0: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話：五年規劃諮詢要問嘅唔只係點樣延續良好趨勢，而係鞏固、提升、開拓新嘅發展空間同新嘅市場，開創新嘅增長曲線。港鐵表示，內地鐵路單位通報，由於天氣情況惡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鐵列車班次。受影響的包括兩班由香港西九龍站去汕頭站的列車，兩班由汕頭站去香港西九龍站的列車，六班由香港西九龍站去廣州南站的列車，以及六班由廣州南站去香港西九龍站的列車。港鐵話12306官方網站都會提供有關資料，旅客亦都可以留意在高鐵網頁、手機應用程式或者在香港西九龍站發放的資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38点，升141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5.3美元，卖出4297.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啊，咁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啦，近住唐人新村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新墟。亦都影响到洪天路，去回元朗公路方向就比较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回天水围方向，近着凤池路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一大车多的，就是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着凤池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在九龙区龙翔道由于有收树工程，龙翔道去回荃湾方向，近着龙翔道公园，即是刚刚入狮水之路的位置，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就是龙翔道去荃湾，由于有收树工程，跟着龙翔道公园，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凤舞街桥底。在港岛区较早前红棉路上行近着坚尼地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而且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中环广场对出，就是红棉路上行近着坚尼地道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中环广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海洋公园道，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回香港仔，龙尾排到去轩尼斯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碧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

0: 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马场噶，咁后少少啦，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左转去大老山公路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喺坑口嘅永隆路。好啦，最后提一提大家，香港消防处提一提大家啦，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充满力量，
4: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5: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4: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7: 各位好，我是民政事务总署荃湾民政事务专员欧家盛。荃湾海滨咧，其实以往咧，因为水质问题咧。其實都好多人都覺得，咦，好似有啲臭味喎咁樣。但係我哋政府各個部門大家合作咧，其實近年做咗大量嘅改善功夫。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點到八點，十八好時光。
8: 以下係個人意見節目，歡迎收聽。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雨汕头或广州南站。陈茂波期待通过五年规划咨询，更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巴基斯坦称美伊达成协议周五签署，特朗普指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 时间嚟到8:11，在6月15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咧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早前就批准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財務安排嘅咁。咁啊，呢個項目咧全長大約7公里啦，有9個站嘅。咁啊，連接係彩虹東同埋油塘東啦，日後會有2個嘅站啦。咁啊，都會途經咧係寶達啦、秀茂坪一帶嘅咁。項目預計咧就會喺下個月咧就公開招標嘅啦。咁期望咧係喺2033年或者之前通車。詳細嘅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嘅，有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梁兆剛，早晨。
10: 系早晨，你好，主持人。
9: 你好，你好。不过同我哋讲下，头先我就好简单讲嘅，即系个头同尾啦，就系博住彩虹同埋油塘嘅咁。具体成个走线同埋覆盖嘅范围，其实系点样嘅咧？
10: 我趁呢个机会都向大家介绍啦。咁呢个东九龙线咧，其实就系沿住呢个东九龙上坡地区，即系观塘上山个地区啦，就会连接两个终点站，分别系彩虹站同埋港铁嘅油塘站，由佢。走線咧就會貫穿呢、這、一個途經呢個彩雲啦、順利啦、順安、秀茂坪、寶達、馬油塘同藍田嘅。咁而區內咧嘅服務人口咧就係達到30萬，咁大約有40個屋邨屋苑啦，有50個醫療啊同埋社福設施，同埋35間學校都會受惠嘅。
9: 因為以前就成日都講話要博東九龍上坡地區咧，就擔心嗰個爬坡能力啊嘛，即係話如果要以前發展重鐵嗰陣，就亦都話可能有啲站咧就要入到好深個地底啦。咁而家係咪都已經解決曬呢啲問題㗎啦？日後喺呢一個嘅東九龍集體運輸系統當中，其實係點樣處理呢個波度比較斜嗰個問題咧？
10: 好， 我都介紹一下啦，重型鐵路本身。

0: 嗰、那個規模比較龐大，同埋咧有一個客觀嘅條件就係話佢本身係金屬轆同埋金屬路軌，至於個摩擦力比較低嘅。如果喺咁情況之下，佢爬坡能力相對嚟講就唔係咁高。以呢個東九龍上坡地區嚟講，本身嗰個上坡地區一個台一個台咧，其實個坡度比較大。咁咧就客觀條件就出現咗係咧，佢個隧道啊、形式會建造啦，亦都深入地帶一啲鐵路站。如果喺一啲高嘅地方，譬如寶達啊、啲秀茂坪啊嗰啲地方咧，如果落到個地鐵站月台咧，差唔多要成六七十米深。咁變咗啲乘客咧，喺地面去到月台咧，其實嗰個出行嘅時間都多咗，未講上車喎，未計搭車，淨係上落呢個地面同月台之間個距離都時間都唔少。咁但係至於我哋點解會有個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出現呢？其實我哋見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國內，有好多中低運量嘅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咧，係好適合嘅，亦都有好成功嘅個案。咁我哋參考咗之後咧，當中我哋發現，我哋睇到咧，有一部分嘅系統咧，更加適合東九龍呢上坡地區，即係個斜度比較高嘅地方。咁佢嘅爬坡能力就比較高，特別係咩咧？佢本身用膠胎。佢摩擦力都高，其實好似係我哋而家啲大重型嘅啲巴士啊、大型車輛喺路面行咁樣個摩擦力，所以行到個坡道咧，我適合到上坡地區。咁製造一個契機就係咩咧？我哋可以用呢個高架道，唔需要掘隧道，喺高架道沿住而家上坡地區嘅主要道路嘅路旁建造一啲高架道咧，同地面嘅交通分開。咁變咗咧，佢哋嗰個系統運作咧，從地面嗰個交通分開嘅情況之下，譬如簡單講咧，而家你東九龍我哋上坡地區其實面對嘅問題咩？東邊嘅將軍澳道啦，或者西邊嘅新清水灣道，以至個彩虹交匯處，喺繁忙時間咧，交通比較繁忙擠塞嘅。咁而家我哋可以用一個高架道或者隧道段咧，就分隔開咗路面嘅交通，咁變咗佢哋居民喺規劃嘅出行嘅時間上面咧，就唔需要受到地面交擠塞嘅影響咗啦。咁樣更加暢達去到呢個觀塘線嘅彩虹站同埋油塘站。
1: 頭先都提到啦，就係話即係重鐵就過往嗰個爬坡能力有限制嗰個問題啦。咁而家有一啲唔同嘅技術可以用到喺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咁但係頭先你形容一啲中低運量嘅即係系統啦，咁服務嗰個人次係點咧？會唔會因為咁樣限制咗嗰個服務嘅人次咧？會
0: 啊，咁呢個我亦都講啦。咁因為本身呢個系統係雙向嘅，分別咧就一個方向就係彩虹啦，另外一個方向咧就去呢個油塘，係兩條軌道嘅。咁我哋而家系統嘅設計咧，就係每個鐘頭每個方向去到8000人嘅，即係話每個小時咧可以將16000人咧就帶到去呢個觀塘線嘅彩虹站或者油塘站，以呢個30萬人口配合佢呢個系統，加上現有一個道路交通，譬如有啲居民佢選擇搭呢個系統，佢要用呢、這個鐵路沿線嘅網絡啦，亦都會繼續可以使用翻道面交通去到其他跨區嘅地方嘅。咁呢、這個運力係足夠滿足到我哋而家呢個上坡地區嘅居民嘅出行需要。
1: 喺今次成個即係項目嘅推展過程咧，都有即係吸納到一啲地區嘅意見，然後喺個路線上面甚至都有啲優化嘅，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係點樣呢、這個？
0: 首先我要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呢，多谢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地区人士、居民组织，以至到业委会和一些居民出席了我20多场的咨询会和实地的这个 site visit， 去提供一些意见，令到我们可以优化个走线。我或者我举例有几样东西比较重点的改动或者是提出。我们在这个走线初期呢，其实因为我们未掌握这个技术资料，虽然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稍后的这个意向书问到这个供应商和营运商，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系统做一些比较好的优化。当中呢有契机带出来，就是我们做到个蓝田北站。因为蓝田北站的位置呢比较困难，要处理好这个连德道和碧云道附近的交通，又不影响它的情况之下可以起到个站和起到个走线。另一方面呢，我们在个咨询的过程里面都听到很多居民就说，区里面有些长者老人家是需要去联合医院做一些治疗或探望这个病人的。那他们都说现在联合医院的接驳比较困难，就算区里面也固然面对到，区外面去联合医院呢都覺得係路面交通裏面咧唔夠便捷。如果可以嘅話，將我哋而家嗰個走線有部分嘅車站靠近聯合醫院嘅，可唔可以做一個調整啊？咁我哋聽到意見之後咧，就將個聯合醫院側邊嘅靠近嘅順安站咧就移近咗啦。咁亦都我哋做咗一系列嘅無阻通道啦。

0: 外嘅行人通道啦，加咗 lift 啦，咁令到佢哋去聯合醫院嘅方嗰個時間距離都縮短咗嘅。
1: 除此之外咧，我見其實之前局長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希望喺嗰個標書嘅評審機制嗰邊啦，鼓勵投標者加快啦，甚至盡早咧係落成成個東九龍項目嘅。咁亦都話要求咧，專營公司喺設計上有一啲預留啊，或保留日後延伸系統去到慈雲山同埋寶林嗰個可行性嘅咁。呢個其實係點樣嘅？日後係即係譬如呢啲專營公司點樣有一個嘅可行性留咗喺度咧？會係？
0: 我先講兩部分先啦。第一分開第一部分咧，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提早落成啦？咁呢個走線有特色嘅，就係兩頭兩尾咧，分別接咗港鐵嘅彩虹站同油塘站嘅，中間係一個車廠，即係話換句話，有條件咧，話可能咧，如果係呢個第日時嘅營辦商咧，佢可以有條件就分段開通，因為大家知道上坡地區居民本身已經有相當數量啦，咁對佢嘅票務收益有幫助，呢個亦都係一個相當誘因。咁與此同時咧，我哋亦都喺個設計嗰度咧預留一啲空間，希望咧就係日後咧有個可能性咧就係向慈雲山方向或者係康城翠林嘅方向，即係寶林嘅方向咧就作伸延嘅。咁空間上我哋做咗配置，但我哋希望透過標書咧都問翻啲營辦商同埋呢個承建商，究竟係點樣嘅方案係可以落成到配合到佢而家建議系統之餘，亦都留到位，留到啲相關配套。是可以日後伸延，但重點有一樣很重要，就是但是如果真的伸延的話，最重要就是不可以影響現在新將會落成的東九龍線的營運。在這一方面的配套也需要在標書裡面向我們介紹它的想法和那個配置是怎樣。
1: 另外都講過今次嗰個財務安排啊，有啲乜嘢特別嘅？我見你哋都牽涉咗有三幅嘅市區嘅住宅用地係一個象徵式地價，係向啲中標嘅營運公司批出嘅。講講個諗法係點樣呢？
0: 我哋呢個諗法借鏡於呢個推動新鐵路項目與成功經驗，就係透過呢個鐵路加物業嘅模式去提供呢個財務資助。可以講一講，就因為呢個東九龍線咧，雖然你見到個服務人口達到300,000，甚至再多啲，咁我哋睇翻就票務收益係可以彌補到佢哋營運嗰陣時開支，但係因為呢個系統本身個規模去到7公里，有9個車站，中間係一個大型嘅車廠。咁喺呢個咁大規模嘅基建情況之下咧，佢所需要嘅資金投入好多。如果單靠票務收益，係完全唔能夠推動呢個項目嘅。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咧就借鏡咗頭先所講鐵路加物業個項目提供財務資助啦。但係亦都有一個客觀條件，我哋其中一幅土地咧，就喺馬油塘嘅車廠上蓋。但你都知道，就車廠係個位置係一個山坡。如果我需要做好地基，再做好呢一個車廠嗰個基礎之後，再發展物業咧。佢嗰個物業嘅發展期會好長，比較後先有呢個融資嗰個空間。與此同時，因為呢個車廠嗰個面積雖然話有翻咁上下規模，但係因為佢有滿足一啲城規條件咧，其實佢提供嘅樓面面積咧都未完全足以可以推動提供足夠嘅財務資助推動嘅項目。與此同時，我哋見到既然佢時間上比較後啲啦，規模上亦都唔係全部可以足夠俾嘅財務資助。咁我哋就得到呢個運輸及物流局嘅政策上嘅支持，我哋去聯繫呢個發展局啦、地政處啦、規劃處，就揾翻東九龍地區裏面有冇一啲適合嘅土地可以提供餘下嘅財務資助。與此同時，係嗰啲土地係比較可以早期已開發，咁變咗咧嗰個融資上嘅壓力咧就細咗，更加吸引多啲有興趣參與呢個項目嘅投標者，令到佢哋可以喺融資嘅方案方面多啲一啲彈性。
1: OK， 梁少光阻一阻你，因為有個特別交通消息要講一講先。元朗公路往上水方向近唐人新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去到屯門公路近兆安苑，亦都影響到紅天路往元朗公路方向擠塞。咁啊，龍尾去到平下路啊，駕駛人士請保持忍讓。繼續同梁少光傾翻有關於呢個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嗰個嘅情況。頭先都提到啦，有即係所以而家有三幅嘅地就會以呢、這個即係象徵式地價啦，係批俾中標嘅專營公司啦。咁其實有冇計過本身如果真係純粹靠票務收入嚟講咧，嗰、那個所謂資金缺口係有幾大？同埋今次呢三幅地入邊有兩幅地，頭先都提到啦，譬如啟德同埋茶果嶺道嗰用地，其實就唔係近呢個東九項目嗰個走線範圍嘅咁。點樣即係同個鐵路本身有一啲所謂協同效應咧？嗰兩塊地有？
0: 我哋本身亦都有顧問團隊做一個設計工作，咁我哋要嚟一來處理一啲技術。

0: 啦，滿足呢個城規要求啦，滿足呢個環境評估上嘅需要、發電嘅程序啦，同埋刊憲嘅。與此同時，我哋透過呢個設計咧，就做一個估算，計用翻相關嘅而家嘅建築嘅成本去計算啦。咁但係我哋發覺咧，就係呢個只係一個基建嗰部分啦。我哋都睇到票務收益，我哋根據而家營運緊嘅鐵路項目啊，同埋嗰啲客源嗰、那個基數咧，去估算翻呢個客流量同埋相關嘅票務。咁我定個票務價格嗰陣時咧，其實個票價嗰時都係參考咗現有而家喺區裏邊嗰啲公共交通服務嘅票價嚟做一個估算。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發覺咧個票務收益係足夠處理到營運期嘅維修保養同埋嗰啲開支嘅營運開支，但係咧個基礎建設嘅價錢都係相當大啦。咁而家我哋嘅亦都因應呢個咁大嘅數目咧，我哋就要揾下相關嘅物業嘅可以發展空間嘅土地有幾多。咁我哋首選當然係啲頭先講過嘅馬頭塘嘅車廠上蓋啦。但另一方面，我頭先講過資金缺口亦都就餘下部分係未足夠嘅。咁我哋就完善揾啦，盡量我哋爭取喺翻嗰個東九龍嗰個系統嘅完善嗰個揾下嗰啲土地，可以比較即係足夠配合到個財務資助之餘，亦都可以早開發到嘅。但係因為大家知道就上坡地區本身佢自己嘅規劃上已經有相當成熟啦，人口亦都擺咗咁多，係亦都有咁多喺裏邊啦。我哋喺完善攞揾到土地係困難啲，但係我哋睇翻。因為呢個系統本身咧，因為減輕咗路面交通壓力，其實對個成個東九龍都有幫助。咁我哋就將個範圍再擴大少少，睇下東九龍附近有冇嘅地區，裏邊有冇啲適合嘅土地。所以我哋都揾到啟德同埋茶果嶺道嘅用地，去配合翻我哋項目推展嘅需要咯。
1: 嗯，其實計翻嗰個資金缺口即係有幾多咧？同埋嗰個中標公司日後係咪可以即時就發展嗰三幅地，定係都可能要個鐵路完成到某一個程度先可以發展嗰三幅地咧？
0: 三幅地嘅特性咧，啟德同埋茶果嶺道咧，基本上佢可以喺個項目嘅開展初期已經開始做呢個項目發嘅嗰啲物業發展嘅。而至於頭先提過咧，就馬油塘車廠上蓋嘅發展咧，佢需要將個系統嘅車廠啊，上相關嘅結構啊，要完成到相當部分，佢先可以開始做呢個物業發展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個時間性係有一部分嘅土地係幫助到佢早期嗰個起動嗰個融資需要資金啦，另外一啲係比較中後期需要嘅，咁呢個就透過車廠用地要配合佢啦。
1: 嗯嗯，今次喺個專營期嘅設定上面啦，就20年嘅年期，咁有啲講法都話同以往嘅比較係咪都相對短啲或者緊湊啲啊？咁個考慮係啲咩咧？又
0: 嗱，我哋考慮係乜嘢咧？就係、是、主要我哋希望，因為呢、這個潮流式集體運輸系統係首次引入香港。我當然我見到國內外就特別係內地嘅，亦都好多好成功嘅系統嘅個案，我係參考。我重點就係點樣可以引入更多嘅競爭喺呢個投標過程，帶入更多選項俾我哋可以揀。咁我哋咧就喺24年嘅下半年啦，咁我哋做咗一個意向書嘅工作，就邀請到業界包括發展商啦、承建商啦、營運商同系統供應商，就住呢個項目。為我哋提供一啲意見同諗法，咁我哋收到35份嘅回覆咧，裏邊亦都就住呢一個頭先講個專營權嘅時間長短提供咗意見。咁佢考慮到係咩咧？因為呢個始終首次引入，加上裏邊咧係需要係有唔同嘅專業嘅背景嘅人組隊結伴咗嚇，成為一間新嘅營辦商同埋呢個專營權嘅公司去配合。咁佢哋覺得喺呢個20年嚟講咧係比較合當嘅，咁我哋都透過我哋嘅財務顧問咧做一個分析，20年咧係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選項，係配合到成個項目個推展，同埋亦都增加咗個項目吸引力，令到我哋喺投標方面咧應該係有相當嘅吸引力，咁引致令到我哋可以多啲選項可以喺個標書裏邊揀咯。
1: 會唔會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就係希望即係推動啦，可以快啲令到個系統落成，所以就喺嗰、那個即係專營期嗰個年期度短啲咧？
0: 的而且確，專營期嗰個係會有推動上有個幫助嘅，主要係即係風險管理咧，因為時間比較長嘅話咧，佢哋可能計算風險上邊咧，可能要求會諗多咗好多嘢，加上咧我哋最重要其實，如果我揀咗個好嘅系統，專營權長短咧。 係呢個後續嘅事，咁咧就係話我哋如果個系統好嘅話咧，基本上我哋係繼續營運噶嘛。咁我哋到時延伸嘅專營權啦，又或者透過再揾更好嘅服務營辦商啊，咁呢啲選項都係會有喺度嘅。咁呢個我哋係好多嘅可能性都可以做得到嘅。
1: 而家話目標啦，2033年或者之前通車啦，中間點樣去確保成個進度係按住成個時間表去做嘅咧？
0: 其實在這個項目呢，其實我們講回轉頭呢，就是我們兩年前我上過這個節目呢，那時候剛剛是規劃和那個設計剛剛將會開始了，現在我們稍後也將會招標了。在過去這段時間呢，我們完成了三個法定程序，包括這個環境評估，第二呢就是個刊這個走線的刊在鐵路條例之下刊憲，第三部分呢就是那個車廠上蓋改劃土地用途改劃。咁喺呢個過程裏面呢，其實我哋同步一幾日之間呢，就係、是、我哋個顧問團隊呢都完成咗設計，就我哋將所有嘅要求擺晒標書裏面，令到嗰個投標者好清楚個要求喺咩時間、喺咩情況、喺咩位置需要做啲咩嘅工作，咁呢啲好清楚擺到。與此同時呢，我哋都喺路政署成立咗一個鐵路呢個審批組，特定呢就希望呢就住某一啲嘅基建呢，就我哋做一個審批，令到嗰個流程咧就可以進一步壓縮，或者係加快，應該咁講。咁令到希望就我哋目標就透過呢啲相關安排咧，就順利推展項目，
1: okay.
0: 令到佢有條件喺2033年甚至再早啲時間通車或者分段通車。
1: 嗯，好啊，唔該曬梁兆光，多謝你今日上到嚟我哋節目啦，講到有關於呢個東九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嘅咁。轉頭翻嚟繼續會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又说准备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联合声明说，如果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明确和可核查的措施，他们准备解除相关制裁，将会和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找住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外交解决方案。声明强调，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他们愿意和美国、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为这个目标展开合作。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说，和特朗普讨论到如何结束这一场持续四年多的战争，感谢美国提供的援助，两人同意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29点，升3,109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9.23美元，卖出4,300.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6，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

0: 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6。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元朗公路啊。元朗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啦。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兆安苑，咁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平下路。朗平路去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而家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凤池路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咁头先咧就有修树工程嘅，咁而家工程咧就已经完成咗，咁近住龙翔道公园对出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回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昂船洲的污水处理厂。另外在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元洲仔。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啦，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噶，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咁亦都影响到啦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油外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7: 我是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纳度这个运动员，他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觉得哪里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比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比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4: 星期一至五下午4:00，
7: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0: 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雨汕头或广州南站。陈茂波期待通过5年规划咨询，更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巴基斯坦称美伊达成协议周五签署，特朗普指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剛才講到關於呢個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啊，咁啊財務安排方面咧，早前咧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就已經批准咗相關嘅安排噶啦，咁啊喺政府嘅估算之下咧，就話項目扣除咗總開支之後，個總收入咧係會少過預期投資回報嘅，咁所以就會以象徵式嘅地價向中標嘅專營公司批出3幅嘅市區住宅用地作為財務嘅資助，咁啊除咗咧沿線嘅馬油塘車廠用地之外啦，咁亦都包括括埋咧就喺啟德近兒童醫院啦，另一幅咧就喺觀塘石嗰靚道啦，咁啊呢度兩幅嘅熟地啊咁啊喺呢一個嘅即係安排之下，究竟個吸引力有幾大咧？即係對於入標方面咁，市場方面嗰個睇法又係點啊？都請嚟嘉賓又同我哋一齊傾下。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温敏明，早晨。
3: 早晨，
2: 你好。點睇今次即係其實講緊東九個集體運輸項目都傾咗好多年嘅啦。其實前前後後，今次用呢個嘅財務安排，你自己點睇咧？點評價咧？又
3: 我諗有幾方面去睇嘅。第一，用土地嘅發展權，或者甚至俾幅土地去做發展咧，直接咁講，係一個唔係一個新鮮嘅事物。咁但係都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咁過往你見到咧，我哋自己香港咁計啦，即係以前有兩鐵，而家合併咗一條鐵路啦。咁港鐵咧，其實一路嘅發展模式都係用呢個方法嘅。咁好多時候咧，就係會俾個站頂嘅個發展權嚇，就呢個港鐵。咁當然啦，就港鐵都要補地價嘅。咁但係以往咧，大部分嘅 case 啊，咁都係一個所謂優惠嘅地價。何為優惠地價咧？佢個發展權咧，計算地價嘅時候咧，就假設咧係冇呢個地鐵站 ，OK 個地鐵站上蓋咧就冇呢個地鐵站嗰個價值嚟計，咁所以咧就以一個優惠地價咧去支援嗰個鐵路發展嘅，因為以往一路都係咁做，我哋英文叫 greenfield approach。咁當然啦，喺上屆政府咧，曾幾何時某個鐵路項目咧突然間就 cut 咗，就要補足地價，咁所以咧嗰個項目就比較吃力，就最後好似就冇乜發展商投標嘅，因為可能計唔到數啦，即係發展商俾個數同港鐵要求嘅數計唔掂，因為港鐵可能需要多啲嘅回報，佢先至可以支援到佢嗰個鐵路發展。咁好多時咧，如果上蓋物業住宅咧收翻嚟咧，就係攞嚟支援嗰個所謂 capex 啦，即係個資本投入啦。咁另外咧，如果入本身個項目入邊有商場咧，好多時咧，港鐵就會攞翻個商場嚟作長遠營運咧。咁嗰個收租咧就攞嚟支援咧日常嘅 opex 嘅。即係會有啲收租嘅收入咧，就可以支援日常嘅支出。咁其實呢個整體都係希望支持咧，即係呢啲所謂公共交通設施嘅發展咁樣。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個好新嘅事，但係做一個聰明嘅做法，尤其是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咧，即係財政比較緊絕啦，你叫現金白銀咁俾出嚟，可能俾唔到，或者好吃力。咁用土地呢個資源，運用土地資源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咁但係我哋要考慮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是。第一，俾佢幅地個吸引力有幾大，即係話究竟發展出嚟揾到幾多錢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是、好多時咧，如果係鐵路上蓋嘅發展權咧，有個困難就係你要起好個鐵路上面先再發展。咁變相咧，就嗰個鐵路公司就要自己墊資先啦，即係自己墊資先。咁當然啦，佢可以早少少賣嗰個發展權出嚟，早啲收錢。咁但係即係發展商都唔係唔識計數噶嘛，咁佢可能出個價就會少啲啦。咁即係個 cash flow 嗰度咧，即係一個考慮。咁今次政府即係所謂用 offsite 啦，即係有啲地方可能 offsite 俾佢去做咧。咁有個好處咧，就係話佢變咗個時間上就可以同嗰條鐵路發展唔使直接掛鈎。咁變咗佢早啲發展嘅時候咧，就可以早啲收到錢咧，就去支援佢嗰個所謂資金嘅投入嗰個壓力啊。
2: 咁但係呢個係咪未必有嗱好處就係早啲收錢，但另一方面就同嗰個鐵路就冇攞到個鐵路嗰個優勢。
3: 所以第二個點就要講啦，第二個點咧就係話，當佢哋收咗啲錢之後，究竟係咪會有？

0: hold 到 account，hold 住筆錢就係、是要佢咧嚿錢咧攞翻嚟投入喺鐵路發展啦。呢、這個都係一個技術上嘅安排嚟嘅，明唔明白？
1: 有冇呢樣嘢㗎？而家呢個係以你所知。
0: 嗱、我要再研究一下睇佢而家個財務安排係點樣，因為咁當然大家都會驚，喂，我俾一笪地你發展，發展完你走咗去，咁點算啊？嚿錢攞咗你又走咗去咁樣。我相信政府係會有依方面嘅安排嘅。咁亦都會係成，因為佢一個 package 嘅，一定係會諗得好周到，就係話啲錢買翻嚟，或者同佢可能同發展商合作啦。因為點解咧？第三樣要講咧就係佢唔係所有鐵路公司都有嗰個所謂發展經驗。就算今天嘅港鐵，其實佢一路個做法都係同發展商合作嘅。
1: 嗯。
0: 咁變咗，如果呢度咧就係、是、可能佢要同發展商合作啦，發展商合作。其實我相信亦都好多情況下有呢啲咁嘅機制㗎啦，就話啲錢翻咗嚟，啲錢翻咗嚟嘅時候，嗰筆錢一定係息 hold 咗，攞嚟做呢、這個鐵路項目發展嘅。我諗呢度係一定係好謹慎去做嘅。所以，但係點都好啦，整體件事我覺得政府用呢個方法係合理加聰明嘅做法，因為喺今日財政緊絕底下，利用一啲土地資源轉化成一個資金去支持。
1: Okay.
0: 我哋一啲即係所謂 mass transit 啊，我哋公一啲大型嘅交通嘅運輸系統嘅發展咧，係一個聰明做法。
1: 咁但係呢三幅地各自你自己覺得嗰個發展潛力啊，或者對於市場嚟講吸引力又係點咧？
0: 哦，咁個三幅地都喺市區，我諗就不容置疑㗎啦。咁當然唔同地點，即係唔同地點嘅價值梗係唔同啦。即係你如果問我，即係啟德區可能嗰個位置就會比較理想，因為始終都係正式嘅市中心，係一個新發展區啦。油塘其實而家都發展成熟嘅，咁但係當然即係相對啟德就冇咁理想，即係偏離咗啦。咁但係永遠都有價值嘅。咁當中我諗要睇翻笪地各自發展嗰個條款，先至計到個地價出嚟啦。
1: 嗯哼，另外就有啲分析都話，其實今次要參與項目嗰啲即係入標人士啊、投資者啊，其實佢本身要涉及到地產啦、集體運輸啦，同埋一啲工程唔同嘅經驗嘅。你自己估計即係合乎資格嗰啲入標者，其實係咪都有限咧？又會係
0: 都未必嘅，市場開放嘅。咁其實以往我哋好單一啦，即係得一間鐵路公司。咁啊，鐵路公司本身有佢自己嘅獨特優勢，就係佢。即係資金比較充足，變相佢哋可以自己先揞咗荷包去做一啲基礎建設，做咗或者前期嘅發展，跟住到成熟嘅時候，將個發展權賣出嚟，或者同發展商合作去收翻部分嘅即係資本金。咁呢個係佢哋嘅優勢。咁但係今屆政府其實都用一個比較開放式嘅諗法，就話我哋全球性開放俾人哋，尤其是我哋內地，我哋自己國家做鐵路嘅發展咁成熟，咁呢啲公司我相信佢都會參考翻香港呢啲咁嘅發展模式，揾翻一定嘅即係可能合即係所謂嗰個合夥人啦。咁香港亦都好多發展商係做過即係鐵路項目啦，即係呢啲咁嘅鐵路合作項目。咁我相信係可行嘅。咁當然啦，新進者同發展商嗰個磨合啊，各方面係有待觀察啦，因為點解咧？始終係新嘛。咁以前我哋好多香港嘅發展商同港鐵合作嗰、那個模式，大家好清楚啊。同埋縱使咧，好多時港鐵嗰啲發展權賣出嚟嘅時候，嗰、那個 package 個個有少少唔同啦。有啲係分成啊，有啲又先俾咗嚿錢先啊，有啲就可能嗰嚿錢係攞咗呢個入伙紙先需要繳付啊。咁好多形形色色咧，佢就住個市場同埋佢哋嘅財務狀況去定咗呢個規矩。咁呢方面都要即係我覺得要睇個市場嘅反應，但我自己感覺上即係唔係冇人會去做嘅，絕對有人去做嘅，不過計數嘅啫呢個世界。
1: 嗯，專營期呢嗰、那個而家就係20年嘅，對於即係啲入標者嚟講吸引力又係點樣呢？
0: 嗱，坦白講，我唔係做鐵路發展，唔係做呢樣嘢，我真係唔可以答到你究竟20年好啲啊，定25年好啲啊？呢樣嘢真係唔知。不過我從做生意的角度咧，所有咧都係用錢計嘅。你俾短啲嘅回報期，我咪計住短啲嘅回報期嗰個投資咯。咁你俾長啲嘅回報期，咪就長啲咯。咁20年，我自己覺得都算一個合理嘅。好多時你見到，就算做啲隧道啊，都講緊係20年到啦起步。咁你話10年真係可能太短嘅，即係回報期。咁20年，我覺得初步聽落去。

0: 都是一個合理的時間嚟嘅。
1: 嗯，好啊，唔該曬温文明。温文明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咧呢個東九嘅集運項目啊。咁啊，一八七二三一咧，講下你嘅睇法。我哋休息一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揾出第一型肌肉強直症損害神經系統嘅新機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去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8: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7: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9: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早前衛生防護中心聯同相關部門就調查一宗是人類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個案，涉及到一個兩歲的男仔，他就說他的病況都是輕微，情況穩定，中心就是會發信提醒全港醫生有關於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況。講這個個案的男仔是在沙田區住的，他就在6月9日起出現發燒輕微輻射，其後之後一天就去到被帶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嗰度係求醫，並且係獲安排留院嘅。佢嘅臨床樣本咧就經化驗啦，就係證實咧係對甲型 H9 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嘅咁。睇翻佢咧就潛伏期之內咧係冇外遊啦，由屋企人照顧，屋企亦都冇話即係養一啲禽鳥嘅咁。但係就話佢一名嘅家人咧，就喺六月初咧曾經兩度係攜同佢去到和斜街市啦。咁期間咧，嗰個街市入面咧一間售賣活雞嘅新鮮糧食店逗留觀看家禽，並且係觸摸嗰個店鋪周遭嘅一啲環境嘅咁。有關於呢個個案，我哋又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即係涉及到有禽流感嘅個案。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關麗華醫生，早晨。
10: 早晨，
1: 你好，关医生，可唔可以讲下点睇呢次个个案先？你自己点睇？
10: 我睇咧，其实呢个系一个个别事件啦。咁、其实咧，禽流感咧本身咧就佢喺禽鸟之间嗰啲病毒咧系互相会自己传播嘅。咁但系咧喺人类嚟讲咧，即系我哋感染到其实机会咧就好低嘅啫吓。咁、但系咧偶有都听见有呢啲个案啦吓。咁、其实最重要嘅情况咧就系、我哋要知道咧传播途径就系一啲禽鸟佢嘅分泌物啦。同埋嘅糞便啦，咁咧，如果我哋接觸到嗰咗嘅話咧，我哋有機會咧將啲病毒咧係傳俾我哋自己人類咁樣。咁其實就唔使太擔心嘅。咁其實做翻好我哋足夠嘅預防措施咧，已經可以避免呢啲感染噶啦。
1: 嗯，因為以呢個個案為例，暫時睇資料啦，佢就冇話即係直接掂嗰啲家禽，但有觀看同埋有觸摸到個鋪頭周遭嘅環境，係咪一個都係正常會有機會傳染到嘅途徑咧？如果咁樣？
10: 其實咧，如果頭先講過啦，即係咧啲動一啲禽鳥佢嗰啲分泌物啦，同埋佢啲糞便啦嚇，咁、所以點解咧？就如果講假設咧，即係呢啲禽鳥嘅分泌物同埋糞便咧，如果喺個佢個鋪頭嗰個環境啊，嗰度附近咧，如果係沾有嘅話咧，而我哋人類掂到之後咧，我哋唔洗手，咁我哋又捽自己眼耳口鼻啊，咁呢個常見嘅咧，小朋友嚟講。咁咧，即係出自己眼耳口鼻啊！咁呢啲我哋嘅黏膜咧，就會將呢啲病毒咧係帶俾我哋自己啦。咁所以咧，要重申咧，就係始終都係個人衞生好緊要啦嚇。咁、我哋自己如果假設係有機會掂到呢啲嘅，即係懷疑污染嘅表面咧，就一定要教小朋友同埋我哋自己都係啦嚇，要用簡易咧洗乾淨隻手，咁啊先至好出摸下出鼻咁樣咯嚇。咁另外最重要嘅咧，就係如果呢啲嘅禽鳥嗰啲就算係屠宰之後咧，我哋翻到屋企咧。處理嘅時候咧，我哋掂到呢啲嘅即係禽鳥嗰啲生嘅一啲嘅情況嘅話咧，都要係徹底去煮熟嚇先至好進食。咁另外掂完之後咧，我哋自己都要係洗乾隻手咧，先至好咧係即係又係摸下出鼻咁樣咯。
1: 嗯，但除咗捽眼出鼻之外，本身小朋友係咪都比較易啲感染嘅？算唔算係咁嘅？
10: 因為咧點解咧？一方面小朋友佢個抵抗力未必係完全冇抵抗力㗎，我哋人類對呢啲嘅禽流感咁、但係咧 小朋友佢個行為方面咧，佢哋經常都係唔識得保護自己啦，即係可能佢好多時啊，都係中意周圍去接觸啊，周圍摸啊咁樣。咁咧，佢哋如果叫佢哋洗手嘅話咧，有時可能你真係要加多啲嘅叫佢哋咁做咯，又或者真係可能幫佢哋去洗手啊，咁先至可以幫佢哋清潔到雙手咁樣咯嚇。咁呢、這個、
1: 嗯、
10: 即係你可以話行為方面咧，小朋友容易感染到嘅。
1: 嗯，今次個個案其實就佢去到醫院啦、留醫啦、化驗完之後，先至係睇到話對呢個甲型 H9 嘅即係流感病毒呈陽性反應啦。咁但係佢嗰啲病徵都係發燒啊、輕微腹瀉。其實同一般嘅即係流感係咪又唔係好大分別咧？即係如果其實佢唔係喺醫院嘅話，未必發現到嘅喎。對嗰個嘅即係社區嘅影響性啊，或者會唔會甚至有啲人傳人嘅機會啊，係有幾高嘅咧？又
10: 嗱，人傳人機會咧係真係低嘅，因為咧本身呢啲都係禽鳥係傳俾我哋人類啦嚇，咁我哋人同人之間嘅傳染咧，呢、這個睇翻文獻咧，其實絕對係低嘅。咁但係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個病徵咧，同普通嘅流感啊，譬如話甲乙型流感啊，同埋就算最近我哋講嗰啲新冠病毒啊，其實係一模一樣嘅，都係會發燒啊、咳啊、流鼻水咁樣。咁但係咧，文獻顯示咧就話，如果係禽流感嘅話咧，可能係一啲輻射嘅病徵咧，會多少少嘅。咁所以都要呼籲咧各位同業咧，如果假設喺最近如果遇到啲病人，係有類似嘅病徵咧，都要同佢做檢查啦，啊分析睇下佢係咪邊種嘅呼吸道病毒感染啊？如果有需要嘅話咧，轉介去醫院俾我哋醫院嘅醫生咧做詳細嘅分析同埋治療咁樣咯嚇。
1: 呢只甲型 H 九流感嗰個嘅即係嚴重性可以去到幾多嘅？可以去到點？
10: 我哋之前治療過一啲禽流感嘅個案咧，其實都可以嚴重㗎嚇。咁我哋自己本身醫過一啲禽流感嘅個案咧，會引致一個腦嘅即係腦部感染啊。佢嗰個危險性咧，都唔遜色於普通嘅流感嘅情況嘅，即係唔單止腦部感染啦，可以係一啲嚴重嘅肺炎咁樣啦嚇。咁所以即係我哋都要小心嘅嚇，即係唔好輕視呢啲嘅感染。不過咧，好坦白嚟講，即係都講翻啦，其實嗰個傳染嘅機會咧，就真係唔係咁高咯。Okay. 如果你做足曬啲預防嘅措施咁樣。
1: 明白。嗱，其實而家有活禽嘅街市都唔係好多，不過有啲即係市民仍然都話即係擔心唔敢。你點即係有冇啲咩建議或者提醒嗰啲要去街市，尤其是有活禽街市嗰啲市民嚟啊？
10: 其實咧，頭先我講過啦，一啲我哋個人嘅預防嘅措施啦。咁但我都想呼籲咧，我都應該知道咧，衛生署應該都係會落咗去呢啲活禽嘅當鋪咧，係教佢哋噶啦嚇。即係喺處理呢啲嘅禽畜嘅情況咧，都要係小心啦嚇、啊。即係要盡量應該係唔好俾佢哋接觸到我哋嘅人類啦。咁另外咧，就嗰個當鋪嘅清潔咧，都要做得好啦，免得呢啲即係禽鳥嘅分泌物啊，同埋糞便啊，可以係附於個鋪頭附近嗰啲表面啦、啊、希望做足嗰、那個環境衞生啦、啊，做一個通風啦、啊，咁啊避免感染到人類咁樣咯、啊。
1: 嗯，但嗰啲工作人員就無可避免啦，即係如果喺個雞檔嗰度係即係有工作嘅，咁佢都會接觸到噶嘛，咁可以點樣咧？
10: 工作人員咧，佢哋係好嚴格噶，佢哋本身應該都係接種咗呢個嘅相應嘅疫苗啦、啊、嚇，咁同埋咧。就本身佢哋應該咧都要做足一啲預防嘅措施嚇，咁啊有曬保護嘅裝備啊，同埋咧戴曬手套啊、口罩啊咁嘅情況，咁咧所以咧呢啲都係應該佢哋係有加強佢哋嗰個保護自己個措施咁樣咯嚇。
1: 嗯嗯嗯。另一方面咧，除咗頭先講到禽流感方面啦，都想講下新冠，因為咧衞生防護中心其實喺過去一個星期啦，咁其實先後公布咧有涉及到兩個嘅小朋友咧係有感染新冠啦，並且係併發到思考症嘅。咁啊，一個就係19個月大，一個就再細啲12個月大嘅男仔嚟嘅咁。一度係有出現情況危殆添。關於衞生點睇今次呢兩個個案咧？又
10: 其實咧，最近呢、這個過嚟兩個星期咧，我哋見到新冠嘅數目咧，真係多咗好多嚇。咁、咧，大家見到一啲嘅重症出現咧，顯示咧嗰、那個背底、那個背景個感染咧數目咧，其實真係唔少嘅嚇、啊。一個禮拜已經有兩宗嘅嚴重個案，咁即係話俾大家聽咧，即係而家嗰個新冠個感染咧喺我哋人口裏邊咧，而家開始係多緊啦嚇，開始係升緊一個數目嚇，幾時見頂未知啦嚇。咁、所以嚟講咧，大家唔好輕視呢一個嘅病毒感染嚇、啊，即係。之前好多嘅市民啊，好多同業都話啊，呢個係一個風土病啊，唔使擔心啦，唔使打針啦，呢、這個我絕對反對嘅嚇、啊，即係 因為咧你嘅處理呢啲呼吸道病毒嗰個態度咧，應該同流感係一樣啦嚇。雖然係風土病啦，即係話咧佢不斷咧會喺我哋人口裏邊徘徊，咁但係咧我哋人口如果一段長時間冇接

0: 再加上咧，如果上次感染之後康復咗，都係超過半年嘅時間咧，身體裏邊嗰個抗體水平咧會跌到一個好低嘅水平噶啦。再加上咧，如果一個人自己佢有一個例如係抵抗力唔係咁好，好似啲小朋友同埋老人家啦，再加埋長期病患者啦嚇。咁如果你遇到一啲呢啲嘅病毒咧，本身你係會容易係受感染同埋有重症啦。再加上咧，呢個新冠病毒咧不斷係會變種嘅嚇，佢一變種嘅話咧，本身咧我哋之前有嘅抵抗力咧，其實又係對付唔到佢。咁所以點解咧？即係我哋要有需要咧，就要接種呢個新嘅疫苗咧，去預防呢啲嘅新冠病毒咁解啦嚇。
1: 好啊，唔該曬關日華醫生。關日華醫生咧就係亞洲兒童傳染病學會會長。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造成11个跳伞人士和一个机师丧生。事发在当地星期日上午11点几，出事飞机是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飞机起飞之后未能够爬升，并突然左转，最终在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系展开调查。香港正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就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364点，升3,344点；港金报40,120蚊，升74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6.49美元，卖出4,298.1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首

0: 近五年规划预计在今年的第三季末出炉。特区政府今日发布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今日上午会就有关事宜见传媒，公众随即可以到各区的民政事务处咨询中心索取咨询文件，或者是到同日设立的专题网站下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发表网志话，香港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特区政府会在咨询期内通过不同渠道广纳社会意见。文汇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星期二会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香港特区政府就住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这个都是此行重点的议题之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说，相信中央特别关心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工作以及北部都会区发展的进度，估计中央希望了解政府和社会就香港未来发展的真知灼见，从而作出重要指示。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据了解，政府已经是完成补充劳工计划检讨，最快今日公布。当局计划推行两级审批制度，饮食业是会被列入第二级，包括出品部，即是厨房相关工作和楼面的本地工人及外劳比例，计划由2:1提升至3:1，即是三名本地劳工对一名外劳。而违规的雇主，行政制裁最多可以达到5年。饮食界议员梁俊担忧加重食肆招聘的压力，劳工界的李广宇就认同检讨人手比例限制，希望继续动态调整。明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首名港产太空人李嘉莹正随神舟23号执行任务。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昨日说，对李嘉莹能够完成任务充满信心，并且透露大约一两个月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会安排李嘉莹同市民对话。孙东指出，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对话，后来都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兴趣，正是部署安排，相信会令人满意。大公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深圳加强口岸禁烟区执法，本港烟民北上要留意，否则随时有机会罚款最高500元人民币。上个星期六开始，深圳市控烟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港深边境六大通关口岸内地范围以及附近的禁烟区加强巡查、劝喻和执法，希望建设无烟口岸。口岸的公厕、架空层、风雨连廊、地铁出入口、公共交通车站都会是执法人员重点出击的区域。信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今届世界杯赛事举行期间，本港多个商场、酒吧、酒楼都安排了直播。昨日的中午12点，观塘一个商场直播了澳洲对土耳其的赛事，现场看波的人是更加多，场面热闹。又在尖沙咀的酒楼，昨日清晨6点直播巴西对摩洛哥的赛事期间，场内的座位几近爆满。《东方日报》报道。
0: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今日起特区政府会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这个并非政府单方面的施政计划，而是全港市民的共同发展蓝图。香港有幸能够在中央支持之下，在国家155的战略赋能下，背靠祖国坚实底气，编制首份五年规划，早谋先机，早找机遇，早作筹谋，这个亦都是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政府今日发表第一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个是当局从顶层设计长远发展的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为市民可以感受的获得感。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 首批合法网约车服务牌照预计最早11月底陆续发出。要令到网约车制度畅顺推行，当局有必要让司机、平台公司和公众清楚理解执行机制。需否修订网约车限额，若然是到判定需要增加发牌的时候才再开放新一轮牌照申请和分派名额，未免费时失事。有意见提倡可以设有候补名单，是值得考虑。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一名女实习医生早前被网民揭发最少三宗涉嫌违法违规和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行为。评论认为，有关当局和两大医学院最需要亡羊补牢的，就是加强所有医科生以至其他医护相关专业课程的医德和操守教育。希望经过今次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自重。星岛日报社论。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系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青葵公路近住嘉利货仓。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目前咧红隧港岛入口一带比较车多，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碧桃花园，还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就接近中环广场。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就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同时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天富海湾，龙门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现时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屯门的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有线电视大楼。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泰流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咁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加烈医院的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是去到永德利广场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冰镇奶茶
7: 正啊，
6: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没？
7: 冰毒呢，
6: 不要被它的名字骗到你，以为它没什么杀伤力。
7: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6: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返。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未来无限。
9: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0: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嘅图片。
11: 那張圖的衝擊其實很大的，他就會哦原來是這樣，就不是那些老師學員說啊好好收工那些。
12: 星期六朝早九点，
13: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4: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5: 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

0: 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雨汕头或广州南站。陈茂波期待通过五年规划咨询，更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巴基斯坦称美伊达成协议周五签署，特朗普指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讲有关于咧古物咨询委员会咧，喺上个礼拜就开会通过向发展局局长推荐啊，将两个嘅建筑列为法定古迹嘅，包括就系湾仔洪圣古庙同埋赤柱嘅清真寺啊。喺古咨会嘅文件入边咧，提到两座嘅建筑物咧，分别都具有重大嘅文物价值啦，达到列为永久保护古迹嘅高门槛。都简单讲少少背景啦，睇翻就系呢个洪圣古庙咧，就喺湾仔皇后大道东嘅，咁啊建于咧1847至1852年，咁又叫大王廟，咁喺灣仔已經有成差唔多180年啦嘅歷史啦，係區內咧最古老嘅廟宇之一。咁啊，過往一啲嘅漁民啊、船員啊，都會咧去到呢一間嘅廟宇嗰度咧，係供奉有南海之神之稱嘅洪聖大王嘅。咁佢喺2010年咧呢一個嘅洪聖古廟咧，就獲得古諮會啦，係評為一級歷史建築嘅。咁啊，至於喺赤柱嘅清真寺咧，就係建於1936至1937年，係香港咧第二古老嘅清真寺。咁有個特別嘅位啊，就係佢嘅位置啊，因為佢係喺赤柱監獄入面嘅，都係目前香港唯一喺監獄入面嘅清真寺啊。咁请嚟嘉宾又同我哋讲下呢两个嘅建筑咧系列为法定古迹嘅情况啊。有长春社高级保育经理黄建聪博士，早晨。
3: 系早晨，
2: 你好你好。逐个讲下呢两个建筑物列为法定古迹，你自己点睇？系咪都觉得系够晒嗰个嘅即系文物价值啊？够晒达晒个门槛噶啦，已经系。
3: 其实如果睇佢嗰个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同埋嗰个嘅。保育嗰個嘅完整度咧，其實都係合曬資格咧，係能夠升級成為法定古蹟嘅。
2: 係啊，睇翻其中譬如洪聖古廟啦，咁佢仲有即係其他頭先睇過，歷史價值咁啊，建築價值即係個原貌程度嘅保持係點咧？仲有一個叫組合價值嘅咁，可唔可以各個樣嘅即係衡量嘅指標都同我哋講下？先講就係喺灣仔嘅呢個洪聖古廟先啊，俾好嘛？
3: 其實灣仔呢個嘅洪聖古廟咧，其實佢係喺即係灣仔區嚟講，算係一個即係比較歷史悠久嘅一個嘅廟群建築啦。咁而佢嗰個嘅即係基本上咧，佢冇進行過即係戰後之後咧，冇進行一個大規模嘅一個嘅改建啦。因為好多嘅廟宇嘅建築咧，都會即係因為有唔同嘅原因啦，人為嘅因素或者天災咁可以破壞咗之後咧，咁可能佢重建嗰時候咧就會失真。咁而你會見到呢、這個灣仔嘅洪聖古廟咧，就冇出現呢一個嘅情況咯。咁樣咁同埋咧，最近佢10年前佢做嗰個重修嗰時候咧，佢哋就即係發現翻咧之前原來咧嗰個嘅洪聖古廟連住相連嘅一個建築咧，其實係以前係供奉老班廟嘅，咁佢哋都嘗試去做翻一啲嘅還原嘅一啲嘅工程咯，咁所以就我覺得佢個價值咧無形中係提高咗嘅，係啦依樣。咁至於我哋講緊赤柱清真寺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喺香港嚟講真係好罕見啊，就喺、是、個嘅監獄裏面嘅一個嘅清真寺啦。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其實都有好幾座嘅即係幾著名嘅清真寺。咁其中譬如話，可能大家會比較熟悉咧，反而係尖沙咀個清真寺係嘛？咁啊，但係咧，其實都有另外一座嘅歷史古蹟咧，係清真寺咧都立咗係法定古蹟嘅，就係、是、啫喱街嗰、那個。咁以一個嘅我哋講緊赤柱嘅清真寺咧，佢因為佢位處一個比較即係高度設防嘅一個嘅監獄嘅地方啦，咁所以佢個建築嘅風格上面咧，同我哋講緊一般嘅清真寺裏面咧，佢就冇咗原生即係我哋講緊清真寺裏面嗰啲大圓拱嘅建築，反而咧佢哋就會比較咧要同翻即係監獄裏面嘅啲建築咧有協調咯。咁所以我哋都會睇到呢個建築物裏面嘅價值，可以連帶埋成個赤柱監獄咧，係可以去一個同一個地方裏面咧去觀賞嘅。

0: 首先讲返譬如红圣古庙嚟讲啦，咁香港应该唔係淨係得一间啦，咁有咩特别之处呢？即係佢譬如喺嗰、那个喺湾仔同个社区嘅即係联系啊，嗰、那个历史价值啦，同埋喺嗰个建筑价值啊，独特之处同其他红圣庙嘅分别系啲咩呢？
1: 咁其實你見到呢一個嘅紅聖廟咧，就位處於個市區嗰度啦。咁其實有機會咧，即係如果大家去開灣仔咧，有機會未必會注意到原來咧喺紅聖廟嗰、那個有一間灣仔紅聖廟，但係其實佢嘅坐落嘅位置好重要，就係、是、其實你會見到啦，佢其中以前係供奉所謂叫望海觀音。點解我哋叫望海觀音？就係、是、以前嗰個嘅海岸線嘅附近，某程度上就話你見到呢座廟裏邊咧。就標示咗即係最早期嗰時候嘅灣仔嘅發展啦。其實嗰個嘅即係個填海都幾嚴重噶，特別係灣仔呢個地方。咁你呢座廟某程度上就一個指標，話俾你聽啊，最早期嗰個嘅海岸線嘅位置啦。咁另外佢依間廟另外一個特色咧，就係佢靠住嗰個嘅岩石而興建啊。因為佢近住海邊嘛，所以佢其實咧就靠住個岩石而興建，所以你入到去參觀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咧唔係我哋一般我哋見到一啲嘅中式嘅廟宇裏面咧有個即係背牆咁㗎，你會見到佢喺個神庵裏面咧背後咧，其實你就會見到有個大石喺度咯，咁咁你某程度上就可以睇到哇，依間廟裏面嘅一個嘅建築嘅特色啦。
0: 除此之外咧，我見仲有一個叫所謂組合價值嘅，都提到其實灣仔區內有其他啲嘅宗教建築啦。咁其他宗教建築同係即係紅聖古廟嗰個關係係點樣嘅咧？當年嚟講有
1: 嗱，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喺附近裏邊有另一座嘅廟啦，就係咧玉虛宮，就係供奉北帝嘅。咁其實無論係北帝同埋紅聖咧，基本上都係一啲嘅我哋如果從民間信仰角度嚟講咧，都屬於水神。咁主要咧係可能係從事水上作業嘅人咧，佢哋就會去即係參拜。咁因為以前嚟講咧，灣仔嗰依個地方裏面咧，基本上咧就係一個嘅即係碼頭嘅位置啦。咁樣咁所以好多人咧都會喺即係從事咧同水上作業有關嘅工作。咁所以佢哋需要咧得到一啲嘅神靈嘅庇佑啦。咁所以你就會見到點解？喺灣仔嗰度，喺有嗰個紅聖廟，另外亦有一個北帝廟啦。
0: 有冇話其實如果將紅聖古廟列咗做法定古蹟之後，對於成個區，尤其是其他呢一啲嘅廟宇，有冇啲乜嘢正面嘅作用嘅咧？
1: 其實咧，你會見到咧，即係灣仔咧嗰個發展咧都變化幾大㗎，咁樣咁特別咧有部分一啲舊區啦，灣仔嘅舊區咧，佢哋又做重建啦，咁樣咁其實我覺得咧，佢可以咧連成咗一條線咧，變成一個嘅灣仔嘅舊城嘅一個嘅歷史路線嘅。咁其實你由嗰個嘅即係紅聖廟啦，連住上去咧，石水渠街嗰度有南屋啦，係咪？再上去就我頭先所講嘅北帝廟啦，咁樣其實你可以睇到嗰度基本上就係最早期嘅即係海岸線嗰個嘅位置嚟㗎啦，咁樣咁所以我哋可以從呢啲嘅古蹟裏面咧，我哋就可以睇到成個灣仔嘅發展咯。
0: 另外赤柱清真寺頭先講咗少少啦，即係佢嗰個一啲建築上面同一般嘅清真寺有一啲嘅唔同啦，因為佢配合翻喺監獄嗰個位置啊，或者嗰、那個其他建築嗰啲特色啊咁。除此之外咧，本身佢呢一個赤柱清真寺嘅建築物有冇啲乜嘢其他嘅意義咧？除咗建築風格之外，
1: 其實因為咧喺香港嚟講，其實都我哋可以睇得到咧，就點解要特別要喺一個嘅獄中裏面要起一個清真寺咧？咁樣其實某程度都反映咗一個嘅以前嘅一啲嘅歷史嘅嘅情況嘅。但係其實以前嚟講咧，其實好多嘅一啲嘅一啲嘅政府啊嘅一工作啊管理工作裏面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少數族裔去參與咯。咁因為佢有唔同嘅少數族裔參與嘅時裏面咧，佢就要兼顧埋佢哋嘅一啲嘅宗教信仰。咁所以點解會特別喺一個嘅獄中裏面去興建呢一個嘅清真寺啊？咁樣
0: 即係可能以前喺監獄入面都比較多一啲少數族裔嘅員工，係咪可以咁講？
1: 係啊，冇錯啦。咁所以因為為咗佢哋咧而去興建嘅，咁因為我香港從來都一個即係信仰嘅自由啦，咁樣咁所以有。同嘅宗教咧，其實都喺香港嗰度落地生根， 只不過過去嚟講咧，就我哋會比較接觸得多，我哋華人可能我哋會接觸多一啲嘅華人信仰啊，或者我哋講緊係基督宗教啊咁樣。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少數族裔裏邊，佢哋嘅宗教嘅建築咧都好有特色，甚至有部分咧其實已經立為咗法定古蹟。咁所以今次嚟講，我覺得幾有意義地咧，就可以藉住依次嘅機會咧，去俾大家去認識到啊，原來咧香港裏邊咧有即係有唔少嘅一啲嘅宗教建築咧。是即係咁有價值嘅喎，咁樣咁同埋你會見到呢個獄中嘅清真寺，如果唔係今次變成咗即係有機會成為咗法定古蹟，大家都未必會知道原來有一座咁嘅建築物咯。
0: 你自己又點睇？因為當日喺會上面都有啲討論嘅，就第一咧就係個清真寺，即係喺赤柱呢一個啦，喺個監獄入面嘅，會唔會都公眾好難以接觸啊？咁點樣變成咗古蹟之後，讓到大家都有機會可以了解多啲咧？咁呢個第一樣啦。另外都有人討論咧，就係話赤柱呢個清真寺究竟個代表性係咪夠咧？即係同外國一啲清真寺去比較，係咪個標準又有啲差距咧？咁有委員都有提到呢啲咁嘅點嘅，你又點睇咧？
1: 咁我回應翻先啦。咁第一就係咧，其實即係比較人少接觸，咁係因為大家都唔知啊。第一樣嘢，第二就係本身佢係一個位處於個位置就係監獄啦。咁其實以而家嚟講，其實咧復星期五咧，佢哋即係會做嗰個嘅宗教活動嗰時候咧，其實佢哋啲穆斯林嘅教徒咧都會去做，都會入去嗰度咧做禮拜。咁當然咧會經過一定嘅程序啦。咁至於話會唔會即係可以更加對外開放更多咧？其實而家其實你會見到啦，政府咧都好推廣呢啲古蹟嘅旅遊啦。咁佢哋每年都有做一啲嘅古蹟周樂遊啊嘅活動啦。咁就會咧介紹唔同嘅古蹟嘅。咁我覺得可以即係一個某個時段裏面可以開放。有限度開放俾人哋參觀，我覺得都已經足夠地咧，去俾人哋去認識咯。咁至於你話可能對比起其他嘅即係地方嘅一啲清真寺，可能佢依一個嘅清真寺咧，好似宏偉程度唔及喎咁樣。咁其實咧，正正就係因為佢嗰個嘅建築嘅風格，其實某程度上就係佢要同嗰個監獄嗰個嘅建築咧有個協調性喺度，咁所以佢就唔會做到咧特別嘅宏偉。咁反而我哋會睇到咗咧，佢哋點樣喺一個嘅有限嘅空間裏面去展現咗嗰個嘅宗教信仰咯。咁所以呢個我反而覺得係呢一度嘅一個嘅特色嚟㗎，
0: 好啊，唔該曬黃建聰，多謝你同我哋講到今次啦，呢兩個嘅建築物啦，列咗做法定古蹟，咁啊當中涉及到一啲唔同嘅價值啊，包括歷史啊、建築啊，或者個社區嚟講嘅價值係點啊？啱啱傾過咧，就係黃建聰，佢係長春市高級保育經理啊。頭先都提到一啲點，包括有人就關注到頭先話，即係赤柱清真寺而家就即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啦，就即係通過啦，推薦係佢做一個嘅古蹟嘅咁，但係都有人提到啊，究竟即係下一步點咧？咁其實古蹟辦執行秘書咧都有回應到嘅，就話正同懲教署合作啦。咁喺尊重咧係監獄保安嘅大前提之下咧，積極探討啊，推出一啲譬如 3D 嘅掃描啊、網上嘅虛擬導賞啊，同埋都話咧喺研究未來以一個預約制嘅形式去容許啲市民咧係到場參觀嘅咁。1872311咧講下你嘅睇法，我哋又聽下唔同聽眾嘅意見啦。有黃先生打上嚟，早晨。
2: 喂，系
0: 你好，你好，你讲边方面啊，黄生？
2: 哦，我系我系住安达臣嘅，我系第一批买安达臣嗰啲居屋嘅小市民嚟嘅。
0: 系，
2: 咁咧，其实我想反映一下，因为头先听到主持你哋讲个东九龙嗰个网络啦，唔好意思，我简称啦。
0: 好啊。
2: 咁啊，其实我就觉得我哋安达臣好惨噶，因为好多市民咧，尤其系有啲国内嘅同胞咧，佢哋可能以前住喺顺利村或者其他村。咁佢哋唔知道咧，原來安達臣咧後屘而家係規劃喺西貢區嘅。咁其實佢哋而家咧以前喺觀塘翻工翻學咧，可能半個鐘啊咁方便啦。而家我哋係雖然有車，但我哋落去咧個幾鐘噶。跟住但係原來個網絡咁啊起話咗會起啦，咁啊佢哋好開心啦。咁但係睇翻原來完全兜過咗我哋安達臣，其實新發展區點解唔可以整到個車站出嚟咧？跟住望翻嗰條鐵路。咁搞笑咧，完全就喺現有嘅車路上面再起上去，其實好擾民咯，成件事變咗。因為你而家個工程係喺翻個馬路上面，但我哋本身個交通網絡都有啲塞車㗎。
0: 嗯，
2: 即係淨淨係單單喺觀塘側邊嗰個位去將軍澳隧道嗰條路上嚟，我 我哋安達臣嗰度，咁喺呢條路有塞啦，咁同而家。

0: 東九龍嗰個新嘅網絡係冇關係，但係佢上到嚟安達臣喺下面嗰個安達村對出嗰條馬路咁樣起，嗰、那個景觀同埋嗰個影響，我覺得係好大咯。即係當然啦，我梗係好希望嗰個網絡上面起多個站，就唔係咁笨喺秀茂坪嗰度，跟住直接喺條車路上面起到去寶達村，而係應該喺我哋上面上一上嚟安達臣，去翻馬油塘。咁寶達村點樣安排呢？同埋當中地質問題咧，咁我唔係專家，但我哋喺安達臣嘅嘅朋友，特別好多係住喺順利村啊、觀塘嗰邊嘅地方搬過嚟，甚至乎我有朋友住係住喺港島區啊，好似呢度好清幽喎。
1: 即係可唔可以照顧埋安達臣嘅居民咧？唔該曬，黃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美国和伊朗就旨在结束伊朗的和平框架达成是就旨在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签署仪式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到时石油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制裁、伊朗核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俄罗斯大规模空袭，至少10个人受伤。当地一间著名修道院起火受损。在俄罗斯发动空袭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美总统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交流。普京说，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民用设施不利于俄乌解决冲突。乌沙科夫引述特朗普强调，必须要结束相关军事行动，并会对欧洲伙伴和乌克兰施加影响力，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施压。泽连斯基话，同特朗普讨论到点样结束呢一场持续四年几嘅战争，感谢美国提供嘅援助，两人同意喺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会面。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61点，升243点，总成交金额27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28点，升16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75.45元，升9毫；腾讯控股469.2元，升5.6；智普1,388元，升291元。盈富基金25.36升2.8，阿里巴巴111.3升1，中国平安58.45升3，建滔积层板68.95升3.35，紫金矿业33.96升2.56，联想集团23.28升9.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8，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263点，升3,243点。港金报40,120元，升7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4.6美元，卖出4,31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慢车。咁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慢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咧都有交通意外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不过后少少咧近住。是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加烈医院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去到丽景港铁站。重复多次连翔道的意外位置，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樱桃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龙尾就去到青葵公路跟住丽景港铁站。还有之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一带还有少少的多车。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青路车龙去到红磡警署；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咧，依家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现时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反方向去中环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过咗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塘尾道一带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星月居。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带车多，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都是比较慢车的，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5: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总是觉得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敢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

0: 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还会影响我们同人的互动和回应，好像总是觉得人家的话是伤害自己，同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的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不信任别人等等，都可能跟内在隐藏已久的创伤有关。
1: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就是作者对隐藏自我的诠释。每个人都好介意向他人展现不完美的自己，试图对自己的不堪视而不见，想借此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这样做比较不痛。隐藏自我的人容易将人生已分成只有优劣两种，既然有了优点，就不应该有缺点和局限。其实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局限。若果想从这些伤痕入面摆脱，我们就要想办法停止我们那些否定、压抑、投射、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着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那就是善待自己，就是正视自己的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那些是共通的人性，就是承认痛苦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不强迫自己否认和压抑痛苦的正念思维来对抗痛苦。
0: 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他碰触我们内心那些隐形而微小的伤口，同埋提出好多告别心灵创伤的策略，等我们可以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和坦荡荡的自我。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演，由方言文化出版。

0: 2026年6月15日，天文台预料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提示。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涉及来往香港西九龙站、雨汕头或广州南站。陈茂波期待通过5年规划咨询，更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巴基斯坦称美伊达成协议周五签署，特朗普指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2: 早前咧就有小學生就懷疑誤食咗一啲咧個包裝好似啲糖嘅一啲叫入肉製肉，係講緊沐浴個肉啊。咁啊之前我哋都有傾過嘅，就話嗰啲包裝根本好似食物或者好似一啲零食，但係入面其實又唔係嘅，咁甚至可能係涉及到一啲唔食得嘅可能清潔劑之類咁。可能佢面頭都有印住一啲用英文或者日文寫住叫大家唔好食嘅字眼，咁但係就冇一啲中文嘅提示嘅咁。呢一次嘅事件都令大家關注到啦，呢一類即係非食用產品，但係個包裝又咁似零食或者食物嘅，對於人嗰個風險係點？尤其是小朋友啊，會唔會有一啲誤食嘅風險咧？咁嗱，早前咧立法會議員都向政府咧係提出書面質詢，就關注到呢一類即係好似或者仿似一啲零食食物包装嘅一啲非食用产品，究竟个規管係點樣嘅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傾下，有立法会议员梁文广，早晨。
3: 早晨，蘇樂文，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2: 你咪都有关注到呢一个问题都有。
3: 其實是的，咁啊，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除咗啱啱你提到嘅嗰、那個即係好似糖果嘅一個入肉劑嘅一個誤食事件之外咧，其實過去其實香港都發生過一啲即係誤食嘅情況嘅，例如啦，就試過有市民啊將一啲肉鹽即係沖落熱水度，我嚟浸。咁冲咗嚟饮啦，亦都过去亦都有见过有啲小朋友咧，就将一啲洗衣珠啊，因为而家啲洗衣珠就系五颜六色啦，好靓啦，包装去啫喱咁啦，咁啊挤咗落口里边啦。咁所以我都喺之前咧就向即系喺立法会里边咧就向政府提出一个书面质询，就了解翻即系过去发生过类似嘅一啲事件个案嘅求医嘅情况啦，同埋一啲监管嘅

0: 制度咯。
1: 咁你自己覺得而家嗰個監管係足唔足夠呢？譬如政府喺回覆嗰陣都有提到啦，而家譬如消費品安全條例有規定一啲製造商啦、進口商同埋供應商呢，係要確保供應嘅消費品係要合乎合理嘅安全程度啦。咁另外都提到呢，就係規定一啲消費品嘅包裝或者標籤上面嘅警示警告要有中英文表達，要清楚睇到嘅咁。你覺得足唔足夠呢？現行嘅規管之下有？
0: 首先咧，系而家我哋见到，包括系提到有一段时间啦，即系海关作为一个消费品安全条例嘅嗰个执法嘅部门，其实都系有做到唔同嘅巡查，同埋就住一啲怀疑嘅个案立案，甚至其实知道咧，亦都有部分个案系成功检控。咁但系除咗传统嘅零售，
1: 梁文广窒咗一窒添，除咗传统嘅零售咩？我听唔到头先。
0: 系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除咗传统嘅零售之外咧，包括而家好盛行嘅，包括网购啦，或者代购啦，其实呢啲咧可能喺海关嘅嗰个检查同埋执法上边咧，可能就会有一啲位置会遗留咗啦。举例，如果我随便喺网上边喺外国嘅网站或者其他嘅网站买一啲即系可能好似食物嘅一啲，即系特别而家好兴啦，跨界联城啊 ，crossover 好兴。嘅一啲物品翻嚟嘅時候，我再例如我轉售或者作為代購咁樣賣俾其他人咧，可能水邊嘅規管咧就未必可以好似而家即係消費品安全條例上邊咁樣啦，包括要有清晰嘅標示佢唔能夠食用啦，或者係究竟真係賣咗之後點樣去追溯翻出咗意外之後，究竟喺邊度入口啦？嘅如而家新興嘅消費模式咧，似乎就未能夠保障到而家呢一個咁樣嘅趨勢。咁另外咧，當然係一個唔食或者唔用嘅嗰、那個。即係個定義上面，因為喺個條例裏面包括係，就算佢上面有一個即係標明不可食用都好，咁但係佢成個包裝嘅風格，好似頭先我哋一開始提到嘅某一個零食品牌，其實大家由細到大都見到佢，就以為佢食得㗎啦。突然間佢出咗一件產品係唔食得嘅話，究竟你如何去突顯佢不能食用呢？呢、這個位置仍然係一個比較模糊嘅界線嚟嘅。
1: 咁但係所以係咯，即係究竟點樣判斷，即係嗰樣嘢即係唔食得㗎啦。咁咩情況之下要解釋俾人睇呢樣嘢係唔食得㗎喎？你唔好搞亂喎。咁即係都要有一個判斷㗎嘛。咁應該係點樣咧？
0: 有幾樣嘢嘅。第一，當然喺個標示上面啦，我哋睇到嗱，而家喺一個正規嘅入口途徑嘅所有嘅消費品，即係除咗有個別附屬法例，即係除咗有個別專屬法例規管啊，即係可能食品啊、玩具呢個專屬法例之外，其他嘅消費品咧，如果佢真係有一個風險啊，可能會被一個即係唔食，包括外觀上面有爭議嘅，其實佢都當然頭先我哋提到一路都話要佢有一個好清晰嘅標籤嘅。咁但係究竟個標籤有幾大，係咪需要有一個即係法例上面要將佢嗰個成個圖樣要好清晰嘅標示突顯喺個包裝上面呢？我覺得呢一個係需要喺未來嗰、那個即係法例嘅規管上面可以考慮去做一啲檢討，字體啦，嗰、那個顯示嘅方式啦。咁另外當然啦，如果係喺監管嗰件事，一啲類似食物嘅物品上面，喺個成分上面，其實有部分國家呢都會有一啲硬性規定嘅，舉例佢嗰個成分必須要含有一啲即係對人體無害嘅苦味劑，即係話簡單佢擠落口呢就是你要苦嘅，唔會再嘗試吞落肚嘅。去到歐洲歐盟呢，甚至其實有一個比較即係嚴格嘅法例添，就係、是、一啲如果佢係明顯地會同食物混淆嘅一啲即係非食品嘅話，佢原係禁止佢去做一個出售，即係唔可以叫佢賣俾一般嘅市民添。咁所以我哋，但係當然啦，我哋香港係咪要做到咁嚴格，即係做到咁樣，甚至我哋即係一個即係中外文化交流地方，好多唔同嘅產品都希望透過聯城去突顯佢嗰個即係消費價值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防止即係市民去唔食到呢啲物品咧？我諗喺個包裝上面嘅規管，我覺得係可以做多啲。
1: 頭先你提到嗰啲苦味劑咧，其實即係一般唔食得嘅一啲物品，應該你擺落個口就應該係怪味㗎啦，仲需要呢啲苦味劑咩？其實都
0: 其實過去我哋都睇到有啲個案未必完全係會有苦味嘅，即係可能有一啲舉例你肉鹽，其實肉鹽咧，佢哋都講過，可能擠落口咧，佢係冇味嘅，可能係或者可能想聞嘅時候，甚至會有啲好香嘅味道，佢哋會唔會好似頭先提到嘅，就出現咗一啲唔當咗嘅湯咁樣沖咗嚟飲咁嘅狀況。咁所以我諗喺唔同嘅產品上面點樣去加入一啲即係明確嘅標示或者識別到俾市民，真係會有危險。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好重要。
1: 頭先你哋都提到有啲網購嘅狀況啦，又或者過往提到其實喺香港嚟。

0: 講，可能係有啲分銷商啊、代理商啊等等，係咪佢哋都可能有一啲角色喺個包裝上面要點樣做好啲警示咧？頭先你就講到嗰啲字體啊、啲大細啊等等啦，咁、但係係邊個做呢？因為而家好多唔同渠道入口噶嘛，啲嘢都
1: 係啦。其實而家好似頭先我都提緊某一個即係零食嘅一個聯成嘅入肉劑咁樣啦，其實佢就冇再額外加工過嘅，即係話佢入口嘅時候咧，佢純粹個包裝上邊用日文同埋英文咧寫咗，即係當日即係唔可以食用咁樣，就細細只喺個角落頭度。其實我認為都可能喺未來有需要咧，包括入口商或者經銷商，甚至你係作為一個代購，你係轉售嘅一個角色嘅話咧，都必須要自行喺個包裝上邊加啲再更加明顯嘅標示。呢、這個我覺得係一個主動式。去令到喺個零售層面上面咧，大家我唔係唔俾大家買，不過買嘅時候咧，嗱呢個唔值得，你就一定要將佢清晰話俾你聽，唔值得啦，唔好令到即係發生意外咧。特別喺過去幾年咧，係小朋友涉及呢種意外嘅個案都佔咗三分之一，即係好明顯咧。其實要有一個好清晰嘅標籤俾包括長者小朋友都要理解到呢樣嘢係不能走入口裏邊咧。我覺得呢一個喺零售喺商户嘅層面其實可以做得到嘅，因為我相信啦，賣嘅產品咧。絕對唔係話全部都係咁容易混淆嘅、即係可能真係有部分嘅狀況先至會出現。咁我覺得呢個可以喺一個平衡喺一個即係大家買賣生意嘅自由上面，同埋保障即係市民安全上面，可以攞到個平衡。
0: 好啊，唔該曬林文廣。林文廣係立法會議員啊，喺政府回覆佢嘅質詢入邊咧，都有答到啊。過去三年啊，醫管局咧係接獲因為誤食非食用產品嘅個案咧有623宗，咁當中咧涉及12歲或以下嘅個案咧有211宗，就佔總數咧大約係三分之一嘅咁。有關於呢一啲即係誤食或者係涉及到一啲非食用產品個樣子可能好似一啲食物嘅包裝變成咁，有關於呢個議題我都會繼續跟進嘅，休息一陣先。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有机构做了关于留港长者状况和我们的服务需要一个调查，2026其实即是之前他们都做过一些类似的调查，今次就面谈访问了110名55岁或以上的留港长者的，结果是怎样呢？请来嘉宾一起谈谈基督教服务处乐辉奥创主任林汉伟，早晨。
6: 系早晨，各位大家好，我是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乐辉奥创的主任林汉伟，大家好。
0: 你好，你好。讲讲你哋今次呢个调查，其实系几时做？具体个目的或者个调查方法又系点样嘅？
6: 系今次做嘅背景底下咧，其实就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咧喺周大福新创建基金嘅资助底下咧，我哋进行咗个社区好帮手3.0嘅计划。咁今次调查的目标咧，就系想评估一下對改善留港長者精神健康、社會狀況、社會認識同埋自信滿意度嗰種成效嘅咁樣，係啦。咁咧喺今次調查底下咧，我哋就由舊年7月去到今年6月咧，就做咗一個問卷嘅一個調查嘅形式。咁咧又追蹤咗110位即係留港長者嘅一個前後差嘅評估咁樣，係啦。咁今次嘅結果都顯示到其實非常之好㗎咁樣。
0: 你哋就55歲或以上就當係。即係長者，你哋個定義係咪都係咁樣嘅？
6: 我哋留港長者嘅定義咧，就係講緊60歲或以上，唔係住喺院舍嘅，並且咧今次咧有子女咧移居外地嘅一個香港長者，係啦。
0: 有咩發現咧？有咩重點嘅結果睇到咧？
6: 重點嘅結果，過往第一次即係做呢個調查嘅時候咧，就發現即係最初2023年做嘅時候咧，就講緊都發現到80%嘅即係留港長者嗰種社交孤立係屬於高風險啦，有70%係有抑鬱嘅傾向，咁有60%嘅即係子女移民嘅時候咧，係擔任即係留港長者一個最大嘅照顧者， 咁喺嗰陣時，我哋發現到就係對於流港長者嚟講係突然間會失去到依靠啦，對於長者會造成一個好大嘅衝擊嘅咁樣，係啦。咁喺今年嘅一個調查裏邊咧，第三次啦，咁樣見到有咩唔同咧？咁樣係啦，咁啊見到個最大嘅唔同咧，就係講緊流港長者喺孤獨感、幸福感或者抑鬱嘅情況裏邊咧，係相對2023年同埋2024年係有所去改善嘅。咁佢哋喺參加我哋嘅計劃過後咧，其實喺個孤獨感啦、幸福感。抑鬱嘅情況、自尊感同埋生活嘅滿足度咧，均係有顯著嘅改善嘅咁樣，係啦。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即係隨住即係時間推移啦，長者逐漸去適應啦，同埋咧有社區嘅介入，例如我哋呢個社區好幫手嘅介入底下咧，有個正面嘅成效嘅咁樣。咁另外咧，我哋都發現咧，就係今年發現留港長者咧，其實有呈一個高齡化嘅種趨勢。咁咧70歲或以上嘅即係超高齡嘅長者咧，已經係成為核心嘅族群嚟噶啦，咁過往可能講五啊歲至59歲嘅一啲比較年輕啲嘅，咁其實喺個計劃裏面就唔再出現啦咁樣。另一個發現咧，都係講緊長者嘅家庭結構咧出現咗小子化嘅趨勢，係啦，咁獨生子比2024年咧上升咗15%咁樣。咁但係處於零流港子女嗰種狀態嘅長者咧，由2023年嘅大約得25%，而家咧就上升到2026年嘅50%啦。咁樣其實係見到好大嘅轉變嘅。
0: 即係所以你哋流港長者就唔係講到佢哋冇曬仔女喺香港，不過可能係有一個可能唔再喺香港啦。咁嗰啲都已經係叫做流港長者嘅。
6: 冇錯，冇錯，係啦。
0: 頭先你講到話有啲改善咗嘅地方，譬如佢哋嘅孤獨感啊有改善啦，幸福感可能又再好咗啊等等啦，咁有冇睇到背後一啲原因嘅？除咗話時間推演之外，
6: 除咗時間推演之外啦，咁當然就係講緊我哋講即係我哋嘅服務嘅介入，即係社區好幫手呢個計劃。咁最初我哋呢個計劃做啲咩嘅呢？其實最主要咧就係幫佢改善講情緒，尤其可能係講緊頭半年，即係留港嘅時候嗰種嘅過渡情緒，因為喺個發現。我哋嘅計劃裏面咧，就發現到咧，就係留港長者喺最開頭嘅時候咧，唔係好識得去表達自己，礙於一啲傳統嘅觀念底下，可能係覺得我俾人拋棄咗，又或者可能係家丑不出外傳，咁佢哋都唔想可能係同即係佢哋親友去分享啦，所以會傾向係收埋自己，係啦，有咩情緒都係夜難人靜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得到宣泄咁樣嘅，係啦。咁所以我哋嘅計劃咧，就正正係最開頭嘅時候咧，讓到有個渠道幫佢哋去宣泄佢哋情緒啦，去抒發出嚟。咁我哋透過一啲即係治療性小組啦，又或者係一啲動物嘅靜觀，又或者係可能啲沙畫嘅表達，讓到佢哋有個渠道去抒發出嚟。其次咧，我哋就幫佢建立一個同路人嘅支援網絡。咁同路人係同聲同氣，同埋咧佢哋都有同樣嘅子女移民喺唔同嘅國家咁樣，咁所以喺呢種狀況底下咧，佢哋會互相明白到就係、是、大家究竟擔心緊啲乜嘢啦，亦都會諗緊我哋子女或者孫仔孫女嗰種生活適應啊，會遇到嘅困難啦、啊，咁所以咧呢啲話共同嘅話題咧，讓到佢哋容易達成一片，同埋咧容易的產生一種共鳴感，係啦。
0: 頭先你講一啲嘅活動咯，我形容為咁可能係一啲情緒上面讓佢哋宣泄啦，幫佢哋啦。咁但係佢哋始終可能面對一啲現實嘅問題，譬如以前有個仔女照顧嘅，而家冇咗咁，點樣可以幫到呢一批人士？有冇啲個案分享咧？
6: 都有㗎，咁樣係啦。咁咧可能。其實可能主持都係同我哋一樣，最開頭嘅時候都會諗緊佢哋都可能係擔心緊，即係自己種生活照顧嗰種狀況。但係咧，因為我哋接觸緊係居住喺社區呢班嘅流港長者，相對上佢哋實質需要嘅一個社區照顧嗰種需要咧係比較少啲嘅。反而咧，佢哋話俾我哋聽，佢哋好擔，即係佢哋嗰種擔心唔係擔心自己，而係擔心外地子女嗰種情緒多啲嘅咁樣，係啦。咁所以咧，我哋正正就係一個渠道，可以讓到佢哋互相去了解多啲啦，同埋咧，亦都可以明白到，喺外地生活嘅時候，佢哋要面對咩嘅狀況，會出現咩嘅時差，佢哋可以點樣去促進嗰種溝通同埋明白咁樣。
0: 咁有冇啲仍然可能除咗话即系担心外地嘅仔女真系佢哋自己系缺乏咗喺即系留港喺个社区入边嘅一啲照顾，咁佢哋点样面对咧？咁同埋除咗话参加你哋机构啲计划，仍然有可能有其他嘅留港长者噶嘛？有冇啲乜嘢嘅即系社区上面嘅支援而家系缺乏，或者仲建议可以俾佢哋咧？
6: 系头先都提到咧，就系我哋其实佢哋遇到一个最核心嘅问题咧，就系 子女未移民之前咧，其實佢哋有好多家庭角色，有好多家庭身份喺裏邊嘅，例如可能要湊孫啦、大事大節咧，其實。

0: 佢哋嘅角色咧可以發揮，或者有讓佢哋嘅角色咧由家庭角色轉移去到社區，
1: 嗯，
0: 係啦，
1: 好啊。
0: 咁我哋就好希望就係即係佢哋可以去貢獻翻個社區啦，咁樣係啦。咁有咩倡議嘅部分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就是，
1: 時間差唔多啦，林漢維要同你傾到呢度，唔好意思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埋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国务院依照澳门基本法有关规定，根据澳门行政长官岑浩辉的提名，决定任命吴慧娴为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1976年在澳门出世，拥有中山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和刑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进入公职，在劳工事务局担任高级技术员。2013年11月起，先后担任劳工事务局研究及资讯厅研究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劳资权益处处长、劳动监察厅厅长和副局长。2020年6月起，先后担任行政公职局副局长和局长，去年5月起担任博彩监察协调局局长。吴慧娴2024年获委任为澳门第六任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和第八届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香港正是准备下个月迎接粤车南下扩展安排，但是粤车南下安排未推展到澳门。澳门不少市民包括职业司机忧虑澳门路窄车多，停车位不足，实施粤车南下澳门会令塞车问题恶化。粤澳两地牌车友会秘书长潘冰华认为，随着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跨境自驾游是大势所趋，澳门内地亲友揸车到访有一定需求，亦都相信可以带动社区经济，希望政府在未来交通网络和停车场设施发展上有更长远规划。澳门直选立法议员梁鸿世认为，粤车南下澳门未有迫切性，可以先观察香港的实施情况，再研究部署。瑞士选民否决将当地人口限制在1000万的公投提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点票结果显示，近五成半人投下反对票，较支持的多大约一成，投票率是六成。司法部长杨思欢迎结果，形容是稳定、开放和可靠的标志。由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快速增长，人口由当时的730万增至现时910万，其中两成七人口并非瑞士公民。公投的提案由反移民的右翼瑞士人民党提出，他们认为设立人口上限有助减轻交通、住屋和环境压力，但是设立人口上限可能危及瑞士和欧盟之间的人员自由流动协议，遭到政府、瑞士企业和其他主要政党反对。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朝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6点，升228点，总成交金额783亿1000。

0: 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升5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1点，升31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27蚊，升330蚊；友邦保险76蚊，升1.45；腾讯控股465.2，升6；盈富基金25.34，升2.6；阿里巴巴111.1，升9；建滔积层板75.2升9.6，中芯国际75.55升3.9，紫金矿业33.64升2.24，建滔集团96.5升7.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1，瑞士法郎9.864，澳元5.546，加元5.608，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57，日经平均指数报69,584点，升3,564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18美元，卖出4,325.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两宗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嗰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嘅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乐园交通咧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翻去旺角道咧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翻去咧西九龙走廊近住兴华街对出。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就喺康华苑。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屯门农夫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另外青葵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近着马嘉烈医院一带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早晨，

0: 10:09，欢迎你收听开市呢次一桶金节目。嗱，上个礼拜五我哋已经升咗468点，今朝又点咧？今朝再下一成，再升200几，唔系话最高嘅时候咧，差唔多300，去到25,047，而家系24,936，升218，升幅近0.9%。其他市场基本上咧，度度都向好噶啦。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3%到二，最劲系深证，日韩台全线2.6%到5.3%啊，最劲系日经。你知美伊真系签咗嘅话咧，咁啲油开出翻嚟啦嘛，佢所受压力就低好多噶啦。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呢一升200几，去到24,909，咁啊升幅近0.9%，低水20，成交张数28,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54，去到8,429，都升0.66%嘅。睇埋成交先。开市去到呢刻850亿，唔争在睇埋科指，嗱恒指升0.86%，科指 double 啊，去到1.5，做紧4,778点，升72点，30只成分股18只升，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今朝有63只升，最强嗰3只，洛阳木业、紫金矿业加联想，升幅系6.8%到7.78%，最劲系联想。咁即系最差我3只，神华、普普马、特加、新奥能源，跌幅系2.8%到6%啊。好，同大家数十大，第一位智普啊，智普今朝劲啊，升我36%啊。咁点解咁劲咧？好似话咧，佢出咗只 GALM 嘅5.2编程套餐全面开放。咁听讲话呢只已经好劲咁，所以结果咧，佢有一夜抽上几多咧？今朝最高1,620，而家1,500，升408，即系几多咧？37%嘅升幅。腾讯排第二，今朝跌咗6毫，报463，跟住到友邦升过6，报76.1。南方东英只海力士咧，今朝都升咗12.4，去到118.9，1.1%嘅升幅。至于盈富基金升2.2，报25.3。中芯国际升4.8，去到76.45，都6%嘅升幅嘅。去到阿里巴巴啦，不过佢唔喐，110.2。好啦，跟住到建滔即寻晚又破顶，今朝最高76.65，而家76.4，升10.8，1.6%嘅升幅。咁至于华虹宏力咧，今朝都升咗14.7，去到153.9，1%嘅升幅，排第十咪就系建滔咯。不过佢今日建滔即寻晚破嘅，佢建滔冇。今朝升11，去到100.3元，1.2%嘅升幅。好，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40大啦，卖咗高位股票。我仲有两只内银，包括系建行同埋中行。其中建行去到9.07元，暂时升0.5%。中行就见过5.61元，呢一都升近0.4%嘅。大波动股票双位数计，我哋有只智普36%升幅，南方东英海力士11%，建滔即尘板16%，建滔11%，跟住去到紫金黄金今朝都升近13%，仲有只中远海能20%嘅升幅，一路数到去仲有只咩咧？英乐赛科11%。当然最劲都系呢只新股嚟，刘刘梅，刘刘梅今日嘅个几劲咧？你知佢超额倍数6,000几倍，咁即系你抽都未必抽中。咁嗱 ，IPO 价43.58，今朝最高几多？122，而家几多？117.6，升咗几多？74.02，咁即系代表几多？1.7%嘅升幅，所以50大最劲应该系佢啦。好。市况表现讲完，跟住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蔡培敏嘅 Kitty， 你好 Kitty。
1: 早晨，卢家乐你好。
0: 咁今朝区内股市度度都向好咧，因为好似哇真系已经市层层，星期五就签啦，呢、这个即系美伊之间嘅框架协议。咁但系咧，因为一签完之后，开始大家再倾其他嘢噶啦，包括就嗱、是，你几时开个海峡啊？跟住你又几时解到我250亿啊？咁似乎往好嘅方面发展。但我都有一句啦，系咪应该大家开心之余咧，审慎啲好啲？你知随时会好多嘢会发生噶嘛？咁所以，但系对市场嚟讲嘅话咧，个势系咪应该几好先？
1: 我又唔系好敢讲其他嘢啦，因为点解咧？即系美伊佢哋话讲个协议，即系谈即系
0: 框架协议嚟噶，系啊，
1: 系啊，
0: 跟住再倾嘅就只不过话你知。
1: 咁你又唔好唔记得咁、哦，即系我自己。 即係私人感覺啦嚇。咁啊啲人話因為咧特朗普啊80歲喎，咁佢又即係希望即係將自己即係個形象即係送自己一個禮物咁啊。我哋會傾㗎啦，樣樣都好好啊。同埋而家人哋喺嗰邊搞緊世界盃啊嘛，何必要辣咁多火頭咧？喂，講緊框架啊嘛，咁咪框下傾下咁樣樣咯。咁但係講真啦，世界盃完咗之後，喂又有咩局面，我又真係唔知道。

0: 喎。
1: 唔係，我上次講就簽咗，都係中一部傾啫喎。咁、
0: 啊、
1: 你知好多時候咧，即係一個唔佢一即係以色列人生性，即係同你即係炸一炸呢個黎巴嫩，跟住伊朗話我有利哥，咁所以好多變數嘅。你聽我講。
0: 係啊，所以即我自己就覺得，因為呢一段時間咧，好多即係民生嘅 focus 都係希望擺喺嗰個世界盃嗰度，即係希望推動翻個經濟啊，行得好啲啊咁樣樣。咁可能佢唔想搞咁多嘢，但係之後真係唔知啊，始終都係利益關係啦。咁無論點都好啦，肯傾噶嘛，咪即係都係一個嘅從比較樂觀啲去睇嘅，都希望佢哋可以真係將嗰、那個談得成之後，都希望真係將個和平可以擺喺台面啦嚇。咁、無論點都好，咁但係市場上同埋因為上一兩個禮拜，即係外圍股市咧都沉淀咗好耐時間，即係都被壓咗一段時間嘅。咁而家傾一傾翻咧，咁起碼你譬如好似亞太區股市都做翻好啲啦，咁樣樣，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嚇。
1: 係好咁咁仲有呢個禮拜有議息咧，美聯儲應該唔喐嘅。而好似話成個區內邊咧，可能唯有會喐係咗日本啫。不過日本嘅通脹壓力都好勁嘅，所以可能真係有需要喐。其他都可能澳洲加過幾次啦，跟住就英國就經濟比較立啲，英未會喐嘅。咁所以基本上一個英國唔係，假如日本喐嘅話咧，出奇地睇翻日經咧，今日都升咗半成，去到呢個大概又逼近70,000。咁當然又未到新高嚟嘅，但問題喺日本咧，我覺得日本係受惠於呢個美伊可能會簽呢個框架協議嘅影響大啲，應該係。
0: 都係嘅嚇，咁同埋你唔好唔記得喎 ，NASA 嗰邊亦都即係做得好硬淨啦，又有 SpaceX 啊等等嗰啲，咁都係關於即係科技嘅公司咁。咁一逢親係科技公司 tech 嗰啲嘢，咁啊變咗韓國、日本嗰啲都稍微好啲啲咁樣樣咯嚇。咁同埋如果佢哋嗰邊即係加息嘅機會性係存在嘅話，咁反而係咪變咗對美國嗰邊嘅加息嗰個動力可以即係？即
1: 係
0: 放一放低少少咧，即係你出邊加曬先，咁最後咪先至輪到我講。係啦，即係嗰種咁嘅感覺啦。無論點樣都好，咁所以即係而家暫時講，即係都叫做即係譬如美國嗰邊都即係有新股出嚟啦，咁有叫做即係擺個太平盛世嘅樣出嚟咯嚇。咁變咗咪亞太區股市嗰邊，即係韓啊、日啊、台啊呢啲都稍微好翻啲啲咁樣樣。
1: 你講樣嘅新股今日就 SpaceX 啦。我翻嚟睇翻我幾欣賞黑魯明寫嗰篇嘢啊。佢話 SpaceX 一入就即刻入曬所有指數，即係要大家焗買啦。佢嗰形容詞係咩？哇，好龐氏騙局、啊。不過我又覺得咁佢夠大隻啊嘛，一上都20,000+億咯。咁你啲指數好難擺佢入去嘅真係。
0: 係啊，冇錯啊。咁第一咁佢業務方面啦嚇，咁、你而家市場上 existing 嘅邊個可以同佢比咧？冇人啊嘛，係咪先？咁變咗你話咦佢究竟可以砌到幾大？真係冇人知咯，係佢先知咯。咁同埋同埋我覺得，因為佢亦都攞咗好多訂單都係即係美國軍工嗰邊嘅咁。即係你明啊！即係
1: 我明啊！根本上佢關係就係我哋叫咩政商嘅結合㗎，就係
0: 啦。咁佢又有訂單翻嚟，唔係喺民生嗰邊，係喺政府嗰邊喎。咁其你用常理去推斷嘅，就比較難測少少咯。我自己覺得係。
1: 好咁就講翻我哋香港先。香港方面咧，嗱，我哋今日最強嗰就係智普，因為有啲新產品出嚟啦。但係有趣地方，你知嗱，其實智普同埋 MiniMax 咧都係早前雙雙入呢個嘅即係科指，但係咧唔知點解一隻勁到無倫，一隻咧就一路反覆向低。今日連呢個 MiniMax 又穿400啦。咁其實即係入科指唔代表隻隻都得㗎，係咪咧？
0: 當然啦嚇。咁因為其實科指咧而家嗰個我自己覺得啦嚇，member 咧，成分嘅股份方面咧，都如果相對恆指嘅，都仲有空間嘅。
1: 唔係佢話 keep 住一定係30隻㗎，最多換乜換物㗎啫，佢唔會增加數目。你恆指依家93啊嘛，但係終極目標係100啊嘛，所以佢不停咁加入去咯，最多攤薄每一隻嘅權重啫嘛。
0: 係咁所以即係我自己 personal 覺得咧、就是，就係。而家佢話唔會加咯嚇，咁、但係你嗰個生活嗰、那個即係嗰個節奏都係向科技方面嘅，咁不過 anyway 依個都係短時間啦，咁你問我，咦係咪入咗去就已經即係可以坐定一粒六個咁？
1: 梗唔係啦，30隻
0: 咯，
1: 除非人嚟嘅話，你有機會俾人換走嘅。
0: 係啊，咁同埋你話智普嗰方面嘅，哇大佬即係咁短時間裏邊可以升到咁樣樣嘅，咁純粹係講嗰啲 project 之類嘅都。即係佢，即係有人可以同佢去稱咯。不過我就唔識得睇咯嚇。
1: 明白，所以都係睇算數啦。好，今日啊，頭先睇啲股份有冇持有先？
0: 冇持有到嘅。
1: 唔該 ，Kitty， 下星期一再。

0: 揾你倾偈，拜拜 Kitty。我送咗陈文文之后，睇翻市升恒生指数，而家仍然升紧169，去到24,888。但系早段我哋上过25,047嘅，咁即系话咧又系争20天线，哇唔系啊，而家即系收复咗10天咋，但系咧而家又落翻10天楼下啦。好啦，期指方面升176，去到24,870几嘛，低水10零，成交张数30,000张多啲，而国企指数升41，报8,416，大市成交去到呢刻946亿。中翻嚟我哋继续有啊潘铁山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另外我哋揾嚟咧陈正乐，渣打陈正乐同我哋讲下呢个礼拜超级央行周，头先简单讲咗好多间央行都会议息啦，不过估计应该日本会加息嘅啫，其他应该唔喐嘅。咁我又睇下 Loy 点讲啦。收市咧，我哋揾嚟咧系啊杜比 Sir 啊罗崇博同我哋讲下股票嘅。咁至于傍晚新闻天地令嘅财经新思维咧，今日我哋继续揾嚟咧系立法会议员啊吴杰庄嘅。吴杰庄早前咧跟咗阿特首过去呢个中亚签咗啲嘢，你知佢嗰间科技公司可能都想搞啲喺中亚。成日喺中亞方面希望發展所謂算力經濟，咁算力經濟，內地有啊，中亞嘅強項係咪都係呢方面咧？我又揾阿 Johnny 同我哋即係分享下。好，呢節到呢度，中午12點再見，跟住我哋會有事日快樂。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4: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3: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间嚟到早上嘅10:23，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12:30嘅。咁啊，天阴阴嘅星期一啦，直播室入面有米虾同埋彪爷喺度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一，
1: 生日快乐！你唔讲嘅，你坐个位唔讲噶啦，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好忙乱。每次见到阿彪僭越阿 Ada 个位之后咧。都好忙乱嘅状态。
0: 咩僭越啫？佢啱啱喺个 group 度 send 咗张相出嚟，你有冇见到啊？
1: 我未啊。佢话做节目。
0: 佢话佢啱啱食完早餐，听我哋做节目。
1: 系咩？打入嚟咯。
0: 我真呢个几他条啊！真系。
1: 你咪我想问你系咪坐喺坐喺阿 Ada 个位度？系咪嗰个？嗰、那個壓力同埋嗰個係會真係唔記得星期幾啊？
0: 少少嘅。
1: 點樣開麥？點樣講嘢？係咪講嘢都好似亂咁樣？
0: 唔係，因為咧今朝又發生咗啲事嘅。
1: 咩事？
0: 咁所以令到個壓力咧有啲疊加。咁、除咗今日 Ada 姐即係呢個助陣我哋嘅節目嘅定海神針，佢就放假之外咧，另外就係我琴晚即係瞓覺嘅時候。

0: 友之後咧，今朝就突然之間好多朋友就話俾我聽，
1: 咦
0: 你個社交媒體好似俾人 hack 咗，
1: 誒點解咧？
0: 咁啊，見到佢，因為佢哋見到我出咗一啲唔似係我平時會出嘅 post。
1: 你平時係
0: 即
1: 係
0: 都
1: 係
0: 啲低低能，
1: 都唔出 post 嘅。
0: 係少啲嘅，的確，但係一出煲通常都係低低能能啊、游完水啊嗰啲咁。
1: 哦，係啊，係。
0: 咁點知有啲 friend 就見到我出咗啲關於投資方面嘅嘢。
1: 哦，係咩？
0: 即係類似，我諗係類似撈家嗰啲嘅資訊。咁但係當然係流好多啦。咁跟住就有啲朋友，你似乎係俾人 hack 咗嗰個社交媒體。咁、
1: 哦、
0: 我而家咧翻歐翻咧，就應該係我嘅密碼同埋個 email 咧就流出咗咁。
1: 哇！
0: 咁所以我今朝係處於一個忙乱的状态，首先这个时候你发遇到什么问题，第一件事你当然就是问 AI。
1: 是啊。
0: 啊我呢
1: 被人 hack 了。
0: 应该是被人 hack 了。
1: 是。
0: 那跟着他就列出了很多步骤的，即是如果你是用譬如有
1: 平台啦
0: 电脑啊、嗯、那如果你确保是这个 device 被人 hack 了的话呢，你就不要再用那个 device 来改密码之类。
1: 因为可能即是个 hacker 会看着你改。
0: 是啦、啊。那、嗯、当然那我都是很手忙脚乱之下呢，因为以往呢我都没有付费去买那些防毒软件的。
1: 哦。
0: 那就哇我用给钱买。跟住逐個平台改密碼，
1: 呢個好奇怪嘅，即系咧喺已經被 hack 咗之後，先去買防毒軟件，
0: 冇錯啦。
1: 但人哋已經入咗去屋企，
0: 補救下先，補救下先。咁當然你就唔會做完一個步驟，又問下 AI， 我呢個風險咧，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個風險係點樣？
1: 唔係你唔好搞補救住、嗯，我想問你奪回翻嗰個帳號未先？
0: 奪回咗嘅。佢、okay. 好彩地咧，佢係嗰個黑客咧，佢冇改咗我啲 password 咁樣。
1: OK，
0: 咁然之後當然係逐個 check 啦。譬如嗰啲最驚，當然係嗰啲銀行啊、嗰啲嘅户口啊。咁好彩嗰啲就冇嘢咁樣。
1: 咁有冇朋友係落咗答咁樣？
0: 好呢、這個都係好彩嘅，就是、因為我平時社交媒體冇乜人睇咧，所以個受影響範圍應該還好嘅。但提提大家啦，真係。密碼呢啲嘢咧，真係唔好怕麻煩，去成日要。
1: 但有冇諗過係有咩可能嘅情況之下流出咗你嗰、那個即係咁私人嘅？
0: 唔係真係唔知道，因為咧我以往嗰個密碼咧都係比較係易估嘅，
1: 簡單嘅，
0: 簡單嘅、哦，因為
1: 即係只係出生日期就已經可以估到嗰啲係
0: 嘛？哦，又唔係，又唔完全。
1: 唔好再講啦，你
0: 嗰啲啦咁樣，咁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呢樣嘢。
1: 都係定期更新啦，
0: 冇錯。
1: 同埋而家其實都鼓勵，即、嗯、係、就是、我諗我都唔識嘅，不過我見好多嗰啲叫做專家朋友就話、其實每一次你個而家好多電話本身已經有一個即係佢提供一個複雜密碼嘅俾你嘅，
0: 係啊係啊。
1: 咁大家唔好怕用嗰、那個、反而係即係用翻嗰個去登記咁。咁然後就可能你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都嘗試即係不斷去即係定期更新嚇呢、件事咁樣咯。咁呢、這個同埋銀行帳户嗰啲就更加嚴
0: 謹
1: 啲。係
0: 啊，
1: 即係咧，我見另一單新聞嚟嘅喎，應該係就係嗰啲叫做股票户口啊，又系俾人 hack 咗，
0: 系啊，
1: 咁大件事啦。
0: 系啊，因为嗰啲就更加即系你瞓唔着添啊！如果你知道咗，而家我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因为你都要首先要确定嗰个受影响范围，
1: 系
0: 嗰、那个先最惊。
1: 系
0: 你唔知道你有咩户口啊，有咩 account 啊？
1: 系啊，如果你即系同埋即系专家几样嘢咯，即系提你哋大家唔好共用密碼，即系咧，你唔好一個密碼咧就係走天涯嘅，即系唔同嘅平台啊，嗱，社交媒體又係佢，然後即系你個銀行户口又係佢，咁就好危險嘅，咁就分翻開啦。咁同埋就係真係呢、這個又係好舊嘅，但系都係咁提大家啦。總之，所有無論係來歷不明定係來歷好似好清楚嘅一啲叫做連結咧，都唔好撳開，因為有陣時咧你越緊張就越反而中嘅。就係話，例如嗰個平台，舉例係你嗰個股票户口，佢突然間有個 message 俾你話，啊你要更新你嘅密碼咯，太耐冇更新，咁你就撳入去更新咧。其實好多時候就係個 hacker， 佢就係佢俾你嘅，所以你更新嘅時候，佢就睇住你更新嘅密碼，咁佢就知道咗密碼。咁呢個係我近排睇到嘅真實案例嚟嘅。佢話同埋咧 ，hack 咗你之後咧，佢會一路 mon 住你咯 ，mon 到你就係、是，例如你搭飛機嘅時候啊，你斷咗，總之你冇咗網絡嘅時候，佢先嚟操作你嗰個户口，
0: 哦、oh, ，OK，
1: 咁然後你就即係蝕咗嘅，無論係錢啦、啊，你嘅即係所有嘅即係你所有即係你無論你嘅股票啊等等，你全部嗰啲都係好遲先會知道，咁你好遲先還夠，咁就都搞唔掂啊。
0: 係，我而家應該聽到咧，好似隱約聽到 Ada 姐佢喺內心入面
1: 係點咧？
0: 佢好鬼蠢嘅真係阿彪。
1: 唔係，我覺得你點解會俾人 hack 嘅？

0: 知唔知啊？
1: 我而家未知啊，
2: 嗰个系一个预知梦嚟嘅。
1: 诶，
2: 因为你今日 hack 咗 Ada 个位啊嘛。
1: 哦 ，sorry。原来是咁样，
2: 啲惩罚嚟噶。
1: 诶，使唔使调位？阵间调位，
2: 我唔好坐你哋个位。
1: 咁惊，好啦，咁大家小心点。咁啊，时间嚟到10:30，听听新闻报道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嚟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财务安排，以私人协约方式和象征式地价向获甄选的专营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业发展权。路政署铁路拓展处处长梁少刚说，由于预计投资大而票务收入只能够弥补营运开支，营运者会出现资金缺口，所以提出相关物业发展安排。梁少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提到，东九龙涉及上山斜坡，不适合重铁行走，听取意见和参考外国和内地经验之后，见到可以用胶辘的自动绿色集体运输系统摩擦力较高，适合用于要爬坡较高的东九龙地区，加上使用高架道路可以同地面交通分开，乘客将不受塞车影响。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达成共识，伊朗确认两国达成谅解备忘录。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的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将会进行为期60日的谈判，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同埋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在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63点，升145点，总成交金额1,07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26点，升3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智普1,463蚊，升366蚊；中芯国际76.5，升4.85；腾讯控股461.8跌个八，阿里巴巴109.2跌一蚊，盈富基金25.24升1.6，友邦保险75.75升个二，华虹宏力156.9升17.7，建滔积层板75.05，系建滔积层板75蚊升9.4，建滔集团99.3升10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1。

0: 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蚊，升9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32美元，卖出4,330.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釜山道回旋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喺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海达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青沙公路跟住西九龙废物转运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电添，真是个良德。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天天啊，你第一次见我爹哋，你谂住送咩父亲节礼物俾佢啊？
4: 不如叫 Uncle 一齐做 gym 啊！每日30分钟运动可以改善心肺功能同埋血液循环，减低心脏病风险噶。
3: 送咁少唔够诚意噃。
4: 咁一于拣间少盐少油少糖嘅餐厅同 Uncle 食餐好啊！
3: 仲可以一齐听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添。
4: 我严崇天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梁。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5星期，上升2级，作为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

0: 许志安、纯天庸，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虽然成个周末都天阴阴啦，不过我相信中意睇波嘅朋友咧，特别系篮球嘅球迷，应该都过咗一个几愉快嘅星期日嘅。
1: 系咩？篮球球迷、足球球迷都系，
0: 都系都系，除非你系马刺队嘅球迷啦，可能就会伤心少少。
1: 马刺球迷突然间都即系奋起。即係好多馬刺球迷都好嬲隊波嘛，
0: 哦，都
1: 冇睇到咩？
0: 理解理解，唔係我自己都星期日朝頭早都有去睇啦。咁我阿媽仲，
1: 你飛咗過去咩？
0: 哦，唔係。喺个厅，
1: 喺个厅啊嘛，喺个厅度
0: 拿住个遥控咁样睇啫。咁然之后我阿妈就话：，诶，你嗰日讲咩？有个球员好似吴振宇，系边个？
1: 你开翻另一队嘛？
0: 系啊，我即刻就话啊，嗰个系足球嘅，我吴振宇
1: 后备啊，
0: 系啊，咁
1: 细个门将
0: 系啦，咁啊，咁我其实咧睇波嘅时候咧，都有个好矛盾嘅心情。
1: 讲紧 NBA
0: 嗰队，因为咧通常我哋话哦，如果你支持嗰队已经出咗局啦，咁其实理论上你系应该可以心平气和地去欣赏一场
1: 比赛。同埋你习惯噶嘛？你嗰队长期都出局嘅，
0: 又唔好咁讲。其实我哋连续五年咧打咗入去季后赛嘅，
1: 但系几个圈先、啊、
0: 都还好啦，咁都 OK 嘅。咁但系睇波嘅时候咧，虽然我冇特别真系撑某一队嘅，但系当你见到有啲哇咁都唔吹噶，系咪吓？
1: 咁嗰个系因为即系第三方啫，即系因为嗰个就似我睇世界杯咯，因为即系我系冇特别撑任何一队嘅世界杯，咁所以睇嘅时候就几系足球。本身啦，咁所以会嬲嘅就係嬲球证啦。
0: 係呀，通常都睇唔到。
1: 或者一啲即係好大嘅甩漏啦，即係个战术上咁嗰啲囉。你睇篮球都
0: 係
1: 啦。
0: 係呀，就係好多时嗰个嬲嘅点就係、是、啊，点解我唔可以即係心平气和咁欣赏对波呢？咁有好多。
1: 但我同你有牙教战㗎嘛，因为 final 之前我係觉得马刺应该点啦咁样。
0: 咪就係俾你登。
1: 登到啊，原来阿仙奴一路都唔夺冠系。
0: 系啊，唔好讲啊，
1: 就系俾我登出嚟，
0: 即系唔好讲咁样。但我哋见到啲新闻，因为咧，琴日又睇场波咧，有啲朋友都听到旁述话咧，因为纽约嘅球迷咧，如果赢波之后咧，应该喺当地会有一个颇大嘅盛况啦。
1: 唔系，我哋俾翻嗰啲非球迷听众先，即系话说 NBA 就打到最后阶段啦，咁啊七场四胜嘅，咁咧就礼拜日嗰场咧，其实就系礼拜六定礼拜日啦，
0: 礼拜日，
1: 咁就即系纽约本身带住3-1领先。先進入嘅，咁最後就4-1贏埋，
0: 係啦，
1: 冠軍，
0: 冇錯。咁因為之前咧都試過係紐約隊一贏波咧，咁就會有啲球迷會將慶祝啊就演變成一啲嘅問題咁樣。
1: 咪太耐冇贏啦嘛，
0: 係佢哋50幾年，咁於是咧就見到有琴日有個旁述就話：，大家如果有朋友喺紐約嗰邊，記得叫佢唔好咁夜都仲出街，因為真係會有個安全嘅隱憂。
1: 嗱，我就冇。啊！呢段時候我又冇關心我啲喺紐約嘅朋友添，但係睇啲片段就都幾瘋狂下。
0: 係啊，有啲巴士中火啦，甚至有人開槍添。
1: 哦，係啊，
0: 係啊，咁所以大家即係我比較複雜嘅，即係一嚟你又難得一個城市咁耐都冇贏過冠軍，但係球迷即係
1: 都唔係理由嚟嘅呢啲，
0: 係瘋狂起上嚟，好多人即係借口用嚟咁樣發揮啦，咁樣大家
1: 我就因為我雖然話冇支持邊隊，但係我見到因為我係嬲嗰啲咯，我本身都唔係特別係依個階段嘅馬刺球迷嚟嘅，即係我係以前嘅階段，即係鄧肯年代啊，甚至更早即係 Derrick Robertson 年代嘅馬刺迷啦，因為我係中意波叔啫嘛，咁但係。當我見到啲幾場明明領先20幾分都俾人哋咬翻轉頭咧，我就係嬲咗對波嘅，所以我就唔睇啦。我嗰朝都係轉睇世界盃，即係我而家嘅選擇就係咁。但世界盃係即係幾，我覺得今年或者今屆世界盃係大家都幾熱烈啦，即係持續嗰個熱烈啦。
0: 真係咩？
1: 我睇你經過啲商場咧，你朝頭早翻工啊等等咧，你見到真係哇有一部世界盃嗰啲商場咧係真係好多。

0: 多人嘅，
1: 系，
0: 但系啲人系担晒凳仔喺度睇啊，
1: 哇！
0: 然后我睇翻新闻就系话，即系嗰啲生意真系好咗一成啊，咁、所以整件事系咯，我觉得好似即系全城都几开心咁，同埋最重要系咩？就系、我见到就系话所谓夜神经济，即系咧夜晚凌晨之间嘅经济开始出现，就系嗰啲酒楼啊。
1: 哦，系啊，见到有人系咪买咗个版权定系点样？
0: 波波咯，总之嗱、我唔知道佢哋嗰个做法系点样，但系总之就系、提倡就系、饮早茶，然后睇波，
1: 系
0: 跟住咧又真系，同埋好多餐厅开始又做翻廿四小时营业，呢、个咧系好似好即系好系我所认识从前嘅呢、个城市嘅嗰、个即系不夜城嘅感觉啊嘛，就系廿四小时嘅餐厅系容易啲揾噶嘛，而家好似世界杯期间就多翻啲咁，即系嗰阵时对于我嚟讲又系几正咁样
1: 咯，饮茶系 OK 嘅，即系我谂嗰个画面好似几新鲜咁。
0: 唔系，我就饮茶，即系我系一个早瞓嘅，我唔知点解我中意嗰个廿四小时吓嘅嗰样嘢。但我觉得嗰个活力就喺嗰度咯。咁然后你见到哦，原来当你真系有一个世界杯喺度，咁然后啲餐厅真系廿四小时咧，又真系有客咁样，咁都乐见呢个咁样嘅即系状况咁样。
1: 不过睇完波，可能第二日嗰个翻工嘅精神就
0: 开咪咯
1: ，OK 嘅。OK 嘅，
0: 冇问题、
1: 顶得顺，顶得顺，
0: 系啊，顶得顺格，咪完咗之后，
1: 完咗之后
0: 咪休息咯，
1: 冇错啦，
0: 咪点啊？
2: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3: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呃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2: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认真事，
4: 趣怪事，
2: 无聊事，
4: 有趣嘅都话你知，
5: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2: 时日标题党。
0: 大家提多一样嘢啊，即系大家夜晚睇波还睇波、去酒吧睇波都系好嘅、但系有揸车嘅人士咧。请唔好饮酒，
1: 冇错，
0: 呢一个系好紧要啊！都见到好多新闻，都系好多呢啲相关嘅即系执法嘅行动喺度啦。咁、样
1: ，OK，
0: 好啦，咁播下题先啊，
1: 好啊，嚟啊！
0: 你先定我先
1: 啊？你嚟啊！
0: 我先系嘛？系我个标题党系咁嘅，震惊游戏界啊！呢一群有钱有时间嘅神秘玩家正疯狂涌入，但系厂商竟然扮睇唔到
1: 吓、震惊游戏界而我唔知
0: 系么？因为你未到嗰个即系嗰个级别啊，
1: 嗰个级别
0: 系啊，冇错。
1: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专家指出结婚嘅最大好处。竟然是这样无价之宝、
0: 你又想这件事吗？
1: 哦，不是看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和大家分享、分享
0: 我觉得有趣的
1: 分享
0: 相关这些全部对于我来说都没什么、
1: 没什么趣可能听完之后你会、考虑一下
0: 好了好
1: 了
0: 好了好了好青山无雪剪
1: 剪
0: 包
1: 包我先你来
0: 今天因为我题目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关于游戏界嗰、那個即係新聞
1: 消息
0: 啦，啲節奏咧，大家唔喺度啲節奏咧錯曬，
1: 又唔係錯嘅，
0: 唔係錯咩？
1: 有特色，
0: 有特色啊！阿彪嘅特色，
1: 咩你冇份嘅？個節奏咁你冇份嘅，
0: 我冇份噶，
1: 怪曬
0: 推嘢嗰啲。唔关我事這個。呢个游戏界里面有咩新嘅新聞呢就係、话说有一班新嘅都唔係新嘅总之一班人数相当庞大嘅神秘玩家就涌入咗去呢个游戏界。咁彪刚才讲啦即係游戏界嘅事我居然唔知道正正因为就係你唔係掉去呢一个级别就係、一班55岁以上嘅熟年玩家。
1: OK。系，
0: 咁呢个系嚟自英国嘅一个即系报道啦，就系话咧银发族啊，
1: 系
0: 成为咗而家喺个游戏市场里边咧占一个即系个份比好大嘅玩家人数。咁原来咧近年咧呢一个即系喺英国嗰边啦，嗰、那个银发族嘅打机嘅人口咧系暴增，高达咧
1: 系
0: 653万人，
1: 哇，系
0: 600几万，咁咧呢个十年里边增长咧系60几，即系过去十年里边55岁至64岁嘅玩家人数咧系大幅增加到60%，咁其实而且咧佢哋咧系属于一种叫做高黏度嘅玩家，咩意思就系佢唔系随便玩嘅，即系例如我都会间唔中打下机，但系可能系。即系我打
1: 一起兩子
0: 足球 game 嘅话，一铺咁啊就收档咁就继续做嘢咁嗰啲啦。咁但系佢哋唔系嘅，佢哋咧系每个星期咧平均投入嘅时间咧至少系8个钟头以上嘅。咁你除翻可能每日都起码个零两个钟坐底噶啦，甚至有啲系即系叫做 超高強度黏力嘅咧，就係你每日都打八個鐘，即係因為佢冇嘢做啊嘛，佢就坐喺度
1: 就嚟電競，就呢個 level
0: 係啦咁。咁但係咧呢一班即係嗱，佢又

0: 會買 game 啦，
1: 嗯，
0: 然後有多時間玩啦。咁其實你講真一個遊戲，好多時候一啲嗱 general 咁講，遊戲可能廿零個鐘嘅遊戲時間都合理啦，廿零三十個鐘。
1: 係。
0: 咁其實佢哋咧用一個禮拜基本上可以打完一個遊戲。
1: 嗯。
0: 咁所以佢哋係一個高消費群嚟嘅，即係佢哋因為你。你好高密度打嘛，咁我呢啲就打每日打嗰幾分鐘嘅話，你廿個鐘頭都打幾個月噶嘛。但佢哋唔係，佢每日都打幾個鐘咧，佢、一個禮拜就可能要玩完一隻遊戲噶啦咁。咁但係呢一班咁即係咁強嘅係嘛？咁穩定嘅經濟支撐啊，對於個遊戲界咧，好有趣喎、就係個市場咧，好似冇乜滿足佢哋咁。
1: 嚇？點解啊？哦，因為佢哋唔係最 target 嗰班嘅消費群。
0: 唔係，你唔好諗點解先，你諗下。个情况系咪咁先？
1: 系，
0: 即系因为我哋而家打嗰啲游戏咧，你真系唔系俾银发族打噶。
1: 嗯，
0: 首先有啲系好高难度嘅游戏啦，佢
1: 掣又好细粒嗰啲嘅，
0: 细粒啦，唔系，同埋嗰个佢要求嘅系一种速度感啊嘛。
1: 系，
0: 即系你要做几多个连发，或者你点样揿嗰个掣先做到嗰啲招，或者避闪避，好多闪避嘅系考反应嘅，
1: 系
0: 一啲游戏嘅原则，即系个游戏嘅。取勝原則好多時候都係同反應啦，同、一種速度有關嘅。咁但係呢樣嘢就唔係銀髮族強項，即係銀髮族嘅強項可能係佢諗嘢啊，或者觀察啊，或者耐性啊等等，嗰啲可能係佢哋強項。
1: 係係。
0: 咁但係而家遊戲發展都唔係嘅，即係都係青少年向嘅，即係強調嗰種高節奏啦。即係嗰種係嘛節奏啊嘅掌握啊，
1: 理解
0: 係嘛啲後生掌握得好啲啦咁樣，咁然後咧複雜嘅操作啦，同埋嗰種刺激感啊，即係畫面嘅刺激感啦，同埋嗰個界面都係嘅。你剛才講例如個設計上邊，
1: 嗯，
0: 喺啲字細度咧，
1: 係啊。仲有嗰啲射擊 game， 我係唔明點樣可以喺個電話咁細嘅熒幕咩16倍鏡啊？
0: 哦，係
1: 你點樣執個鏡又點樣咧？
0: 你嗰食雞嗰啲啊嘛？
1: 我其實係。有個唏噓嘅，即係當自己 feel 到自己俾嗰個遊戲 market 咧，誒點解移後咗嘅？即係佢嗰個年齡
0: 你玩唔到啦嘛，開始係
1: 啊，
0: 係啊，
1: 或者你 enjoy 唔
0: 咁冇辦法，佢嗰個針對嘅係青少年啊嘛，咁啊題材上面都係嘅，即係一啲。可能是恐怖 game， 而家好多恐怖 game 噶嘛，咁、然后即係有啲血腥嘅游戏等等，咁嗰啲即係个报道都係话啦，其实个市场好似冇去 target 返啱嗰个群体、其实嗰个超强嘅消费力反而係退休一代，即係佢哋嘅嗰个係咪咁多嘅时间係咪好稳定嘅经济力，咁其实係相对于年轻嘅世代其实更加需要去发展囉，咁、所以呢个应该係嗰个游戏业界嘅一个蓝海啦、即係一个未开发嘅嘅领域咁样，咁我觉得都真係嘅，即係我好支持呢件事，
1: 真係你希望啲厂商去开发呢个市场、
0: 因为我到㗎啦嘛
1: 你整定啱，
0: 我而家已经系咁样，我都话咯，我而家唔敢立乱买新游戏咧，我要确保个游戏系有得拣个难易度嘅，即系如果佢冇得拣嗰啲咧，我系唔会买噶、即系我过唔到噶，即系我一定要有得拣，就系佢有故事模式。故事模式系咩意思？
1: 反应都唔使，
0: 即系人哋打你咧，啊唔扣血嘅，你打人咧两下就死噶啦，对方。咁嗰啲遊戲我先会嚟玩嘅、如果我真系搞唔掂，我试过故事模式我都过唔到关。
1: 点解会咁样呢？
0: 渣啦啩，你都系想逼我讲呢句啫，即系反应唔到咯。
1: 但我其实系都有啲坚持嘅呢一样嘢，我唔会拣普通以下嘅难度嘅。通常我如果我好想玩嗰只，
0: 你呢啲咧，我同你讲冇意思嘅。即系我听好多朋友讲话，诶、我咧坚持咧唔戴老花镜嘅。咁你未有老花，咁你梗系坚持唔戴老花镜啦。你去到某一个年纪，当你个手部协调、个脑嘅反应系唔够，后生快就系唔够噶啦。咁你做唔到就做唔到啦。
1: 我以前啊，赛跑冠军嚟，
0: 咪就系嗰啲。你坚持，我睇下你坚持几耐咯。
1: 我个后果就系我有一只买咗几年嘅 game 咧。虽然我游戏时数系唔短噶，已经有90几个钟头、
0: 哦，
1: 但我仲喺第一个 chapter 度。
0: 吓、咁你坚持力又好强喎。
1: 系啊，但我都系未降低我嘅难度。
0: 嗱，呢啲咪游戏业界唔乐见嘅消费群咯，即系买咗只 game 玩90几个钟，仲系玩紧第一关，咁你唔会买新 game
1: 啊？系啊，
0: 咁点样去即系系嘛支持嗰个业界嘅发展？
1: 系啊系啊，希望各位游戏厂商体谅下我哋呢啲手部逐渐。
0: 我啊，唔系你啊，我啊。
1: 都快噶啦，
0: 快啦！
1: 好啦，到我标题系咁嘅，讲紧专家指出咧，婚姻最大好处竟然系呢一样无价之宝，讲紧嘅咧就系你嘅健康啦。咁、最近啊，《华盛顿邮报》咧，佢有一个嘅健康嘅专栏啊，咁佢咧嗰个副标题咧都几系吸引大家揿落去嘅。佢就话：你只要讲 Yes I do 呢一句说话，其实系会显著降低你患。

0: 癌症嘅风险啦，
1: 系咪噶？
0: 你心脏病嘅风险啦，咁样
1: 系咪真噶？
0: 咁佢最近咧就真
1: 快餐店，你要先生要汉堡包定系薯条啊 ？Yes I
0: do，Yes，
1: 系咪会好啲啊？
0: 你可能会减冇咗个包味粉啊，佢会自己啊，先生你都一把年纪，就唔好要个包味粉，
1: 唔好搞事。
0: 咁其实咧就系一个嘅综合嘅报道嚟嘅，咁佢访问咗咧唔同嘅医学嘅专家咧，就去分析啊，其实已婚咧。嘅人士往往係會更健康、更加長壽啊！咁佢哋咧有三個方面嘅影響，第一就係個心臟健康方面咧，嗰個嘅婚姻對於你個保護力咧。是幾明顯的，咁來自咧俄亥俄州立大學嘅一個位嘅心臟專家話咧，喺一段穩定嘅婚姻關係入面咧，你通常會好多時會提住對方啦，譬如唔好食啲乜嘢啊，定期要去 check 下個身體，因為會有一個互相監督嘅效果。咁、
1: 哦、
0: 所以咧，你無論喺心血管啊，或者你嗰個嘅癌症。預防啊，即係可能因為你嘅伴侶都會提醒你啦，同埋喺你個心理嘅健康方面咧，都有一個顯著嘅作用，就有呢一個嘅提醒。不過咧，嗰啲專家都補充一句，嗰個前提係咧，其實係要有一段穩定同埋冇乜壓力嘅婚姻。
1: 唔係簡單嚟講，你個婚姻本身係要。健康
0: 健康的
1: 係，因為同時咧，你會揾到其他平衡嘅研究咧，就係離婚係有助於健康嘅，真係啊！因為咧嗰個係一個如果我哋要講呢樣嘢咧，認真講就係佢跌入咗去公共衞生研究嘅嗰個領域嘅，即係關於結婚同人嘅嗰個健康嘅關係。近嗰十幾年嘅追蹤研究咧，好多都講咧就係婚姻有助健康咧，有個前提就係你段婚姻本身係需要。一個高的品質，即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在健康的即是有益的婚姻裏面、那
0: 個、
1: 其實呢離婚是健康一點的，因為你那個例如一些很叫做糟糕的婚姻狀態就是可能有很多衝突啦、無論是冷暴力還是真的有暴力啦、或者一些叫做甚至有即受虐的一些問題存在、那你那些婚姻其實已經是即會造成很多無論身心上面的困難，所以我記得即有一項又是追蹤女性的一個研究、又是講到即如果你維持緊即好堅持一段不是很快樂的婚姻呢、其實你那個血壓啊你個 BMI 啊等等、都不是很靚的啲數字。咁所以嗰個前提就係先有段好婚姻，
0: 冇錯。
1: 咁佢先有益健康嘅，
0: 係啦，有益啦。咁啊，專家都提醒一段婚姻維持嘅要素咧，包括係尊重啦、誠實啦、有效溝通啦，同埋情緒調節嘅能力。咁都好簡單啫，
1: 係
0: 聽落都好簡單啦。
1: 你做到啊？
0: 做到，做到。
1: 你講個字啊？
0: 做到，
1: 三個字，
0: 三個字啊？
1: 你頭先話講完會健康啲嘅。
0: Yes I do。
1: 啊，落氣去，
0: 播歌 ，I do 播歌。

0: 表示未来两三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驻军将会举行军营开放活动，欢迎市民参观。昂船洲军营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0至21号，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的开放日期是今个月27至28号。到时的活动包括升国旗仪式、军乐队列、军事货物和装备展示、训练体验、参观驻军展览中心、文艺演出、军营食品品尝等。今次开放军营会透过 WeChat 驻港部队官方公众号“香港利剑”线上免费发放25000张门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证实名预约，每人限预约一张。11岁同以下的儿童不用预约门票，但需要由预约成功的父母或者监护人陪同。每个成人最多携带2个11岁同以下儿童参观。消委会今年头5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和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30%。有旅客用20000元订购5星级酒店2间套房2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的时候去错房间，投诉人其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同平台和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约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和取消预约、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内容无误，并在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11点，升93点，总成交金额1,31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97点，升33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8.8跌4.8，智普1,390元，升293元，中芯国际75.5升3.85，盈富基金25.18升1毫，阿里巴巴108.9跌3，华虹宏力153.8升14.6，友邦保险75.75升2，建滔积层板77.05升11.45，建滔集团103.1升13.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2，瑞士法郎9.868，澳元5.547，加元5.61，新西兰元4.586，欧元9.0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9。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3点，升3,573点。港金报40,305元，升925蚊。 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27.79美元，賣出4300

0: 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牛池湾虎山道是牛池湾的虎山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了。就是牛池湾虎山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游丽村，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就过了佐敦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2: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揾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0: 陈炳求，
3: 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的线索就在这几句说话之中。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太阳底下还有什么新鲜事？
5: 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6: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7: 咁下一步咧，应该就系睇下药物医治嘅方向，点样将呢啲药物系好到位地俾到神经，又俾到肌肉。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8: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9: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10: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9: 星期六早上九点，
11: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2: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一个词语可以代表
1: 一个习惯、
2: 一个改变，
3: 或者一个想法。
4: 新鲜滚热辣的题目，同你轻松超住倾。
0: 本周关键词。
5: 时间嚟到上昼嘅11:09，翻到嚟《生日快乐》咧，直播室有米哈同埋 Billy 喺度啦。咁我哋开始我哋今集嘅本周关键词啊。咁啊，前排咧我就喺行一啲书店打书钉嘅时候咧，都发觉其实咧喺啲嘅书店入面，好多其实所谓大众心理学嘅书籍啦，有啲嘅书本嘅标题咧。都相當係吸引我買嘅。
6: 首先，豬肉台上面就係大眾心理學係主導先啦。即係豬肉台就係最多眼嘅嗰張台啦。
5: 當眼嗰個位
6: 咁就大眾心理學已經係大主題啦。咁然後通常呢啲嘅書籍都會有啲好搶眼嘅即係書名，
5: 冇錯，
6: 關鍵字咁樣。
5: 係啊，咁我最近睇到有兩本咧，一本咧叫做《將心理學當暗器》
6: 嚇。哇
5: 是不是很想买？
6: 是的，兵法来
5: 的。第二本呢叫什么？暗黑心理学。哦，那我其实看那些的，虽然个名字就。
6: 你是不是立刻买了？
5: 又没有的，又没有的。

0: 但係忍唔住攞上手望咗一望，因為睇到呢啲咁嘅標題，因為佢通常都話哦，你係咪喺自然嘅世界入面咧，我哋動植物咧都會運用一啲嘅詭計啦。
1: 嗯、
0: 技巧啦、掩眼法，例如吸引啲猎物啊，令到自己唔好俾人食咗咁样。咁我哋人类究竟可以点样运用呢个心理学喺职场上面生存呢？咁样咁，于是咧我就睇到啲书咧，其实佢都系有好多唔同嘅例子嘅。你点样运用一啲心理学啊？譬如咧，佢有一个话有一个效应叫角色效应咁样。
1: 系
0: 咁，佢就话：，诶、你咧想同同事打好关系咧，你要了解多啲佢。私底下啲興趣啊，中意睇波啊，撐邊一隊啊，咁然之後你可以了解多啲咧。
1: 包咬頸，
0: 包咬頸咧，佢就冇講嘅，係啦。咁就你了解多一個人咧，你就容易啲就揾到一個職場上嘅夥伴。咁、到時要揾人撐你嘅時候都容易啲啊嘛。咁其實咧，我見到佢嘅內容咧，入面呢啲大眾心理學嘅書咧，其實都係有啲似我哋平時都會講嘅嘢嘅。
1: 係啊，
0: 但
1: 係咩問題啊？
0: 但係佢個標題又好似。当咗佢系一种暗职场暗器咁样。
1: 哦，所以咧
0: 会唔会系唔系咁好咧？其实
1: 唔系，所以我哋今日讨论啲咩？
0: 所以我哋今日咧本周关键词啊，讲呢个心理学武器化，
1: 即系有个咁样嘅 term 嘅，
0: 真系有。不过、比较多啲朋友会讨论咩叫心理学武器化咧？
1: 系
0: 就系、譬如你同一个人闹紧交，咁、佢突然之间会话啊米哈。我覺得咧，你呢一刻咧感受到你嘅情緒咧係好正常嘅，即係你有一個咁嘅情緒波動。咁不如咁啊，我哋先去飲杯嘢，或者你自己深呼吸啊，你會有一種誒、好似我俾啲專業人士安慰緊，但明明鬧緊交喎，明明理虧嗰個係佢喎，咁就好似覺得會唔會用緊一啲心理學嘅技巧，反而係攻擊緊人？
1: 你覺唔覺得？你覺唔覺得安慰到啊？
0: 唔觉得啊，
1: 咁咪就系咯，
0: 系，
1: 即系我觉得呢、我哋平时节目里面都会用到好多即系心理学嘅概念啦，一啲嘅术语啦等等，但系嗰样嘢系我觉得系普及心理学嘅一个过程嚟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嗰件事，但我成日都亦都同时强调嘅，就系大家唔好攞嗰个去作为话其他人嘅一个方式，
0: 系、
1: 好多时候嗰啲心理学嘅机制或者。提醒是去俾自己用嘅，即係你去了解自己，而唔係俾你去了解人。因為當你要用心理學去了解人咧，咁你係需要一個專業嘅，即係你需要讀張證書啦。你一係就心理學家啦，一係就係一個諮詢師啦。即係你有唔同嘅專業去通過心理學去了解其他人，但係你通過心理學了解自己咧，咁我覺得喺個普及心理學裏邊咧都仲合乎嘅。咁所以嗰樣嘢係咪武器化就喺呢度啦？就係、是、你究竟係用緊心理學嘅一啲。基本概念去幫助了解自己，定係還是愛嚟去爭辯咧？咁、嗰個就係個分別所在。
0: 但係當你學識咗拎住個錘仔咧，你真係會覺得所有嘢都好似係口釘噶嘛？有句咁樣嘅説話、哦，當你好似睇過一啲大眾心理學嘅書啦，呢啲咧叫做自戀型人格，呢啲叫迴避型人格，咁你好多時。特別係我諗係特別喺嗌交嘅場合，你譬如真係你想嗌贏佢，或者叫佢真係唔好再同你爭辯啦。好、多時你就會將佢貼咗一個標籤，或者甚至係港人都係嘅，即係我哋以前講人是非可能會
1: 我哋冇嘅喎，
0: 冇講緊假設性例子，但你可能會話佢一定係自戀型人格啦，佢先係咁樣。你會多咗呢啲標籤同工具去用嘅時候咧。好似系喺闹交上系几好用，
1: 唔系，所以我觉得嗰个武器化唔关心理学事噶，即系只系唔同嘅时期、唔同嘅年代，大家用唔同嘢武器化啫嘛。即系以前就系、你睇下佢啊，天蝎座嘅，
0: 而家都会咁闹，
1: 咁咪佢咪啊，即系阴湿啲咯，即系多啲计谋咯。即系因为我系天蝎座，所以我咁讲。即系你有阵时，我只系觉得唔同嘅年代咧，会流行咗某一啲嘅術語又好啦，某一啲大家愛嚟理解人嘅方式，即係無論星座定係生肖定係即係八字定係心理學，當然嗰度我唔係討論緊嗰個學術嚴謹嗰樣嘢，我係討論緊就係佢哋個本質上面咧都係了解人嘅一套系統嚟嘅，係啦，咁每個時期咧係會流行某一種系統嘅，咁當你去講人是非又好，你去理解人又好咧，其實都係會用到呢啲系統嘅，咁你。心理学之所以话武器化，其实重点唔系心理学咯，系人有武器化嘅嗰个概念。系、啊，即系你呢排系你嗰排系用紧星座嘅时候，你都系会武器化噶、你都系，总之你涉及去了解人本质或者人性嘅一啲系统，你只要将佢武器化，你都系好容易武器化到嘅，因为你系你个本质就系想去攻击人啊嘛。

0: 咁而心理學就係而家我諗係近呢十年八載，即係可能都唔止添，可能廿年。喺嗰、那個無論國際上邊或者喺香港都係啦，即係你見到嗰個普及程度，就係、是、大家都好似好容易就去接觸到，同、埋大家會好容易就一知半解，一知半解勁
1: 係。
0: 一知半解就是你所有系统都是知半解的，即例如会讲星座的人，我也不觉得他是个个都是对于那个是吧黄道十二宫是这么理解啦，即是哪一道是走到哪里，每天都去观天观星啦，我又不觉得是这样的。但他依然会讲一样道理，即是讲心理学那些，就是真正我认识得的心理学家呢、我们倾偈的时候呢，我是一个概念，一些这样名词我没听过的。即是他上来做节目的是另一件事。但是当我们平时倾偈的时候呢，我是没听过。他是用心理学的方式去评价一个人啦，去互相倾偈啦。往往所有学问都是这样的，你平时讲嘢，日常讲嘢啊，都会我们叫答啲 term 出来呢。那些人通常都不是那方面的专家的，正正就是因为你一知半解，你才会用。咁呢个就係嗰个现象。
1: 咁但佢哋会唔会都表达有啲嘅concern？即係譬如
0: 边个
1: 即係啲心理学家喺咁大，因为我见到网上都有啲文章讨论呢，佢哋会话而家似乎心理学嘅词汇，首先好似有啲唔知係咪真嘅临床嘅词汇啦，越嚟越多啦，甚至係有啲人话而家係一个心理学词汇通胀嘅年代。即係大家都会好容易就攞嗰啲嘅标签攞嚟，好似係啦，佢就係呢一样嘢咁样。佢哋会唔会担心系呢个普及究竟系好事定坏事，定系反而系令到大家倾偈或者会互相标签？喺网络时代，你会好快知道呢个人系 red flag 啊，你要贴一个标签喺佢身上面。咁系佢哋会唔会有呢个担心咧？
0: 心理学家本身，咁要问翻心理学家。我冇听过佢哋咁担心，因为我估一個地方一個社会，佢嗰个对于知识嗰个普及系有个过程嘅。咁喺个过程里边，即系好似小朋友学嘢咁啫嘛，即系你跟个小朋友学讲嘢，咁佢总系有啲讲到啦流流啊，啲字用错晒嘅时间啫。咁但系你都要接受佢要经历嗰个时间嘅，咁佢过渡到，咁佢一讲错，咁有识嘅人去再更正，咁就 OK 啦。咁只不过我觉得我都唔觉得我哋需要讨论嗰个系社会上面系咪要系咁，反而系你。究竟日常身边有冇遇过咁嘅情况？即系我哋点样处理嗰个日常？你面对一个人，佢就系讲亲乜嘢都系用心理学嘅 term， 好似好厉害咁去讲，但其实佢明明系读会计嘅，咁即系咁嘅时候，咁你点应对咁解啫？
1: 咁我自己咧又比较少啲，我谂。反而都是似翻以前嗰啲嘅批评多啲嘅，即系话譬如哦，佢系比较stubborn 啲啊，佢系比较系即系做嘢唔好同佢合作啊，佢唔中意同人合作，都我觉得类似系呢啲标签会多啲嘅。
0: 你冇试过遇到一啲人系咁样嘅咩？即系佢我觉得有一种叫做 advanced 啲嘅心理学
1: 先进啲，先
0: 进
1: 啲
0: 系就系、是、你个人都几固执噶嗬，
1: 系。
0: 系咪啊？你自己觉得嗬，你个人都比较固执喎。
1: 系、
0: 你细个系点？
1: 跟住开始再好似做同你做个 section 咁。
0: 即系每个人都好似自己觉得系一个精神分析师咁啊。即系佢哋学咗某啲嘅理论系嘛，就系、是、例如精神分析系觉得即系好多嘅时候，我哋而家嘅性格又好，我哋行为又好，系同我哋童年嘅一啲事情有关嘅。咁佢执住咗你一啲嘅性格特征。首先佢都唔知係咪叫做觀察到嘅，佢咁講啫。咁然後佢就開始同你好似展開一個精神分析嘅對話。啊，你童年係點咧？童年係咪遇到一啲咩事情？即係缺乏咗某啲嘅愛係嘛？即係有冇呢啲咁？即係嗰種咧，佢帶住一種好似好關心啦，好似想認識啦，
1: 專業
0: 但係唔係？我就係想講，佢帶住一種好似想關心你，然後好似想認識你嘅一種。态度，但同时间咧，佢摆出嘅姿态咧，系一种分析紧你嘅姿态。
1: 系
0: 嗱，呢个先系嗰个关键所在。即系从前你话你用星座去分析我，咁我会容易啲咧跌落去嗰个叫做个人兴趣啊。我哋未有一格嘅叫做呢叫咩啊？个人喜好定系唔知咩？即系节目怀声，我哋话呢个系。
1: 哦，并非精密科学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当系大家嘅即嗜好去倾。但心理学唔系嘛，心理学本身系一个学问嚟噶嘛。你攞呢一个去分析我嘅时候咧，你又唔系专业嘅时候，我就唔知道边一格去理解你啦。即系我应该搬翻我嗰套武器出嚟，即系你开咗个武器库，系嘛？咁我又要开翻我个武器库噶，即系你系用呢种

0: 方法去分析我，首先我冇想俾你分析啦。咁、然後大家覺得好似讀咗幾本即係係嘛普及心理學嘅書，就好似識分析人咁啦。咁、呢個時候就最尷尬啦。你究竟點樣去處理呢啲咁嘅朋友呢、
1: 我反而係有聽過，甚至係即係專家同專家之間，其實都會發生呢啲嘅問題，日常溝通。
0: 例如
1: 係
0: 點咧？
1: 佢就話有一位朋友，佢自己同嗰位即係傾緊啲合作上嘅嘢。咁、當刻咧，其實都係講緊啲。實務上，咁佢又唔係好同意對方嘅觀點，咁對方就呢一刻咧，又係用翻覺得你，你係咪情緒方面有啲問題啊？即係而家呢一方面係咪有少少波動咁樣？
0: 即係你呢刻係咪需要係咪控制下情緒先？
1: 係啦，類似呢啲， okay. 因為唔識用佢哋啲話術，咁呢個時候咧，咁嗰位就朋友，因為佢都唔知點處理，因為佢又係處於一種。嬲嬲地嘅狀態，
0: 佢自己都係專家嚟嘅，
1: 係啦，佢自兩個都有呢方面嘅背景。
0: OK，
1: 咁佢就話：而家我哋其實係想 focus 翻喺件事，我亦都唔係一個想去擺翻個焦點喺我嗰度。佢就會用一種類似將個焦點移翻去我個人嗰個嘅問題，擺翻一件事。呢、這個會唔會已經係一個比較成熟啲嘅處理方法？
0: 唔係呢一個係我哋冇乜資格討論。因為佢人哋兩面都係專家咯，咁就唔關係啦。嗰、那個唔係叫做。武器化啦，嗰個係佢哋自己個身份，就係會咁講嘢啦。即係咁，所以嗰個就我又唔係好關心，因為佢哋即係佢哋基本上都知道大家嘅運作係嘛，大家嘅詞語，反而嗰樣嘢係容易啲處理，因為大家唔會用錯嘛。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你用到即係心理學武器化咧，我覺得講出一個幾重要要討論嘅就係咧。武器化唔係，我都話啦，武器化唔係最大嘅問題啊，或者你用武器化其實因為佢涉及到攻擊啊嘛。我觉得是有心理学工具化是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攻击先。即是第一件事、心理学的工具化是真的、就是在很多不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即是举例可能人事管理啊，举例可能是一些叫做可能是消费或者一个叫做客服、OK 的一些专业呢，它都动用心理学。那个是工具化的。首先你是不是觉得工具化将心理学概念工具化都已经不接受先。
1: 但我睇剛才讲嗰啲嘅大众心理学嘅书呢，其实是反而会有一种心寒嘅。
0: 点解呢？
1: 因为嗱嗰本工具书呢，其实剛才讲嗰啲咩将心理学当暗器啊。佢讲嗰啲嘢呢，譬如话开会之前大家譬如你请佢饮杯熱嘅嘢，咁因為大家知道嗰個喺理論上咧，咁我哋人體會將我哋自己嗰個體温可能會連結咗去你心理上嘅嗰個温度，你同呢個人嘅温度，即係你飲熱嘢，大家一齊飲杯熱嘢，其實係講緊個人際關係理論上會 soft 啲嘅。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去同佢傾一啲比較敏感啲嘅話題啦，譬如雙方，你想做一個比較好啲嘅環境去傾偈，咁你會發覺，如果你面對緊一個同事，佢時時刻刻都係計算緊呢啲嘢嘅，咁就話，如果我同你飲杯嘢先，喺呢個情況底下開會，咁會好啲、又或者有啲讚美嘅方法都係嘅，有本心理學書又係咁講嘅，佢話讚人你唔好當住面讚，你要喺
0: 當住面喺背後讚佢，
1: 係啦。你要喺第三方嘅嗰陣時讚佢，咁然之後你要透過另外嗰個人去講翻俾佢聽，
0: 哦，流入去
1: 係啦，阿彪咧嗰陣時讚你，同我講話，哇，你做嘢好犀利咁樣，咁佢就話，如果一個人咁樣去有好多呢啲嘅叫做工具化用緊嘅時候。你作為一個同事，你話：喂，佢好似每一句都即係可能大家係睇過同一本嘅書啦，即係喂，你用緊 Chapter 3嘅第四招咁樣。咁其實對於雙方嗰個關係應該點理解？
0: 所以我咪就係話咯，你係咪連工具化都唔接受先？
1: 我係覺得我而家有種本能上嘅抗拒。
0: 哦，你阿媽用咧？
1: 係我阿媽用，
0: 即係例如平時嚇同你諗住傾一啲嘢嘅時候，
1: 係
0: 斟碗湯出嚟先。
1: 吓、啊，阿彪仔啊，有啲嘢想同你讲，
0: 饮碗汤先。或者平时赞你就系同阿隔篱邻居啊，我彪仔咧，真系好鬼听话，好鬼乖嘅咁样。跟住有一日邻居，你阿妈成日都赞你咁，类似系咁。
1: 吓、
0: 啊，咁你有冇觉得唔舒服啊？
1: 阿妈学坏，
0: 你都真系咁觉得？
1: 唔系，我觉得如果佢本身去说服我嗰样嘢，譬如佢催我结婚咁先算。
0: 系啊系啊。
1: 咁然之后佢就用咗呢啲心理学嘅工具去催我结婚咁样。我都會有種本能上抗拒，即係兜咁大個圈，都係想嚟講呢樣嘢。如果我本身就唔同，即係唔係好想進行嗰樣嘢，咁好似都有種

0: 唔係幾好嘅感覺
1: 咁樣。咁所以你就好清晰啦，你個立場就係總之工具化就唔得，無論嗰個本身嘅關係，因為我想搞清楚，例如你話同事之間咁，即係工作關係，你用心理學作為工具，咁我都可以當你係一種武器嚟嘅，即係話你用咗呢種方法去佔我便宜，咁叫做工具啦，即係或者叫做武器啦咁。咁如果去到親人關係，你都係唔接受，咁你
0: 佔我便宜都
1: 係啦，呢條線就真係好準確啦，即係話就算係親人，總之佢係為咗目的而使用心理學工具，你都唔接受。嗱，我又調翻轉，我係有少少覺得睇翻嗰個即係關係係一格嘅，我係比你衝動少少嘅，即係我都幾知道我媽用咗好多工具。
0: 哦，
1: 但調翻轉就係我媽用工具，佢就唔知心理學個邏輯嘅，佢只係單純地用咗個工具，
0: 佢融會貫通咗。
1: 有啲嘢係你心理學點嚟嘅？心理學好多時候都係通過人類嘅觀察。即係而嚟噶嘛，即係佢有翻資歷嘅人咧，佢哋唔使學心理學，佢知道人性係點運作嘅，所以佢唔知點樣 name 嗰個運作，但係佢會用到嘅。係，但係我就由佢嘅其實。
0: 我哋陣間翻嚟再睇下米哈媽媽嗰個嘅有幾犀利嘅工具。咁提提大家啦，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咧，現正生效。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0: 天文台在上午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就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如果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系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所讲，香港五年规划系具前瞻性、策略性同埋可操作性嘅指导性文件。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俾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他說今年是國家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作為國家未來五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特區政府會以國家十五五規劃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的五年規劃，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帶給香港的龐大機遇，推動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諮詢期由今日開始到8月14日結束，為期兩個月。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同后日嚟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同支持，热切期待同埋热烈欢迎夏宝龙嚟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3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1,50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398蚊，升301蚊，中芯国际75.8，升4.15；阿里巴巴109.2，跌1蚊；华虹宏力153.7，升14.5；友邦保险75.75，升2；建滔积层板75.65，升10.05；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7，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575点，升3,556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42美元，卖出4,326.0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柴湾系有喺柴湾道系有地下电缆铺设工程噶，直到今日下昼4点去小西湾方向，跟住渔湾村渔安楼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要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3: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起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喺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嘅时候，发挥咗关键作用。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法庭嘅英文。话说咧，萧叔叔喺好多年前咧都系读法律嘅，以前都会有时上下法庭啦，同埋做下呢个模拟法庭嘅练习。有一件事咧，我哋比较少留意嘅就系，知道咧好多时候叫有啲法官咧，我哋叫做 Your Honor，Your Honor，Y O U R H O N O U R Your Honor。H-O-N-O-U-R 如果英式英文就会这样串 Your Honor， 但不是所有法官呢都是叫 Your Honor 的。 OK， 这件事非常要值得留意。香港呢通常呢我们地区法院即是比裁判法院高级一级的法院呢，我们地区 District Court 呢的法官，我们通常称呼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okay? 至于最常见的，譬如少少可能一啲比较轻微嘅交通嘅案件呢，好多时候呢都会喺裁判法院做嘅。咁裁判法院嗰啲裁判官呢，我哋通常就唔会叫做 honor 嘅。我哋叫咩呢，就咁 sir or madam 已经可以啦。S-I-R, sir, 如果对方系男嘅话，如果对方系女嘅话呢就 madam。譬如我系个律师，我要去代表我 client 啦。Sir,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边个咁样，咁就 sir 就可以，或者 madam I appear on behalf of 乜咁，咁咧就会好自然啦。至于几时先要 honor 咧，头先讲 district court， 咁再上啲我哋通常点讲咧，下集再同大家讲，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是日快乐。

0: 紧翻到嚟上昼嘅11:39啊，咁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正间嘅12:30嘅，咁大家留意天气啦。咁直播室咧继续有米哈同埋飘爷喺度嘅。
1: 今日咧我题目系呢一个心理学武器化，刚才就讲到呢、這个
0: 好似好邪恶咁啊呢个 terms，
1: 唔系你洁癖噶嘛你又。你咪覺得係邪惡咯？
0: 係，
1: 我其實有啲嘢武器化或者工具化，我唔覺得邪惡㗎。即係我覺得工具同埋武器喺人類文明存在有原因嘅。
0: 嗯，
1: 只不過你點樣用係有問題，即係嗰個關鍵係主要點樣用啊嘛。即係你本身係帶住善意定係帶住惡意去用嗰個工具，咁就將佢變成唔同嘅嘢啦。系嘛？即系你用心理学，如果你系想去理解一个人而唔系攻击一个人，咁你用嘅时候，我觉得。

0: 这个工具化是没问题的，或者举例一个叫做萍水相逢，是吧？你想去认识一个新的朋友，那你动用到某些的心理学的方式，令到大家的认识是用比较顺利一点，比较舒服一点，那我也都不会觉得那样有问题。但刚才你的立场就好像是即是亲人用到
1: 防卫完全防卫式。
0: 那我要分析回就是啊，你童年遇过啲咩？
1: 童年系咪有啲咩阴影？
0: 用翻心理学，
1: 其实真系
0: 惊嘅方式。
1: 我记得咧，喺我中学嘅时期咧，有一个嘅阿 Sir 咁样，咁佢咧会成日问我哋学生一条问题，佢话、你寻日食过啲咩？佢就话每次佢问呢条问题，佢就可以判断呢个学生嘅一啲嘅个人嘅成长，我唔知啊，即系性格上嘅特征。系啊，佢就每一次都要问
0: 咖喱鸡饭。
1: 系啦，咁佢就要可能要判断你嗰个嘅你个思考时间啦，你应对呢条问题嘅时候，你嗰个态度系点样？但我每次都好有压力嘅，因为做亲咧，你好似系咪我要一种赤裸嘅感觉？
0: 咩？但系点样？喺咩情况下佢会突然间咁样开展呢个对话？
1: 闲聊
0: 哦，
1: 佢就会话琴晚食咗啲咩？
0: 咖喱鸡饭
1: 系啦。咁佢就會話：你係一个可能好肯定嘅人啦，你好有目的，或者佢有阵时最惊系咩？佢就即系听完你嗰个答案之后，佢行开咗，
0: 系
1: 有一种好似俾人睇穿用 X 光机咧，即系佢知道我童年唔通即系嗰个阴影系点样。我可能系细细个已经开始系惊，好似当人哋分析紧你，系睇穿咗哦，系因为你有呢件事，所以佢而家有啲咩，甚至系你喺屋企入面你排行第几，你就所以有啲咩嘅性格特征。咁你好似好惊俾人哋估中你啲乜嘢咁样。呢、这个唔系正常，
0: 唔系呢个系正常，个反应系正常。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呢个正正点出咗心理学武器化嘅、或者工具化嘅嗰个盲点或者嗰、那个即系需要注意嘅地方，就系唔系个心理学点样有助于对方达到咩目的，或者喺嗰、那个讨论上边、倾偈上边有一个咩效果。其实最危险嗰样嘢咧，或者最邪恶嗰样嘢咧，调翻转讲就系、佢好容易地造成到，当大家掌握嗰个心理学概念或者学问，表面上个不平衡，咁就会造成到咧，动用呢一种心理学武器化嘅人咧，会占咗嗰个权力关系嘅上者。即系例如，其实你嗰个阿 Sir 咧，我系唔知佢识几多分析嘅，佢可以系全部乱笠噶，但佢动用到一种烟雾，就
1: 系
0: 好似啊！佢识心理学嘅，
1: 睇穿你啊！
0: 佢识分析，其实所有都系嘅。我都刚才都讲、我哋有好多涉及去掌握人性或者叫做分析人性嘅系统嘅。每一个系统，你只要装出咗系你掌握嗰个系统嘅人咧，喺人与人沟通里边咧，佢都会好容易地占咗个上方。你会觉得我被睇穿，你会觉得我好似讲咗一啲唔同嘅说话，就会泄露咗我心底个底牌咁样。其实对方当你有咁嘅心理咧，其实对方已经好自然地就抢夺咗嗰个话语权。
1: 系，
0: 你会惊啊佢睇穿我啦，你会觉得我需要听佢讲啦。咁所以呢一个反而系更加要小心，即系我唔好介意大家互相动用心理学嘅。所以你刚才讲话两个专家用咧，其实冇问题嘅，因为佢哋嗰个权力关系系平等嘅，平等啊。佢哋你我唔会觉得你识得更多，大家都识。咁你要用咪用咯，你唔要用咁大家正常讲嘢又得，但系调翻转就系当有一个人佢仿佛系适用好多心理学嘅工具嘅时候咧，佢会令到自己赋予咗一个权力，所以你亦都解释紧点解咁多人会装作识得去用啊？因为你扮到自己好识咧，其实你好自然喺人与人嘅沟通里边咧，可以占喺一个权力嘅上方，咁就可以夺取到嗰个叫做定义权咯，即系你好似一种定义现实嘅权力嘅，就系我见现象。就是这样发生了，现在我告诉你件事是什么来的。即是这句说话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是什么事来的。其实本身不用大家都见到件事嘛，就是大家各自去诠释这件事是什么事。但突然间有个人跟你说我告诉你现在是什么事啊，就是你童年的时候呢曾经呢跌了个咖喱鸡这样。所以呢你要弥补那个创伤，所以今天你这样。即等等这些说法才是最危险的和最恐怖的，就是有个人无啦啦为什么他只要搬一啲詞匯出嚟，搬一啲理論出嚟，突然間溝通到佢就變咗上位者咁樣。
1: 係，真係係咪要學翻一啲？至少你要知道佢嗰個語言先，因為我見到網上咧都有一啲嗌交嘅例子嘅，譬如一對男女情侶之間咁先算啦。咁可能係有啲嘢大家唔係好肯定個記憶係點樣。咁跟住個男朋友就話：你係咪記錯咗啲咩？咁個女仔就好大反應。

0: 咁样，你系咪想尝试操控紧我嘅记忆定系咩？即系 gaslighting 咁，
1: 系
0: 做紧呢啲嘢。咁呢啲就好多时有个你知道咗个词汇，有一方面你可能会识得保护自己多啲啦，你会意识到对方系咪用紧一啲言语去尝试控制紧我咧？但系有阵时你又会过早地觉得对方系有一个咁大嘅问题，你即刻弹到去九丈远，咁系咪都系令到段关系嗰个沟通系咪有阵时反而会难咗定系点啊？
1: 唔系，所以如果你真系识得心理学，你就会明白到嗰个争拗嘅内容未必系重点嚟噶嘛。
0: 嗯，
1: 即系对方搬紧嗰个煤气灯效应出嚟又好，咁你咪播翻首歌俾佢听咯，
0: 播翻首歌
1: 煤气灯效应咯，
0: 系，总之我哋一齐听翻首歌。
1: 咁即系你会发觉冇有阵时嗰样嘢已经唔涉及个内容噶啦嘛，你都系涉及情绪噶嘛，所以我就系话你都系用紧心理学噶，咁呢个系咪叫心理学工具化咧？我唔系好肯定，即系我就觉得系可以用嘅。好啦，翻个问题就系、是，当对方真系咁嘅时候，其实你就唔应该跌落去同佢争拗噶嘛，系嘛？即系你反而系应该跳翻出嚟，你解紧点解佢会用呢一个说法去处理自己或者表达紧自己呢个情绪咧，系嘛？咁嗰样嘢就系你反而系要留意啊嘛。咁所以唔知咧，即系到最后其实又冇咁复杂噶，即系心理学有阵时啲大嘅原则都系好基本嘅，即系细节上面好多嘢要学啦，但系。就是当情绪出来的时候先去辨认那个情绪，那对方为什么跟你吵架，当对方都是运用一些你都未必听得明白 的事情或者说法的时候，其实重点不是内容，重点是你能不能够辨识他的情绪。
0: 是。那如果在职场上面的运用呢，你又意识到对方是用一些的心理学的原则啦，或者一些理论来到跟你相处的时候，会不会本身都会令你个有啲戒心咁，
1: 你谂下，
0: 拎杯热水过嚟，阿彪今日吓，仲无啦啦提我今日天气差咁，嗰啲咧，
1: 咁你呢啲心中有鬼系冇办法噶，
0: 吓，
1: 因为其实我都讲咯，唔识心理学，刚才讲紧我妈妈噶嘛，其实
0: 系，系，讲翻佢嘅秘笈，
1: 就系有阵时有啲人系唔使识得任何心理学概念，但系因为佢与人相处好多，佢竟然话俾你听边一种嘅方法容易啲可以做到佢。要讲到嘅嘢，或者要对方明白嘅事情，咁嗰啲嘅时候，其实如果你要去所有都介怀，咁其实你对人嘅信任太低啊。
0: 嗯，
1: 即系你当觉得所有人讲任何嘢都系一个攻击，佢都系武器化。其实你唔使心理学武器化，你系觉得根本人性系武器化咗嘛。
0: 吓，
1: 咁你系冇办法同任何人相处噶。
0: 哎呀，阴公咯。
1: 唔系你系咪真系咁先？
0: 唔系我反而系因为真系听多咗嘅，因为无论喺社交媒体啦，或者系平时做节目，都会听多咗好多所谓PUA 啊，即系你操控其他人或者啲话术上面，你点样可以喺嗰个占据上风啊咁样。当你听得多呢词汇嘅时候，你就会开始辨识，我周围会唔会都有呢啲嘅形状，有呢啲嘅工具系被使用咁样。我觉得系喺嗰个摸索期入面，即系当你听到好多嘅术语嘅时候，咁呢个系咪真咧？呢个系咪我自己系咪呢个人格咧？你会好多唔知道系咪真嘅嘢。
1: 咁系啊？点啊？
0: 惊
1: 咪惊咩啊？
0: 就会觉得我咪应该要用翻另外一招嚟到去抵御。
1: 唔系我撇开啲好复杂嗰啲先啦。送礼物俾你，你会开心。
0: 佢系有动机嘅。
1: 我真系咁问，即系例如一个人，我平时送礼物俾朋友，咁当然怀住嘅心态就
0: 系
1: 我想你开心，咁呢个都系动紧心理噶。我送礼物俾你，别人接受礼物嘅时候会开心，呢个就系我想要嘅目标啦。咁，咁你会唔会觉得被计算紧啊？
0: 系，咁又唔会嘅，
1: 真系，
0: 咁又可能系嘅。
1: 唔即系如果你咁模棱两可就冇得倾嘅，因为你所有嘢咁都系可以工具化噶，你所有嘢都系可以去觉得别人系怀住某种心态，但系个重点就系究竟对方系咪真系一个想攻击你定系想利用你嘅人啊嘛？即系我真系唔系好介意别人动用某啲心理学嘅所谓心理啦，人嘅心理去相处嘅，我觉得系好事嚟个，大家明白个心理去相处系好事嚟个，即系对于我更加去要知道咗你嘅当下嘅情况，心理情况，我先用咩嘅说话同你倾偈，令到我哋个对话会顺利啲咁。我唔覺得嗰樣嘢係需要懷疑。如果要懷疑嘅話，你就係對於人本身有懷疑。咁就用唔用心理學都懷疑嘅。你講每一句説話，其實都係可以懷疑嘅。
0: 係，即係講緊嗰個嘅背後，如果你覺得任何嘢都係一個錘仔一個釘嘅時候，就好危險。

0: 你根本就覺得人就係錘仔嘛，你唔係覺得佢用緊錘仔喎隻頭，你係覺得每個人都係錘仔，咁所以就係咯，即係
1: 少少，
0: 就係你生日嘅時候別人同你慶祝，咁其實你都可以懷住呢個心態，哦，其實佢都係想我開心，咁佢應該係喺度利用緊我嘅心態。
1: 但你總會有少少嗰個天使魔鬼會飛出嚟噶嘛，即係好多時你接受別他人的好意嘅時候，即係呢個要壓制翻自己心入面嗰個嘅少少嘅魔鬼或者多疑嗰個性格，都係要段時間適應。
0: 唔係你要適應嘅前提係你想去適應啊嘛。但係剛才聽落去就唔似係你想適應，我覺得你想
1: 比較大隻啲，
0: 你想繼續懷疑多啲咯，因為嗰樣嘢係其實係一種，但係係一種信任嚟。
1: 嗯，
0: 即係如果已經我諗對你喺個群體裏邊缺乏咗嗰個信任咧，就冇得講。即係阿媽搬張湯出嚟，搬碗湯出嚟，
1: 佢有警棍嚇。
0: 咁你冇得好講喎，即係你已經缺乏咗個基本信任嘅時候，咁你所有嘢都覺得係疑神疑鬼，咁嗰個就好難翻轉頭咯。
1: 講到咁好似今日嘅天氣咁灰暗，
0: 唔係你唔係真係喎？你當一個人缺乏咗信任，
1: 係
0: 其實係好難重建個信任喎。
1: 嗯，
0: 係咪你佢做嗱一人係咁嘅啫？你簡單嚟講就係人與人相處，佢對方一係就做我覺得我舒服嘅事情，一係就做我覺得唔舒服嘅事情。好啦，唔舒服嘅事情唔使講啦，就令我唔舒服啦。而家就係佢做我覺得我舒服嘅事情咧，我都覺得佢後邊係有陰謀嘅。
1: 嗯，
0: 咁即係佢做所有事情都係差噶啦，即係做令你唔舒服嘅事情又係差，令你舒服嘅事情你又覺得佢有陰謀，咁佢做咩都係錯嘅喎。
1: 唔知阿子成會唔會有好有共鳴呢？
0: 咁都係所有都係錯，咪就係個信任已經瓦解咗嘅時候，咁就做唔到。所以我覺得我真係唔害怕嗰個所謂心理學工具化或者武器化嘅，我害怕係佢產生嘅效果就係人與人之間嘅失信。
1: 嗯，
0: 即係呢樣嘢唔係淨係阿彪剛才嗰個情況講，我覺得係一個普遍嘅現象，就係我哋個人際之間咧越嚟越冇信任。
1: 嗯，
0: 呢個係好糟糕嘅，就係當我哋好似越去掌握人嘅心理，理論上應該人與人嘅相處應該係變得越嚟越好啊嘛。但係點知個反效果就係人與人之間更加多嘅猜度。
1: 嗯，
0: 更加去难相处同埋信任，即系别人有好意，你反而系会谂更多对方系咪用咗咩嘅伎俩。咁呢一个长久落去，个城市就会越嚟越冷酷噶。
1: 嗯，
0: 即系你唔会相信任何人啦，你会觉得啊，佢运用紧我同情心，
1: 系
0: 嘛？嗰度咧，即系有咩事情需要帮助，佢应该系想我跌落去嗰个陷阱里边等等。即系呢啲时候就系我觉得最嗱真系灰嘅时候，反而系呢一个，就系你会见到呢个个趋势嚟嘅。
1: 嗯，
0: 我觉得嗰件事就系唔系净系我同你嘅个人经验，而系我哋集体个社会又好，我哋呢个世界都好，都系经历紧呢样嘢，就系大家好似知多咗人性，反而更加跌落咗个人性嘅弱点里边，而越嚟越失信。咁嗰一個反而係我都真係想請教啲專家、心理學家係點樣去處理呢個難題。
1: 唔係我自己都係覺得學多咗心理學嘅詞彙，睇翻自己係容易啲嘅，真係會問翻自己啊，我細個係咪有啲咩經歷咗啲乜嘢？反而係一個自我對話多啲嘅。但係當大家去應用呢一啲嘅心理學嘅term 喺其他人嗰度貼一啲標籤上去其他人嗰度，這個咧就要謹慎呢個處理。
0: 因為都係即係我最近睇到一本書，又係啦，我都真係睇好多。即係一啲無論係大眾心理學定係真係心理學嘅一啲即係論文等等。我發覺嗰樣嘢就係好多時候個初衷咧，作者都係講緊面對自我嘅。
1: 嗯，
0: 但係人就係咁咯，人係唔中意將啲嘢用喺自己身上嘅，係中意用喺人哋身上。
1: 嗯，
0: 即係我最近睇一本書就係講緊，即係人係咪應該有一個叫做野心，即係上進心啦。
1: ambitious
0: 係啦，咁但係呢個上進心究竟原來係有分叫做有益嘅上進心同埋一個叫做有害嘅上進心。有益嘅上進心就係你真係會通過你嘅上進同埋通過你去實現一啲嘅東西，你會感覺到喜悦嘅。但係有害 problematic 嗰種咧，就係你其實係彌補緊一啲你嘅創傷或者一啲弱點或者一啲自我嘅自卑嘅咁。嗰種嘅上進心咧，係你永遠都填唔到個氹嘅。即係你不斷做，但係你同時間你就會質疑自己，咁嗰樣嘢就係、是、又係翻去可能我哋成長啊，我哋裏面嘅一啲即心裏面嘅鬼啊咁。但係好多時候嗰本書就係講緊你係面對自己噶嘛。但係當我同其他人去討論嘅時候就係、是、你睇下你啊，你嗰啲咪 problematic 嘅野心咯咁，即係一定係即時係用嚟去對方上面使用咁。

0: 咪就係、是，所以個武器嗰樣嘢就係、是、武器一定係針對他人啊嘛。咁、
1: 嗯、
0: 所以嗰樣嘢就係唔好針對他人，針對翻自我，嗰、那個就係個方法啦。
2: 一人一個情緒小錦囊，
3: 可愛
2: 可愛 ，Jule
3: 節日甜品。
4: 甜品是不是有些人性的光輝啊那些可以
0: 甜品又是我繼續說沒什麼用剛才都說了問一下阿彪啊你遇到一個情況假設你跟你的伴侶在吵架
4: 一定是他錯
0: 你是先好講你真的的情況下你是會這樣做先好講即假設即對方不肯洗碗你煮完餐飯對方不洗碗、
4: 嗯、
0: 然後當你跟他說、啊、你不洗碗的時候對方就開始大吵大鬧、啊、你這樣說都沒用的你現在陷入了那個黑人物的绑架里面、
4: 啊、
0: 你可不可以
4: 去、這個、
0: 你可不可以处理一下你那种不安全的衣服风格
4: 哦
0: 是啦、okay、当对方是这样达紧心理学的用词的时候、嗯、你会怎样去反应呢
4: 我会是尝试利用我自己的武器包去回应他 Meanwhile, 一路洗紧碗。
0: 不是你真的讲了先即你会怎样你个包里面有什么
4: 我的包入面，咪哈话你而家系啊，想操控紧我啊！你将呢、這个男女嗰个家庭咩咩责任啊，嗰啲嘢倒转咗嚟闹翻我。
0: 嗱、哦，呢、這个咧就系错误嘅示范啦。
4: 吓、
0: 啊，即系专家就话咧，当对方开始用心理学嘅武器化咧，其实你千祈唔好跌入去嗰个漩涡里边。你斗用嘅时候咧，系会没完没了嘅，其实就唔会完嘅、
4: 哦。
0: 你记得要抽离。就直头系讲，我而家唔同你讲嗰啲心理学嘅词汇，都唔讲嗰啲衣服风格。我想讲个事实就系、是，你应承咗今日翻嚟洗碗，而你冇洗。
4: 哦，用翻个承诺去，
0: 用翻个现象，
4: 嗯，
0: 用翻你真系处理紧个事情，系唔系个承诺，系个事情本身。对方冇洗碗啊嘛、嗯，对方讲咗要洗啊嘛，
4: 系。
0: 咁所以就唔好，当有一方系尝试挑起一个心理学嘅词汇战争嘅时候咧，唔好开战。
4: 系。就收埋你嗰個攞你命三千嗰、那個，
0: 收埋佢
4: 嗰個武器庫就收
0: 收埋翻件事情，咁就係個方法
4: 咯。好啊，好啊，希望大家咧聽完今集咧都嗰啲嘅詞彙就唔好學，
0: 同埋有關鍵，千祈唔好講話，我聽米哈講啊，冇啊，
4: 米哈話嘅，
0: 我真係冇咁講。
4: 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0: 生日快樂。

0: 規劃以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調研。美國和伊朗就結束戰事的和平框架達成共識，星期五會在瑞士舉行簽署儀式，結束所有戰線的軍事行動。世界盃，德國大勝庫拉索7-1，日本就逼和荷蘭2-2。詳細的新聞內容，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展開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去到8月14日結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涵蓋經濟、產業、基建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發展指明方向，讓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諮詢期內將凝聚社會共識，正式文本爭取在第三季內推出。另外，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將於聽日和後日來港，就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以及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進行考察調研。先由仇志榮報導政府制定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意義和方向。
1: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联同常任秘书长黄少珠同副局长胡建文在政总向传媒展示蓝色封面的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咨询文件除了上载至专题网站，亦都在18区民政咨询中心派发。谢小华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会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重要指引，首次制定香港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带给香港的庞大机遇，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说，香港五年规划这份指导性文件涵盖经济、产业和民生福祉等多个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地展述香港在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綠色轉型以及醫療、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範疇，為香港未來五年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指明方向，讓市民對未來的生活有所期盼。
1: 谢小华指出，香港五年规划会聚焦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加快发展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和建设北部都会区，以及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市民将会更加了解个人发展空间，企业会更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繁荣稳定。他认为，香港五年规划日后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将会是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2: 特区政府会将香港五年规划和每年度的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有机结合。香港五年规划是一个顶层策略性的方案，而每年的施政部署和财政资源的优次分布都会帮助推进我们为在五年规划之下的重点发展和愿景，以求一步一步可以实现。
1: 谢小华强调，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并不是要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够有更稳定清晰的发展。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和每名市民息息相关，希望社会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积极发表意见，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部都会区的部分。文件提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及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以及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在八纵八横运输基建布局之下，全力推展铁路和主要道路项目，并且要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另外，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方面，文件提出深化股票、债券、资产

0: 管理及財富管理、保險及急風險管理市場的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各業，貢獻國家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的戰略目標。此外，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政府就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即日起展開公眾諮詢並推出宣傳短片。行政長官李家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等在片段中邀請市民發表意見。李家超呼籲各界一同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
1: 我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和你我息息相關。
2: 香港未來五年應該是
3: 進一步提升競爭力，鞏固和拓展優勢，把握國家發展機遇，
2: 經濟發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4: 行政長官已經指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展開公眾諮詢，
1: 歡迎你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
0: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暨解放軍進駐香港29周年，駐軍將會舉辦軍營開放活動，歡迎市民參觀。昂船洲軍營開放日期是今個月20至21號，石崗軍營和新圍軍營開放日期是今個月27至28號。屆時的活動包括升國旗儀式、軍樂隊列、軍事課目及裝備展示、訓練體驗、參觀駐軍展覽中心、文藝演出、軍營食品品嚐等。今次開放軍營會透過 WeChat 駐港部隊官方公眾號「香港麗劍」線上免費發放25,000張的門票，市民要以身份證實名預約，每人限預約一張。11歲及以下兒童無需預約門票，但要由預約成功的父母或者是監護人陪同。每位成人最多帶2個11歲及以下的兒童參觀。天文台在早上的11:10發出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說，活躍西南季候風以及低壓槽正是為廣東地區帶來大驟雨以及雷暴。預測下午和今晚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展望明日雨勢有時頗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的天氣仍然不穩定。去到端午節以及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日前批准東九龍智慧綠色集體運輸系統的財務安排，以私人協約方式以及象徵式地價向獲甄選的專營公司批出三幅住宅地的物業發展權。三幅地分別位於啟德、茶果嶺道和將來的馬油塘站。路政署鐵路拓展處處長梁少剛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這個系統全長7公里，有9個車站，服務區內30萬人口，有40個屋邨、醫療、社福設施及數十間學校。他說，由於投資大，票務收入只能夠彌補營運開支，營運者會出現資金缺口，因此當局同意提出相關物業發展安排，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營運者入標。
5: 東九龍線雖然你見到個服務人口達到30萬，甚至再多啲，咁我哋睇翻就票務收益係可以彌補到佢哋營運嗰陣時開支，但係因為呢個系統本身個規模去到7公里，有9個車站，中間係一個大型嘅車廠，喺呢個咁大規模嘅基建情況之下咧，佢所需要嘅資金投入係好多。如果單靠票務收益係完全唔能夠推動呢個項目嘅。喺呢個情況之下，我哋咧就借鏡咗鐵路加物業個項目提供財務資助啦，但係亦都有一個客觀條件，我哋其中一幅土地咧就喺馬油塘嘅車廠上蓋。車廠係個位置係一個山坡，如果我需要做好地基，再做好車廠嗰個基礎之後再發展物業咧，佢嗰個物業嘅發展期會好長，比較後先有呢個融資嗰個空間。與此同時，因為呢個車廠嗰個面積雖然話有翻咁上下規模，但係因為佢有滿足一啲城規條件咧，其實佢提供嘅樓面面積咧都未完全足以提供足夠嘅財務資助推動嘅項目。既然佢時間上比較後啲啦，規模上亦都唔係全部可以足夠俾嘅財務資助，咁我哋就得到運輸及物流局嘅政策上支持，我哋去聯繫呢個發展局啦、地政處啦、規劃處，就揾翻東九龍地區裏邊有冇一啲適合嘅土地可以提供餘下嘅財務資助。與此同時，係嗰。

0: 比較可以早期要開發，咁變咗咧嗰個融資上嘅壓力咧就低咗，更加吸引多啲有興趣參與呢個項目嘅投標者，令到佢哋可以喺融資嘅方案方面多啲一啲彈性。
1: 消委會表示，接獲有關夾公仔機嘅投訴有顯著升幅，由2024年49宗急升到去年138宗，情況值得關注。投訴的內容包括懷疑機台設定異常、獎品質素真偽存疑等。消委會提醒市民在玩之前可以影低機台編號、獎品狀況和保留支付記錄等，如果懷疑夾公仔機裡面的物品是無牌，可以向有關商標擁有人或者是代理商查證，並且向海關舉報。鄧永林報導。
2: 夹公仔机铺头近年在香港越开越多，吸引不少市民花钱去玩，不过相关的投诉亦都有所增加。消委会表示2024年接到的相关投诉有49宗，去到去年已经升至138宗，形容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质疑洞口设计和障碍物导致奖品未能跌出、机器和换币机故障等等。消委会指出有市民花200元夹出空无一物的纸盒，台主说纸盒是机台的装饰品，不能够换取奖品。消委会介入之下，台主致歉并退回200元。另外有投诉人在内含正版公仔的夹公仔机夹出双眼一高一低的兔仔公仔，怀疑并不是正货。消委会介入后，投诉人获公仔台主提供 AI 分析，指具公仔的条码和标签显示公仔属于正货。投诉人接受解释，亦都有投诉个案的事主花大约2100元夹出损坏的公仔，多次联络商家不果，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下获得赔偿。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提醒，不少投诉个案因为资料不足未能跟进，建议市民夹公仔前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和负责人联络资料等等。
3: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投诉人是未能提供足够资料，是很多是用现金去投入即那个机器去操作。劝喻消费者就是尽量保留可以有关的证据，例如就是兑现这个硬币的记录，或者是有电视支付，希望就是有些相片啊、video 啊，可以的话亦都真是留回那个联络人的资料，因为很多情况上没有提供到联络人资料，我们跟进不到的。
2: 沈昭辉表示支持对保夹机制作适度规管，又提醒夹公仔机营运商应该确保产品来源合法。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另外，消委会今年头五个月录得超过460宗涉及酒店以及宾馆住宿的投诉，较去年同期多超过30%。有旅客花了20000元订购5星级酒店2间套房2晚，入住之后其中一间房的浴室假天花在凌晨严重漏水，酒店道歉嗰阵去了错误的房间。投诉人之后拒绝酒店赠送的香槟，并向消委会投诉，最终获酒店解释和补偿。亦都有个案经平台订酒店的时候错误订多了一晚，多次与平台及酒店交涉，仍然无法确定怎样取消，最终在消委会介入之后获免费取消预订。消委会提醒酒店、宾馆和预订平台应该清楚定明更改及取消预订和退款等安排，消费者应该在付钱之前确认订单的内容无误，并且入住之后检查房间，如果发现有和预订内容不符等问题，应该立即反映。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会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就说，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60日的谈判，讨论解除制裁和核问题等内容。多国欢迎美伊达成协议。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可以随时启动。梁正涛报道。
4: 斡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

0: 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排雷工作。到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伊朗未能够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宣布伊美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星期五签署。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关于结束战事、解除封锁和解冻资产的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谈判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世界杯 E 组，德国以7-1大胜富拉索，科特迪瓦1-0击败厄瓜多尔。F 组方面，日本2-2逼和荷兰。另一场 F 组的赛事刚刚结束，瑞典是以5-1大胜特尼斯。详情由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 E 组第一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富拉索，首个入波在6分钟就出现，德国的安美卡在禁区顶射入，为球队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富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富拉索追平1-1。去到38分钟，德国的舒洛特碧克接应角球顶入，之后夏维斯在补时阶段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队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德国领先到5-1。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而夏维斯就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以7-1大胜富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瓦凭后备球员阿默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 F 组荷兰对日本，50分钟荷兰由云迪克头槌顶入领先1-0，中村敬斗在7分钟之后的入波为日本追成平手。64分钟荷兰凭前锋森马维在禁区外射入，以2-1再度领先。日本去到88分钟由球员小川航基头槌攻门，个波撞中镰田大地头顶弹入，将纪录改写到2-2，最终荷兰与日本打成平手。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公众咨询。谢小华表示，咨询文件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另外，夏宝龙听日起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美国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世界杯，德国大胜富拉索7-1，日本就逼和荷兰2-2。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下午和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1，强度属于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及雷暴。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

0: 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大家收听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李绮琴。港股上升，不过幅度有限，恒指未能够企稳25,000点，半日的成交大约是1591亿元。恒指早段最多升近330点，高位触及25,047点，之后升幅曾经缩窄至不够80点，半日收市报24829点，升111点，科技指数升大约0.9%， AI 概念股普遍做好，其中智普急升近28%。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2点，升379点。大市表现，我哋电话揾嚟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你好，德基。
3: Hello， 依恒你好，各位刚才听众安。
2: 系啊，见到港股咧，今朝都曾经升过300点啦，不过之后咧，似乎个升势咧就未能够维持啦。咁啊，暂时嚟讲升得个100多点啦，点样睇后市表现啊？
3: 系咁啊，啱啱喺过去嘅周末啦，咁都有好多消息嘅，亦都要延续住上个星期嘅焦点。超级央行周啦，因为上个星期有欧洲央行议息加咗息，咁加拿大央行维持利率不变，咁但个焦点咧一定落喺联储局今个星期嘅议息会议，因为咧系新主席咧沃什第一次咧担任主席举行嘅议息会议。咁喺过去嘅周末咧，亦都传嚟一个即系话有机会吓延长停火协议嘅一个嘅消息啦，讲紧。美伊嘅戰爭，咁而家講緊咧就係有機會咧就係達成呢一個延長停火60日嘅協議，咁繼而咧再有60日咧就關於咧呢個伊朗核問題或者核協議咧嘅呢個談判嘅。咁當然即時嘅市場反應咧就係國際油價咧就有所回落啦，咁布蘭特旗油咧亦都落翻去大概$83一桶嘅呢個水平。嗱當然啦，如果要從一個分析嘅角度咧，即係港股點解嗰個升幅都係相對有限咧？咁我諗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大家都要將個焦點放喺聯儲局今次議息會議。咁當然啦，即係我嘅理解就係話，點解特朗普感覺上係要急於好似盡快同阿伊朗都要傾成一啲嘅談判協議，以至到國際油價回落咧？咁唔排除啦，即係喺佢嘅政府立場就好希望可以聯儲局咧有啲相對寬鬆少少嘅貨幣政策嘅一個傾向。嗱，當然今次肯定會維持利率不變嘅。咁但係而家市場本身係擔心去到年底會加息啊嘛。咁所以呢啲嘅因素咧，包括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咁大家都有眼見噶啦，話就話延長停火啫，停火期間啊擦槍走火啊，再繼而動武，唔係未見過。咁仲有而家就憧憬住就19號個霍爾木茲海峽可以有限度地通航，咁但係通航嘅情況係點咧，都係有啲變數嘅。再者就係話無論係 S&P Global 咧都有預測，就係話即使通航都好啦，各國啊要維持翻之前美伊戰爭之前嘅原油庫存啊，起碼補充都要補充成年嘅時間。咁所以國際油價咧都唔可能啊落翻去之前美伊戰爭之前的水平，所以而家呢刻對於股票市場的一個利好的憧憬啊，反映停戰啊，或者反映到即係話起碼年底聯儲局未必一定要加息啊，都叫做咧喺而家呢個水平度反映緊咯嚇。
2: 明白。頭先提到聯儲局啦，咁啊沃什即係新主席咧，首次主持一個議息會議啦，估計佢即係個態度咧，因為第一次咧，會唔會都相對比較溫和啲，定係即係好似大家擔心比較鷹派少少咧？
3: 我會覺得佢今次咧會比較即係持平客觀理性去即係主持佢第一次嘅議息會議，肯定唔會係好似特朗普嗰種快女嗰種狀態啊，講到係好似所有問題都不存在啊嘅呢個情況。咁嗱，源自於咧就係因為聯儲局咧每隔3個月都會有一個經濟評估報告，上一次咧啲官員咧係大幅上調通脹嘅預測嘅。我諗今次嚟講咧，佢哋都仍然會維持住通脹一個比較高嘅一個預期，因為畢竟國際油價高企，亦都咧影響咗美国本土的这个汽油的价格，现在4.21加仑的全国平均来讲都，所以对于 CPI PPI 的冲击上个礼拜我们都已经见到了，所以呢即他肯定都会是比较关心通胀的预期，以至到即货币政策有没有机会转向呢，都要视乎通胀的数据。我想他会用未来的数据去勾画未来货币政策，所以我不 個泰國。

0: 個夾派嘅一個睇法，咁所以對於股票市場嚟講啊，或者對於即係今個星期即係呢一個會唔會係可以令到市場會覺得肯定唔會加息咧？未來我諗佢嘅言論啦、會後聲明啦，就成為焦點。咁我會傾向咧，如果你話真係要傾向係比較夾派寬鬆啲咧，定係可能都係審慎嘅鷹派咧，我會傾向後者咯。
1: 明白。嗱，頭先都提到港股咧，就即係今日嗰個升幅咧，似乎都有限啦。似乎25,000点系咪都一个比较大嘅阻力咧？
0: 係今日咧，有啲報章都講咗我嘅睇法，當然係週末嘅時間講啦。我就認為咧，25,000係第一個反彈阻力，啱啱十天移動平均線今日就到咗啦。咁20天線已經喺25,200零點咧，嗰度阻力咧，就我認為都已經係比較大一啲。咁所以我都會試咧，即係呢一個港股咧，係一個即係短期嘅一個技術反彈。希望就起碼咧，就係之前上個星期跌到去23,999咧，呢個係一個短期低位。咁但係你話喂進一步再反彈上去啊？有冇一個力度啊？始終譬如話一啲監管嘅消息啦，藥談啊等等咧，再加埋之前對於即係金融行業嘅一啲嘅即係監管嘅消息啊等等，我諗都會係窒礙咗咧，即係港股個反彈動力。雖然個別有啲有消息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啊、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啊、或者上游供應鏈嘅股份係做得好好嘅，今日都個別一兩隻啦。咁但係咧，亦都坦白講，咁好多都唔係指數嘅成分股，咁所以咧亦都帶動唔到個指數上升咯。
1: 明白。好啊，咁今朝早你同阿德基嚟倾到呢度，唔该晒你。
0: 好，唔该
1: 晒。拜拜。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4,829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系1591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4,810点，系升10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毫；腾讯控股460.6，跌3元；智普1404元，升307元；中芯国际75.9，升4.25毫；阿里巴巴109元，跌2元；华虹宏力154.6，升15.4；友邦保险75.9，升1.35毫；建滔積層板76元，升10.4。部分升幅較大嘅股份：天保能源、美高域、巨鯨控股；部分跌幅較大嘅股份：基石控股、百勤油服、萬華媒體。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36，英鎊10.539，瑞士法郎9.875，澳元5.549，加元5.612，新西蘭元4.588，歐元9.0965，每百日元對港元4.89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6。港金系报40,395元，比上日收市升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27.14美元，卖出价4,327.65美元。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即将重开，国际油价跌超过4%。那期油较早时系报每桶80.59美元，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报每桶83.3美元。分析认为油价嘅跌势取决于以色列嘅行动，预料油价要去到下半年先有望回复到战事前嘅水平。任浩峰报道。
2: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纽约期油一度跌至每桶80美元边缘，伦敦布兰特期油跌穿每桶85美元。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 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認為，油價目前下跌機會較大，但會唔會波動視乎以色列嘅行動。又認為油價去到下半年先至會回復到戰事前水平。
3: 一路都好順利，大家真係停火冇曬戰鬥，連以色列嗰邊都聽話暫時停止個攻擊，咁啊變咗油價就會，我諗急插嘅情況就會大啲。咁但係而家最關鍵就係話會唔會中間有啲嘢衝突會出現翻，令到個油價又反彈，反彈先再跌。如果反彈先再跌嘅話咧，咁啊油價跌勢咧就會可能會回慢啲。我諗你話去翻50多蚊，我諗暫時呢一個月就冇乜可能住噶啦。你話踏入下半年，咁我都有信心去翻呢個位嘅。
2: 盧楚仁話：唔排除各原油生產國都會趁油價仍然高企時間增加產量，而因應中東局勢進一步舒緩，油價下跌預料會利好黃金同埋白銀價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今日进行4250亿元人民币逆回购操作，期限7日，利率系1.4厘，对冲今日到期量之后，净投放超过2000亿元，连续7日净投放。另外，人行进行6000亿元6个月嘅买断式逆回购。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新和里遊樂場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重複一次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新和里遊樂場係有交通意外，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香港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东山台。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约瑟天主堂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区消防局。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2026世界杯全城狂热，
5: 我系崔锦棠。我是比较喜欢斯洛伐克这个运动员，他那个对于运动的执着是很值得敬佩，那个自律性很强。既然在今届世界杯没什么我那边队特别强的话，那是不是可以给斯朗这么有心的一个球员，给他都一尝这个心愿呢？
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5: 2026世界杯，听实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7: 声音充满力量，
8: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们每个日常。
9: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8: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0: 中午12:35啊，欢迎你收听呢次嘅《同金节目》，我系卢家乐。嗱，今日翻嚟咧，恒生指数曾经升过300多点，最高就系25,047，即系代表咩咧？上翻十天线嘅，不过唔好意思，企唔稳。上昼收24,829，升111，升幅近半个百分点。其他市场，内地三大指数都系升嘅，升0.9%到2.5%，最强系深证。而韩台亦都系啦，全线2%-5%嘅升幅。而家最劲系韩股。咁至于港股嘅期指现货月都升112，去到24,813，升幅半个百分点，低水17，成交张数47,000张多啲。国企指数升7点，报8,381。咁大市成交点呢？我哋半日有1,591亿几。睇埋科指，那恒指升半个百分点，科指升近1%。上昼收4,748点，升42点，31只成分股，12只升。蓝筹里边93只里边咧，今朝有50只升，最强嗰3只。洛阳木业、紫金矿业加联想啊，升幅系6%，去到9.3%，最强最劲系联想。最差嗰3只咧，神华、新奥能源加中国铝业啊，跌幅系4.4%到8.6%，跌最多系中国铝业。好啦，同大家数十大啦。第一位盈富基金，上昼收市升0.04，报25.2元。腾讯排第二，跌咗3元，报460.6元。跟住系智宝，哇，智宝今朝又发威啦，只新产品可能好劲。咁啲咩啊？新一代旗舰模型 GLM 5.2，今朝咧哇，冲到上去最高1,620。当然未破顶啦，佢破顶近2,000元嘅。上昼收1,404，升307，近28%嘅升幅。去到中芯国际啦，升4.2，报75.8元啦，到6%嘅升幅。阿里巴巴就跌过二，落翻109，跟住到南方东英只海力士2倍，今朝升咗14.75元，报121.3元，近14%嘅升幅。华虹宏力咧就升15.4元，去到154.6元，11%嘅升幅。友邦升1.35元，报75.9元，跟住建滔积尘版，建滔成系又破顶啦。咁其中建滔积尘版咧最高78.65元，上咗收76，升10.4元，近16%嘅升幅。讲埋建滔啦，建滔咧就104.2元最高，上跟住回翻99.8元，大都升10.5元，近12%嘅呢个升幅。跟住到南方恒生科技啦，升咗系4.4元，报4.65元，5.4元。嗱，数完十大之后，睇埋亚外四十大先，仲可以破顶创高位嘅股票有建行，今朝最高9.07元啦，跟住回咗0.2%。另一只系中行，5.61元最高，上昼收市都仍升0.36%。仲有只东岳集团。最高见过18.97元啦，上昼收市升近9%嘅。至于大波动股票，双位数我哋有智普20%，你当28%啦。南方东英海力士14%啦，华虹运力11%啦，建滔积尘版16%啦，建滔12%啦。跟住落去南方东英就3%到11%，跟住紫金黄金国际咧近13%啦，一路数埋中远海能19%啦，等等，其他唔够一成我哋唔讲噶啦，因为讲唔停啊。好，咁啊，小品片讲完，跟住即刻揾嚟我哋星期一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阿潘铁山，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嘅。阿 Pat 你好，阿 Pat。
1: 系，家乐你好啊！
0: 喂，今朝一数过嚟，区内全部都做好啊！我哋都唔差嘅，不过好似冇人哋咁劲啫。不过唔紧要，有一升都 OK 嘅。嗱，关键嘢系咪都系谂，即系憧憬翻星期五嗰个美意之间签嗰个即系框架协议先，跟住停火啦，系咪？
1: 就因为美意停火嗰度啦，咁啊令到油价大跌啦，金价升翻啲，咁啊同埋就啲科技股 SpaceX 嘅上市啦，咁啊。就亦都係支持到相關嘅芯片類股份啦，咁所以港股都唔例外啦，係受到呢啲因素底下咧就有個上升喺度啦。咁但係去到幾多位咧？咁其實禮拜四又係嗰個聯儲局議息啊，咁究竟佢新任財長會係用一啲乜嘢嘅貨幣政策咧？咁呢個都幾有一個實質嘅影響嘅，咁所以其實就大家都暫時唔可以太過進取住啦。咁其實就芯片類股份升咗上嚟咧，其實就亦都可以借呢個機會咧，就係先將部分嘅持股獲利會比較好啲。
0: 你理解嘅，始終喐10第一次坐。

0: 佢有啲咩講啊，睇下佢嗰個理念同佢哲學係乜嘢，呢個真係足以影響美聯儲嚟緊嘅發展啦。但我會諗一樣嘢咧，總之一句講曬，跟住梗係美伊局勢即係唔係美哦中東局勢改善，即係福爾摩斯海峽重開嘅話咧，理論上油價應該落嘅咧，咁大家落到80啫，係咪大家嗱呢80嘅比我哋開戰之前咧落60幾咧都有啲距離嘅，係咪大家都就算開翻嘅話咧，都冇咁快啲油出到嚟，因為要再重新做過，可能都要我聽講話都要去到9月喎，咁你而家六月到九月仲成3個月要捱，係咪先？
1: 都系可以咁讲嘅，咁所以即系呢方面嚟讲，我哋都仲要系留意一下咯。即系话究竟喺未来嚟讲，即系话嗰个整体嘅嗰个动态会系点样样啊？
0: 嗯，好。另外就梗系破顶嘅股票咧，头先我讲几只啦。咁当然建滔系都真系我哋嘅有啲形容就系。唔知點講啦，已經係，因為我印象中咧，我大概兩年幾嗰時咧，即係同佢哋啊，即係張家成傾嗰時，嗰陣時咧就啱啱就特朗普關税嘛，佢話好多嘢要睇定啲先嘛，點知兩年後嘅今日咧，話癲曬接翻多到七彩，咁啲嗱佢好明顯嘅單大部分都去Nvidia 嗰啲嘅啦，咁所以就係都係一句講曬 AI 投資 AI 嗰個嘅即係硬件嘅鋪設嘅話咧，佢係受惠者係咪應該？
1: 是的，咁但係你睇到即係話，就算係好似即係話其他嘅一啲大型嘅領頭嘅股份啦嚇，咁盛宏科技佢都係英偉達嘅一級嘅供應商嚟嘅。
0: 嗯。
1: 咁喺佢咁高端嘅業務上邊咧，佢嘅估值都係其實都係講緊今年嘅預期嘅嗰個係市盈率咧，都係講緊30多倍嘅啫。咁你。建滔積層板做原材料嘅去到46倍，其實有啲似乎係已經過咗嗰個合理嘅水平啦。咁投資者就我覺得都係建議大家就應該係可以考慮去部分去獲利。
0: 系啦，你讲啱，大家都做学生意啫。咁点解你做原料咁劲咧？40几倍 P/E， 人哋嗰个都系30几啫，系咪？理解嘅。嗱，另外一边今日有即系有两只内银都系破顶嘅，包括系建行同埋呢个嘅中行啦。内银系咪都度派息咧？所以突然间有啲资金吸纳啊，定点啊？
1: 内银就都系讲紧即系未来佢哋嘅嗰个系即系嗰个貨幣政策咧都會稍為係採取寬鬆嘅政策啦，咁啊即係為咗房地產更加健康發展啦，或者係佢內地嘅消費市場咧會更加好啲啦。方面嚟講咧就都對整體嚟講會有幫助嘅。咁所以我睇就喺咁嘅情況底下就令到啲內銀繼續就有所上升啦。咁係咪即係其實有科朋友喺內銀嗰度，佢都係收息為主嘅啫，唔係攞嚟炒炒股價嘅。咁所以我覺得可以繼續持有咯。咁直至到佢有一日佢個用一個五天嘅短啲嘅平均線嚟到睇啦，如果跌翻穿五天平均線嘅，咁啊先至將部分獲利啊咁樣咯。
0: 嗱，你覺得啱啊？其實好多譬如收息股，通常我哋睇個 yield 啦。可能以前買開嘅時候咧，舉個例，用我哋用一隻建行為一個例子咧，之前咧都係咪6.几嘅啫嘛，跟住升下去咗3，去到9蚊啦，已經係啦。嗱，當然佢唔會突然間會派好多息噶，亦都唔會突然之間個 P/E 升到好勁噶，係咪？咁所以或者盈利賺好多錢，令個 P/E 落得好勁噶嘛。所以其實又去翻一句啦，假如呢只所謂嘅高收息股嘅話咧，舉個例，喺你6蚊嘅時候買嘅時候，可能我腰達成9厘嘅，而家佢落到去9蚊嘅話咧，就可能得翻唔知4厘嘅樓下嘅啫。咁我個會唔會某程度都成一個沽貨嘅一個考量點先？
1: 都可以咁講，但係銀行嚟講咧就。會相對個嗰個受到經濟嘅嗰個同埋貨幣政策嘅影響會大啲嘅。咁如果嗰、那個中國內地嚟講咧，佢係實施一個較為寬鬆啲嘅貨幣政策咧，咁同埋經濟又開始回暖，樓市又回暖嘅話咧，其實就對銀行股係有利嘅。咁所以。就亦都咁讲底下咧，就又唔系完全系因为个息口嘅问题啦。
0: 好，讲多两类嘅股份先，一只就系东岳，你啲东岳做滞烂剂嘅，咁啊点样滞烂剂突然间会跑上嚟？有人话，即系一啲朋友出嘅分析报告就话，嗱，你睇今年夏季咩事咧？厄尔尼诺即系热到你唔想啦，即系开通啲冷气啦。同期 AI 算力
1: 好热啦，
0: 系啊。

0: 梗系易啦，AI 算力咩上嚟咩咧？你都要制冷去，即系令佢降温噶嘛。咁所以有两个新引擎摆埋落去嘅话，就令到呢所谓制冷剂啲好受欢迎啦。所以呢个系咪亦都原因令到佢点解破顶先？
1: 其实市场都系揾紧嘢炒嘅，咁啊，即系好多嘢炒咗上嚟之后，就揾翻啲其他嗰啲有概念啊，或者有一定嘅憧憬嘅股份嚟到去做一个换马嘅情况啦。咁变咗呢类就正正系符合到呢个因素啦。咁所以就有一个嘅咁嘅即系炒作喺度咯。咁但系系咪可以延续咧？我哋都系要睇翻实质嘅佢哋嘅业绩数据嚟到决定嘅。
0: 好，咁再讲埋即系最近有两只入到呢个科指嘅，包括系呢个嘅智谱，另一只就系希宇科技 Minimax 啦。或者好似荣耀互建咁嗱，当然嗱，两只早段入嘅时候都曾经即系抌咗落去嘅。咁但系咧，智谱咧，因为有新产品出咧，今日一日抽翻上去，今日升咗成大概三四两成几三成。但系 Minimax 咪慢慢向下阴啲咁落，咁成日同样都系大语言模型啫，系咪都系产品嘅推出系真系会有足够嘅能力扯翻佢上去先？
1: 我谂呢啲都系资金决定嘅，咁即系话如果啲资金系流向系多嘅话咧，咁好似今日咁，好明显见到啲资金流向自保系会有比较多啦，咁所以就见到佢有个咁嘅情况出现啦。咁如果佢系流向多嘅话咧，咁就都会直接影响到个股价啦。咁但系亦都嗰句啦。其实两个差别系咪大得咁紧要呢？我就觉得又唔系嘅。咁但系就见到走势上嚟讲，就反而要留意一下智谱。如果升得咁多咧，系咪先获利部分获利先啦？因为始终而家未赚钱噶嘛。
0: 系，冇错。
1: 都系大家估嘅啫嘛。咁啊，即系因为佢喺中国嚟讲系佢嘅主要嘅市场啦。咁佢亦都係第一位啦，咁佢又先上市啦，咁但係後面嚟講其他嘅陸續上市㗎喎，咁係咪都會對佢造成一啲影響呢？咁我諗都多多少少嘅，咁所以嚟到呢啲位，佢今日好明顯見到高位上咗之後呢，就好快就急回啦，好似上一次咁樣去到差唔多接近2000蚊就即刻急回落嚟啦，咁所以我都係建議投資者比较要用一啲理智啲嘅方法嚟到去看待呢啲股份咯。
0: 明白，头先嗰啲股有冇持有先？
1: 冇噶。
0: 唔该晒 Pat， 下星期再揾你。唔该晒 Pat， 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2: 投资多面睇。
0: 今个礼拜投资多问题有趣啦，超级央行周上个礼拜应该呢个系欧元加咗啦，呢个礼拜咧日本、澳洲、美联储、瑞士等等，啊，仲有英伦银行添，又会点呢？喺旁边揾嚟我哋好朋友啦，就系渣打嘅陈正乐嘅，你好阿Loy。
3: Hello， 你好，嘉乐你好，大家好。
0: 嗱，每一次嘅超级央行周都系你噶啦，咁简单而言先。头先我数住一几间银央行出嚟，边间一定会加先？
3: 喂，一定就即系高唱日韵个呼声最高啦，我哋叫做日本啦。咁你见到利率期货其实联储局啊、BOE 英伦银行啊同澳洲按兵不动嘅可能性就相当之高嘅，即系大家都派先咗今次咧，就应该唔会做嘢住嘅。但系日本咧，而家你睇到最新市场定价咧，加息四分一厘嘅机会率咧，去到成九成八咁高。
0: 除非要反高潮啫，系咪？我觉得系。
3: 系啦，即系日本央行就终于要做嘢啦，即系针对住个通胀啊。咁应该要就出手就应对住个通胀个物价上升嘅个因素咯。
0: 咪简单而言啦，好似直田好似有啲事，好似就请咗两个礼拜息 leave 啦，都唔紧要嘅。即系呢啲齐齐咁已经决定咗就加就一样加。但我想话加一加嘅话咧，我当你都系咪都系0.125系咪？咁会点样抽佢上？而家160噶啦，咁抽上咩水平先？
3: 咁因為加息嘅預期喺市場上面都發酵得幾多，即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咧，就日本今次要加啦，另外年尾之前應該仲要加多次啦。即係話咧，嗰、那個政策利率咧，其實今次就已經好有機會去到一厘嘅，係啊，好耐冇試喎，即係20几30年
0: 都未
3: 一厘，而年尾之前有機會就進一步去到1.25厘嘅。咁呢個就當然對個日元嚟講會某程度上有個幫助啦。但係大家知道議息呢個會議咧，貨幣政策會議除咗話決定個政策利率之外咧，仲有機會。係嗰啲量化寬鬆啊、買債啊，咁嗰啲步伐都會有機會有修正嘅。 因為原本日本央行就想即係將

0: 個成個貨幣政策正常化嘛，所以就減少咗買債嘅咁樣。但係而家咧，即係見到嗰個經濟嗰方面啦，咁當然一方面係通脹係高啦，但另一方面經濟嘅動力亦都開始減弱，所以其實有啲傳聞出嚟都話日本央行有機會會減慢嗰個減少買債嘅步伐，即變相咧即係寬鬆啲啊。咁你一加一減之下啦，政策利率雖然加咗息，但係買債嗰度又會寬鬆翻啲，咁所以變咗對日元嘅影響可能相對中性啲咯。咁其實而家都幾視乎個美金㗎。如果美金就繼續走低嘅，個日元有得反彈咯。但係如果美金偏強嘅話，個日元反彈嘅動力都會受到限制。所以你話升到158啊附近，158對一美金，可能157、158對一美金都會開始有啲阻力嘅短線。
1: 嗱，傳統咧，譬如你1612咁上買，去到158差唔多。有四个 yen 俾你执噶啦，已经系。嗱，头先讲呢个咧系日本央行嘅谂法，可能一方面咧我喐个利率，然之后咧我就系、增加呢个量宽，即系互相抵消翻佢啦。咁呢招举个例喺美联储得唔得先？嗱，我觉得个利率唔会喐嘅，我喺个缩表方面做下手脚得唔得咧？
0: 咁應該就未咁快住嘅，始終今次係沃什做主席以嚟第一次嘅會議啊嘛。咁當然就擊中我寡，咁佢當然我唔係話其他委員係佢嘅敵人嚇，但係大家都好有一個鷹派嘅語調或者信息已經釋放咗。咁你話啊，沃什係咪可以堅持大家原本對佢嗰個好高嘅夾派嘅預期呢？應該比較難嘅，如果唔係都會幾影響到佢個公信力。但係有樣嘢好就係今個週末咧發生嘅事件咧。就令到佢今個禮拜唔需要太過鷹派咧，都好似有咗個落台階。大家知道即係美國同埋伊朗啦，即係好有機會6月19日就會喺瑞士日內瓦度簽個臨時協議啦。咁之後先至會再就個核談判啦。咁今日你見到亞洲翻到嚟個油價即刻落啦，個紐約油價你去翻80美金一桶附近位置。咁其實之前咧個油價已經係比戰爭即係呢排嘅高位已經有啲回落啦。即係上個禮拜美國出嘅經濟數據，密歇根大學嘅嗰、那個通脹預期啊，不論係個一年預期定係5至10年期嘅預期咧，都回落嘅。而家5至10年期個長期通脹預期落翻去即係3.4%。咁呢啲都会令到沃什系唔需要个言论咁鹰派。当然我头先讲啦，即系佢好夹派，其实大家都唔好有呢个不必即系不必要嘅幻想咯。但系
1: 想得太多啦，你想多了
0: 啦，系啦，中性啲。所以个美汇咧就而家你话喺100以上再试咧个可能性不高，因为中东嘅局势缓和，但系都系落到98.5附近咧，可能都会支持嘅，因为暂时整体央行嗰个言论都系偏鹰派少少。
1: 唔系，我觉得咧，假如我喐十，我就会知，都。签呢个框架协议大家俾啲时间啦，系咪？迟啲油价落翻去噶啦，所以唔使咁多，乜都唔好做住。好，咁跟住咧，我哋跳去澳洲同埋呢个嘅英伦银行啦。澳洲加咗几次噶啦，反而而家好似经济有啲立立地咯。我觉得佢应该唔喐噶，系咪？咁另外英伦银行咧，佢其实通胀几高啊，但系咧佢经济又好立啊，佢亦都会唔喐噶。咁假如真系唔喐啊，英国话唔喐唔紧要，佢啲会后声明会点讲先？
0: 咁澳洲就呢几个礼拜出完个就业数据咧，大家对于今年再有加息空间个预期就略为降温翻少少嘅，因为你见到佢嗰、那个失业嘅情况啊、失业率啊，或者个就业情况，其实都系近几年嚟讲叫比较弱嘅个状态。咁所以变相你澳洲短时间里边咧，澳洲央行啊，应该都要观望下之前加咗几次息之后。對於個經濟嘅進一步嘅嗰個抑壓嘅作用有幾大，同埋你外圍都幫咗大家啦。你變咗，如果個油價真係唔係繼續抽高嘅，咁你其實好多央行都冇一個好緊急嘅迫切性去再去加息住。咁所以而家就應該就相對中性啲，用一個觀望嘅態度去評估翻之前嘅措施。嗱，但係嚇。我始終都覺得咧，澳洲只係即係主流貨幣當中，你話對美金嚟講咧，係比較仲有機會跑贏嘅。即係雖然佢再加息嘅可能性唔高，但係同一時間佢維持而家利率嘅可能性好高啊嘛。咁你其實而家嗰個政策利率都係一個偏高嘅位置咧，你相對美金嘅嗰個息差其實係繼續有優勢咯。所以其實澳洲紙每次咧跌穿70美仙咧，我覺得係一啲分段吸納嘅機會嚟噶。你嚟緊今年剩低時間，其實你話上73啊、74美仙啊，嗰個可能性其實好高咯。嗱 ，BOE 啦，你睇
1: BOE 英倫銀行又點咧？
0: 穿去歐洲嗰度睇，就你上個禮拜公布啲數據唔靚仔啦，即係你個。經濟係按月出現嘅收縮嘛，英國，咁呢個都係即係呢年幾以嚟第一次嘅狀況啦，咁樣啦，咁令到大家對於今年英倫銀行有機會

0: 加息的那個次數亦都個預期即刻縮減嘅。大家估今年就算是加都可能只係加25個點子，加得過一次啦。咁所以呢個又會對個英鎊嚟講，你原本有個某程度上你加息對個貨幣應該有個支持㗎嘛。但而家呢個預期已經落空啦，仲要個經濟差啲。如果你伴隨住英國其實嗰啲政治因素陰晴不定啦，係咪、另一方面就是經濟嗰方面，其實我頭先講話你個個經濟嗰個萎縮嘅情況又再浮現啦。咁呢啲其實都係會令到英鎊呢我就相對就冇咁鍾意囉。其實慢慢應該會對美金落返 1.33 嘅嗰啲水平嗰度啦。如果你話比較今個禮拜啲主要央行當中即使澳洲央行、澳洲儲備銀行冇行動都好啦，我覺得係反而係一啲分段去買澳洲紙嘅機會。另一個嘅就係 yen 咯 ，yen 因為始終佢今年剩低時間再加息嘅機會率咧，大家市場睇都係比較多啲。咁所以你話中線少少嘅 yen 咧，我頭先睇短線可能去到158有機會有阻力。但是如果美金繼續落的話呢，其實你個 yen 中線少少你上返155啊，甚至乎更加高的154啊嗰啲位置，應該今年係慢慢可能有機會恢復返呢個軌跡囉。
1: 唔爭在講埋瑞士央行呢，佢又會點知
0: 咁而家都係按兵不動啦。
1: 係冇乜邊個喐㗎啦。
0: 係啊，因為你通脹嘅數據亦都唔係話啊對佢造成好大威脅喎，反而即係個個驚通脹嘅時候，佢近期通脹數據呢亦都唔係指向一個升溫得好緊要嘅一個因素，所以你話央行係有個條件係按兵不動嘅。咁不過你呢
1: 係，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而家你咁睇啊，即係基本上咧，其實只要得 yen 日本 yen 會喐啦，其他全部唔會喐啦。咁至少比漲嘅過程裏邊嘅話咧，其實另一同期嘅，我成日諗，美聯儲佢會諗法咁就係、是、你全部喐曬嘅話咧，咁我先至相對跟會好啲，因為咧佢一直都希望用我所謂嘅其實喺特朗普嘅嗰個 agenda 裏邊咧，係要低息先可以搞掂啲債噶嘛。所以其實其他喐咗，我係好歡迎嘅，係咪咁咧？
0: 都某程度上我覺得是的，即是他不是太過有個需要性是真的一定要加息的，我覺得即是當然市場上面你看到很孤唱雲啦，但是好像剛剛加洛這樣講，特朗普有一個減息或者低息的傾向，我不要當政治這樣去估啊，我講實際美國現在情況是不是真的咁有條件是今年加息呢？你看上個禮拜華飛龍就數據好啦，但是裏面因為同一啲 AI 相關嘅裁員嘅因素未完全反映啦，其實你見到嗰啲專業嘅服務業啊，或者金融服務業啊，咁其實嗰啲就業係轉差緊喎。重要就係你見到個工資嘅增長啊，其實係低過市場嘅預期嘅。咁呢個對於長線嘅通脹嚟講，因為你工資再引發個通脹，先係一個長線嘅通脹啊。嗰度你明顯見到唔係話真係咁有動力咯。同埋如果當我哋扣除咗能源之後，你睇下核心 PCE 嗰個按月嘅升幅，其實亦都比市場預期為之低啦。即係話因為油價、能源價格而引導嘅一個傳導式效應嘅廣泛通脹咧，其實見唔到嘅。同埋你順手拎落，我都話你。見到而家例如美國人嘅儲蓄率啦，亦都跌穿翻去3% 以下一啲近歷史低位，你變相啲消費同內需嗰方面嘅支持個保護作用唔係咁大咯，所以我睇唔到今年真係好有加息嘅嗰個條件嘅，除非真係個油價高企喺$82以上好一段時間，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你第二季個通脹有機會見頂噶啦，你油價如果油價對通脹嘅嗰個影響唔係持續嘅話，咁你去到年尾其實聯儲局係咪真係咁有條件繼續同你講加息？我覺得市場調翻轉會行翻轉翻，係啊，行翻轉少少咯。而家其實過度有啲過度進取咯，對加息個睇法。
1: 收到，喂，今日唔該曬渣打陳子樂簡單同我哋分析咗超級央行週裏邊咧，有邊個央行會加息嘅？遲啲再傾偈，拜拜。
0: 好，唔該，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同珠江口，系咪需要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刻到安全的地方躲避。在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大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

0: 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文件提出香港应该利用自身优势精准引才留才，因地制宜打造科技创新和新型工业动力源，促进高端服务业扩能提质，同时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结构重塑，实现多元发展。咨询文件提出优化创科园区、实验设施、试验平台和数据基建，支持研发成果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加快人工智能科研成果转化和应用场景开发，提速提效建设河套香港园区和新田科技城。此外，要加强和内地在数据、资金、人才、市场等方面互联互通，加速医药研发、临床试验、生物科技和精准医疗产业化。文件提出加大面向国际的引才力度，便利香港人才进出内地和在内地工作，吸引非本地生来香港就学。政府就第一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咨询，文件提出推广社区体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体育发展，善用大型体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启德体育园和其他大型场地，支持举办更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演唱会、文化活动和会展项目，带动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发展。又建议发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节庆、赛马旅游、美食旅游等特色旅游产品。文件提出鼓励市民实践低碳生活，推动全民减废，支持电动车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广泛应用，完善充电等配套，并制定预案提升对自然灾害、极端天气和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尽早恢复城市灾后正常运作。在天气方面，活跃的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10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威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6级，阵风8级，能见度1000米，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茂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1点，升103点，总成交金额165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2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00。

0: 5368点，升4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升1.2，腾讯控股460.2跌3.4，智普1467蚊升370蚊，中芯国际76.5升4.85，阿里巴巴109.1跌1.1，南方恒生科技4.62升5.2，华虹宏力154.6升15.4，建滔积层板77蚊升11.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43，瑞士法郎9.879，澳元5.55，加元5.614，新西兰元4.591，欧元9.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8点，升3238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51美元，卖出432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咁仲有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系有坏车噶，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啱啱收到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近住吸水门桥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6: 据统计，
7: 二号学校
8: 4.5%-5%，
6: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5: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健康不论贫富，
1: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0: 精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2: 欢迎大家回到6月15号星期一的精拎一点啦。咁啊，出边咧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生效啦，亦都有雷暴警告噶。咁啊，时间去到下昼两点半嘅，咁啊，大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收睇紧港台电视31咧，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今日叶蕴仪嘅拍档咧有余日峰嘅 ，Hello 峰峰
3: ，Hello Vivian。
2: 一点到两点咧，我哋关注一下咧男性荷尔蒙同埋前列腺病变嘅问题噃。咁啊，我作为女性，梗系关心女性荷尔蒙嘅变化啦。咁好多时即系去到一个岁数啦，更年期啦，咁啊，如果女性荷尔蒙啊减少嘅时候咧，身体个状况咧都有好多唔舒服嘅出现噶嘛。咁我哋点样去关注同埋理解男性荷尔蒙咧？
3: 系啊，根据即系 Vivian 嘅同样逻辑，我当然系特别关注呢个男性荷尔蒙啦，因为咧呢个荷尔蒙咧唔单止咧即系会影响住男士嘅活力啊，即系嗱，可能系讲嘅一啲外观上啦，例如系肌肉系会唔会发达啦，或者系一啲即系身体嘅变化，例如骨质疏松等等啦吓。咁啊，当然随住年龄系会带嚟一啲嘅降低咁样啦，咁啊表现都可能會唔同咗，咁啊，除咗要關注呢啲事情之外咧，講緊一啲嘅病變啦，例如係前列腺增生啦，或者癌症，當然咧都係要咧好好去處理噶。咁啊，究竟點樣可以咧預防呢啲嘅疾病啦？又或者喺處理上有啲咩要留意咧？稍後會有專科醫生同大家講下噶。
2: 两点钟翻翻一台直播室啦，咁啊头半小时有卫生署健康资讯站啊，我哋讲下咧夏季养生噃，好多时咧话冬天先至进补噶嘛，咁但系夏天嘅时候点样我哋叫铺定条路，系咪养定生，跟住就进入去冬天进补嘅阶段咁样咧吓？
3: 系啊，话唔定有啲健康嘅陷阱都系要避开噶嘛，系咪？咁啊，而两点半左右嘅节目时间咧就会讲下呢个主题：缺血性中风院前急救被喷剂啦。咁啊，讲紧呢个缺血性中风嘅處理啦，大家經常都會聽到強調住就係要爭分奪秒啦，要係咧即係發生嘅時候咧，盡快得到嘅醫療上嘅支援啦。無論對於當下嘅處理或者係後續嘅跟進咧，都係有好大嘅幫助噶。咁啊，近年都有啲新嘅技術啦，就係可以咧喺呢方面咧做得更加好嘅。稍後咧同大家了解多啲。
2: 好啦，呢個時候啦，即刻同大家一齊關注男性荷爾蒙同埋前列腺病變嘅問題。我哋請嚟嘅嘉賓咧係嚟自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導師，亦都係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黄庭锋医生嘅 ，Hello， 黄医生你好
4: ，Hello，Vivian，Hello， 阿峰，
2: 系啦，咁啊，黄医生啊，想问一下啦，头先我话啊，女性好关注呢个女性荷尔蒙啦，咁啊，但系男性咧都好关注佢哋嘅男性荷尔蒙噶嘛，系咪去到特定嘅即系岁数嘅时候就必定会减少？同埋呢件事啊，男性荷尔蒙喺男性嘅身上扮演住一个乜嘢重要角色咧？
4: 好啊，咁不如我哋講一講男性荷爾蒙先啦。男性荷爾蒙咧，我哋又叫做一个 testosterone 啦，或者叫做睾丸酮嘅。咁其实咧，佢系有一个睾丸啦，去分泌嘅一個激素，咁亦都係男士咧一個我哋叫做活力嘅來源啊。咁咧喺佢發育，男士發育嘅時候咧，睾丸酮咧就會幫助我哋啦，譬如聲線變厚啊，生一啲嘅鬍鬚啊，一啲體毛啊咁樣。咁當你變到係成年嘅時候咧，睾丸酮或者男性荷爾蒙咧就會幫你保持一個嘅肌肉量啦，或者增肌啦。保持我哋嘅骨質嘅密度啦，去預防骨質疏鬆啦，同埋咧其實都可以咧支持到一啲心血管嘅健康嘅。咁另外佢都好影響一啲譬如心理啦，或者係啲性功能嘅方面嘅。咁佢維持一個勃起啦，同埋咧係可以幫助到一個性慾啦咁樣。咁亦都係咧對於自信啊或者一個情緒咧，其實咧都係好重要嘅一個荷爾蒙嚟嘅。
3: 頭先即係黃醫生即係帶出呢個男性荷爾蒙對於一個男士咧由細到大嗰個帶嚟嘅轉變，我當然係心同即係好有感受啦。當然係變，即係頭先樣嘢都中嘅，基本上都係感受到嘅。咁但係咧近年咧好多時候我自己就有個比較深嘅感受，就係睇電視啊或者一啲廣告上咧，哇經常強調去到我呢啲位咧40左右咧，哇斷崖式咁樣落嘅喎。其實嗰個荷爾蒙嘅水平嘅變化係有冇一個即係軌跡係咪真係咁恐怖嘅咧又？
4: 其實咧，就我哋有分為佢係可以逆轉或者唔可以逆轉嘅一啲因素。咁好坦白講啦，一個唔可以逆轉嘅因素咧，就真係個年齡都係有一個嘅最主要嘅一個限制喺嗰度嘅。咁咧，其實隨住年紀越大啦，喺30歲以上咧，其實咧佢平均嚟講下，每年咧就會遞減1-2% 個男性嘅荷爾蒙。咁呢個係年齡俾到我哋嘅一個嘅限制啦。咁但係另外咧都好多其實我哋可以控制到或者改善嘅一啲因素。咁最主要第一啦，就係嗰個作息時間啦。咁我哋咧因為男性荷爾蒙其實佢最 peak 啦，或者釋放得比較多嘅時間咧，就係深層睡眠嘅時候咯。咁所以咧，就我哋盡量咧避免長期去捱夜啊，或者瞓得太少。

0: 少啊咁樣，咁其實咧都有助幫助咧嗰個男性荷爾蒙係會分泌得多啲。另外咧就係我哋咧，如果保持身體嗰、那個、健康啦，減少一啲肥胖嘅一啲出現啊，因為咧其實咧脂肪細胞咧，佢裡面有一個我哋叫做 aromatase 或者叫做分香化酶啦。咁佢其實咧可以將男性荷爾蒙咧轉化成為女性荷爾蒙嘅，係啦。咁佢轉化之後咧，然後你又越嚟越即係更加有肥胖嘅時候咧，咁就一種惡性循環，咁就可能越嚟越少嗰啲男性荷爾蒙啦。咁另外咧一啲可能長期有壓力啊、心理壓力啊，或者係其他嘅慢性病嘅話咧，其實會令到個皮質醇嘅分泌咧都會多咗。咁其實皮質醇咧都可以作用咧喺個大腦對嗰度啦，抑制咗男性荷爾蒙嘅一個嘅分泌嘅。咁所以其他病啊都要需要控制得好，同埋心理咧其實都需要控制得好。
1: 咁但係譬如我哋話家族上邊見到近親啊、爸爸啊、兄弟啊咁樣都有呢、這個，如果係男性荷爾蒙嗰方面咧，好似好早已經出現咗一啲相關嘅問題咯。咁啊，延續到去下一代嘅時候，會唔會呢件事又會容易啲出現呢？
0: 這個就未必有一個太直接的關係。
1: 明白。
2: 但是如果調翻轉去，即係審視翻自己嗰個荷爾蒙嘅水平咁樣啦，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咧？即係我要去 check 下嘅，定還是其實首先呢件事係都會好似即係股市咁樣有高有低，係點樣嘅咧？
0: 通常比較少係會直接去即係特登去 check 呢一樣嘢嚇。通常咧係喺評估啊，譬如一個病人佢有冇一啲嘅因素啦，譬如可能有啲病人可能即係喺我哋泌尿科醫生嚟講啦，有時啲病人可能咧嚟求診咧係一個勃起功能嘅障礙嘅，咁有時我哋就會 check 埋嗰個指數啦，咁睇下會唔會係嗰方面出現問題啦。有啲人可能一個生育啊嗰啲出現有困難嘅，咁亦都係可能喺嗰度會 check 咗出嚟咁樣咯。
2: 係，咁而呢個數字係即係可能我同一個歲數入邊一年內係會有即係上下嘅漂忽嘅即係移動咁樣嘅係咪？
0: 係有機會有少少分
2: 少少嘅啫，係
1: 啦。咁但係如果真正咧，你見到而家個可能見到個圖片咧，呢、這個即係高遠同水平咧，就真係會隨住年齡咁樣，好似頭先即係黃醫生咁講啦，慢慢地咁樣去下降。
2: 起碼唔係我頭先即係俾啲廣告嚇親嘅段奶色，好似係一個斜坡咁樣
1: 嘅。係啦，咁但係去到即係50歲嘅時候，就見到喺條腰嗰度啦個水平就好啦。咁其實呢、這、一個即係男性嘅荷爾蒙咧，過高同過低嚇，咁、啊、個水平即係去到一個唔係叫啱嘅 level 啦嘅水平位啦。咁對於身體嚟講，過高同過低會出現咗啲乜嘢嘅反應同症狀咧？
0: 係咁頭先講過啦，因為隨住年齡其實佢會有一個降低嘅一個趨勢嘅，咁、所以咧就比較少咧係無緣無故咧會升到好高嘅。咁所以如果佢真係突然間升高咧，咁就即係一個警號嚟嘅。咁、比較少嘅情況下咧，譬如一啲嘅癌症啊出現喺睾丸或者出現喺腎上腺咧，佢可能會分泌得過多嘅一啲嘅男性荷爾蒙嘅，咁呢方面要 check 翻啦。咁但係比較常見嘅另一個情況咧，反而係有啲男士咧可能會自己咧去購買一啲男性荷爾蒙去到服用啊或者打針啊咁樣。咁咧因為可能佢哋咧想增肌啊，或者想大隻啲啦，或者誤信咗一啲坊間嘅一啲傳聞咁樣，咁就話哦呢啲方法咧可能會令到你快啲可以大隻啲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呢、這個未必係一個好處嚟嘅，因為咧如果個荷爾蒙嘅指數係太高嘅話咧，咁有機會咧容易啲出暗瘡啦，有機會脾氣會暴躁啲啦。咁另外最大問題咧就係因為其實男性荷爾蒙都可以刺激我哋嘅骨髓咧製造多啲血紅細胞。咁即係其實會令到你啲血管結咗，咁、又有機會塞咗。我哋專科醫生最擔心就係如果病人出現中風嘅情況。
1: 係，咁但係臨床上面係咪都見到有呢啲個案？因為咧好多人頭先你講啦，就係佢可能會採取咗有人同佢講或者坊間話呢啲方法 OK 咁樣，而佢唔係即係醫生處方噶嘛，佢一用個劑量就已經比較高啦，咁咪出現咗呢一啲急性嘅狀況咯。
0: 係啊，的而且確有呢個風險，所以就如果真係要用一啲荷爾蒙補充嘅話咧，我哋都建議咧係揾翻專科醫生，通常就係內分泌科醫生咧，去到處方翻，咁同埋都要定期去檢測翻嗰個 level 會唔會係即係都係正常咁樣。咁至於如果過低嘅話咧，就病人咧就可能會出現一啲我哋叫做男士更年期咁嘅症狀啦。咁最主要咧就係個人會比較攰啲嚇，成日都覺得可能冇乜精神啊咁樣。咁咧頭先講過啦，都會佢其實佢幫助一啲心血管嘅健康嘅，咁所以咧啲心血管疾病嘅風險會高咗啦。 有機會咧三高啊、肥胖啊、血糖高啊嗰啲都有機會會發生啦、啊。有機會會減少咗啲肌肉啊、骨質疏鬆啊嗰啲，可能風險又會高啲。咁最主要咧，最後咧就係啲性功能啊方面啊、精神啊，有機會會有影響。
2: 係咁，即係講

0: 到個重點就係、是、始終都係會跌啦，會向下即係、就是、向下跌啦，嗰、那個嗰、那個水平咁樣，咁同埋提出哦，都有個類似係男性呢、這個即係更年期嘅一個嘅概念咁樣啦。咁大約係幾多歲嘅事，即係要特別留意住，因為都知道係跌硬噶啦。咁但係都可能自己有個準備啊，或者係知道啊，原來係一個正常嘅表現咁樣。係、
1: 其實咧都。最主要的其實都是因人而異嘅、哦，不過咧就即係當然年紀越大啦，咁當然可能發生呢、這、一個即係嗰個慢慢一個趨勢可能會比較即係會發生。咁但係咧，亦都好少話係一個好突然嘅現象嚟嘅，係、因為咧其實嗰、那個即係荷爾蒙都係一個慢慢即係下降嘅趨勢，咁可能都未必係一定會好 notice 到。咁最主要更加主要咧就係、是、都係。即係平時咧係保，即係有足夠嘅活力啦，係有運動啦、飲食啦，咁其實就未必會有一個好明顯嘅即係突發性嘅轉變。
0: 係，咁呢個荷爾蒙即係高低啦，同我哋今日要講嘅一啲即係前列腺嘅病變啊，嗰個關係又係點樣咧？係咪即係一低嗰個病變機會就會高啊？係點樣嘅咧？
1: 係啊，因為咧我哋泌尿科醫生啦，咁今日講嘅主題咧就會關於前列腺同埋荷爾蒙之間。咁其實你可以想象咧，就係我哋嘅前列腺咧，就好似一棵植物咁樣。咁佢咧男性荷爾蒙咧就係一啲肥料。咁咧佢咧男性荷爾蒙咧就係供應俾呢個植物，咁令到咧我哋個前列腺喺發育同埋成年嘅時候咧，咁就能夠正常去運作啦。咁釋放一啲前列腺液咧，係令到個前列腺可以釋放，可以釋放一啲前列腺液咧去保護啲精子同埋滋養啲精子啦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咧嗰、那個男性荷爾蒙咧不停咁樣去刺激嗰個前列腺啦，咁到年紀真係大咗嘅時候咧，咁就有機會咧發生咧就係前列腺有增生啦，甚至係前列腺癌嘅。如果真係前列腺癌咧係出現咗嘅時候咧，呢啲嘅男性荷爾蒙咧就會變咗一個燃料，令到佢更加係再去生長啊，甚至係再去惡化咁樣。
2: 咁、如果咁樣聽落咧，需唔需要咧？譬如我哋定時，即係好似即係我都話女性嗰方面嘅身體檢查咁樣啦，去到某個歲數就可能真係要做翻一啲可能 PSA 嘅檢查啊嘛，每年或者每隔兩年咁樣就要關注一下個數值嘅變化咧。
1: 其實我哋咧香港泌尿外科學會啦，同香港外科學院咧，其實喺之前咧都訂立咗一個咧，就住喺香港嘅市民咧，應該幾時去 check。呢、这個嘅 PSA 幾時去開始做一個篩查嘅咁、最主要咧、那個 criteria 啦，就係如果個病，如果個男士咧係有一個高風險族群嘅譬如咧佢屋企人啦有好多人係有前列腺癌嘅，譬如佢有一個 BRCA 二嘅一個基因嘅突變嘅話咧、或者如果咧佢係一個非裔嘅嘅男士咧，咁其實佢個風險量就係比較高啦。咁咧如果40至55歲咧，就應該要開始 check 噶啦。咁但係其他嘅男士，普遍嘅男士啦，55歲咧至到77歲呢一個區間咧，如果佢咧係諮詢咗醫生即係知道哦 PSA 到底係啲乜嘢嚟㗎咁樣，咁佢諮詢咗佢明白到咧 check 呢個嘅意義係乜嘢咧，咁都可以去到去檢查咯。
0: 係嗱，而家出現咗三樣嘢啦，就係 check PSA 啦，前列腺嘅增生啦，同埋前列腺癌啦。好啦，呢三樣嘢嗰個關係圖係點樣嘅咧？即係唔係我 check 完 PSA 就會知道嗰兩個病有冇，而嗰兩個病又有冇一啲即係關聯性嘅咧？
1: 其實咧前列腺增生咧同埋前列腺癌咧，好多人都會諗啊，會唔會我有唔舒服啊，就兩個問題都會有啊，會唔會我有前列腺增生咧就係前列腺癌啊咁樣咧？其實佢兩個咧係兩個唔同嘅機制嚟嘅。前列腺增生咧就代表咗咧，其實佢前列腺嘅細胞變多咗。咁因為咧我哋尿道咧喺個前列腺嘅中間嘅，咁所以咧佢變多咗咪有機會大咗啦，咁就會抑壓就會壓制咗嗰個尿道啦。咁而前列腺癌咧，就係佢一啲前癌細，即係啲前列腺嘅細胞出現癌變，一啲基因嘅變異而變成一個癌症。咁佢兩隻係可以同時存在咁、但係佢哋發生嘅機制係有唔同。
2: 即係話咧，唔好再成日諗住我有前列腺嗰個即係前列腺嘅增生，就會等於咧即係有呢一個癌症㗎啦。咁樣係咪咁樣去諗法咧？
1: 冇錯啦。咁、另外咧 ，PSA 咧其實佢代表咧就係前列腺佢所釋放出嚟嘅一個 protein 啦。咁咧係譬如前列腺增生啦、前列腺癌啦、前列腺發炎啦，或者一啲尿道感染啦，其實都可以刺激咗個前列腺咧係釋放咗多啲呢啲 PSA 嘅。咁所以佢個指數咧雖然高咗咧係有前列腺 列腺癌的風險，但是呢就都不代表一定是前列腺癌的，所以我們都未必叫它一個癌指數，我們叫它前列腺指數。
0: 嗯，那怎樣 check 這個指數呢？
1: 其實通常是會是抽血驗血 去到 check 的。而剛才講到呢那個 criteria， 即是如果是適合，即是去篩查呢一個 PSA 嘅話咧，咁其實每兩年或以上去重複去 check 翻呢一個指數，咁就係香港嘅一個建議。係，
2: 咁嗱，我哋睇指數咧，都好似又唔係恆指咁樣嘅，咁啊，即係冇一個定位係叫咁樣叫高嘅低嘅，咁但係 PSA 就有噶嘛，會唔會係每一次我哋見到哇，好似我哋叫開嗰、那個即係測驗卷分數咁樣，睇下啊邊個指數就為之一個叫做合理嘅水平啊？如果高咗幾多，我哋就要關注咧。
1: 其實咧個 PSA 嘅指數咧就要睇翻個人本身嗰個年齡啦。咁亦都有唔同嘅文獻就係話咧，我哋要根據佢個年齡咧去 adjust 翻嗰個 threshold 嘅。咁所以咧就係亦都要去睇翻醫生啊，點樣去判斷佢嗰個指數係有幾高咁樣。咁所以如果佢但係佢高咗都唔代表一定係癌細啊一個前列腺癌嘅。咁其實都要配合其他檢查嘅，頭先都講過。咁咧就包括咧就係做一個指探啦，咁或者做一個磁力共振，睇下個前列腺啊其實係咪好肥大咧，咁導致個指數高咧，定係裡面咧有一啲唔正常嘅一啲陰影咧，我哋係需要咧進一步咧去做一個前列腺嘅穿刺。去攞啲細胞去攞啲組織去檢查。
0: 係喺講即係進一步嘅檢查之前，翻返個成績表嗰度先。咁如果有個 PSA 嘅指數喺度啦，使唔使即係睇埋其他身體嘅指數，例如三高啊、血脂啊等等？因為其實都見到有個關係喺度嘅，會唔會？
1: 如果 PSA 就反而就同三高啊嗰啲咧，就未必有直接關係，係啦。咁因為佢始終都係前列腺嘅細胞去。即係分泌出嚟嘅，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三高啊、成啊嗰啲咧，咁其實都係一個風險因素，即係導致有機會會有前列腺癌咯。
2: 嗯，咁如果咧前列腺增生嘅話咧，一般男性係咪都會可能喺小便嘅時候都會感覺到有啲嘅障礙困難嘅咧？
1: 咁咧我就通常同病人講啦，就係你可以想象一個橙咁樣，咁咧個橙咧，你裡面啲橙肉咧就係前列腺肥大，咁佢咧。越嚟越大嘅時候咧，咁因為尿道喺中間通過嘛，咁佢就有機會會壓擠到嗰個尿道嚇，咁佢就有機會屙尿屙得差啊，尿頻啊，夜尿啊，好似屙唔清啊咁樣，要谷啊先得咁樣嚇。咁但係咧前列腺癌咧，佢咧就好似個橙皮，因為佢反而比較多發生咧係嗰個前列腺嘅外圍嘅。咁你喺橙皮嗰度咧，未冇咁容易咧係即係。在及早就會發現一些嘅症狀咯，但是如果佢真的變到很大了其實都是可以有嗰啲泌尿的症狀，或者甚至咧係一個擴散咗嘅前列腺癌嘅話咧，佢有機會走咗去到骨度啦，會導致一啲骨痛啦，有機會令到嗰個體力下降啊、體重下降啊咁。
0: 係，而兩樣嘢都對於性行為嘅表現有影響，定係唔一定嘅咧？
1: 又都唔一定有一個太直接嘅影響。
2: 係，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排尿嗰方面有啲即係唔暢順啊，或者痛感啊，其實都幾影響成個生活嘅模式噶嘛。咁所以咧，我哋轉頭翻嚟咧，繼續有咧即係黃庭峰醫生咧。跟我們講一下大家很關注的剛才講了很多一個男性荷爾蒙以及前列腺這個增生樣到底我們怎樣去關注留意呢詳細的檢查剛才峰峰都講了一陣間回來我們都會詳細慢慢再跟大家逐一去拆解的所以大家都不要走開黐住我們精靈一點的節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及珠江口，系唔系需要改发红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嘅发展，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继续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天文台又预料猛烈阵风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请立即去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在中午12:50左右，流浮山录得每小时约90公里的猛烈阵风。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帶來的機遇，涵蓋人才需求、資金流動、產業發展、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空間，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一國兩

0: 制的成功实践，让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意见。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的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与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与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1,829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4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06点，升44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毫4，升1.6。智普1,462蚊，升365蚊。腾讯控股461.2，跌2.4。中芯国际76.6毫半，升5蚊。阿里巴巴109.1，跌1.1。南方恒生科技4.66仙6，升5仙6。华虹宏力153.1，升13.9。建滔积层板78.5，升12.9。友邦保险76.3毫半，升0.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6，人民币6.785。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9,184点，升3,161点。港金报40,395蚊，升1,0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61美元，卖出4,32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咧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咧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礼返。睇返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返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去百德新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进发返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排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出嚟做咗两年嘢，食无定时，六嚿腹肌都变咗一嚿啦。
5: 咁你就要小心啲啦。男性腰围如果等于或者系大过90厘米，就算系中央肥胖，患上慢性病风险都会增加噶。
4: 咁你有咩 keep fit 心得先？
5: 要减低中央肥胖风险，不外乎多做体能活动、均衡饮食同埋坐少啲。留意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等我余日峰介绍多啲男士健康资讯俾你啦。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6: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0: 繼續翻嚟咧，余若峰同埋葉韻兒主持嘅《精靈一點》啦。今日咧電視版本咧，同大家咧講下男性荷爾蒙同埋前列腺病變嘅。請嚟嘅嘉賓咧係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導師，亦都係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庭峰醫生嘅。Hello， 黃醫生。
1: 你好。
0: 係啦，咁我哋繼續咧，咁啊理解一下呢件事先啦。咁啊頭先講咗即係嗰個成因啊，有啲咩要關注嘅地方啦，亦都可能真係要做翻啲嘅檢查去確定啊 PSA 高唔高，但係高又唔一定等於係癌症噶嘛，系啦，咁啊要关注呢件事嘅，即系所以成日都讲啦，唔好估估下，交俾专科医生啦去检查就系最好噶啦。好啦，检查之后啦，确定咗啦，即系可能前列腺增生啦，咁样如果前列腺增生嘅时候咧，我哋有啲咩嘅方案去即系处理一下呢个问题嘅咧？
2: 系，如果系前列腺增生嘅话咧，咁我哋会睇翻个病人啦，佢嘅最主要影響佢嘅症狀係啲乜嘢？咁有啲乜嘢我哋治療咧係可以幫助佢症狀嘅？需唔需要食藥啦，令到佢小便可能屙得順暢啲啊？或者需唔需要有一啲嘅特效藥咧，係令到個前列腺咧係增生咧係會慢啲，甚至有縮小嘅？咁如果食藥都唔得嘅話，就有各式各樣嘅手術治療啦。咁通常都係啲微創嘅治療去開始先嘅咁樣。
1: 嗯，頭先話會睇翻啲症狀啦。其實除咗影響小便之外，其實仲有啲咩地方係會因為前列腺增生影響到嘅咧？
2: 其實小便咧困難都是少嚇。如果比較嚴重啲嘅話咧，病人可能有機會小便不出嚟，我哋叫做一個急性尿潴留啦，需要放置小便喉才可以解決到啦。如果佢不停咁樣去經常有靜尿嘅話咧，有機會個膀胱發炎啊，生一啲膀胱石啊，甚至嚴重嘅話咧，佢會令到個腎嘅壓力增加啦，令到佢會有腎衰竭嘅情況。
1: 其實咧講到即係輕微嘅小便困難，好似好多年長嘅男士都會有啦。其實係唔係就等於個概念就係有個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前列腺增生基本上都係所有男士去到某個年紀或多或少都有嘅嘢，因而令到頭先提到嘅小便困難嘅咧。
2: 其實如果數字上面咧，如果係50歲或以上嘅男士咧，其實已經有 50% 嘅機會。如果係80歲以上咧，其實要超過八九成都會有前列腺增生。咁但係咧，事實上係咪真係佢哋會有一個嘅症狀發生咧，又嚴重到去需要治療咧？咁就因人而異嘅。
0: 係，但我想問一下咧，頭先講嘅前列腺嗰個增生咧，令到可能排便覺得啊，即係有啲唔暢順啊咁樣嘅話，咁但係有時有啲又話會有個痛感嘅喎，係源自於咩咧？都條水管即係唔通啫，有啲嘢阻住慢啲咁解嘅啫。咁點解會導致佢會有痛感嘅啦？
2: 第一咧，因為佢嗰個小便可能出得唔好啦，咁個膀胱就需要額外嘅壓力，咁就變咗谷嘅時候咧，就會變咗痛。

0: 痛啦，有機會咧佢尿道有發炎啦，又可以痛。如果前列腺咧又有機會會發炎啦，亦都可以導致痛楚嘅。咁所以都有各種各樣可能會發生痛嘅情況。
1: 嗯
2: 嗯，咁會唔會即係嗰個處理頭先話都會有藥物先啦？可能係咪都係還原基本部同荷爾蒙有關嘅？
0: 其實都會同啲荷爾蒙有關嘅，咁譬如喺男性嗰度啦，雖然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嗰、那個男性荷爾蒙喺身體血液裏面咧係減低咗，但係咧嗰個前列腺咧佢咧吸收能力咧反而係會高咗，同埋咧佢轉化成一個強效荷爾蒙或者我哋叫 DHT 啦，其實個轉化嘅嗰個嘅水平可能反而會高咗啲，咁變咗咧就會刺激佢更加多嘅一個前列腺增生。咁有啲藥物咧係可以減少身體嘅一啲嘅 DHT， 咁令到咧個前列腺咧係可以縮細少少。
2: 係，即係如果用咗呢個藥之後，佢唔單止唔會繼續變大，有機會縮翻細，翻翻轉頭咁樣嘅。
0: 佢有機會會縮細少少，
2: 少少嘅啫都係
0: 啦。咁但係咧，我哋有時講啦，前列腺肥大就好似白頭髮咁樣，其實咧佢都係有機會會繼續會生白頭髮。
2: 嗯，
1: 係咁即係，所以都係要睇翻嗰個情況去即係跟進住啦。好啦，若果去到一個位係話藥物都未必太過幫到手，反而係手術咧係最理想嘅喺呢個階段。咁但係好多人都會擔心啦。雖然頭先你講話大部分好多都係微創手術可以做得到啦，但係都話如果切除咗呢一個即係前列腺之後咧，可能有其他啲嘅即係後遺症嘅喎，咁樣點樣去即係同病人解釋咧，黃醫生？
0: 如果你講到切除咧，會唔會係講緊前列腺癌嘅一啲根治性嘅切除？係啦，如果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因為咧我哋要將個前列腺整個去切除啦，同埋精囊啊，同埋裡面腫瘤都切除咗佢啦，然後將膀胱咧就會駁翻落個尿道嗰度嘅。咁咧最主要常見或者病人擔心嘅咧就係小便失禁啦，同埋個性功能有機會受到影響。因為咧其實嗰啲性功能即係幫助性功能嘅神經咧，就好似一啲蜘蛛網，其實都未必咁容易睇得到。咁佢就包住咗嗰個前列腺嘅。咁而嗰個尿道嘅括約肌咧，就咁啱都喺個前列腺嘅下方。咁所以咧手術嘅時候咧，都少不免咧有機會咧係會令到嗰啲功能咧係有啲受損嘅。咁所以就喺即係手術方面咧，都要同病人講清楚咧，有呢一啲嘅風險咯。
2: 咁呢個即係針對前列腺癌嘅切除手術啦。嗰、那個處理嗰個時機上係點樣去睇嘅咧？係咪都係去最主要睇翻有冇擴散啊等等咁咧？
0: 係啦，最主要咧就要睇翻嗰個腫瘤仲係咪局限喺個前列腺裏面啦。如果咧佢係有擴散到嘅話咧，手術咧就未必可以即係幫佢切清到身體其他或者血液裏面已經有嘅癌細胞啊。咁另外咧就係除咗手術之外，都要 mention 埋有一個電療嘅一個方法啦。咁主要係腫瘤科醫生去做嘅，咁亦都係一個根治性嘅治療，係針對係一個局限性嘅前列腺癌。
1: 係，但係黃醫生頭先咧喺上半部分都提過啦，前列腺增生同前列腺癌可以同時間即係出現噶嘛？咁如果同時間出現咧，要去處理嘅時候，有冇先後之分嘅咧？
2: 成個橙都有問題喎。
1: 係咯，
0: 係啦，係啦。如果係一個前列腺癌嘅話咧，咁最主要我哋都係要比較優先去處理翻前列腺癌嘅嗰個問題啦。咁、如果我哋根治性係啦，學阿峰講啦，如果我哋成個切除咗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泌尿症狀都有機會係即係因為會
1: 一併處理埋，
0: 係啦，一併處理埋啦、已經係改善咗啦咁樣咯。
2: 咁通常而家見到歲數年齡係咪都一個考慮做唔做切除手術嘅一個主要嘅因素嚟嘅？
0: 係啊，即係如果個病人咧係年紀太大啦，咁第一佢係咪真係適合做一個全身麻醉一個癌症切除嘅根治手術啦？咁另外咧就係、個病人我哋覺得佢嗰、那個存活或者 life expectancy 嚇、咁如果香港嚟講男性咧應該係大概係85啊左右。咁所以咧，如果係75或者以上嘅病人咧，咁佢嗰個 life expectancy 可能係十年或以下啦。咁佢前列腺癌咧，佢就未必真係咧喺呢一個情況下咧，係威脅到佢嗰、那個壽命嘅。咁所以就未必咧係最適合做手術嘅情況。
2: 但係會威脅到我嘅一啲可能一啲性生活嘅期待啊、期望表現等等呢樣嘢，通常病人同你嘅溝通係點樣嘅咧？
0: 係啦，反而就要同佢講，我哋做手術咧就有機會會影響到佢嗰一啲嘅表現嚇，咁所以咧就如果佢真係年紀比較大啲，未必適合做手術咧，咁都要同佢講翻清楚咧，就係我哋手術咧係有風險嘅，有後遺症嘅嚇，咁你年紀咧比較大啲，個未必影響你壽命嘅時候咧，咁係咪手術先係一個最好嘅選擇？
2: 但係頭先提到嘅電療有冇呢方面嘅影響，定還是可能？

0: 未必咁大咧，又
1: 因為手術咧同埋電療咧就係兩個唔同嘅，我哋叫 side effect 嘅 profile 咁樣放射科通常我哋會交由癌症嘅醫生啦，去到腫瘤科嘅醫生咧，去到解釋翻嗰個電療方面嘅風險嘅。咁但係電療咧，主要佢係一個輻射性嘅治療啦，咁亦都有機會咧影響到附近嘅器官，咁而再衍生到唔同嘅一啲嘅併發症。
2: 係，咁如果譬如用於呢一個前列腺癌嘅治療咧，荷爾蒙治療咧，會唔會擺喺邊個位度咧？會唔會有啲病人係適合用咗荷爾蒙治療先，睇睇佢個反應先至決定再唔再需要做手術㗎？
1: 係，如果係荷爾蒙治療嘅話咧，同佢做手術嘅嗰批病人咧，可能就有啲唔同啦。通常咧，荷爾蒙治療咧就係俾一啲晚期，即係可能已經擴散咗其他地方啦，根治唔到啊。或者咧係配合翻頭先講過嘅電療咧，係做一個輔助，咁佢荷爾蒙治療可以將啲癌細胞縮細咗、減少咗之後咧，我哋再做電療咧，咁佢嗰個成效咧就可能會更加好。咁所以如果係荷爾蒙治療咧，就適合可能唔一樣嘅病。
2: 但係荷爾蒙治療咧，會唔會好似電療化療咁嗱？我哋半年就維持一個嘅療程咁樣，定係其實反而荷爾蒙治療係要 keep 住咁樣繼續去即係用藥嘅咧？
1: 荷爾蒙治療咧，其實主要就分為兩種比較常用咧就係一啲嘅針劑或者一啲口服藥啦。咁如果針劑嘅話咧，咁我哋都分為兩種嘅，一種咧就係 LHRH 嘅激動劑，一種咧就係 LHRH 嘅抵抗劑。咁如果激動劑咧，其實佢就係不停咁樣去刺激你嘅大腦啦，
2: 等你激動。
1: 係啦，咁令到你咧以為已經夠啦，即係令到個腦以為已經夠啦，唔需要再釋放更加多嘅一個嘅高遠酮啦咁樣嚇。咁呢啲針藥咧就係三個月或者係六個月嘅長效針。如果是 LHRH 的一個抵抗劑的話呢，那它就是直接 block 了你的大腦，叫它不要再釋放一些，不要再叫高遠釋放一些高遠酮的。那這些呢就是一個比較快速有效果的針藥，但是呢就每個月需要去打的。
0: 即係某程度上都係呃住個身體，
1: 欺騙住咁樣嘅一個嘅。
0: 會唔會突然間即係醒覺，即係冇咁有效咧？呢啲係啦，就唔俾你呃到咁嘅。
1: 係啦，咁即係呢個頭先講啊針藥啦，另外就有啲手術切除睾丸。咁如果你話一啲嘅醒覺啦，我哋又未必會咁樣去形容反而咧我哋會講可能一啲嘅抗藥性嘅出現係啦。咁因為癌細胞咧佢都叻嘅即係佢一開頭咧佢需要用一啲高遠酮啊、荷爾蒙咧，去令到佢去生長咁樣。咁但係咧，佢慢慢就會習慣咗咧，就有機會出現一個抗藥性，即係佢唔需要荷爾蒙咧，佢都可以自己去繼續去生長、繼續去擴散咁樣。甚至咧係有啲嘅癌細胞咧，佢自己都識得去製造荷爾蒙嚇。咁我哋就叫做一個晚期。亦都打完針之後出現一個抗藥性的前列腺癌。
2: 係，咁但係如果真係我哋計時間的話咧，大致用藥幾耐就會出現呢一類型的抗藥性嘅咧？
1: 其實咧就好睇嗰個前列腺癌一開始咧嗰個毒性係點樣啦，會唔會係擴散嘅幅度係比較大啲啦？一開始個指數會唔會非常之高咁如果呢一啲嘅因素咧係差嘅話咧，可能都會比較早啲，譬如1至3年咧就出現一個抗藥性嘅情況。咁但係有啲人可能一出現即係一開頭啦，嗰個前列腺癌未必係太過毒嘅話咧，我哋有時都會見過可能10年啊，甚至再耐啲啊，都未必出現一個抗藥性嘅。咁但係平均就係1至3年。
2: 到時會唔會需要即係如果出現抗藥性嘅話咧，就要加啲藥落去？咁嗰啲藥我喺度諗，咦會唔會就係對抗嗰個抗藥性咁樣嘅咧？那個原理
1: 係係啦。咁佢個情況咧就係佢打針荷爾蒙嘅針治療咧要繼續嘅因為我哋都唔可以俾身體嘅嗰個荷爾蒙嘅數值咧係個水平係再升高翻咁但係同時咧就可能會再加一啲嘅一啲新式嘅口服嘅荷爾蒙藥啊，或者俗稱標靶藥啦，或者係一啲嘅化療啊，或者一啲唔同種類嘅一啲嘅放射性嘅治療。咁而家咧文獻亦都係顯示緊咧，就係咧有時我哋將呢啲嘅治療咧係推前一啲。即係喺佢抗藥性未產生之前咧，已經同個針藥咧一併去使用或者我哋叫做一個 combination 嘅 therapy 咧，雙管齊下咧，可能咧會對於個病人嘅存活率咧會更加長咗嘅。
0: 咁但係講到尾呢、這個即係治療都係一個長時間啦，同埋冇話一個終點咁樣噶啦，相信都係。咁會唔會都好睇翻即係嗰個病人本身，即係隨住年紀變大啦，嗰個荷爾蒙自己都會有調節嗰陣時，有啲好啲嘅狀況狀態出現咗，即係自己身體。 帶嚟嘅變化咁樣嘅？
1: 嗯，因為咧嗰個針咧係將男性荷爾蒙嘅水平咧係降到一個極低嘅 level， 或者我哋叫做。

0: castration 嘅一個 level， 咁佢就未必係靠身體咧就可以會即係出現到呢一個係情況，咁所以咧佢哋好多時候即係打咗呢個針去抑制個前列腺癌咧，如果佢係擴散咗嘅話咧，都需要繼續去。就係俾呢個治療嘅，
1: 係咁，我相信咧，可能真係都需要靠自己去打理翻自己嘅健康啦。同埋我相信太太咧，即係另外一半咧，應該都好關心噶嘛。會唔會好多時都係見到係太太叫個男士嚟睇？點解你會嚟睇醫生嘅？冇啊，老婆叫啊，咁啊，係咪都係咁樣咧？
0: 係啊，可能有時咧，即係反而男性咧，佢會覺得呢樣嘢可能都係我生理嘅一個變化啫，其他嗰啲朋友都有啦，我未必需要即係睇。咁但係咧喺側邊咧，可能反而佢即係目睹到佢嘅症狀啊，或者點解去洗手間用耐咗啊，反而係身邊嘅另一半會比較清楚或者睇得到呢個情況。
2: 係，頭先節目一開始我都話其實好多即係坊間啲產品都話會幫到你嘅前列腺健康等等啦。咁即係相信呢啲就即係要同醫生傾下係咪適合啦。一般生活上啦，食物上啊，或者習慣上有啲咩地方可以由比較年輕嘅時候開始做起呢樣嘢咧？
0: 係嗱，第一喺飲食方面啦，咁就盡量食少啲即係太高脂肪嘅食物啦，減少食紅肉啦，大魚大肉啊咁樣，均衡啲飲食啊最主要。咁另外咧就係要控制自己嘅體重啦。咁頭先講到肥胖都有機會影響啲荷爾蒙嗰啲。咁另外咧就係食茄紅素，其實都真係有少少幫助到個前列腺嘅健康嘅，因為茄紅素係一個好強力嘅一個抗氧化劑啦。咁佢咧亦都會喺前列腺裏面咧嗰個濃度咧係會比較高啲，係啦。咁最主要就係呢。
2: 但係就唔係我食薯條點嗰個茄汁，係要食即生嘅番茄定係點樣咧？
0: 其實煮熟咗反而
2: 煮熟咗
0: 咧，佢會釋放更加多。
1: 係啊，咁我知啦。下次咧，即係芳芳同你食飯嘅時候咧，我就咁番茄蒸番茄咁啊，好容易就招呼到你。呢個又係有
2: 可唔可以番茄炒番茄？
1: 都得嘅，好嘅。咁啊，加多少少即係葱花落去添咁樣。今日咧，多謝曬咧，就係黃庭峰醫生咧，同我哋講咗咁多關於呢一個咧，即係前列腺增生啦。同埋呢個前列腺嘅其他嘅問題嘅，唔該曬 ，thank you。
3: 從西醫嘅角度，風濕嘅其中一個成因係因為自身免疫系統出現咗問題。究竟點解會咁樣？而我哋又可以點樣去醫治呢？
4: 大家好，我係劉澤星，風濕病科專科醫生。
3: 健康資訊長知識，正令醫學 take away。
2: 其實自己嗰個免疫系統喺咩情況下會出現咗一啲問題，導致一啲嘅疾病嘅咧？
4: 其實我哋嘅免疫系統咧係好聰明嘅，好叻嘅，係可以分別到究竟我哋身體裡面嘅嘢係我哋自己啊，亦或係外面入嚟嘅。咁最簡單咁嚟講咧，就係要嚟保護我哋嘅身體。譬如話我哋有啲細菌落咗個身體嘅話，不是屬於我哋噶嘛，我哋嘅免疫系統就會好快脆、好叻咧，就走去趕走佢。咁嗱，趕走佢嘅時候咧，就會有啲產生啲發炎嘅現象咯。咁所以我哋即係有啲咩傷風感冒嘅時候咧，都會有發燒啊咁嘅樣。但係咧，免疫系統都會有機會會出問題嘅。咁如果譬如話佢除咗係識得趕走啲病毒細菌之外，認錯咗自己個身體嘅細胞又好、組織又好、器官又好，係外來嘅，咁又會攻擊佢，咁就令到佢發炎啦。咁所以我哋就會見到，譬如話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啊、紅斑狼瘡啊嗰啲咁樣嘅病。
2: 即近年咧都聽得多咗有關免疫治療呢一個醫療嘅方法啦。其實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呢？
4: 其實就係睇翻我哋嗰個病人嗰個病係因為嗰個免疫嗰個嘅活躍性係太高，好似紅斑狼瘡咁，我哋就用一啲嘅抑制免疫藥嚟到撳翻低佢啦。如果嗰個嘅免疫力係冇咁好嘅，我哋譬如喺而家一啲嘅癌症嗰度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嘅提升免疫嗰個嘅藥物嚟到。幫手輔助治療癌症咁樣。
2: 係，咁針對翻抑制嘅免疫療法，咁比起一啲傳統嘅醫療方案啦，而家提到嘅免疫治療有啲乜嘢特別嘅好處或者係優勝之處啊？
4: 如果譬如我哋講翻類風濕性關節炎咁啦，好多年前我哋係要抑制呢個類風濕性關節炎，就會用一啲譬如好似我哋叫類固醇或者激素啦，大家都熟悉嘅，就要嚟抑制曬啲個免疫細胞啦。但係呢一啲嘅藥物咧，好唔好彩嘅就係咧，佢唔係就針對性咁將好多嘅不同嘅免疫細胞都會抑制住，咁所以就會產生唔同嘅副作用，其實都幾多下。而家我哋慢慢清楚類風濕性關節炎嗰個嘅免疫嘅變化，某一啲嘅細胞係特別係活躍嘅，我哋針對性咁樣淨係抑制佢咧，咁我哋

0: 那個副作用就少了很多，除了少了很多之外，因為針對性嘛，那個病的控制也都是好了很多。
1: 精靈一點的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在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去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本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与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香港就首个向是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与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

0: 的地位，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同海外资本引进来。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本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文件又提出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和船舶注册地的优势，推动发展高增值海运服务，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四人死亡，超过二十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次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星期一凌晨传出多下猛烈爆炸声，市长克利奇科话，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亦都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嘅居民停电。另外，乌克兰内政部长克里缅科话，俄军嘅空袭导致哈尔科夫五个参与救火嘅救援人员丧生。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以及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端午节以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4: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5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2011.4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9点，升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5点，升46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元，升1.6元。智保1,469元，升372元。腾讯控股461元，跌2.6元。阿里巴巴108.9元，跌3元。中芯国际76.2元，升4.55元。南方恒生科技4.62元，升5.2元。恒生中国企业86.56元，升6.0元。建滔积层板78.7元，升13.1元。华控宏力152.4元，升13.2元。外币对港元买价：美元7.836元。英镑10.542元，瑞士法郎9.879元，澳元5.548元，加元5.612元，新西兰元4.59元，欧元9.1007元，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元，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9,334点，升3,314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0.83美元，卖出4,31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嘅意外仲系处理中啦，位置亦都系近住红桥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系排到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咁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和里游乐场，即系红桥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接近泥围。另外，较早前在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的强风措施已经是取消了，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另外提提大家一个有关高铁的消息，就是由于天气情况恶劣的关系，多班车次是要取消的，包括来往香港汕头站、来往香港广州南站，以及由香港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乘客记得留意官方网页，以及考虑乘搭其他的跨境交通工具。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係较早前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和里遊樂場嘅意外清咗場噶啦，亦即係近住紅橋嘅意外啦。現時行車線解封，車龍有待消散，仍然排到去泥圍噶。隧道情況方面，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比較慢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中環廣場；建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時代廣場比較車多。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就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跟住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宁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是排到兆辉台。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接近佐敦道。至于九龙公园径去油麻地方向，左转广东道亦都车多啦，龙尾接近北京道。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嘅车龙排到连翔道。反方向柯士甸道去西九龙，就跟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车多。在清水湾道啦，介乎德望学校至到彩云一村一段亦都繁忙。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Christia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3: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4: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嘅分析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同就业，但系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同传统体育发展。
3: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十万八千里。
6: 声音充满力量，
7: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们每个日常。
8: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7: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时间嚟到下午的2:12，提提各位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发出咗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延长咗去到今日下午4:30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有啊，允儿喺度啦，仲有峰峰嘅 ，Hello 峰峰
1: ，Hello Vivian。
0: 先讲下咧，即安即拎学堂啦，今个礼拜咧，哇，好似趁翻晒啲天气咁样，我呢排都成日落雨啦。咁啊，讲强风暴雨之下嘅工作安全，今次讲雇主篇嘅。
1: 系啦，咁剧情方面咧，就系阿女为话剧演出咧，就忙于排练。身为地盘总管嘅阿爸就表示理解，因为佢都有为地盘咧喺强风暴雨下嘅工作咧而安排演习嘅，明白演练嘅重要。佢仲分享喺强风暴雨下嘅工作安全措施啊！
2: 即即安精灵学堂，
3: 阿女啊，你唔系啱啱先至考完试嘅咩？咁快就揸住份碌屎温书咯。喂，勤力就系好，不过都要识得放松下，唔好净系挂住读书啊。
4: 老豆，你睇错啦，呢份唔系碌屎，系剧本嚟噶。我暑假咧会做学校嘅话剧，而家咧要快啲记熟啲台词，之后咧就要开始密集式排练噶啦。
3: 诶，咁又几好喎、啊。做学生体验多啲校园生活都系好事嚟嘅，排练多啲都啱噶，咁上到台就冇咁惊啊！
4: 哇，老豆，你讲到你好似有好多做话剧经验咁、啊。
3: 诶，我唔系多做话剧经验，我系多工作经验啫。嗱，我哋做地盘嘅都要定期参与训练同演习噶。
4: 吓，点解嘅？
3: 嗱。因为在地盘开工呢，有不少户外工作地点都要面对强风暴雨，所以呢公司都有制定应对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应变安排，还会定期安排训练和演习，等大家可以熟悉恶劣天气下的安排，预早作出相应的措施咯。
4: 咁又系、哦，遇到打风落雨喺地盘开工又真系几危险。
3: 所以咧，一啲高风险嘅工序，例如吊运、使用吊船，都唔应该喺强风暴雨下进行。雇主系要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当收到消息工作地点附近一带将会有暴雨或者挂喺强风信号，就必须根据紧急应变计划。按已制定的安全程序作适当安排，如果有员工用紧吊船，就要即刻停止使用吊船，将吊船泊在安全位置并系稳，安排工友撤离。
4: 是啊，安全最紧要，在恶劣天气下就不好搏，都是过了先开工啦。
3: 不过咧，都唔系雨过天晴就可以即刻开工噶。吊船喺暴露于恶劣天气之后咧，复工前都要由合资格检验员做负荷测试同彻底检验，发出有效证明书后，先可以再次使用嘅。
4: 你哋咁清楚恶劣天气下嘅应变情况，咁遇到都唔使惊啦。
5: 公司应该尽早为员工制定应对强风、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应变安排，并且为员工提供相关训练和演习，等员工可以熟悉安排，并预早作出相应措施。
2: 职安精灵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0: 翻到嚟咧，电台版嘅精灵一点啊，听完职安精灵学堂之后啦，就开始我哋卫生署嘅健康资讯站啦。咁啊，今日咧讲下夏季养生啦，请嚟咧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科学主任医务嘅谭何怡芳嘅 ，Hello， 你好啊，谭主任。
1: 你好，
2: 你好，
0: 系啊，咁啊，不如我哋讲下咧，其实咧，相信咧，中医咧，讲养生咧，都喺唔同季节系咪有唔同嘅安排？其实夏天咧养生系咪都系为冬天进补咧？我就讲笑话，做定一个准备嘅咧。
1: 系噶，咁我哋咧，中醫咁講啦，養生啦，我哋會即係順應個大自然嗰個氣候嘅變化啦，嚟即係好似喺春夏嘅時候，我哋嘅陽氣咧係比較旺盛嘅，喺呢個時候好似儲定啲陽氣咧，就準備秋冬嘅時候，相對咧個陽氣係收藏，咁我哋就即係為來年準備啦，亦都可以預防呢一啲嘅即係叫做冬季嘅疾病咁嘅。
2: 咁要做到呢样嘢，第一件事会唔会喺呢个生活作息嗰度都要因应住个时节咧，有啲调整咁啊？
1: 都系嘅，嗱，譬如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夏天咧个日头嘅时间比较长，个黑夜咧就比较短嘅。咁我哋咧，譬如喺作息上面都可以顺应呢个规律嘅。譬如话就天光，我哋可能稍微早啲起身啦。咁因为早咗起身咧，其实可能夜晚咧又会遲翻少少瞓嘅，咁但係咧都即係呢度講嘅唔係叫大家要即係通宵熬夜咁樣，我哋都要需要一個充足嘅休息，咁但係咧係喺嗰個作息時間咧可以配合翻嗰個氣候嘅變化。
0: 咁又令到自己嗰個可能即係身體嘅抵抗力都會好啲嘅喎。
1: 系啦，
0: 咁如果咧，即系夏天咧，我哋成日咧会觉得一热完咧，哇，个人咧好似好攰啦，咁样又容易掹掹整整咁样，热到个人掹啊，真系。咁会唔会咧喺中医嘅角度嚟讲咧，有啲譬如饮食上边嘅食疗啊，各样嘢都可以令到我哋心平气和一啲嘅咧？
1: 都系嘅。咁首先，可能大家都要留意啦，我哋人体咧嗰个情志咧，同我哋嗰个气血啊，所有都系即系息息相关嘅。咁如果咧你有得自己啊，即系暑热嘅天气影响你心神，你有得自己去发敏症啊，咁可能导致个气血逆乱咧，容易病。咁所以我哋喺中医嘅即系食疗方面咧，我哋会拣一啲有清心除烦嘅功效嘅食材啦。咁譬如莲子心啊、荷叶啊，呢啲都系啱呢个时候去食嘅。
2: 咁当然啦，即系食疗系好好嘅一个即系手法啦，去达到呢个目标啦。咁但系咁样有时心谂啊，喺出边放工啊，或者即系做完嘢翻到屋企热住之后咧，先唔好入厨房整呢啲食材住啦。第一时间通常都系啊，开个冷气先，开个风扇吹下自己先。其实呢样嘢咧，都系要有啲小心处理嘅地方，系咪咧，谭主任？
1: 系噶，咁即系我哋现代都市人啦，就即系惯咗会开冷气嘅。咁其实咧，我哋即系中医认为，头先讲过啦，喺春夏咧，我哋呢个时候咧，我哋人体嗰个阳气咧，其实系有个即系好发散咁样嘅状态嘅。咁特别系暑热嘅时候咧，我哋喺啲好热嘅地方，我哋个人体个我哋叫做腠理肌肤，即系好似个毛孔咧，系一个开泄嘅状态。咁你一下子咧入去个冷气房咧，其实你就好似咧开晒身体好多个窿啊，俾啲外邪，特别系寒邪咧去入侵个经络，咁就好容易会治病噶。咁所以咧都要留意，有时个温差太大咧，都唔好一下子好热嘅地方即刻就入去凉冷气咁。
0: 系，咁可能就算系咧，都慢慢地咧，俾个身体咧适应咗。你出边可能30度，咁里边咪你25-26度先咯，系咪？咁啊，可能觉得啊，唞咗一阵啦 ，OK 啦，咁先再校翻低啲啲，咁啊凉多阵要调翻高去咯。咁但系嗱，除咗头先阿峰峰讲嘅话，哇，真系热热地咁啊，梗系开下冷气啦。另外就系、是。打开个雪柜，拎啲冻嘢嚟食先，饮冻饮啊，食雪糕啊咁。嗱，咁我觉得夏天好似好难避免想食冻嘢啦。咁但系食嘅时候有冇啲即系办法令到我哋都食得健康啲咧？
1: 哦，咁我哋食嘅时候注意，即系好难话完全唔食嘅，咁就唔好过量啦，即系要适量。咁同埋喺呢啲情况，我哋都可以适当咁啦，透过其他嘅食疗啦，即系你唔好一饮冻嘢，然后你食嘅所有嘢都系啲即系沙律啊，全部系啲
0: 冻嘢
1: 嘅食，系啦。咁你都要顾理翻即系护翻我哋个脾胃。譬如話有時有啲陳皮啊，一啲即係稍微温性平和少少嘅即係飲食，咁樣咧都可以對個腸胃功能咧係有個幫助嘅。
2: 係咪呢個夏季嘅時間咧？其實基本上大部分喺街市買到。

0: 嗰個啲瓜類嘅食物都係即係適合食去到食用咁樣嘅咧？
1: 其實都是有時我們呢，即大自然都很奇妙的，你當做的東西呢其實都跟個人在現在即那個情況都適合的，譬如特別呢現在這些瓜果，譬如我們吃這個時候應該是冬瓜、絲瓜、苦瓜這些呢，其實它有一個清熱即消暑的一個作用，那就適合這個時節啦。另外我們特別為什麼說瓜果呢，就是它可能水分都比較多，那你夏天呢就出很多汗，那你就適當補充回水分呢，那都是對身體有幫助。但是都是剛才這麼說啦，所有食即這些有清熱生津功效的食物啦，雖然是適合夏季食，但我們都不能夠過量的，即所有我們都有個平衡的。
2: 系咁啊，飲食我哋要注重啦，咁但系運動都不能少噶嘛。咁啊，夏天本身就已經容易，因為熱啊嘛，就會出汗啦。咁啊，做運動嘅時候會更加容易咧，哇！成件衫啊，成身濕曬咁樣噶嘛。咁夏季喺做運動方面咧，有啲乜嘢嘅指引啊？
1: 嗱，咁我哋都留意啦，即系你本身都容易出汗啦，咁你梗系唔好揀一啲正午啊最熱嘅時候去做啦，咁即系容易可能會中暑啊咁樣嘅。咁我哋都即系做運動得嚟都要著一啲適當嘅衫啦，淺色同埋寬鬆啊通爽嘅衣物。咁如果你濕咗啦啲衫，就盡快換翻啲乾爽嘅衣物，同埋咧緊記就要補充翻即系適當嘅水分。咁另外就好似頭先所講啦，就係、是。你做完運動好熱啦，都唔好即刻衝入個冷氣房。
2: 嗯，咁同埋應該係咪唔好俾自己咁劇烈咧做得？因為如果你流汗流得咁勁，又正值夏天，其實嗰個流汗量可能係比平時多，可能超過一倍都唔定噶嘛。咁對身體嗰、那個即係、就是、我哋話嗰個氣會唔會都傷咗嘅咧？
1: 係嘅，中醫就認為咧，我哋出即係人體嗰、那個氣啦，即係應該咁講，出好多汗咧，就會令到我哋個氣會傷咗，同埋個津，即係我哋個體液都會即係損傷嘅。咁所以咧，就微微出汗就係嗰個總嘅原則啦。
2: 嗯，
0: 其實咧，我舊陣時可能即係做完喺夏天啦，做完户外嘅運動之後咧，都好期待住完咗運動啊，行入便利店，咁啊有冷氣，又都可以買到凍飲。嗱，而家諗翻轉頭，兩樣嘢都唔係最正確嘅做法啦。不過咧。講到便利店我發現近年好得意，就係去到一啲便利店或者超市咧，啊，除咗有即係當然會買到水飲啊，或者係一啲果汁等等之外咧，亦都會有啲咧係例如係涼茶啊，甚至乎一啲個感覺好似同中成藥有關嘅飲品咁樣嘅。呢方面咧，其實喺夏天嘅時候又要點樣去留意嗰個攝取量，或者其實係咪適合自己嘅咧咁？
1: 其實個總嘅原則都同先所講一樣嘅，咁涼茶咧一般都係有啲即係清熱解毒啊、去濕啊咁樣嘅作用。咁喺飲用嘅時候都要即係注意翻自己嗰個腸胃啊、體質。咁如果有唔清楚嘅地方咧，其實最好就諮詢翻中醫師嘅意見啦。咁佢哋即係會有經過即係一個適當嘅望聞問切同你診斷，睇你個體質係咪適合飲用呢一啲嘅涼茶，或者甚至乎咧係咪適用一啲嘅中成藥嘅。
2: 嗯，咁会唔会有可能某啲疾病嘅人咧，病友咧，佢唔系好适合用咁多一啲可能我哋叫做即系利尿嘅，譬如我哋话哦咩去湿尿啊，嗰啲都系去水噶嘛，利尿噶嘛，咁呢个会唔会要特别注意咧？
1: 都系咁讲啦，你即係你太利尿太多嘅話咧，其實又未。如果你譬如身體已經係津傷啊，或者陰虛咁，就唔適合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係要睇翻，即係問翻中醫師嘅意見，你嗰個體質係點嘅？
2: 嗯，系，因为每个人嘅体质都唔同噶嘛，即系冇理由疯疯饮嗰样嘢，我可能即系同佢体质差咁远嘅时候，我又跟住饮，我个身体状况可能出嚟个效果又未必有一样咯，同埋都会有时有啲担心噶嘛，同埋中成药方面啊，系咪都要认清翻，真系有嗰、那个即系注册编号咁先至可以起码有呢样嘢，咁先至可以使用嘅咧？
1: 系噶，咁中成药就唔同一般嘅食物啦。咁所以咧喺香港嚟講咧，個法例規定咧，所有嘅中成藥咧一定要註冊咗先可以市面銷售嘅。咁因為即係註冊咧，即係代表咧有審核過去個品質、安全、成效方面都係有所保證。咁都提一提市民啦，如果買中成藥咧，可以留意一下嗰個包裝上咧係咪有一個HKC 跟住五位數字嘅一個註冊嘅樣式。咁同埋咧，如果想查詢翻有關註冊中成藥資料咧，都可以去翻咧香港專藥管理委員會嘅網頁上面去睇嘅。
2: 嗯，明白啦。好啦，今日多谢晒咧，就系卫生署中医药规管办公室科学主任医务嘅谭何怡芳咧，就系谭主任同我哋讲咗咁多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啦，点样去夏季养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展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一步，有重大意义，包括巩固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创科等优势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他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令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涵盖人才需求、资金流动、产业发展、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空间，亦都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利于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令香港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听取议员、业界和市民的意见。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听日和后日来香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

0: 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热切期待和热烈欢迎夏宝龙来香港考察调研。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升111点，总成交金额2,1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2点，升5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8点，升4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毫二，升1.4；阿里巴巴108.8，跌4；腾讯控股460.6，跌3蚊。智普1,471元，升374元；中芯国际76.35，升4.7；南方恒生科技4.66，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86.42，跌8仙；建滔积层板79.6，升14元；华虹宏力153.2，升1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19美元，卖出4,30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意外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系过咗科学园少少。另外喺九龙嗰边啊，吐露系。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啦，跟住牛池湾消防局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噶。另外红磡啦系有坏交通灯噶，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啦，呢一组嘅交通灯未能够正常运作，司机同埋行人经过啦都要加倍小心啊。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入口亦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就黄竹坑医院。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明爱中心至到花园道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系百德新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海防道嗰段咧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就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有车龙，龙尾分别就排到去国士道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屯门河桥面。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时事知识台。
1: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2: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1: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2: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3: 要同老豆庆祝父亲节，一于就由我亲手整个大餐，咁就 fit 晒啦！
4: 大餐丰富得嚟，都唔可以漏咗蔬菜同埋生果噶。佢哋有多种嘅营养素，好似膳食纤维同埋抗氧化物咁，可以有效预防多种慢性疾病同埋某啲癌症添。不过最紧要嘅就系均衡饮食，千祈唔好食无节制啊！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整零一点啦。
4: 我方健儿同整零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嘅成长之余，仲喺家长嘅职场线、情感线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8: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总是觉得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敢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还会影响我们同人的互动和回应，好像总是觉得人家的话是伤害自己，同人沟通的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的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不信任别人等等，都可能跟内在隐藏已久的创伤有关。
9: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的观点，就是作者对隐藏自我的诠释。每个人都很介意向他人展现不完美的自己，试图对自己的不堪视而不见，想借此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这样做比较不痛。隐藏自我的人容易将人生二分成只有优劣两种，既然有了优点，就不应该有缺点和局限。其实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局限。若果想从这些伤痕入面摆脱，我们就要想办法停止我们那些否定、压抑、投射、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住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咁就系善待自己，就系正视自己嘅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嗰啲系共通嘅人性，就系承认痛苦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唔强迫自己否认同压抑痛苦嘅正念思维嚟对抗痛苦。
8: 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他碰触我们内心那些隐形而微小的伤口，同埋提出很多告别心灵创伤的策略，等我们可以同过去的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同埋坦荡荡的自我。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燕，由方言文化出版。

0: 好啦，最后半小时嘅精拎一点啊，讲下缺血性中风院前急救呢个避喷剂噶。咁请嚟啦，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副教授兼 ABIC 嘅项目主任咧，就周胜峰教授噶。Hello， 周教授。
1: 系主持你好。
2: 你好。
0: 你好啊，周教授，不如咁啦，先简单讲下咧，中风。

0: 都有分缺血性中风同埋出血性中风噶嘛？我哋温故知新一下先。
1: 可以啊，其實中風咧主要分兩大類啦，一種就係缺血性中風啦，即係個腦血管咧就俾一啲血塊塞住，令到啲血流血液咧就流通唔到啦。咁腦細胞咧就因為咁樣咧就缺氧受損啦。咁呢一類係比較常見嘅，就佔咗中風大約80%嘅案例啦。咁第二類咧就係出血性中風，咁啊大家有陣時會叫做爆血管，咁啊血管爆咗啦，咁啊出血啦，亦都會對腦細胞造成傷害嘅。雖然兩者都好危急，咁但係可能處理嘅手法咧亦都會有少少唔一樣啦。但系点样都好啦，都要尽快送院同埋检查嘅。
2: 嗱，即系重点就系要尽快啦。咁但系喺即系进入今日嘅主题啊，即系主角就系讲呢个急救嘅避喷剂之前啦，不如同我哋先讲下啦。喺处理中风啦嘅时候咧，一个血脑屏障递送嘅难题系一个咩问题？而新嘅技术，我哋稍后就会理解到点样可以帮到去处理呢样嘢啦。
1: 可以啊，其实最中風咧最危險嘅地方就係個時間啦，因為我哋有陣時成日都會講一句叫 time is spent 啊，即係時間就係腦細胞，因為每延遲一分鐘咧，其實都會有好多腦細胞咧係永久受損啦。咁呢啲都會影響到個病人之後會唔會行路啊、講嘢啊、自理能力咧都會有影響啦。咁而家現有嘅方法咧，其實都係一啲溶栓藥物同埋取栓嘅手術啦。咁但係呢兩種方法咧，其實都係要入咗院做咗個 CT scan 先可以決定到啦。咁去翻我哋頭先主持人問啊，血腦屏障咧就係大家去理解。解成咧就是一个保安系统在我哋个大脑里面去保护住我哋，避免一啲可能有毒嘅物质啦去进入脑部。但另一方面咧，亦都会令到好多药咧其实系好难入到一个脑度啦。咁所以咧就变成送唔到入脑度咧，就算个药本身好有效咧，个效果都会大打折扣啦。咁呢个亦都系一路好多中风啊或者其他神经科药物咧都好难突破嘅地方咯。
0: 咁但係今次呢，我哋讲緊呢一个呢，即係急救嘅即係避喷剂啦，佢係纳米干粉嘅避喷剂嚟㗎。佢点样係嗰个即係物理性呢，点样去克服咗呢一个即係血脑屏障嘅问题呢？
1: 係呢、這个问题问得好好啊。咁其实大部分大家可能常见嘅药物都係啲口服嘅药物或者一啲注射嘅药物啦。咁呢啲药物都会经过我哋个身体一个血循環系統啦，去送到腦嘅。咁我哋今次個技術咧，就係用咗一個叫鼻腦通路，咁啊透過一啲粉咧，去鼻噴入我哋個鼻腔裏面啦，就送去腦嘅。咁所以同傳統我哋跟翻個 circulation 啦，即係血液循環咧，就好唔同啦。咁呢樣嘢就係喺其中一個我哋嗰個技術嘅突破咯。
2: 嗱，咁呢個係傳遞方法上嘅突破啦。咁講緊其實呢啲係乜嘢藥物，係即係幫個病人做緊啲乜嘢嘅咧？
1: 系，其实我哋里面系一啲叫神经保护药物嚟嘅，咁佢就系个发挥咧，就系佢哋唔系溶栓药物啦，咁我喺度强调，咁佢哋系有一啲药效啦，系可能系防止一啲细胞嘅凋亡啦，咁喺中风嘅过程里面咧，就可以好好咁保护我哋神经嘅细胞啦，令到嗰啲神经细胞就唔会死太多嘅时候咧，就可以令到个中风病人咧得到更加好嘅照顾或者一个保护咯。
0: 成日都讲啦，有一个黄金时间之内咧，即系去处理咗就最好啦，系咪？令到个脑细胞缺损咧，就系相对地减少啊嘛。咁头先亦都提过啦，呢一种嘅即系急救嘅避喷剂咧，系院前急救去使用嘅。咁到底其实个中风发生咗几耐嘅时候就可以用咧？院前系咪即系送院之前喺边一个步骤，我哋可以即系最理想地可以使用到佢系最好嘅咧？
1: 咁我諗如果對於中風嘅治療咧，一定都係越早越好噶啦。咁我哋今次喺我哋個臨床前嘅一啲動物實驗咧，我哋就揀咗個30分鐘啦，即係我哋都模擬翻30分鐘係一個比較合理可以做到嘅地方啦。即係可能急救員嚟到嗰個病人嘅屋企嘅時候，都係一個可以做到嘅時間啦。咁所以我哋用咗30分鐘呢個時間去做我哋嘅實驗嘅。
2: 嗰個30分鐘個目標係好奇30分鐘內如果用到藥，就會可以防止到啲乜嘢狀況，係一個點樣嘅情況嚟嘅？
1: 咁我哋而家個動物數據顯示咧，就用咗一啲小鼠啦，佢係一啲中風模型，缺血性中風嘅模型啦。我哋發現咗咧，如果係30分鐘俾藥咧，動物嘅腦梗死體積咧就比我哋一啲嘅對照組啦，即係冇用任何藥咧，就可以縮減80%嘅。咁、那個腦梗死體積咧，就其實大家可以理解成係一個腦部真正受損或者壞死個組織個大細啦。咁呢個數字通常越大 就代表個損害越嚴重啦，咁病人可能殘疾或者死亡風險都越嚟越大啦。咁我哋都睇到呢個 80% 嘅一個腦梗死體積嘅下降呢，亦都係可以保護到病人一啲嘅運動功能同埋一啲嘅運動協調功能嘅。
0: 係，其實聽到啦，有即係 80% 嘅話，即係八成嘅話都係相當之鼓舞嘅一個數字嚟㗎嘛。

0: 咁啊，梗系希望可以即系令到即系帮到病人系最好噶啦。咁但系嗱，而家咧喺即系中风急救嘅流程里边咧，救护员同埋社区人士咧就冇一个权限咁样，可能即系帮患者用药噶嘛。咁如果呢一款嘅喷鼻剂成为呢一个院前去协助嘅一个工具嘅话咧，而家倾紧或者点样去配合系最好咧？
1: 其實我哋都諗都有同我哋廣大醫學院嘅其他同事，特別係啲急症科啊、神經科醫生咧，有啲討論嘅。咁我諗會係一個三部曲啦。如果我哋呢個藥物最終可以有一個過到一個臨床測試同埋被批准咧，我哋會有三步嘅。第一步咧係可能係啲救護車或者急症室嘅一啲醫生啊，專業嘅急救人員用啦。咁第二步咧，我哋希望如果個效果好嘅，我哋就可以引申去一啲嘅安老院社或者一啲社區护理中心啦，俾一啲受过训练嘅人去用嘅。咁当然，如果最后啦，如果我哋一路都有一啲数据都系非常之正面嘅，咁我哋会慢慢再考虑将呢我哋嘅产品咧投放喺一个社区嘅一个程度去俾大众去使用咯。咁但系中间呢个过程，我谂我哋都会有好多教育嘅一啲 program， 我哋需要去俾翻公众啦，因为可能喷鼻呢种剂型又同大家可能食药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剂型去喺市面上见咧好唔同，咁呢度系需要一啲时间我哋去做铺垫嘅。
0: 系，因为咧呢一种嘅急救喷鼻剂咧系适用喺缺血性中风噶嘛，咁即系话咧如果需要用呢一个急救喷鼻剂嘅话，基本上使用嘅人士佢要分辨到究竟个病患者系缺血性中风定系出血性中风，系咪咁咧，教授？
1: 其实我哋嗰个药物咧，正如我剛才所說，它其實不是一個溶栓藥物來的，它是一個神經保護藥物。其實呢我們有些文獻顯示我們那個藥物呢也都可以對於一些出血性中風是有幫助的，因為無論缺血性中風也好，出血性中風也好，其實都是對一些腦細胞受到一個傷害嘛。那我們就希望我們用個神經保護藥物呢去幫助這個例子。那我們這個實驗現在暫時是用針對缺血性中風的原因，是因為大部分案例我們見到是缺血性中風，那我們的團隊也都会好努力去再做翻一啲嘅实验数据，去证明翻个出血性中风咧，亦都可能有机会帮到病人嘅之后。
2: 咁喺嚟緊頭先提到即係逐步喺唔同嘅層面應用，即係要逐步去嘗試啦，逐步去將佢增加到應用喺唔同層面啦。之前啦，其實而家呢無論喺之前研究階段啦，或者而家去到做一啲嘅實驗嘅時候呢，見到啊其實會唔會都有啲限制，可能因為中風嘅時候，譬如患者可能會神志不清啊，甚至乎吞煙都有啲困難，或者可能面部呢都會有啲損傷等等啊，或者有啲抽搐咁樣啦，可能有機會。咁會唔會用呢個鼻噴劑都有啲限制，因為咁而存在住
1: 嘅？其实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都好实际嘅问题嘅，因为所有治疗方法其实我哋都要谂翻个真实场景啦。咁点解我哋设计翻个鼻喷剂，就系好似主持所讲啦。如果有啲神志不清同埋吞咽困难嘅时候咧，个病人自己系用唔到个药嘅。咁但系我哋都希望我哋嗰个鼻喷剂咧系可以适合，譬如一啲嘅急救人员，或者如果之后可以嘅話，甚至乎係病人嘅一啲屋企人啦，佢都幫到佢用呢個藥物啦。咁當然我哋都喺呢度都要講清楚啦。譬如如果你話有啲情況係可能係啲咁適合使用嘅，咁呢個可能真係要去到臨床測試嘅時候，我哋去睇翻究竟點樣去設計翻一個清晰嘅指引去限制翻我哋適用嘅對象啊、俾藥嘅時機啊等等。咁呢個我哋都會繼續同翻我哋一啲嘅醫生嘅同事去商量翻嘅。
0: 咁教授话，我想请教一下咧，头先你都提过啦，就系呢件事就唔系取代咗嗰个即系溶栓啊或者系取栓嘅啦，而系争取时间啊嘛。咁即系话咧，即系譬如喷咗药之后去到医院，医生咧点样去判断患者可能已经接受过治疗，会唔会到时都会有一啲嘅指引，可能用咗嘅话咧有特别嘅即系标签，又或者系各样嘅安排，令到件事会更加稳妥，同埋啦，会唔会干扰咗后续溶栓药物啲嘅即系嗰个作用嘅咧？
1: 系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咁我正如我首先所讲啦，我哋用我哋呢个鼻喷剂都会有一个希望跟住一个三部曲嘅。咁第一步都会系一啲嘅受过训练嘅一啲救护车或者系急症室嘅一啲嘅医生去使用啦。咁所以我谂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冇咁担心嘅，因为嗰个记录咧应该会喺度啦。咁当然长远如果有机会我哋个产品系其他可能系一啲嘅亲人啊去用嘅时候咧，咁我谂亲人同个病人送院嘅时候，亦都可以交代翻有用 用過我哋個產品啦。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後續會有機會干擾嗰個溶山藥同影像判斷呢，其實我哋都有做過一啲文獻去調查返我哋呢個藥會唔會同呢啲溶山藥或者影像嘅

0: 啲嘅 contract agent 咧係有一啲反應嘅。咁 so far 我哋都見唔到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啦。咁當然後續都係啦，因為我哋而家都係用喺老鼠身上啦。咁我哋見唔到有呢個問題，但係你話啊，去到人嘅身上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咧？咁呢個我哋係真係都需要去翻臨床測試嘅時候再睇一睇，可以收集咁多個數據去答翻大家咯。
1: 嗯，其實頭先提到推廣嘅三個階段都強調啦，例如第一階段啦，都會係可能一啲嘅專業受訓嘅醫護人員去做啦，都可以知道個安全性係好緊、好著重嘅。咁但係咧，如果一啲即係反覆咁樣使用一啲噴鼻劑啊，其實就算係一啲專業人士去到幫佢用啦，會唔會始終對於病人一啲鼻嘅腔嘅黏膜啊、嗅覺神經或者甚至乎腦部有啲嘅影響，有冇呢啲嘅研究係做過嘅咧？
0: 冇錯，咁其實咧，我哋喺設計我哋呢個鼻噴劑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做咗一系列有關於細胞同埋中風動物模型嘅一啲安全性測試嘅。咁我哋除咗做你話腦細胞之外，其實我哋都有用翻啲鼻腔細胞啊，同埋一啲嘅呼吸系統細胞咧，去睇翻嗰啲安全性嘅。咁暫時我哋現階段咧就睇唔到任何有好明顯嘅不良反應啦。咁至於主持人都有問啊，長期重複用會唔會有呢個幫，即係有呢個健康或者呢個安全全性嘅考慮，咁當然呢、這個都會喺我哋後面讀理同埋臨床測試會去再做啦。咁但我哋都要強調啦，我哋呢個產品咧其實都係一次性嘅，即係真係你中風先係用，而唔係話你日日好似一啲保健品咁，你日日就去噴咯。咁所以我諗初步去睇嘅時候，嗰、那個安全性如果我哋去做臨床嘅時候係冇問題嘅話咧，咁應該嗰個藥物咧亦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嘅安全性喺度咯。
2: 嗯，另外咧都想問咧，頭先講到啦，話藥物咧就係經呢個鼻脑通路咧去到呢个大脑噶嘛，咁吸入嘅时候咧，其实点样去确保或者用嘅方法会唔会有一个特别嘅指引，就唔会被呢个呼吸系统咧带到去呢个肺部咧？
0: 系啦，咁呢个头先我都有轻轻咁讲过啦。我哋其实用鼻透过鼻腔去俾药咧，其实有一部分药物咧系停留翻喺鼻腔出面啦，咁有一部分药就会上脑啦，亦都有一部分药咧会落到我哋呼吸系统嘅。咁其实呢个咧就去翻我哋个核心技术。点解我哋咧用咗即系超过十年去研究呢个纳米嵌入式微粉呢个技术咧，就是、希望我哋有最多嘅药粉咧系可以去到脑度嘅。咁当然我哋不能够去排除有一部分嘅药物可能会停留翻喺鼻腔啦，或者意外去咗一個呼吸道系統裏面嘅，咁所以頭先我都有講啦，我哋嘅細胞測試嘅時候，我哋都唔係淨係用腦細胞去測試，我哋亦都會睇翻對於一啲鼻腔細胞或者一啲嘅肺部細胞會唔會有一個安全性嘅問題咯。咁暫時去睇啦，我哋都睇唔到嗰、那個有一個好大嘅安全性隱憂咯。
1: 嗯，其实呢一个即系技术嘅重点都系可以比喻为啊，即系揾条路径令到个药物可以去到即系脑部一个最快捷嘅方法咁样啦。系咪都有机会应用喺即系其他疾病上咧？因为头先例如提到呢个血脑屏障嘅递送难题，都唔单止系喺中风即系处理中风时候咧会面对嘅问题嚟嘅。
0: 冇錯啊，主持。咁其實我哋今次建立咧，唔係單單一副產品啦，而係一個鼻腦遞送嘅技術平台啦。咁呢個平台就正如頭先主持講啦，我哋希望有更加好嘅方法將一啲藥物咧去送去腦部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研究嘅團隊咧，除咗中風之外咧，亦都會有一啲研究係做一啲叫腦退化症啊，同埋一啲嘅情緒病，去睇翻我哋個平台點樣，亦都可以幫到呢啲藥啦。咁當然同中風唔同啦，因為中風係講係一個快啦，而可能是一啲慢性嘅神經退化疾病咧，咁係需要長期使用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去微調翻我哋嘅技術平台，同埋一啲嘅藥物點樣可以令到長期穩定俾藥得嚟，又都有一個安全性同埋一個依從性咯。
2: 嗯，咁我哋聽到咧就話啊，如果個藥物咧係可以幫助呢個腦中風嘅患者提供院前嘅急救啦，爭取時間保護呢個腦細胞，減少後遺症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面向嚟噶嘛。啊，下一步啦，大家就會好關心嗱，你哋頭先講咗啦，就話啊，都未調緊啦，有啲嘢要再調整啦。咁預計幾時可以真正咧應用喺人嘅身上咧，教授？
0: 系咁，我哋个团队其实希望咧，2030年咧，我哋可以推进去人体嘅临床测试啦。咁因为咧，其实我希望都去同翻大家听众去讲啦，实验室嘅成果咧，要走到去所谓上市或者落地咧，其实中间个路咧系比较长嘅。一般嚟讲，我哋一个新药都讲紧10至15年啦。咁我哋而家都好加速紧我哋嘅实验进度啦。咁但系中间因为一个药咧，正如主持人咁讲啦，安全性啊、疗效等等都好重要嘅。咁我哋而家咧就團隊咧努力喺一啲叫 GMP 生產啦，即係藥廠嘅一啲嘅生產裏面去。

0: 制個生產標準啊、品質控制啊，咁我哋先可以穩定咁推進去人體測試度咯。
1: 嗯，其实可能回顾翻即系过去呢段日子，即系暂时嚟讲啦，呢个研究嘅过程当中，会唔会都有啲特别比较困难嘅地方克服咗，系令到成个团队都感到特别鼓舞嘅，系咯。
2: 嗯，
0: 可能我哋自己睇个实验室工作啦，我哋去睇翻成个最困难嘅环节，都会系个技术平台咯。因为虽然秘鲁通路呢样嘢咧喺文献上面咧都有一直有汇报到嘅，但系你大家都会知道喺个市场上其实冇相应嘅产品啦。咁所以我哋设计我哋嗰个技术平台，头先所讲啦，即系一啲点样将呢一啲纳米又可以适合去做一啲吸入，同埋可以满足到呢个秘鲁通路嗰个技术咧。其实中间我哋都失败咗好多次，去慢慢去失败再去调整，失败再去调整，去慢慢令到个平台嘅建立咧。咁呢个中间嘅时间咧，我哋用咗好多嘅心力啊，同埋时间啊等等咯。咁我谂呢度相对嚟讲系对我哋嚟讲，我自己一路都觉得系最艰难去克服咯。咁但系都系咁样讲嘅。咁我哋克服咗呢个艰难之后，其实头先都有提到啦，我哋就可以唔系净系用喺一种药物或者一种疾病上，而系可以好散射式咁样去用喺唔同关于脑疾病嘅药物上面啦。咁所以呢样嘢都令到我哋个团队好鼓舞，系希望可以设计更加多嘅唔同嘅药物去针对翻脑疾病咯。
2: 系，我相信咧，好似头先即系阿周教授讲啦，即系。到時就會排序地應用在哪一些的、就是、情況身上的時候，就由專業的可能急救人員、救護車上面的、就是、醫護人員，可能之後慢慢再擴展去其他地方。喂，會是呢，我見到個畫面是好像現在啲人去學急救班樣、或者使用 AED 機樣，其實可見的將來應該未來就是用這個方向去做，是不是教授？
0: 冇错冇错，我哋希望系最终嘅目标系成件事可以落到地嘅。咁但系当然所有嘅药物，正如所讲啦，我哋对一定都要有保持翻个安全性，同埋我哋都可能要做翻啲对于公众嘅教育，点样用嗰个鼻喷剂啦。咁呢啲等等嘅一啲嘅教育嘅项目，我哋希望喺个产品上市之后咧，可以做更加多俾一啲嘅普罗大众去认识点样用啦。咁但系我谂急救员可能。我哋希望啦，如果以后大家要去 train 个急救嘅时候，有机会都会用到我哋个鼻喷剂去帮到更加多嘅病人咯。
2: 系，
1: 其实相对喺其他好多唔同国家嘅地区，香港可以好快得到急救，包括中风嘅处理咧，都已经系好优胜啦。因为始终地理嘅关系啦，同埋一啲医疗嘅系统方面，咁如果加埋呢个技术，应该就会有更好嘅效果啦。
2: 系啊，再一次多谢咧周盛峰教授同埋你哋嘅团队，唔该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下午四点举行记者会，讲述甲型流感 H 九同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最新情况。卫生署日前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 九流感，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发展的范畴，是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策略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被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乡议局今年十一月一号首次举办北部都会区马拉松赛事，路线途经多个新界地标。全马赛事将会以沙田石门的新界乡议局大楼作为起点，经沙田和吐露港海滨长廊，跑入大埔元洲仔和林村河，并踏足首次开放给跑步赛事使用的粉岭绕道，以上水北区运动场作为终点。北都马拉松赛事分为全马、半马、10公里和1.5公里。

0: 國達成諒解備忘錄。伊朗麥克爾通訊社披露備忘錄包含的14點內容，包括在黎巴嫩在內的所有戰線立即並永久停止戰爭，美國承諾不干涉伊朗內政和尊重伊朗主權，30日內全面解除海上封鎖，暫停對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製造核武等。備忘錄提到雙方將會進行為期60日的談判，尋求達成最終協議，內容涉及核問題、全面取消美國對伊朗的制裁，以及取消聯合國安理會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針對伊朗的相關決議。在談判期間解凍240億美元伊朗資產，在解凍伊朗一半資產、暫緩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鎖之前，不會啟動談判，最終協議將會提交安理會確認。天氣方面，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持續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處地區錄得大約30毫米雨量，而西貢區的雨量更加達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的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8点，升130点，总成交金额232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元，跌1.1。腾讯控股461元，跌2.6。智普1472元，升375元。中芯国际76.55，升4.9。恒生中国企业86.48，跌2仙。建滔积层板79.95，升14.4。华虹宏力153.1，升13.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33，瑞士法郎9.874。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3，欧元9.094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6。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39美元，卖出431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就係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老圍有喺大埔滘新圍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就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而另外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都有坏车的，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就是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跟住牛池湾消防局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受阻的，一带车多。而另外在红磡有一盏的坏交通灯，位置就是在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了。就是红磡由于有盏的坏交通灯，现时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的交界是有交通灯未能正常运作的，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荃湾大涌道回旋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

行车多，大家经过咧，请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都比较挤塞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仲有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港威大道一带咧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色无限，
4: 蓝色，
3: 色无限，
5: 蓝地球。
6: 炎夏之际，相信不少朋友都曾经被晒伤。我哋晒伤只会自叹倒霉，但几位美国加州大学嘅科学家却从中悟出制造新电池嘅方法。实验结果已经刊登于科学期刊。综合加州大学网站及网媒嘅报道同分析，呢个机制叫做分子太阳热能储存，系利用生物被晒伤之后嘅自我修复功能去制作储电池。好处是能够储存能量达几个月甚至几年咁耐，而且价钱有望被压得好低，能有效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储电难题。今次加州大学学者所用的是一种液态的合成物定同分子，它模仿皮肤 DNA 内的一种成分，遇上紫外线的时候会改变结构，加入盐酸之后又能够回复原貌，释出储低的热能。研究人员在107毫升的物定铜中加入盐酸之后，就可以在一秒钟内煮滚 0.46 毫升的水。经计算，这种物定铜的能量储存值为每公斤 1.6 百万焦耳，相比之下，锂电池的储存值仅仅是每公斤 0.9 百万焦耳。其实科学家一直都在研究分子太阳热能储存，但之前用的原材料有些会很快降解，有部分又需要用有毒溶液去释出能量。今次所用的物定铜无毒，可溶于水，安装之后即使出现泄漏亦都不会造成严重污染。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实验原型仍然有不少的缺点，例如只对阳光中指定频率的紫外线有反应，浪费了其余 95% 的光谱。若果要做到真正可循环再用，还必须清洗盐酸。怎样清洗？清洗出来的盐酸腐蚀性极强，又怎样处理呢？都有待解决。蓝地球，邱艳撰稿。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研究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谭伟权，
2: 港式生活馆。
3: 重要的事要讲三次，再讲多一次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还有雷暴警告。

0: 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4:30噶，大家记紧要注意啦。开始今日嘅港式生活馆有
1: 谭伟权 Gary 哥哥，
2: 有 Daniel 陈浩源，
0: 同埋我好眼瞓嘅梁礼勤。
2: 系啊，头先你讲咧，重要嘅讲三次，我要你讲三次。我好眼瞓，我好眼瞓，同埋我好眼瞓。
0: 我心里面已经讲过30次啦。
2: 做咩咁眼瞓先？
0: 其实同好多香港嘅朋友啦，地球上啊，唔系，地球上有啲朋友系好舒服噶。
2: 亚洲区嘅朋友啦，
0: 亚洲区嘅朋友一样啦，即系相信大家即系好多朋友。都会被世界杯这件事就已经攻陷了。
2: 是。
0: 其实我今届是有少少不被攻陷的，因为我没有给钱。即是没特登买那个 plan 回来的。但是呢，因为我有教那个收费电视嘛，所以呢我就可以，他会剪了一些
2: 精华。
0: 精华出来很短的，即是入波那些片段，我都有看，即是揭幕礼，即是三个揭幕礼，那些片段我都有剪来，即是剪出的我都有看回。唔睇真係由自可，一睇咧你就覺得，
2: 不得了，
0: 我好想感受嗰種氣氛啊！因為我曾經以為咧，你都睇過咁多屆啦，夠啦，你而家又好少睇聯賽，咁啲人你都唔識噶啦咁樣，但係唔知點解咧，你一掂到之後咧，你又會好想再繼續。即係喺個氛圍裏，
2: 嗰個係魔咒。所以頭先你話咧，你今屆冇被攻陷，我即係覺得係未被攻陷啫。你係會被攻陷嘅。好似我琴日都，因為成日工作啦，都冇睇啦。但係琴晚我都即係睇咗德國隊嗰場啦。咁我對庫拉索，我都真係捱夜都要睇咗佢。咁有兩大原因嘅，一來咧，庫拉索得18万人次，然之後可以踢世界盃喎。咁我就即刻上問下 AI 啦，咁樣咁然之後就問到我哋身處九龍塘啦，即係九龍城區啦，我哋都有41万人，
0: 跟
2: 住之後佢得18万人，佢就踢咗世界盃。另外咧，裏邊有一個運動員我中意啊，佢叫陳達毅，
0: 係啊，係陳生嗰啲人，係
2: 啊，佢姓陳，
0: 同你一樣啊，
2: 佢真係姓陳，咁我咁中意，同埋最緊要係咩啊？最主要佢係曼聯嘅青年軍嚟嘅，咁當然而家佢唔係踢緊曼聯啦，咁但係我都即係以前喺佢踢波，哇！一個咁樣嘅地方可以睇到世界盃，所以琴晚都睇咗一陣。
0: 係我覺得得意嘅，因為咧我有諗過，其實即係話唔睇啦，咁但係咧到突然間燃燒咗心裏面嗰團火之後咧，跟住我做啲咩咧？因為有25場免費啊嘛，咁我就抄低啲日子，然之後咧就將佢寫喺
3: 住啲時間表咁樣。
0: 唔係因為我屋企咧，
2: 係咪掛歷啊？
0: 冇錯，唔係嗰啲，我屋企係一張張撕嗰啲日曆啊。係
2: 咯，掛歷咯，跟住一格格嗰啲啊嘛。
3: 佢係好傳統嗰啲
0: 日誌，我好中意呢啲嘅，仲要係最舊式嗰啲喎。
2: 即係佢有曬啲節氣啊，有
0: 冇錯啦，係啦，係好靚嘅。其實嗰啲我覺得咁啊，每一日都咁樣撕啦，
3: 好薄噶嘛嗰啲紙。
0: 係啦，咁咧我直情係咧就首先咧我驚錯嘛，咁我就寫低咗喺一張白紙上面，就抄低曬幾多號啦。因為咧最慘係外國比賽，你好多時咩凌晨啊乜乜嗰啲，你驚你自己會
2: 噴錯位，
0: 係啊搞亂啊嘛，咁唔可以冒然寫落個日曆度，因為太薄啦。啲字寫咗就好大件事，咁所以我就寫咗張白紙度先，
3: 攝喺佢兩日中間。
0: 唔係寫完之後自己喺度諗，究竟我有冇理解錯呢一場波係幾時踢嘅咧？哦，冇理解錯啦，於是乎咧就再揭嗰個日曆啊，逐頁揭咁樣咧就寫低咗，就提自己嗰一晚你不如睇啦咁樣咯。
2: 不得了！如果我公司啲同事或者世間上所有公司嘅同事都好似你做嘢咁細心咧，就不得了啊！呢件事
0: 哦，都唔係都有錯嘅，寫錯字啦。喂，咁但係咧即係因為我。冇教過嗰個，即係冇嗰個 plan 啦，係啦，咁我睇唔到，咁點算咧？咁就好唔開心啦。咁然後咧就因為咧，尋晚荷蘭嗰場其實我覺得好想睇，但係佢又唔播啦，即係唔擺落免費行列。大家明白點解嘅個戲碼 ？OK， 咁跟住咧，我就突然間咁喺度碌緊社交媒體嘅時候咧，突然之間見到我一個朋友嘅社交媒體，
2: 馬生，
0: 唔係馬生，係阿李生。
2: 哦，
0: 阿李生咧就歌颂阿马生，
2: 系，
0: 即系两位广播佬就歌颂佢，就觉得佢哇，即系佢每一届佢都好用心机咁样去铺排一啲嘢咁样啦，咁又令到大家又睇得好兴奋，咁同埋因为阿马生即系呢位前广播佬啦，
2: 佢而家都有客串下嘅，
0: 同埋咧佢自己个礼拜佢都会讲，即系都系用相同嘅方法喺佢嘅社交媒体里面咧，即系你睇唔到场波噶，佢就喺度
3: 感受到，
0: 佢望住场波喺度讲，喺佢嘅社交媒体嗰度讲，咁然之后有好多人都会听佢讲波咯，有啲可能睇住个电视听佢讲波，咁有少少 delay 都冇所谓啦。咁跟住后屘，我就心谂，哦，咁啊，我想要感受气氛，咁我就听佢讲波咯。咁所以我寻晚咧就一路我都冇瞓，我惊自己起唔到身，因为4点啊场波。咁跟住冇瞓啦，咁然之后咧就一路等到佢开始啦，咁然后咧我就开咗部电脑就一路听，上半场系0-0嘅，到下半场咧就荷兰先开纪录，
2: 冇错，
0: 跟住我就忍唔住瞓咗觉啦。但系到朝早起翻身咧， 咁我即刻睇翻
3: 精华
0: 结果啦，
2: 2-2，
0: 系啦，2-2，同埋。

0: 有睇精华，原来咧就算我冇睇到场波，但系你个人 into 件事啊，即系你入咗去嘅时候咧，我一睇，我一上网一睇个结果2-2，你知唔知我做啲咩啊？
1: 欢呼。
0: 我真系欢呼，哇咁样咗出嚟，其实我冇睇到场波，一毫子都冇睇到嘅，当时系就已经会哇咗出嚟，即系好似喺冇嘅状况之下，你都会揾到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同步咯。
1: 系啊，同埋我特别想讲下马山，佢今次好崭新啦。其实讲崭新咧，又唔系好崭新，因为其实以前何正光年代咧，佢亦都系喺收音机度广播俾人听噶嘛。
0: 我就系想感受下，即系我想 tune down 翻自己，我唔使睇，我就好似听收音机播波咁。就係咁咯。
1: 但係而家只要你做得好咧，因為我知道佢最 peak 嘅時候都有超過3000人去睇佢嗰個頻道，聽佢個頻道，所以我覺得係好犀利。咁當然啦，佢做得咁成功係佢即係做咗超多嘅準備，超多嘅預備啦。
0: 之前佢亦都有講開嘛。
1: 係啦，係啦。咁講起準備，兩位拍檔，你哋好多屆世界盃啦。咁啊，阿勤就琴日出咗呢個題啫，佢問1986年有冇睇先？我同佢講，其實我得一歲嘅。
0: 唔係，我咪識行咩啊？
1: 係啦，但我都有做啲準備。唔知兩位，譬如你咁多屆世界盃，有冇啲咩你做過特別嘅？準備為咗世界盃去進入呢個世界盃模式呢？
2: 唔係，譬如好似今屆咁呢，我自己就因為即係工作太忙呢，我就好似阿勤咁，我係唔敢進入呢一個世界，因為我驚一進入咗呢，就好似我以前曾經有幾屆咁呢，我係校鬧鐘起身，校鬧鐘特登起身嚟睇啲凌晨波，咁因為唔得，咁我又要返嚟做呢一個電台啦，跟住我要排練啦，咁所以我係唔敢做呢件事住囉，我等遲少少呢進入呢一個16或者8嘅時候呢，我先至去投入囉。
1: 是遲一步先。
2: 遲一步
1: 當然啦，你放低咗你工作先。
0: 唔
1: 係只可以進入。
0: 如果萬一嗰啲你想睇嗰啲球隊
2: 睇唔到，
0: 即係一個唔好彩，咁你知有時好難講㗎嘛。係。咁
2: 即係
1: 咁咪當認識新嘅球隊囉。
2: 係喎，即係好似當年咩咩
0: 海地對
1: 係啊係啊，譬如舊年啦，即係季軍戰就係克羅地亞對摩洛哥啦，我諗都唔係大家期待嘅。即係戲碼咁樣，
0: 但係克羅地亞都好嘅，
1: 係克羅地亞好，係
0: 啦，都好嘅，
2: 係。咁但我記得我以前咧，同我另外一半去旅行嘅時候咧，咁啱嗰一屆咧就係喺韓國嗰度做踢啊，
1: 2002年，
2: 係啊，2002年啦。咁我喂完全嗰陣時，哇個氣氛直頭有一場一贏咗之後咧，佢哋咪好似係第四名係咪？
1: 係佢哋攞第四名殿軍，冇錯。
2: 哇！直頭喺度街度瘋狂喺度跳喺度叫啊！
1: 係啊，
2: 好犀利啊！
1: 我諗最犀利就係安貞焕一頭頂走咗意大利啦，
0: 跟住安貞焕俾人炒咗啦。
1: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0: 係啦，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噶嘛。
1: 阿勤，你做啲咩準備啊？
0: 喂，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咁既然你頭先講咗86嗰屆，咁我又講下86嗰屆有啲咩準備啦。
1: 我一歲嘅時候你做緊啲咩啊？
0: 係咁，因為要翻學啊嘛，因為嗰陣咧86係墨西哥，即係今屆其中一個。主辦國又係墨西哥啦，咁當年咧，因為即係嗱嗰陣就唔係話一啲叫做收費電視買咗，咁其實免費電視佢自己買咗翻嚟之後咧任睇咁樣啦，咁就好興奮。我好記得當時咧有一個佢哋因為喺墨西哥咧，始終都係一啲比較早嘅時間都會有波踢嘛。咁嗰陣咧就係佢嗰一場朝早嘅嗰場波咧叫06直播室，好記得係啦，叫06直播室。咁跟住咧，咁通常咧都係。我自己起身咧，朝早翻學咧，6:30起身，大個真係6:00起身，就係因為想睇，咁唔知為乜嘅喎。其實嗰陣都唔係真係好深入地去睇足球嘅，係間唔時喺屋企會睇下咁樣啦。咁跟住因為阿哥起身啊嘛，阿哥起身睇，咁然之後哇，我都要睇喎，咁因為我係嗰啲 copycat 嚟噶嘛，跟尾狗啊，簡單嚟講，阿哥做乜我要做乜咁樣。咁跟住就起身睇，咁然後咧係我好記得每一日咧，我都係我媽當時好開心嘅，因為我係一個早餐食得好少嘅人嚟嘅。咁但係咧。嗰陣咧就係因為你要攞住份早餐對住個電視喺度係咁食咧，不知不覺咧你份早餐咧就會完完全全食曬，咁所以阿媽就會好開心。咁但係只能夠睇半場嘅啫，睇半場跟住你就要翻學噶啦嚇。咁但係就翻到學校咧。就會同啲同學仔去講嗰半場咯，其實唔係即其實唔識嘅，但係都會照講咯。同埋咧嗰陣就係因為世界盃嘅關係，你認識咗好多國家名啊，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咁你之前你就會即係無論中文英文，你都會識到咯。咁所以嗰陣就係會做少少嘅功課，就係睇體育版啦。原來咧呢隊咧就咁有啲乜乜物咁樣咯。咁亦都好多謝阿叔啦，即係林尚義先生，因為嗰陣佢哋講波咧，其實令到我哋可以學識好多嘢咯。係啊，嗰陣就係因為咁中意咗丹麥啦。係
1: 到我啦，其實我就由94年開始睇世界盃嘅。咁啊，94年咧，當年咧又喺
0: 美國啊，
1: 美國又係今次其中一個主辦。咁當年就巴西攞冠軍啦。咁 八字最多尾十二碼唔入啦，咁樣大家都好記得啦。咁我當時咧，其實每

0: 年嘅世界杯咧，当年资讯冇咁发达咧，我哋好惊嘅。除咗好驚 miss 咗嗰場波睇唔到之外咧，我哋好驚冇話題同啲同學或者同啲朋友仔睇啊！就好似頭先阿勤咁講咧，
1: 係點都要做功課。
0: 我哋翻到學係一定要吹嘘自己好熟噶嘛，咁所以你係咁做功課，係咁做功課。但係想當年咧係冇互聯網嘅，
2: 係
0: 咁我哋點樣做功課咧？嗱，首先就多謝唔同嘅電視台去做特輯啦，
1: 冇錯，
0: 撈曬啦，
1: 好好睇啊！
0: 咁我又會多謝有一套卡通片咧，又係電視台，佢由1950几年嗰啲世界盃開始咧，佢個主角。是一个球迷，咁佢就话佢每一届佢都入场睇世界杯，然之后佢就重温每一届世界杯，卡通片嚟嘅。咁所以咧，
1: 佢有冇长大啊？
0: 佢有啊，咪由佢细个，佢爸爸带佢去，佢爷爷带佢，到佢系爷爷，佢带人哋去。
1: 佢每一届去到94，佢好老噶咯。
0: 系啊，系啊，佢咪讲佢由细个做到佢，咁、哦、所以咧系一个40-50年嘅一个古仔，咁啊几特别嘅嗰个故事。咁但系佢就令我认识咗世界杯，每一届，所以你唔好讲。86年啊，甚至我即刻话啊，就算52年啊、62年啊、1970年比例，我三届攞世界杯我都知嘅咁样，
1: 咁所以我冇睇过啦。咁样学翻
0: 系啊，冇错。咁讲起做功课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冇咁多资讯啊嘛，我哋就会做两样嘢嘅。第一咧就系咧各大出版社咧都会咧出特刊嘅，
1: 哦，
0: 一定要买。咁因为咧当时佢有好多好似阿勤讲好多配对啊，因为以前咧。国家队为单位嘅比赛咧，香港唔系播好多嘅，即系譬如欧洲国家杯已经好少，即系唔同州份嘅好少。
1: 其实欧洲国家杯好似系96年先开始，
0: 96年开始播啦，
1: 仲要系收费电视播。
0: 冇错，
1: 系啊，
0: 冇错。咁所以当你去到世界杯，因为平时你就会睇球会啊嘛，即系譬如我到好后，我中意曼联啦，我到即系94年开始，哦，原来舒米高咧佢系丹麦嘅，佢唔系曼联嘅咩？即系我未搞清楚球会同埋国家。
1: 好多人都系咁，系啊系啊。
0: 因为唔知，咁所以我哋去做好多功课，然之后咧，除咗特刊。咁特刊要俾钱买啦，咁要死悭死抵自己啲零用钱啦。其次咧就系会每日储低我一张报纸，体育版报纸。
1: 睇报纸真系好，
0: 因为一个月之前咧，因为嗰阵时系32对红狮，唔系好似今年咁48对嘅。咁佢就一日介绍一队，然之后佢就配对晒佢嘅球会啊，几多号啊，佢踢咩位置啊，咁就会即系剪低晒啊，做功课啊，即系攞。筆記啊、人物啊、關係圖啊，佢係邊個位置啊？咁樣去做咯。
1: 同埋咧，好多時報紙唔係淨係一張好，而家報紙都冇啦嚇。好多報紙都係咧，佢去到世界盃差唔多到嘅時候，定係揭幕嗰一日。總之佢嗰份報紙咧，你一定要儲，我嚟做咩咧？因為中間嗰個大頁咧，其實係一個 chart 啊，
0: 賽程表
1: 係嗰個 chart 係佢兩邊即係A B C D 組
0: 係
1: 啦，跟住A B C D E F G H 組咁樣
2: 俾你填啊嘛，
1: 係啦。中间有个窿，边队对边队，咁然之后有个窿俾你填翻。我嗰个系好重要，你必须要有，同埋黐住喺度，你自己就走嚟填啦。
0: 所以我嗰阵时世界杯对我嚟讲咧，系一个2-3个月嘅事，因为你前面玩好耐啊，搜集资料，即系当然啦。而家各位球迷就好幸福嘅，但系我都系仍然挂住以前嗰个你要做资料搜集，唔系揿个掣就有，然之后自己写笔记嗰个年代。
1: 系，同埋以前其实即系我哋。今日可能你好多嘢你讲到朗朗上口，但其实都系好多前辈俾到我哋嘅佢哋嘅功力嚟、我哋好似遇上啲世外高人咁样咧，全部接收晒。我好记得咧嗰届86咧，我好中意丹麦啊嘛，咁成日翻学校吹嘘啦，点知道丹麦出唔到线啊？分组赛，然后有啲男同学笑我，几唔gentleman啊！真系，系啊，大家千祈唔好学呢啲 ，OK？打波嘅嘢有阵时好难讲噶嘛，系咪先？

0: 首歌真系唱咗几十年都唱唔到，黑勤嘅 Victory。好，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啦。今个星期又有新嘉宾出现啦嘛。
1: 系啊，呢位嘉宾咧系一位即系素食嘅达人嚟嘅，佢仲系一个厨师添啊。
0: 系
1: 咁啊，即系非常之叻仔啦。咁啊，就系邝子光啊。
0: 转头翻嚟有得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六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的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重要引擎。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五年規劃是歷史性一步，有重大意義，包括鞏固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創科等優勢地位，加強建設國際航空樞紐，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以及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等。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令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涵蓋人才需求、資金流動、產業發展、就業機會和個人發展空間，亦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有利於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令香港發揮內聯外通的橋梁作用，推動高質量發展。他說，政府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聽取議員、業界和市民的意見。消委會表示，過去三年接獲和夾公仔機相關的投訴有顯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的138宗，情況值得關注。投訴內容包括懷疑機台設定異常、獎品質素真偽存疑等。消委會建議夾公仔機的營運商應該在機台上

0: 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亦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负责系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4: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6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5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升1.8；阿里巴巴109.3，跌9毫；腾讯控股461.6，跌2蚊。智普1,484元，升387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56，升6仙；建滔积层板80.35，升14.75；华虹宏力152.6，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62美元，卖出4,3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咧，由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咁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見過咧，記得要小心啦。另外，紅磡咧，由於有壞交通燈，咁基利士南路啦，同埋紅磡南路的交界交通灯现时未能正常运作，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清水湾道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稍为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下确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同时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窝大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啦排到去亚皆老街。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慢车，龙尾过咗佐敦道。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 住中港城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佐敦道，仲有。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嘅支路呢一带比较慢车，龙尾去到骏业街，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4: 好啦，咁啊，又嚟到星期一嘅港式生活馆啦。咁啊，两位拍档平时咧有冇食开素噶？
5: 少啲，我系肉食嘅主义者嚟。
4: 我都系噶，我都系噶。
6: 我其实系几中意食素，间中我就会食一餐咯。不过就唔系即系长时间 keep 住咁。
4: OK， 咁啊啱晒啦。今日我哋嘅即系港式达人咧，就系一位素食达人啦。佢就系邝志刚阿 Ken 啊。
7: 系，大家好，
6: 欢迎你阿 Ken。系啦，咁阿 Ken 咧，其实我第一眼见到佢嘅时候咧，我感觉系咩咧？咦，佢嗰个厚身嘅程度啊，佢厚切嘅程度咧，拍得似陈浩。
5: 嘿我哋一陣隨住訪問，我再話俾你聽，我同阿 Ken 嗰個共通點係咩？點解我哋咁似？
6: 係
5: 啦，
4: 係喎，都係焦曬頭嘅喎，你哋
5: 個身口同焦頭冇乜直接關係嘅。
6: 咁但係又真係焦埋頭嘅。
5: 係啊，我諗佢係尊重我哋幾位主持啫，以最好嘅形態嚟見我哋啫。
6: 係，即係阿 Ken 咧，你自己就係一位素食達人啦。你係咪自己都係食素嘅？因為咧，我煮素食。但唔等於我食素噶嘛？
5: 哦，即係剪頭髮嗰啲，啲髮型永遠都唔好嘅，係咪咁？
6: 唔係應該咁講，剪頭髮嘅師傅佢幾勁都好，佢剪唔到自己啲頭髮噶嘛，所以佢要揾其他師傅幫佢剪。咁啊 ，Ken 你本身自己係咪都係素食者？
7: 係，我係食全素嘅，大約食咗12至13年到啦。
5: 咩为之全素啊？即系咪最艰辛嘅已经系？
7: 可以咁讲，我喺2013年开始转食素。咁啊，因为素都好多个层次，咁我当时就系纯粹冇食肉啦，即系所有红肉、白肉、鱼嗰啲都唔食啦。大约3-4年前开始就唔食鸡蛋、牛奶同埋五辛，五辛即系洋葱、蒜头、韭菜、绞头，
4: 系即系啲重味道嘅嘢，
6: 重味道嘅植物都唔食啦。
7: 因为我身为一个厨师，有阵时如果要试菜，无可避免可能要食少少，我都唔介意。但系我就主动好少会走去食蛋啊、奶啊呢啲咯。
5: 因为你有分阶段戒噶嘛，有冇边个阶段系最辛苦啊？戒边样嘢系最唔想？
7: 又冇话唔想嘅，但系我谂蛋同奶系难啲去完全避免咯。有阵时出街食饭啊，或者你有朋友生日啊，咁咪递个生日蛋糕俾你。
5: 有冇五辛嘅先？有冇蛋同埋奶嘅？
7: 即系你好难好难去。
6: 个蛋糕本身已经有蛋糕，
5: 系咪菜做噶个蛋糕？
6: 即系唔系话递包嗰啲咩俾你，然之后小食小食咁样噶嘛？
5: 冇错，经常
6: 你蛋糕冇得小食小食噶，咁点算咧？
7: 所以最好就自己研究一啲纯素蛋糕咯。咁如果有人生日，我请佢食纯素蛋糕。
4: 但系咧，我有身边朋友最近咧同我讲，佢话佢成日系食呢个蛋奶素啊。咁跟住我问佢，咁系咪即系咩都唔食咧？佢就话连煮过嘅嘢佢都唔食嘅，就有生命嘅嘢佢又话唔食嘅。咁即系乜都唔使食噶咯。佢话食菜咯。
7: 唔係可以咁講，因為你講嗰個蛋奶素咧，通常顧名思義就係我食蛋同奶嘅素食者咯。即係我除咗唔食肉之外，我會食雞蛋、牛奶。咁如果你話頭先你講嗰個叫做vegan 啦 ，vegan 即係植物性飲食，所有同動物有關嘅都唔食，例如蜂蜜啊、牛奶啊、雞蛋啊呢啲咪唔食咯。但係佢哋又會食。五辛嘅，即系洋葱、蒜头，属于植物性嘅又食。呢啲通常系由外国嗰边嘅一种饮食方式啦。
6: 哇，我觉得咧，如果我哋即系譬如考 DSE 咧，
4: 好复杂啊！
5: 哦，系难噶，
6: 系啊，即系你要咁样砌翻出嚟。
5: 首先有素食嘅历史啦，
6: 有排记啊，
5: 然之后种类啦，
6: 种类真系有排记啊，系。
5: 系啊，我想问下咧，佢分到咁深，其实佢系一个营养学啊，定还是纯粹一个态度啊，系一个形式啊？你点样睇呢分
7: 類？我自己个人觉得系一个。飲食嘅態度同埋點樣對待成個地球嘅生物同我哋自己

0: 价值观嚟嘅，
1: 嗯，
0: 因为冇话规定一定要点食噶嘛。日本人有啲叫海鲜素添，即系我
1: 即系斋食海鲜啊？
0: 诶，唔系，即系话我除咗唔食红肉白肉嗰啲之外，我又会食海鲜咁，
1: 哦，
0: 样，即系佢叫自己做海鲜素。咁，
1: 哦，
0: 呢个系自己定义嘅啫嘛，所以冇人规管你一定系咩素嘅。
2: OK， 咁我有个迷思啦，听咁即系话乜乜素呢样嘢系我自己定噶咯。
0: 可以，
2: 即系我可以，即系话食诶薯条素咁，我即系除咗
3: 我知你好中意食噶嘛，之前见到啲同事一请你成包食晒噶嘛，我知我知。
2: 即系咁，即系咪自己定嘅咧？
0: 头先我哋讲咗咁多种乜乜素乜素，只不过系有大多数人都做呢种方法，即系有好多人系食纯素嘅，有好多人食蛋奶素嘅，只不过系好多人聚埋咗一齐都系嗰种饮食方式，所以就称咗嗰种饮食方式啫，嗯。
1: 即系叫大多数啦。
0: 系，哦，啦，大多数啫，
3: 食得好。好啊！呢个字，
1: 你头先我听阿 Ken 讲大多数我先食到落去啫。
3: 我想问阿 Ken， 咁譬如你见到啦，啲人由非食素者到佢成为素食者啦，咁，嗯，通常佢都系 buy 某一种嘅学说，或者佢身边有啲人食佢食。你觉得边一个要素系令到佢？譬如你咧，边一个要素系令到你最想由非素食者转为素食者？对呢个世界，我见唔太残忍啦，定还是系身体好啲？
0: 我以我嘅观察同埋同咗好多人去倾偈啊，知道好多由近年转做素食者啦，好多时都系因为环保同埋动物权益咯，尤其是比较年轻嗰一批。因为老一辈嗰批可能系因为宗教，即系譬如佛教，我初一十五要食素，或者个教条就唔好杀生。咁，
1: 嗯，
0: 但系而家年轻嗰一辈咧，好少有呢种谂法嘅，通常系同环保有关咯，保护动物有关咯，话甚至乎身体可能有啲毛病，咁可能有好多网上资料啊，专家都会觉得植物性饮食系对身体比较好嘅，咁佢所以尝试咯。

0: 早几年前有一套片啦，讲素食对于运动嘅表现即系有提升，
1: 疯传噶。嗰阵时我哋体育学院吓个个都研究，
2: 哦、你都有睇过？
1: 有嗰阵时好出名嘅，咁都有好多个奥运奖牌，同埋有啲 NBA 嘅球星啊、英超联嘅球星啊，讲呢件事，然之后话对佢哋嘅伤患又点样好啊，
2: 哦、
1: 恢复又缩短咗啊。
2: 啊，好犀利！你两个唔使讲我个名都知道大家讲紧边一套。
1: 我哋口切有共通点系有原因
2: 嘅。冇错啦，其实咧，我而家又想讲下个口切啦。阿 Ken 咁大只，陈浩源又咁大只。嗱，陈浩源知点解啊？咁啊，啱啱退役咧，轮椅羽毛球嘅精英运动员系咪？
3: 佢唔系食素噶喎。
2: 系啦，
1: 我唔系食素噶。
2: 系啦，咁就要问下阿 Ken 个运动底啦，因为阿 Ken 都有一个运动底喺手啊，讲下先啦。
0: 嗱，咁我运动底系嚟自我喺浸会大学读运动系，系啦，咁我叫做运动康体管理啦。咁我喺读紧大学嘅时候，亦都做紧精英运动员嘅 part time 啦，系空手道嘅，系啦，所以都系叫运动底啦。
1: 嗰阵时食素未噶？因为我识得你同期噶啦，即系譬如李子维啊、阿郑子文啊、豪 B 啊、Grace 啊、刘志明等等啦，冇一个系食素噶。
0: 当时我都未系食素嘅，但系有接触，开始接触呢个素食咯，
1: 运动员。我哋怕吸收不够，吸收不够就会
2: 导致要很多蛋白质啊，因为
1: 我们要恢复嘛，所以其实蛋白质最主要就是给你夜晚睡觉，其实去修补你纤维。

0: 为啊，等你第二日唔会劳损啦，唔会受伤啦。咁你经历过运动员啦，你到今日谂翻啊，你作为一个素食者，你会唔会建议运动员食素食嘅咧？
1: 其实咧喺十几年前系唔流行讲素食噶嘛，即系觉得素食惊唔够营养呢方面噶嘛。当时我都冇咁嘅认知嘅，但系喺呢几年那个媒体有大肆报道啊，植物性饮食点样帮助啲运动员啊运动表现提升之后，我自己都亲身体验咗，我都认为咧植物性饮食咧系令到自己个血液比较清啲。嗰、那个纪录片就系讲紧抽咗嗰啲食素嗰啲人嘅血同埋食肉嗰人嘅血个分别，嗰、那个血清系清啲嘅，咁、所以嗰、那个。叫做提升嗰个恢复能力，因为我自己都有 keep 住做运动啦。虽然我之后唔系运动员啫，咁会 feel 到咧，你做完运动嗰个攰同埋恢复快咗嘅，的确系。
2: 诶、咁我又想问翻即系阿 Ken 空手道嘅，即系虽然系 part time 唔系 full time 咧，都系体院嘅
0: 代表队啦，
2: 系啦。咁当初点解会玩空手道咧？
1: 其实
2: 有好多嘢可以玩噶嘛。
1: 其实系因为我大约小学六年级嘅时候。即係我嗰陣時好肥嘅，咁我有位好友又係都肥肥地嘅，咁佢又走去參加咗啲暑期班，咁又有空手道，咁佢就啊好短時間佢就瘦得好緊要，跟住之後咧又好靈活，
0: 原來係貪靚，
1: 佢又拉埋我一齊，不如一齊玩啦。咁由嗰陣時小學六年班開始，我就接觸咗空手道，咁我一路玩到大學咯。
2: 咁有冇喺你身上出現嗰個明顯嘅效果？
1: 有
2: 哦，
3: 你睇下佢幾開心，你知道。
0: 然之後阿 K 就想當年都好犀利㗎咁
2: 誒，咁你一個 part time 嘅體院運動員，咁其實你都要周圍去比賽咁樣嗰啲噶嘛？即係有冇啲咩你以往比賽嘅一啲深刻片段，即係去過唔同嘅地方？
1: 我最深刻就去咗一個自己都好少聽嘅一個國家，名叫烏茲別克。
2: 係
1: 啦，咁當時我都唔知喺邊度嚟嘅，我仲記得因為學校有啲事咧，我又唔可以隨個團隊一齊去。咁啊，我
0: 自己去，
1: 我自己同埋啲我两个拍档一齐去。咁啊，去到嗰度，发现佢啲钱原来咧好大面积噶，即系你去超市买嘢揸住，
2: 即系好多个零，
3: 系啊，
1: 揸住沓，跟住佢哋数钱系用个数银纸机咁样俾一扎。
0: 你记唔记得买个面包要几多钱啊？或者买支果汁几廿万咁样？
2: 唔系用几多钱？
1: 几廿万
3: 嘅，我记得系面包，
1: 唔系用个银包袋啲钱，系用个胶袋袋嘅啲钱。
2: 哎呀，系啊，
1: 好有趣嘅到嗰度。
0: 好啦，咁你跟住因为你好多嘅师兄弟都系读完大学，佢哋做埋精英运动员啦，做埋全职嘅运动员啦。咁点解当初你唔将全职运动员放入你嘅考虑，或者你选择咗另一条路，就系走去做厨师咧？咁样
1: 哦，因为咁嘅，因为我觉得运动员嘅生涯好短啦，咁啊而且我个兴趣又唔系真系喺做全职运动员嗰度。都有好多大學嘅同學去咗做紀律部隊嘅，例如去做消防員啦。咁有啲會去做大學做一啲助教，或者係去中學、小學度做體育老師都有嘅。咁、但係因為我讀緊書嘅時候咧，接觸嗰個佛教團體啦，咁佢哋好推崇呢個環保同埋素食嘅，咁我亦都好認同佢哋個理念啦。我又覺得，如果要推廣素食咧，自己要食素先得喎。你自己唔食素，你唔去親身試過咧，你唔知道佢好唔好嘛。後來我又覺得係好喎，咁你要推廣咧，又要覺得要有好食嘅素食。咁好食嘅素食，你做廚師。就先学得最快嘛，系啦，咁所以我就萌生咗话啊，不如开间素食餐厅都好，咁样有呢个念头。咁之后就会有啲师兄姐咧就话啊，不如你去台湾学下啦素食。咁啊素食
2: 嗰阵你毕咗业未？
1: 嗰阵时就毕业。
2: 但系你就已經有咁仔細咁樣諗。
0: 其實你讀我科咧，我都有涉獵下嘅，我都有讀下嘅，冇教做生意。
2: 係喎，你諗得真係每一步你都好細心咁去。
1: 因為當時十幾年前我就覺得，其實素食應該喺未來會越嚟越流行嘅，因為始終都見到地球暖化，即係好多温室氣體啊，都同環保同素食好有關。咁雖然當時未好流行，但我覺得應該會越嚟越流行嘅。你不如投身喺呢個行業都好啊，去。做呢个推动素食，本来我系想做消防员嘅，咁我
2: 真系两件
0: 两样嘢
1: 系啦，
2: 系啊，
1: 咁我因为我又觉得素食系救地球嘅火啊嘛，咁都系一个消防员啦，
0: 呢个喷草正，
2: 哇，好正啊，真系，
1: 都系一个消防员啦，咁啊只不过另类啫，所以我就觉得要做素食厨师咧，先系可以推广到素食咯，所以我就直接去咗台湾学素食。
0: 我想具象啲，你试咗几耐，同埋发现自己有啲咩好咗，所以你咁相信呢盘生意系救到世界嘅火咧？
1: 第一，身体系好咗嘅。 你會 feel 到明顯嗰個負擔細咗，因為
0: 我見到你皮。

0: 膚好好，關唔關事㗎？
1: 哇！你想摸佢喎，見到
0: 近啊嘛，係啊，
2: 皮膚好係絕對關事嘅。我之前咧試過隻手呢個位咧，成日有濕疹嘅，咁久唔久就會翻發嘅。啱啱開始食素嘅時候都冇咁明顯嘅，自從我冇食咗雞蛋牛奶之後咧，係好明顯嘅，即係嗰個炎症係少咗好多嘅。
1: 係
2: 咁，同埋因為始終食肉嗰個消化時間都長啊嘛，你食蔬菜啊、豆類啊嗰啲，其實個消化好快嘅啫。咁所以你會 feel 到個身體會比較好似冇乜負擔咁樣，
3: 係、
2: 除非你食好多真係大量嘅豆啊，食啲好難消化嘅嘢先會嘅啫。但係你冇咗食肉咧，基本上你會覺得自己好輕盈，同埋你做運動，就算你跑完10 K、20 K。未食素之前咧，你會都會酸痛，係舉完嘢啊，會酸痛，可能酸痛三兩日。但你食咗素之後咧，一兩日好似就冇咗啦，嗰、那個酸痛嗰個感，即係嗰個回復能力係快咗嘅。
0: 有冇促使你想翻去做運動員咧？
2: 咁啊冇啊，我因為
0: 你做翻素食生意好啲。
2: 因為我自己好清晰自己想做乜嘢啊嘛，
3: 係想救地球嘅火，
2: 係冇錯。咁我就一路朝住呢個方向去咯。
3: 嗱，你最初你食素食試食嘅時候咧，你一直又做運動啊，又咩咁就？你唔會覺得好齋啊，或者即係好悶啊？哇，唔夠飽喎、啊！你淨係食嗰啲素。
1: 喂，反而咧，我係諗緊你嗰個年代，你喺香港嗱，你即係要自己試咗先啊嘛，係咪？咁你要試下試探下當時香港個 market 究竟佢推緊一啲咩出嚟俾你嘛？即係嗰個年代嘅香港素食有啲咩係你覺得未足夠嘅咧？
2: 可以咁講，我又好彩嘅，因為當時我係去咗台灣學素食啊嘛，咁。台灣就係我去嗰間學嗰間素食餐廳咧，係自助餐嚟嘅，咁啊變咗好多花八門嘅素食，
1: 乜、哦、都有，
2: 乜都有嘅。咁佢員工餐就係你中意食咩食咩嘅，即係嗰度變咗唔覺得寡咯。首先覺得哇，原來咁繽紛，又咁多嘢食咁樣。咁啊，當時香港係的確素食餐廳係比較傳統式嗰啲啦，即係齋老味啊。嗰種羅漢齋啊，嗰種啦，就唔係近年比較多新派咗，可能有啲西式啊、日式啊，咩式都有啦。而家香港翻到嚟香港就已經喺啲素食餐廳嗰度學嘢啦，又一路自己會煮咯。咁所以當時我就比較好彩咯。如果我唔係做素食嘅廚師，我係要靠去出邊食嘅話咧，就慘啊！當時、我最近先有個朋友同我講，因為屋企人有離世，佢食咗47、49日齋。佢工作嘅附近咧就冇素食餐廳嘅，所以就叫普通嘅餐廳嘅，睇下有冇啲素食叫啦。佢話食咗70多盒番茄炒蛋飯，
1: 哦，
2: 係即係冇選擇嘛。
0: 你完全點出咗一般嘅素食者嘅難處，因為其實咧，我夜晚唔食澱粉質嘅，已經係喺香港好難揾到餐廳，因為我屋企又係模範夫婦啦，即係我哋唔會自己煮啦，唔好似你咁會自己煮。其實係好難，我哋如果對飲食有特殊嘅需求咧，喺香港係好難供應到。你有冇見過有一啲素食者，因為真係冇辦法揾唔到，佢都係要食翻肉咧？
2: 反而佢都會堅持唔食肉嘅，但係咧去到咩程度咧，就係、可能佢亂咁食啊，可能真係冇得揀，係咁食番茄炒蛋飯啊，可能係咁食好多精製澱粉啊，到頭來可能身體差咗，有啲咩問題咧，可能貧血，可能會係荷爾蒙失調都會有嘅，因為你食素咧，我成日都話，如果你唔識食咧，係比食肉更加唔健康，因為你出街食嘅就係大量精製嘅澱粉啦、可能有啲直頭油炸嘅多啦，跟住又高糖喎，咁你如果係咁大量食呢啲嘅時候，咪仲差過你食肉。
4: 30624700 30624777053420213942

0: 继续食字。
1: 个数字系咪？
0: 唔系咁，我其实都系讲翻阿嘉宾嘅人生啫，就
2: 系
0: 数呢个字。
1: 如果你可以成首歌由运动带到落素食，带埋去人生。
2: 唔係啊，幾好啊！開頭佢我哋咪講波嘅，其實同數字都好有關
0: 啊。
1: 係啊，係啊，
0: 咁頭先嘉賓都有講到，咁佢以前運動員底咁穿曬，
1: 咁冇嘢好講啦。Gary 哥哥錫住你，冇嘢好講啦，聽日先講啦。
0: 唉，唔好嬲啦，好啦，聽日講啦，拜
1: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志清报道新闻。劳工署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的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香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至到8月14日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5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5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5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和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的文本争取在第3季内推出。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会在听日和后日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宝龙一直对香港的重视和支持。

以切期待同熱烈歡迎夏寶龍來港考察調研，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同配合，確保一切順利進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0: 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持续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六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1点，升111。是刚刚转了，是升112点，总成交金额274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阿里巴巴109.2，跌1蚊，腾讯控股460.8，跌2.8，智普1470元，升373元，中芯国际76.6，升4.9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6，跌4仙，建滔积层板80.6，升15元，华虹宏力153.5，升14.3。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6，瑞士法郎9.88，澳元5.542，加元5.60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95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7。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270元，升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54美元，卖出4,32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滘新圍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交通啦大致回复正常。在九龙嗰边，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之前啦，通往塘尾道嘅支路曾经系有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啦已经重开翻噶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至于红磡嘅坏交通灯啦，仍然就处理紧噶，咁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呢一组嘅交通灯啦，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加倍小心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不过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比较车多啦。龙尾过咗演艺学院少少，西行过海亦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亦都繁忙啦。龙尾系排到东区走廊过咗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亦都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现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南面入口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跟住南丰道桥底。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东山台，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接近启明寺呢段系慢车，后车小石排湾道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亦都系有车龙，龙尾就喺华贵村。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

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的车龙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啦，就近住广东道至到拔萃女书院车多。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喺新界区啦，大头岭回旋大头岭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去粉锦公路，接近北区医院。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有我村。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滞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
7: 主持徐家乐、
6: 李丽。
8: 繼續嚟到禮拜一嘅動力四射啊！嗱，咁今集咧就繼續有徐家樂啦，同埋李妮，當然仲有香港嘅賽車手，哇，都著名嘅賽車手啊！佢話自己新進啫，的其劉迪恆啊！喂，上一次咧就你講到咧就喺中國武義舉行嘅汽車拉力賽咧，當時你做車手，阿 Lily 做領航員，咁有14个賽段嘅，喂，個成績唔錯喎！點樣由最初又去到曾經領先，跟住又翻車意外咁咧？
9: 咁其實我哋喺我哋嘅組別裏面啦，本身由排位賽咧成績就係 P5 啦，跟住去到第一個即係 City 嘅夜賽咧，我哋就升到去P3 嘅，跟住咧就去到山路咧就係、是、SSE 好出名嘅一個徐朗灣嘅賽段咧，我哋喺呢個賽段之後咧，其實係曾經升咗去組別嘅第一啦。
8: 哇！犀利。
9: 係啦，咁保持呢個第一嘅位置咧，直到去SS6 我哋反車嘅一個賽段啦，因為我哋係反咗車之後唔可以完成嗰個賽段，咁我哋個排名就跌到去最後啦。其實咧，我哋自己喺呢個 SS6 之前咧，我哋之後傾翻咧，原來我哋兩個心裏邊都有一刻諗啊，會唔會咁順利咧？即係我哋第一次合作啦，第一次參加 Rally 啦，我哋去到一 P1 嘅位置，都係諗緊係咪真係咁順利可以行到完成曬所有賽段攞到冠軍咧？因為其實 Rally 裏邊有好多變化啦，大家都成日睇 Rally 嘅片段都見到，哇，好多車會出意外反車啊，或者係撞咗啊咁。結果咧，我哋就喺 SS6 呢一度咧，就出咗一啲小意外，反咗架車嘅咁。
8: 都唔係小意外喎，架車反咗。
9: 但我哋真係好好彩，兩個人都冇事啦。架車其實都係好好彩咧，反咗咁樣反望到好似好嚴重，但其實只係爆咗胎。
10: 因為我哋冇撞落棵樹度，我哋跣咗入去一個，
9: 即係好似卸咗力咁樣，一個竹叢
10: 竹林。
8: 哦，竹林嗰度
10: 係啊，咁成架車打側咗，晾咗喺度，咁我哋兩個就喺架車入邊吊住咗喺度啦。係啦，咁嗰一刻有一分鐘嘅，真係想流眼淚嘅，因為好唔開心，咁好可惜嘅成件事。
9: 係
10: 咁啊，一分鐘之後咧，發覺咦都冇乜嘢啫，咁我就問阿 Lily。我未玩電話，
9: 係好搞笑。佢第一句嘅嘢係問我有冇事先嘅，問完我有冇事之後，佢就話我想玩電話，因為佢部電話係我領航員幫佢 keep 住咗啦。

0: 咁 OK， 我幫佢攞部電話俾佢玩，跟住我哋仲喺車度自拍咗，因為我都冇乜機會會咁樣反車，同埋係個人又冇事。
1: 同埋真係都算好彩嘅，因為喺呢啲叫做拉力賽咧，特殊地段有啲咧就喺山邊嘅、
0: 嗯，
1: 你出現意外咧就會碌咗落個山度嘅。咁雖然咧都有一個防滾架或者係一啲安全裝置啦。但係都危險性大噶嘛，都算係好彩嘅。
2: 其實反車嗰個位咧係有啲危險嘅，點解咧？嗰只彎咧，咁啱我哋架車又跌唔曬落去嗰個竹林嗰度，後邊仲有車繼續起緊步嘅、
0: 哦。
2: 所以如果佢哋好似我哋咁樣跣咗落去我哋嗰個位度，係佢哋撞埋嚟我哋嗰個位置度
1: 嘅，
2: 係啦。咁、所以咧大會之後咧就發覺唔對路啦，所以就即刻將成個賽段暫停。之後取消埋添啦，
1: 係係係。上一集講到你哋嘅溝通問題啦，就通常匯報係左彎六度咁嘅報噶嘛。咁嗰個彎係你嘅駕駛技術問題啦，定係大家領航員同你之間出現嗰個叫做溝通嘅問題咧？
2: 全部
1: 全部都係
2: 全中。
1: 係當時係點樣咧？請你講下。
0: 嗰、那個係一個右四嘅彎嚟嘅，同埋都幾高速，因為係落緊有少少落緊車嘅，係咁係一個右四嘅急彎啦。咁但係咧，我嗰時跟住老書講咧係講咗左四彎，咁所以其實反咗車嗰刻咧，我係覺得我好大責任嘅，因為我講錯咗只彎。
2: 但係其實唔係嘅，因為點解咧？總之四嘅彎咧，其實個速度都唔應該高嘅。但係嗰刻我哋因為速度高咗啲，所以架車咧就轉向不足，即係推頭推咗埋個樹林嗰度，導致到我哋反車嘅。咁、但係其實成件事咧就最尾我哋檢視翻，
0: 我哋睇翻片咧，
2: 就係、是、我哋寫路書嘅時候係出現咗問題啦，亦、都冇用多少時間去
0: 對呢一條賽段，因為其實我哋喺堪路之後啦，咁跟住就接住比賽啦，咁有好多賽段我哋都要去再夜晚嘅時候睇翻啲影片去再對翻，咁、但係因為我哋其實已經係準備到兩三點，真係太攰啦，咁所以我哋咁啱就真係呢一條路咧，我哋冇對，
2: 冇對到嘅，
0: 就出咗事啦，咁、所以我哋嗰一刻就知道啊，路書呢個功夫要做得好。
2: 我哋有對嗰條賽段咧，我哋反而係攞。
0: 做撇最快嘅事，
1: 係、
0: 好快嘅。
2: 所以呢個就知道咩事啦。
0: 同埋好得意嘅位咧，雖然我報錯咗啦，即係我跟住老書講咗嗰個係一個左四彎，但係其實我哋睇翻片咧，阿 Dicky 咧，其實佢冇聽我講嘢嘅開始，因為咧雖然我講左四，其實佢係轉緊右彎嘅喎，好得意。其實佢冇轉向左邊嘅，咁、只係佢嘅車速高啦。咁可能因為佢都有啲心紅啦，當時咁所以係車速太高就出咗去。咁所以即係。我諗我哋兩個都有責任啦，那個責任就係、是我講錯咗個老師啦。第一，第二就係、是、即係可能車手發現其實個領航員已經講啲嘢唔對路咧，其實應該收慢少少。
1: 保持咗啦已經嚇。其實個路書嘅意思係對嗰個賽道嗰個描述嚇，
2: 冇
1: 錯，即係情況好似打 golf 嗰個 yardage book 啊，即係嗰個數碼表一樣啊，即係邊個窿喺邊度，邊度有長草等等。讲到咧，车手阿 Dicky 刘迪恒咧，除咗拉力赛之外咧，其实喺房车赛嘅比赛咧，你都相当有名。最近有冇参加过呢个房车比赛咧？
2: 今年参加咗四个回合嘅房车赛嘅，咁就系呢个房车
0: 中国香港房车赛啦，就系2026
2: 嘅
0: 统规
2: 组嘅，冇错啦。咁系三月啦，同埋啱啱上个 weekend 咧，我哋都有进行比赛嘅。
1: 咁啊，呢个房车赛要点样斗法咧？
2: 总共参赛系有16架车，16位车手，每一架车咧个规格都一样嘅，即系品牌啦、款式啦、引擎容量啊、设定啊，全部都一样。所以呢个就叫做统规组啦。而统规组要考嘅咧就系车手嘅技术。
1: 我自己揸咧就由斯力架1500cc。

0: 跟住後嚟揸咧就2000cc，哇2000真係勁好多嘅，係
1: 係冇錯。
0: 但係自動波喎，即係唔係手波喎。咁你揸嗰個就係幾多 cc， 同埋就係、是正常的吸氣啦，同埋係咪首波幾多波段咁？
1: 呢架就係內地車廠嘅一架房車，四門房車嚟嘅，1500cc 嘅引擎啦，自然吸氣，首波車有五前速嘅。咁呢架賽車咧就所有車入邊嘅裝飾咧就拆通曬佢嘅，就裝咗個
2: 防滾架。
1: 除此之外，就譬如一啲賽車用嘅輪胎啦，賽車用嘅避震就會有裝到嘅。
0: 啊，呢年有冇玩啊？啲長房車？
2: 我有啊，其實我係
0: 又有啊你。
2: 我三月份就係第一二回合啦，我有參加嘅。咁我係嗰個比賽嘅時候就同 Dicky 識嘅，咁所以佢之後先至邀請我玩 Rally 嘅。
0: 係你同啲男賽車手玩會唔會包尾呢？
2: 咁又冇嘅，但我上一次咧玩嘅时候咧，我冇包尾嘅，咁但係係中后啦个排名，咁但係今次咧，虽然我哋就话啲车系同规啦，咁但係其实都有少少就係我哋会抽车 number 啦，就决定你係揸边架车啦，咁车都有分，即係可能健唔健康、精唔精神啦。
0: 係啱啱啱。
2: 咁我今次咧其实就唔係话太 lucky 嘅，咁我抽嗰架车咧其实就唔精神嘅，真係。因为唔精神到咩地步咧？因为我哋参加一个比赛咧，就第一节咧係会有一个公开练习啦，25分钟。就俾你去練習嘅，同埋去可能熟悉一下架車啦。咁我喺練習嘅時候揸架車出去咧，其實第一圈我已經感覺到架車係唔對路啊，因為喺二波踩到盡咧，佢係50几、60几时速，同埋佢開始上唔到，上到三波咧，佢係 keep 住啵啵啵啵啵，好怪嘅啲聲，係勉強行完嗰一圈，我入翻嚟 pit 嗰度。咁佢哋知道架車有問題啦，咁就換咗另一架車俾我。咁但係換咗另一架車咧，都唔係咁精神，因為我哋睇翻個練習最後尾會出一個時間俾你啦，就係每個車手有個 best lap 啦，即係你最快嘅圈速。我睇完之後就知道，哦，嗰、那個最快圈速係好慢嘅。咁呢個時間仲要係上一次我哋三月份比賽咧，其實係落大雨啦。咁但係我落大雨揸嘅時間都快過我今次係乾地揸嘅時間。
0: 哦，即係你就唔好彩抽到架唔精神嘅車，
2: 係真係唔精神
1: 咁型嘅。同佢呢年冇關係嘅。
0: 咁你阿劉迪恆，你嗰場車抽到嘅嗰架車又精唔精神
1: 咧？又咁啱又精神。
0: 好啦，嗱，讲到你又玩拉力赛啦，就讲咗好多资料啦吓，咁又玩房车赛啦，两车最大唔同嘅地方，我都有个感受嘅。不过你讲最大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咧？
1: 我谂以我嘅认识，其实系场地，即系赛道嘅比赛咧，就系一只弯过好多次。每一只弯都过好多次，因为有好多圈啊嘛。咁喺拉力赛咧，就系、是。有好多隻彎，但係每隻彎只係過一次嘅啫，一個比賽裏面。咁所以你每個賽段只有一次機會去完成，係用最短嘅時間去完成。
0: 係係係。頭先講到劉迪恆咧，就啲評語話你喺過車嘅時候咧，係特別平穩啊，平穩，即係好少出意外嘅。係
1: 咩？
0: 咁你又點樣去形容呢件事咧？即係能夠成功超車，但係好安全嘅。有咩特別嘅技巧咧？
1: 我諗最主要係要認識駕駛嗰部車。那個叫做咩咧？佢個位置同埋個車嘅大細，個車感咯。因為你要我會比較敏感少少嘅，就係要留意四邊啲車喺邊個位置，因為冇人會想撞車，冇人會想有車船嘅比賽入邊。咁所以要避免呢啲嘢，就要好清楚身邊前後左右啲車係咩位置，大約行緊咩速度，係啦。同埋可能都留意多啲唔同嘅車手佢哋個駕駛習慣係點樣。
0: 係係係。
1: 因為如果有啲車手可能早收車嘅，或者遲收車嘅，你唔想跟咗佢嘅，又收唔切嘅，咁咪會發生意外啦。
0: 係啊，我一個就好特別嘅經驗啦。譬如我阿哥揸車好叻嘅。
1: 係。
0: 佢咧真係向後褪咧，那個泵把嚟嗰個牆邊咧，真係一釐米啫。我就唔係嘅，我停完之後發覺
2: 哇，聽聲停係咪？
0: 唔係我離好遠啊，所以我問阿劉迪恆，你上到一架車裏邊，你用開架車好熟啦，譬如今次係抽嘅，你點樣好快知道呢個車嘅距離？咦，大概係咁多，係幾釐米就到㗎啦？咁即係嗰個距離感啊。
1: 要試咯，譬如要同其他車。个距离挨贴少少，但系有个感觉嘅啫。其实好老实讲，做车手
0: 系啊，
1: 无论系睇嘢嘅距离啦，甚至系摸架车、了解架车嘅性能啊，佢嘅设定嘅，全部都要靠个感觉，但系要知道点样去揾出嚟咯。咁呢个就系、是。要靠啲前輩去教啊，自己去試多啲咯。
0: 同埋鬥好多車先啊！
1: 係啊，
0: Lily 有冇呢啲車感咧？落到去
2: 其實我覺得你揸得多啦，即係日常你都要揸得多車啦。咁其實個車感都係培養出嚟嘅，
0: 即係佢要熟架車啊！
1: 冇錯，
0: 食飯都揸車去啊，
1: 冇錯，
0: 好近嘅啫。係嘅，成天喺隔離都揸。係
1: 為咗賽車而需要咁樣做。
3: 徐家樂、
4: 李莉、
3: 動力飛射。

0: 嗱，咁啊，今次阿 Lily 都有参加呢场嘅访者赛啦，吓、啊，有咩最难忘嘅事咧？
1: 我谂最难忘系喺第三回合啦，因为第三回合嘅时候，其实我系未能够完赛，因为正赛开始嘅时候，我哋会有一个暖胎嘅圈啦。咁呢个圈嘅时候咧，我系俾另一位车手咧撞嘅，系拦腰撞，咁撞到系都几大冲击力，因为其实我系 feel 到条颈有少少挫咗一下。咁好彩我哋嘅即系装备够安全啦，系只系拉伤咗肌肉啦。咁撞完之后咧，我架车其实撞到掉咗头，跟住我望到另一位车手咧，佢个车头烂得好严重啦，系好严重嘅。近我車門的玻璃其實是碎了，但好彩呢它是黏住了沒有拍到下來。我第一次是經歷這麼勁的撞擊力，我想如果這架不是比賽的賽車其實爆了氣袋。
0: 喂，剛才你說是暖身的，都不是正式比賽。
1: 是。
0: 喂，為什麼它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Dicky？
2: 可能跟戰車跟得有一點貼咯。
0: 哦。
2: 是啊，其實不需要的，因為場比賽呢其實靜止起步的，所以呢那個熱胎的圈呢其實沒有需要跟戰車跟得太貼。戰車一甩的時候呢它就跟貼了，那就不想撞到佢咯，
1: 即系我哋之後都有檢討翻嘅，即系佢都講話其實佢架車係 feel 到有少少問題，即係個胎好跣啦，同埋即係個 brake 未熱得夠啦。咁當然即係可能我哋兩個都比較貼嘅，咁所以呢個都係經驗咯。即係下一次我就會知道可能係。即係唔同車手有佢唔同嘅習慣啦，咁、可能暖胎有時佢用嘅幅度比較大啦，我亦都可能應該要提醒自己要小心啲，唔好太貼咯。
0: 係，一見到後邊架車嚟得咁貼咧，嗱嗱聲擰開啲啦。
1: 嗱，我覺得今次賽車其實最特別係，即係通常呢一種統規賽可能係俾一啲比較新進嘅車手去參加啦。但係今場賽事咧好精彩，係因為即係其中一位車手就係阿 Frederick Lee 啦。咁啊，李富坤係一個好出色嘅車手，好年輕嘅車手。咁佢亦都有參加呢一場統規賽，咁令到個賽事咧係非常之精彩。咁啊 ，Dicky 可以講多少少啊
2: ？Frederick 係一位年輕嘅快嘅車手啦。咁佢係鬥緊 CTCC 啊，即係中國房車錦標賽嘅。我哋今次即係咁啱，阿 Frederick 參加咗，而喺第四即
1: 係第四回合，
2: 第四回合即係第二場賽事裏邊咧，咁我同佢係爭奪緊第二位嘅。咁、我哋好多個圈都係佢排我頭，我排佢頭，但係中間係冇任何碰撞啊，冇挨掹掹，到最尾大家係順順利利完到賽咯。咁、呢個係吸取到好多嘅經驗。
1: 十個圈嘅賽事可以講緊兩架車係 keep 住係喺
2: 有平牌啊，
1: 佢
2: 有過我排我頭，我又排翻佢頭啊咁樣咯。
0: 因為大家都
2: 到最尾我哋。好似衝線都係差過唔夠一秒嘅，
0: 即係有個默契，安全為主，大家
2: 冇錯冇錯。
0: 咁最後有冇一啲金句對於想玩賽車嘅朋友？譬如我哋打波，喂，全力以赴，但係適時咧就要收力啊，即係要安全。有冇啲特別嘅經驗同我哋講玩賽車？
2: 我覺得喺玩賽車啦，或者學點樣賽車嘅時候，要保持一個humble 啲嘅心態，謙虛啲嘅心態咯。因為我哋喺香港好少嘅地方，一個快嘅車手都唔代表係亞洲最快，更加唔會係世界最快嗰、那個。咁所以要保持一個學習嘅心態，你先可以進步，進步得到先越嚟越快。
1: 我記得咧，你有同我講過一樣嘢，分享過一樣就係、是、即係你揸賽車想揸得快咧，反而你個人係要有好有耐性，好有耐心，唔係急咯，越係急就越係唔快。
0: 即係賽車咧，最緊要安全。同埋咧就多啲去吸收啲知識嚇，
2: 冇錯。
0: 咁啊 ，Lily， 你都好有膽識喎，好犀利啊！
1: 多謝多謝。
0: 咁今日咧就好多謝香港賽車手啊 ，Dicky 劉迪恆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房車賽同埋越野賽拉力賽嘅知識。
2: 多謝教授哥，多謝 Lily。
1: 拜拜。
3: 一個口水多過茶嘅老球迷阿蘇，
4: 一個中意飲茶嘅斜槓族 Gen Z 阿朗，
3: 齊齊搭台講波。
5: 世界杯
3: 奇人
4: Gen Z
3: 茶科经，
6: 喂靓女落单啊！唔该唔该，
7: 哇阿叔，台面已经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笼点心啦，唔好眼阔肚窄好。
6: 嘿，好似你咁，台面得个一笼叉烧包，边好睇噶？
7: 就是你呢啲人咯，叫嘢食净系为咗好睇，搞到香港每日厨余量有超过3000公吨啊！
6: 诶、你唔好谂住窒阿叔，阿叔我次次都食晒台面啲嘢，朗埋口，撩埋牙先走嘅。
7: 咦，
6: 好心啊！你后生仔发育时期就食多啲嘢啦，好似睇波咁，入越多波就越好。嗱，就好似今朝。凌晨嗰场德国对富拉索7-1入7球嘅德国咪威咯，
7: 富拉索都威，
6: 富拉索都威，
7: 富拉索入波。

0: 索入一球啫。
1: 你估二入噶？你知唔知库拉索保持紧两项世界杯赛事纪录噶？
0: 库拉索都有纪录？
1: 第一系国土面积最小嘅参赛纪录。库拉索系加勒比海一个小型岛国，面积得个444平方公里，半个香港都唔够啊！我谂大约得屯门、元朗加北区咁上下大啦。
0: 咁细噶咋？喂，咁第二项纪录咧？
1: 咪就系人口最少咯。富拉索呢个岛仔上面大约得156,000人咋，香港最少人口嘅湾仔区都比佢多差唔多8,000人啊！
0: 哇，咁少人都打到入世界杯啊！
1: 虽则话美加墨三个北美足球强国都以主办国身份自动晋级，唔使踢外围赛，变相令其他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区参赛队伍踢入决赛周嘅机会都大咗。但系富拉索喺32支球队入面争到仅仅三个直接晋级嘅名额之一，真系唔好话唔威。
0: 哇！喺世界杯入面仲入到波，唔使做30部队翻归，直情系为国争光啊！
1: 如果喺小组赛攞到分数，甚至赢埋波啊，直头应该全国放假一日去庆祝啊！
0: 哼，不过你又知唔知道7-1都唔系最多入球嘅比赛啊？
1: 好似2002年德国对沙特阿拉伯都赢过8-0嘅喎，
0: 系1954年。
1: 1954年你出咗世噶啦？
0: 八强，奥地利赢东道主瑞士7-5啊，12个入球啊，至今都仍然系世界杯决赛周史上单场总入球最多嘅一场赛事啊！
1: 54年啊，嗰阵时足球好似都好 freestyle 啫，啲防守战术又未成熟，大比数都唔系好出奇啫。今时今日嘅7-1就完全唔系同一个概念啦。
0: 喂，谂谂下，其实对德国输1-7都唔算系好差啫。
1: 喂喂喂，你想讲衰嘢系嘛？
0: 咩衰嘢啫？我又冇讲巴士。
2: 401号台系咪？
0: 哦，系。
2: 嚟七龙叉烧包。
1: 七龙？
0: 喂，唔系、啊，我叫一龙啫。
2: 你睇翻张点心纸啦，嗱，七龙啊嘛。
0: 喂，呢个一字嚟噶。喂，
1: 但你唔好望住我啊。
0: 喂，师郎仔，见你咁好倾，阿叔请你食。
1: 我朗咗口，撩埋牙噶啦，我先走啦。阿叔，你发育时期食多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劳工处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中短期内仍然存在。政府经全面评估之后，认为在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的原则底下，应该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政府就首个香港5年规划公布的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其中是关于北都的部分。文件指出，要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促进产业、居住、休闲和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政策方向包括以原址用地、片区开发等多元模式提升土地开发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增加房屋和经济用地供应，未来5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在八縱八橫的運輸基建佈局底下，全力推展鐵路和主要道路項目，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政府就首個香港5年規劃展開諮詢，文件提出推廣社區體育和全民健身，支持精英體育發展，善用大型體育基建和 M 品牌等平台，爭取更多國際和區域體育盛事落戶香港。文件提出善用啟德體育園和其他大型場地，支持舉辦更多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演唱會、文化活動和會展項目，帶動旅遊、消費和相關產業發展。又建議發展和提升城市漫步、特色節慶、賽馬旅遊、美食旅遊等特色旅遊產品。文件提出鼓勵市民實踐低碳生活，推動全民減廢，支持電動車和新能源交通工具更廣泛應用，完善充電等配套，並制定預案提升對自然災害、極端天氣和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盡早恢復城市災後正常運作。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 建滔積層板80.2升14.6，華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幣6.757，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08，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蚊，升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2.92美元，卖出4,343.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红磡有坏交通灯，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灯啦，未能够正常运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经过就请加倍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收费广场。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咧，因为车多需要实施间封。另外再睇埋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东山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嘉宁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薄扶林道去中环近住蒲。

飞路一段慢车龙尾启明寺。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民安队总部，观塘道去油塘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跟住海滨汇嘅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另外，因为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1: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2: 据统计，
3: 二号学校
4: 4.5%到5%，
1: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七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6: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7: 下午4:40，欢迎你收听收市呢节一通金节目嘅。嗱，而家讲翻今日港股表现先。嗱，虽然恒生指数早段升过300多，去到25,047，十天线大企唔稳，埋单系24,842，只系升咗124，升幅系0.5%。嗱，值得一提咧，咁啊，区内咧。度度都升嘅，先讲内地先。内地三大指数升1.6%到3.7%，最劲系深证，一韩台唔使讲啦，2%去到5%添，最劲系韩股。咁但系点解我哋咧都只系升系咁样升0.5%嘅咧？咁嚟紧走向又点嘅咧？好，点解旁边揾嚟我哋嘅好朋友啦？就系咧系信报首席分析员啊罗崇博杜比 Sir 嘅，杜比 Sir 你好。
8: 你好啊，老 Sir。
7: 其实呢呢期我哋都一直都系弱嘅啦，即系我哋好兴啊，我哋外边升到喳喳声，唔好意思，唔系好关我哋事。但系内地跌，我哋要赔翻跌少少嘅，咁结果咧就算咧有反弹嘅话，嗱，其实讲真呢期咧曾经穿24,000去到23,999，嗱，今日当你就上个礼拜五抽升咗一阵啦，今日我再抽一下咧，都系只系去到25,000，跟住又要压翻落嚟啦。咁其实咁我而家机会讲晒点样玩咧，真系想问。
8: 其实上个礼拜五嗰啲美股咧都开始传紧话，即系特朗普同即系美伊嗰方面咧个协议咧就接近系达成嘅。咁今跟住我哋一起身咧就知道真系 firm 咗啦吓。咁啊，
7: 星期五签啊嘛，系啊，冇错，系啊。
8: 系啦，咁啊星期五就会签啦。咁、那个港股咧，你始终都系啦，你个钱咧而家都系追去咧系啲 AI 算力啊，讲紧系有明显盈利增长前景嘅一啲嘅板块嗰度啦。咁所以我哋即係港股嚟講最活躍嗰幾隻咧，其實一定係有嗰隻係7709啊，嗰隻兩倍嘅海力士，你見佢嘅成交咧，幾乎拍得住騰訊同阿里巴巴嘅。咁啊，所以你都見到其實啲投資者係醒目噶啦，知道咧而家玩港股咧就係玩港股，你係佈局外邊市場嗰啲咧，即係韓國啊、台灣啊、日本啊咁樣樣，咁都冇辦法。你恆指成分股入邊咧，即係包括 ATM， 我哋成日話恆呢個騰訊啊、阿里巴巴、美。

0: 全咧都係咧係喺 AI 嗰方面咧係落後，而且係要燒錢嘅。佢哋嚇你唔好以為哦阿里巴巴佢唔係有阿里雲咩咁樣，但係佢而家係燒緊錢去爭市場，而且咧喺佢嗰個嘅係淘寶閃購嗰度咧，亦都係咧係投資期嚟嘅。咁啊，所以嚟講咧。我記得好似上次同阿老 Sir 做節目咧，就都一段時間，但係嗰陣時我都講話，其實根本上我哋嘅系統睇到咧，嗰啲分析員係持續下調阿里巴巴嘅盈利預測㗎。咁
1: 你落下落下咯，我都話落下落下就嚟100都穿啦，我驚。
0: 係啊，咁你喂恆指啊、國指啊、科指，你三個指數都有。都有阿里巴巴
1: 腾
0: 讯咁点搞啊？咁啊一齐跌咯。咁啊算系咁噶啦。即系上次咧，就系、是、上个礼拜，睇下系咪做咗个底部啦吓，23999啦吓。咁啊冇办法噶啦。你如果系安慰自己咧，基本上个恒指咧，由2024年一月，我成日都话咯，14794点升上嚟噶嘛。咁啊升到去28056点，咁啊升咗咁多，你都要唞气噶。而且咧，基本上嚟讲咧，你嗰、那个。恒指嚟讲个盈嗰、那个盈利预测咧，其实咧嗰、那个2026嚟讲个盈利增长系下调紧嘅，嗰啲分析员都啊咁啊变咗嚟讲就你个盈利增长唔系向上，咁啊反而内地嗰啲唔同，内地嗰啲创业板啊、科创板啊，嗰啲盈利预测系上调紧嘅，所以。哦，冇眼睇啊！今日真系好明显，你见到你科创板啊，
1: 冇眼睇，
0: 赢晒港股啊，系。
1: 我快谂一样嘢啫。你讲啦，其实我哋有啲似上证，上证其实都有升嘅，系咁1.6%咯，系咪？
0: 上证都好过，
1: 系啊，冇咗都好过我哋，我哋半个百分点啊。咁我都唔讲嗰啲咩，嗱，深证都去紧4%啦，都未讲嗰啲咩创业板嗰啲啦，系咪？所以基本上咧，假如即系同内，其实内地股民都话噶，佢哋唔够介意，佢哋话我有创业板啊，我科创板都好劲噶，所以我哋去晒嗰边啦。我哋咧，我哋都有嘅，不过我哋冇一板，我哋啲大语言模型嗰啲咧，我哋冇摆上去，嗰啲我冇，就算你科指都唔系摆好多，得攞两三只咁上下啫嘛。所以
0: 嗱，指數都係啲係啊，啲汽車。
1: 喂，指數係即係受惠唔到嘅，但我咁諗啊，但你我哋真係好慘，冇嘢炒咩？又唔係嘅喎，智普今日都幾勁啊，升咗32%啊，不 Minimax 跟唔到啫嘛。即係我不佢甚至埋單都有7%嘅升幅嘅。咁就問，因為佢呢啲喺指數裏面唔係太多。咁其實講真，梗係執過個指數嗱咁我講，其實講真點樣，即係我哋要日韓台咁勁咧，因為佢啲權重勁啊嘛，佢哋都唔係我哋咁玩。分布佢唔会玩个所谓咩叫做平均分配啊，即系你就算恒指最近都系8%嘅啫，佢哋啲唔系啊，几成几成咁去啊，所以喐一只
0: 两只就占个指数，占个韩股嘅指数系50%噶啦，已经系
1: 喐一两只就已经足以带个市上啦，系咪？嗱呢个你哋之后讲，你羡慕佢咯，唯有就
0: 系、是、系啊，但系你睇下健唔健康啊，见仁见智啦，呢个就系、是、
1: 今天佢升梗係好勁啦，咁但係始終即係花無幣好，之後佢都會調整落嚟噶，到時可能又扯翻落噶啦。喂，但我反而去翻另一樣嘢就講下外圍方面咧。嗱，頭先講啦，當然我哋 SpaceX 上咗啦，咁佢嗰個任務完成咗啦。但好似我而家最新講話，嗱，今年仲有兩隻大嘅嚟緊嘅，仲有就 OpenAI， 仲有 Anthropic。咁嗱，係啦，咁呢啊 Anthropic 冇咗 Anthropic 先嘅，咁會唔會等埋呢兩隻上完之後先至可以有似樣啲嘅調整先喺美股方面？
0: 哦，我覺得調翻轉，而家港股咧好多嗰啲股民咧，嗱你 SpaceX 咧，香港投資者係抽唔抽得㗎？咁啊，佢第一日上市咧，個個都喺度買啊，咁啊跟住咧就喺嗰啲社交媒體嗰度咧就展示自己買咗嘅 SpaceX 啊，
1: 咁第一日都升咗嘅，
0: 蚊買係一個個咁樣show出嚟喎、哦。咁你啱啱先開始就變咗咧，其實好多資金咧都仲繼續係買 SpaceX 嘅。你唔好同我講估值，而家就係買個 dream 啊，買個夢俾你。咁所以 SpaceX 咧，我覺得唔係咁快玩完啊，仲係咧吸納緊市場嘅資金嘅。咁啊之後咧，你講啱啊 ，Anthropic 係一隻好勁嘅股票，勁到直情有啲嘢唔能夠公開出嚟嘅，否則可能搞到世界大亂嘅。
1: 唔係點解即係美國政府都話有兩隻最勁嗰兩隻 model？ 唔好意思啦，美國人用都要登記嚟噶。
0: 咁变咗真系有影响噶，咁啊变咗两只嘅系独角兽咧，我谂即系都会入一啲指数嘅成分股啦，咁啊变咗个影响都有嘅，咁啊另一个因素咧都系喐十，我觉得就联储
1: 哦，联储冇错
0: 系啦，咁喐十嚟讲即系首 show 啦，我哋所谓嘅喺呢个礼拜四啦，咁啊睇下佢系偏甲同偏鹰啦，咁我哋睇过啲 Fed Watch 咧，今次嚟讲你个美国同伊朗倾得成啦，啊如果达成一个所谓嘅系长期嘅停火協議咧，咁啊 Fed Watch 嘅 tools 我哋見到。

0: 咧，一個禮拜前咧，其實十月份加息嘅機會咧有41%嘅，而家最新就跌到27.9% 嘅啫。換言之咧，加息嗰個憂慮或者個預期降温啊，咁啊變咗啲息口嘅敏感股做翻好少少咯嚇。
1: 嗯，喂，咁似乎咧，即係其實特朗普都明白點樣玩呢個遊戲規則嘅喎。我先話俾你知，佢講唔知邊個同我講話，原來咧佢話呢個美伊達成協議講成30多次嘅，不過唔算每一次講完之後總係有啲嘢發生嘅。咁而家最新講到話，喂，星期五就會簽喺瑞士簽噶咯喎，但系咧我又會咁諗，我通常話根據過去嗰30多次嘅經驗咧，咁簽咗又如何咧？你知啦，佢唔係全部控制曬所有嘢噶嘛，你即係諗下以色列啦，以色列即係唔好生性，突然間同你我又炸一炸啊黎巴嫩先，咁啊即時又唔同曬噶咯，所以其實係咪就算簽咗或者係都會有變數先？
0: 簽咗諗短期咧就應該定一定嘅，但係學你話齋以色列嚟講咧，即係比較難控制啲啊，美國佬都搞唔掂啊嚇，咁睇下會唔會喐下又再搞事，咁但係最壞嘅情況應該係過咗嘅，咁你見到油價紐約期油都落翻去每桶即係80美金附近啦嚇，睇下試一試落唔落到去嗰200天線啊，走勢上其實你而家個油咧都仲係強勢，只不過係強勢嘅回吐嘅咋，咁啊我睇咧就最壞嘅時間啊過咗。去嘅，睇下個霍爾木茲海峽，佢話全面通航啫，咁係咪真係千幾隻都出到嚟，定係都係幾廿隻？如果幾廿隻，可能市場都未收貨，咁所以依個都係要繼續觀望住啦。
1: 我覺得比較合理啲嘅分析就話咧，千幾隻出曬嚟就會 jam 曬個海峽㗎啦，排住隊先。咁排到出到嚟嘅話咧，咁最單就睇下啲油點樣做，就係梗係開到譬如每月分階段，每日有幾十隻甚至100多隻咁出嘅話咧，咁都唔同曬。更加重要就係咧，喂啲嗱，當呢條路開咗嘅話咧，產油設施或者煉油設施就開翻工噶啦嘛，有啲都即係損傷得幾係嘢噶嘛，整得嚟，所以我合理嘅推算咧，我估應該都你俾3個月時間佢啦，可能去到3個月時候咧，即係去到9月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油價落翻去60啦，因為依個係開戰之前嘅水平嚟嘅，依個係。
0: 哦，咁咪唔錯啊！如果係咁咧，變咗一啲其實啲經濟嘅前景嘅睇翻好啦。你見今日嚟講啲礦業股啊、啲黃金啊，因為你即係加息預期降温咧，對啲金都係有利嘅。咁啊彈下咁樣樣咯。咁所以短期咧就係暫時睇翻好咧，都係啲係礦產類資源嘅股份啦。咁另外如果係加息預期降温咧，你見嗰啲地產股啊，你之前咧跌到一波碌啦，嗰啲新地啊、恆地嗰啲都真係跌到冇眼睇。今日都彈翻些少啦。另外嗰啲航空股啦，咁又係油價急升啊拖累啦，咁啊今日都彈嘅，都上晝都彈得多，彈咗10多%個，見嗰啲七五三國航啊、南航嗰啲都有升嘅，咁啊短期短線玩下啦，咁香港投資者咧。而家都醒目㗎啦，都唔會全部擺曬落去香港類嘅資產嗰度㗎啦。喺港股都係要佈局海外，
1: 佈局海外理解嘅。好，咁我講真，咁又唔可以全未撤離港股嘅，又唔係全部都冇得玩嘅。
0: 冇啊，我哋都係買香港產品㗎咋，即係嗰啲叫亞洲半導體啊，中國
1: 冇錯，亞洲半導體
0: 係啦。
1: 嗱呢個亞洲半導體咧，所以我哋見到譬如係华虹嗰啲 OK 啦，中心今日都唔差噶。喂，其实讲讲咧，联想亦都几好喎。咁啊，喺蓝筹里面最强系佢啦。但系讲喺劲极都唔及我建滔系，喂，呢只即系啲 PCB 真系咁鬼劲嘅啫。我印象中两年前咧，同 Eric 佢倾偈嘅时候，佢话嗰时咧仲因为关税，第一未睇得透啊。两年之后成个世界唔同晒，佢不停咁破顶。喂，呢个 PCB 系咪因为唔拍到个好码头 ？MV 嚟嘅主要供应供货商就咁劲先？
0: 呢、这個固然之係啊，但我哋嗰陣時講嗰啲 PCB 即係比較低端啲嘅，我哋做手機啊或者係汽車啊嗰類嘅。咁而家係講即係 AI 嘅 data center 嘅用嘅 PCB， 咁都唔同嘅股仔都咁啊，所以整個即係產業鏈嘅 PCB 啊，以至到係呢個 data center 啊。包括埋嗰啲叫做被動元件啊、電子元件啊，叫 MLCC 啊嗰種咧，叫做咧多層陶瓷嘅電容啊。咁啊，可能都有分析員都有講過啦。咁啊，其實我喺即係一個月前已經講噶啦。咁啊，香港唯一標的有一隻叫117啊，天利控股啊。
1: 嗯，
0: 我講嗰時一蚊雞嘅就係升到8蚊。咁啊，當然中間都會挫嘅。咁今日又升20多%。咁啊，變咗市場咧，唔係冇機會。你話炒股唔炒市係有嘅，但係難度係高啲，可能係集中喺一啲真係受惠依個係 AI 嘅算力嗰方面增長嘅股份，好似頭先咧啊老 Sir 都。讲嘅即系建滔系啦，建滔系长期咧，你系148咧系大折让喎，同佢
1: 系冇错冇错，
0: 系啊， 佢持有一全八，即係呢個建滔職人版咧，其實佢嗰個市值咧都仲大過你本身一四八嗰個市值，咁變咗咧佢要升起上嚟，其實都多嘅嚇。咁而家整個叫做我哋叫 re-rating 啦，咁但係 re-rating 係啦，重估呢個字眼咧，好多人我就驚係亂用嘅，一升咧就話重估，只嘢唔同啦，咁樣逐隻睇啦，咁啊一四八，你似乎而家真係佢提價加價啊嘛，如果個加價潮開始放慢啦。哦，嗰啲出面嗰啲嘅係科技公司嗰、那個喺 AI 嗰方面嘅係資本開始係放慢或者係增長減慢啦，咁呢啲股份嚟講都可能會見頂嘅，有機會，所以唔係話哦升好多啊，追唔追得過啊咁樣，我覺得要小心啲咯。有貨梗係坐住先啦，冇貨就唔好追啦。
1: 嗱、喺外國經驗咧，譬如你北亞區嗰方面，日韓台嗰啲咧，好有趣嘅，其實好多人都係即係。嗱，如果你用翻台灣嘅話，以台積電當神股嚟噶嘛，哇，係咁上喎、貴貴都交到數喎，跟住你都帶咗台灣股市上咗去喎，咁結果咧，嗱好多股民咧，亦都喺呢啲我哋嗰啲神股裏邊咧，係賺咗錢嘅。咁、結果佢哋又出奇地，又真係好肯使錢喎。聽話嘅台灣嘅消費啊，其實同樣情況咧，喺日本同埋呢個嘅韓國都係即係複製翻出嚟嘅。喺譬如喺 AI 股份裏面賺咗錢嘅話咧，所以佢咪消費又疏鬆咗啲咧。嗱、但所以咧，最近咧好多朋友話喂，其實咧，假如你話嫌嗰啲 AI 嘅股份咧係個估值為高少少泡沫感覺嘅話咧，咪套翻少少咯。然之後擺落去所謂高消費或者啲賺咗錢可以好好享受生活嘅朋友裏邊啲消費板塊裏邊，嗱、呢個模式得唔得咧？定係其實係得我呢地方得
0: 嘅
1: 咧？喂、
0: 你而家係講係大陸嘅消費嘅邊度嘅消費先啊？呢條橋咧本來都 OK 嘅，即係等於之前都有人講話而家內地咧根本上就係容許啊默許呢個人民幣升值，原因咧就變咗你外來嘅產品啊入去大陸咪平咗咯，相對。系嘛？咁你人民幣好使咗，咪加速嗰個消費咯。咁擴大個內需咯。咁依條橋係 O K 嘅。你見而家人民幣，哇！你港紙即係100蚊港紙對人民幣，而家係對得個86嘅啫。之前都86，上個禮拜都幾誇張嚇。咁係 O K 嘅。咁但係你始終咧消費股咧。嗰、那個內需嗰個嘅內卷嘅情況咧，其實係一路都係嚴重嘅。如果唔係咁嘅話咧，你根本上而家講緊世界盃啊，個個應該係炒呢個啤酒股啦，又話咩厄爾尼諾夏季厄爾尼諾，
1: 有咁熱係咪？冇錯係。
0: 應該係飲啤酒嘅，你見啲啤酒股得唔得？其實唔係好得嘅。
1: 唔係嘅，佢哋話而家啲雪仲得啊，所以另一隻先寫得上嚟啊！真係，因為其他啲全部都唔得啊。佢話，所以係得即係舉個例做雪中，我先寫得上嚟咯。咁所以佢話就唔同啊，即係飲品方面好似始終咧，我所謂卷嘅程度都幾嚴重啊。所以去到零售層面嘅話咧，我會理解啲 PPI 咁勁 ，CPI 係咁依跟啲咯，就係咁變咗。
0: 我諗會其實你提出嚟好嘅消費股可能會開始留意，因為之前咧嗰啲油價升到咁犀利咧，其實對於啲嘅係做罐啊，或者係你因為你譬如你康師傅咁樣，咁佢嗰啲產品嗰啲其實嗰啲包裝嗰啲咧都係石油嘅副產品嚟噶嘛，咁啊變咗即係塑膠原料嗰類啊。咁如果油價真係啦，學阿老 Sir 話齋3個月後啦，慢慢跌到落去60蚊嘅，咦？可能對消費股嚟講，佢嗰個生產成本咧。有降低嘅系受惠，咁可能到时会做翻好少少都唔出奇噶，都
1: 好简单。然后上个礼拜五美股都系威系势啦，咁三个指数冲一轮之后咧都系微升收市嘅，而家啲期货都暂时都几向好嘅，始终仲要观望翻啊，沃十嗰个嘅发言咧。喂，其实点样解读佢第一次呢场 show 先？佢会话俾你知，我都系睇数据啊，定点？因为我哋觉得以前睇阿鲍威尔就话，我都系数据为本嘅啫，数据点我咪点做咯。咁但系冇理由你新呢个人，我又系按数据为本，咁唔可以咁讲。佢应该有自己特色噶嘛，所以我哋其实咪讲紧要睇埋佢星期四凌晨嗰场 show， 先再决定后向先。
0: 一定係㗎啦，咁同埋佢都係比較後生嘅，之前有一啲講法都係喺聯儲局嘅一啲政策咧，可能佢喺披露嗰方面咧都係會有啲改革，即係話我唔會次次都講到咁多出嚟嘅嚇。咁呢一個就會我咁可能啲投資者要注意。咁另外咧，其實佢對通脹嚟講咧，以前佢上場之前咧，個個都認為佢係鷹派㗎嘛。咁啊，即係話即係稍微通脹勁啲咧，都要加息嘅。咁但係佢曾經喺上場之前咧，接受 CNBC 嘅訪問咧，就話將來個通脹咧。 喺 AI 嘅底下咧，其實係容易通縮多過通脹，即係話物價係難升嘅。哇！依句説話講咗出嚟之後咧，嗰、那個美股係非常之亢奮嘅。睇下佢今次呢場首 show 咧，會唔會揭依底牌出嚟，還是係模棱兩可？咁其實我都係傾向後者嘅，唔會揭曬個底牌俾你知嘅、啊、只不過咧，都係 please 個市場噶啦。

0: 對嘅市場係稍為係有好啲嘅嚇，咁啊認為咧個通脹咧係有把握係受控嘅，而且佢應該跟翻特朗普講啦，特朗普都話個油價會一路跌落去噶啦，咁、佢應該唔會同老闆咧係對着幹啩嚇。
1: 係，但係咧我就覺得咧，佢可能睇下佢講講所謂就業情況啦，因為其實呢期咧雖然話啲非農新增職位強一啲，但係問題咧、其實咧我都未反映到係 AI 所謂取代嗰所謂職位嗰樣嘢嘅。不過呢個係一個科技進程嘅其中一部分嚟㗎，慢慢嚟咧。
0: 係有啲話今次嗰、那個。攬翻 paper 係反映緊世界盃，即係用多咗啲人。
1: 啲 time 足啊，冇錯，係啊，係啊，係啊。好啊，喂，今日同阿杜比 Sir 傾到呢度，遲啲再揾傾偈啦。喂，杜比 Sir， 唔該曬，拜拜。
0: 好，拜拜。
2: 以武會友，走入香港武術家嘅世界。
3: 飛為武道館。
4: 黃飛鴻嘅洪拳咧，師傅教落八個字嘅啫，就係剛柔並濟，氣力相配。如果真係學黃飛鴻正宗流落嚟拳術，能夠做到呢八個字嘅特點同埋內涵嘅話咧，其實佢唔只係一個功夫，我個人覺得佢係會提升你嘅身體素質。
2: 以武會友，走入香港武術家嘅世界。
3: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 好，讲翻股市先。虽然今日都升，冇人哋咁嘅，大家都升，系咪？但恒指最高25,047，收24,842，升124啊，升幅系半个百分点。期指升131，去到24,832啊，低水11，成交张数74,000张。咁至于国企指数升一点，报8,375，大市成交点咧，2,833亿。睇埋科指先，恒指升半个百分点，科指咧系1.28，收呢个嘅系4,765点，升60点，30只成分股一半，即系15只升，15只跌。喺蓝筹里边咧，93只里边咧，今日有52只升嘅。最强嗰3只咧，中心、极套、速递加联想，升幅系6.9%到9.3%，最强系联想。咁即系最差嘅3只，神华新奥能源再加呢个中国铝业啊，跌幅系4.9%到8.5%，跌最多就系中国铝业。不过值得提咧，新奥能源咧创埋咗低位啊，跌到落去44.62嘅。十大榜里边啦。簡單而言咧，啊講唔曬咁多噶啦，講幾隻啦。其中咧，盈富基金升毫六，報25.24；騰訊跌4蚊，係報459.6；阿里巴巴跌9毫咧，報109.3；南方恒生科技咧升5.8，報4.68。講埋只智普，今日勁啊，升咗32%，收1,457，升咗360蚊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至到八月十四号结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涵盖经济、产业、基建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的范畴，清晰阐述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愿景和政策方向，为香港未来五年发展指明方向，令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他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将会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咨询期内将会凝聚社会共识，正式文本争取在第三季内推出。政府就首个香港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在教育方面，文件提到要强化学生在语文、人文、体艺、数理、STEM、数字科技等方面的素养，以及国民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医疗方面，要完善基层医疗体系，强化慢性病预防和早诊早治，深化公营医疗改革，提升医疗系统可持续性，加强中医服务和中西医协作。要增加房屋供应，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㓥房。社会福利上要主动识别和精准帮扶有需要人士和家庭。劳工、人力和安老等就分别需要支援本地劳动力培训，协助市民融入新产业和新职位，完善输入劳工和本地就业的平衡，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

文杰出任食环署署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领导底下，食环署将会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执行监管工作和应对未来的挑战。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

0: 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和西贡的雨量更加达至5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42点，升124点，总成交金额2,83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智普1,457元，升360元。中芯国际76.65，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25，瑞士法郎9.885，澳元5.544，加元5.609，新西兰元4.584，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1。日经平均指数报69,317点，升3,297点。港金报40,445元，升1,0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1.18美元，卖出43,411.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有冧树，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协会培灵学校的全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御庭轩，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的道路啦。而较早前刚落到中天桥去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近住林士街停车场曾经是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是车多少少。另外，紅磡有壞交通燈，基利士南路同埋紅磡南道交界嘅交通燈未能夠正常運作，各位道路使用者經過嘅時候就請加倍小心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现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已经取消咗间封。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派到去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嘅邻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仲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另外个别地区大雨，路面湿滑，大家请加倍小心啦。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

0: 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4: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5: 朱同志，
6: 二号学校，
7: 4.5%-5%，
5: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1: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潘慧琳、何巨业。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2026年6月15号的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为大家主持的有我潘慧琳和何巨业的。何巨业你好啊。
14: 潘慧琳你好，大家好。
13: 刚才跟你谈过，我知道你家就没养狗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太太有点怕的，是吧？
14: 不是，有点怕，非常怕。
13: 那万一即你出去吃饭，隔离台有只狗绑着绳的，都已经你们会怎么办
14: 呢？看一就看一只狗有几大先，第一件事。但咧，好大機會就會即走，因為都係驚就驚噶啦。即係有時唔係驚佢惡，唔係驚佢咬，有時對一種動物，有時個感覺咯。咁你係驚就冇辦法啦，唯有避啦。咁所以其實本來如果呢個情況之下，一定咧，如果出街食飯，一定睇睇嗰間餐廳有係咪寵物友善。調翻轉頭，即係唔係歧視寵物友善嚇、不過即係自己都要選擇自己適合自己的地方，所以一定要小心啊。
13: 最緊要互相尊重啦。
14: 呢、這個當然啦，大家都理解嘅。係啊，
13: 嗱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哋第一個議題咧就係講啊，啱啱過去的星期五，食环署又公布了九隻准入食肆的抽签结果，有1000间的餐厅揭晓了，他们可以在7月9号开始正式就可以接客，就可以戒狗入去了。今次食环署收到2200多宗申请，反应都真很热烈。
14: 其实很多人排队，听闻说
13: 没错。当然筛了一些不合格或重复的申请之后，都有成1600多间就抽奖的，咁啊，抽签啦，咁啊，有1000间入咗嚟啦，
14: 系
13: 啦，
14: 抽奖噶啦。
13: 咁我都几得意啊，可以讲下嗰1000间嘅分布先啦。咁
14: 啊，
13: 如果系大区嚟讲，即系港岛、九龙、新界咧，都几平均嘅，大概占1/3。不过我哋咧啊，都依家都关注一下啲所谓嘅即系无鞋经济啦，有边啲位啊特别即系犀利嘅咧？灣仔是第一，111间，咁啊，中西區是第二啦，106间。九龍我諗都係嘅，旺區咧，油尖旺係最熱門啦。新界我諗係實估到嘅，我唔講你都估到啦。即係
14: 新界梗係啦，
13: 西貢啦，
14: 唔係啊，元朗都好多㗎。係啊，沙田、元朗其實都多嘅，因為你嗰一帶都有啲年青人啊。
13: 係啦，咁啊北區咧就比較少嘅，咁啊得10间嘅啫嚇。哇，跟住都講下啲餐廳類型咧，都有啲即係得意嘅位喎。因為通常一不嬲啊，啲寵物友善餐廳都係啲即係文青 feel 啊，飲下咖啡啊，
14: 係啊，
13: 西餐啊。西多嗰啲即係格仔餅啊嗰啲，
14: 係啦，冇錯。
13: 一睇翻咧，原來咧中式嘅咧都有成30%噶。
14: 哇，比我想象中多喎。
13: 係啦，咁我哋依家都可以探討一下啦嚇。咁啊都講少少啊，因為其實都要知道嘅，因為即使係抽中一簽啦，佢哋要俾140蚊嗰個即係牌照嘅即係修改費用啦。
14: 好少啫。
13: 係啦，好少啫。咁但係有好多嘢要注意嘅，我哋揀少少啊，即係講講作為背景討論背景講講先啦嚇。首先佢哋喺門口啊，你要留意啊，因為咧就要貼一張 A3 大小嘅一個標示嘅，話俾你知，即係等客人有得選擇啦。
14: 即係裏邊有寵物。有九隻
13: 可以入嘅，
14: 可以入，但你都可選擇可以唔入。
13: 冇錯嚇，咁啊有啲。

0: 啲規矩要遵守嘅，譬如話，即係喺呢啲嘅餐廳嗰度咧，佢哋嘅餐桌咧係唔可以烹調或者煮食，即係簡單嚟講，嗰啲一人火鍋啊、鐵板燒就唔得啦。咁都理解嘅，係嘛？
1: 梗係噶啦，你萬一有寵物撞一撞啦，咁有時有機會你驚驚嘅寵物，有陣時好多意外嘅，咁啊減少意外都理解嘅。
0: 嗯，係。另外就人狗食物就要徹底分隔，即係話個餐廳廚房咧煮嘅嘢只可以俾人食啊，就唔可以俾狗食嘅。
1: 系，
0: 你都可以俾啲預先包裝嘅真空嘅狗糧都可以賣嘅。
1: 系，咁狗糧可以賣，
0: 啊、可以。
1: 咁即系佢要煮食要分開啫。
0: 系啦，只有煮俾人食，唔可以煮俾狗食。
1: 咁我個主人將嗰啲食物俾只狗食點啊？
0: 係，呢個可以問下，呢個係呢個係啱啱啱，呢個可以探討。另外就有啲即係都可以唔俾，即係唔俾嘅守則，譬如話啲狗就唔可以，可以喺一張凳嗰度嘅嚇，但餐桌就唔得嘅嚇。咁、
1: 嗯、
0: 另外就唔可以用啲可重用嘅餐具，即係唔好。攞只羹啊，俾只狗舐啊，咁啊唔得啊！咁另外又要即系当然就要牵住个狗绳啦吓。
1: 系
0: 咁，另外一个位都系几棘手嘅，即系老实讲啦，即系啲动物咧，你都控制唔到佢便力噶嘛，系嘛？
1: 哦，呢个系好难噶。
0: 系啦，咁如果即系万一个狗仔吓喺个餐厅入边吓大小便咁点咧？咁就
1: 自行处理啦，系嘛？
0: 自行处理啦，但系咧个食肆啊，即系依家话就食肆有主要清理嘅责任、哦，不过可以收翻钱。
1: 哦。咁所以你一定要即时有反应
0: 啊！
1: 收唔收到钱呢件事啊？不过如果你唔清洁就系你东主嘅责任咯。
0: 咁我哋要事前要同个乘客讲清楚啦。我相信呢度呢啲争拗位咧，都系有啲要倾下嘅地方。
1: 好啊，好啊，
0: 咁好啦，我哋咧即刻咧喺电话旁边咧，已经请嚟立法会食物安全及卫生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嘅主席陈海欣议员嘅。陈海欣你好。
2: Hello， 主持人你好，
1: 陈海欣你好，
0: 系啊，话呢个话题同你啱倾啊，喂，抽签系你主持嘅，系嘛？
2: 系，冇
1: 错。我见到你抽签嗰阵好开心嘅，
2: 咁抽签系一件值得开心嘅事嚟嘅，
1: 系咯，系咪因为见到有宠物可以入到去啲餐厅就好开心咧？你
0: 系啊，不如我哋讲下个，你讲先啦，嗯，
2: 你。我谂呢个系反而我开心系咩咧？系一条30年嚟冇改嘅法例，
1: 系
2: 啊，系时候我哋系去改变啦。咁、而个改变里面咧，就唔系话一刀切，系话所有餐厅都系全部啊，而家全部开放啦咁样。
1: 系，
2: 我谂呢样嘢要好重要嘅就系我哋一条冇改嘅30年嘅法例啦。而我谂我哋周边好多城市啊、国家其实都有人宠共融嘅政策嘅。
1: 系
2: 咁我哋好得意噶，而家我哋食物业嘅条例咧，如果未改法例嘅。时候咧，净系写明狗只嘅啫，即好似严格嚟讲，你带只鹦鹉啊、兔仔啊，甚至乎呢一啲再古奇怪嘅动物入去咧，都系冇问题嘅。我哋以往条法例写到明，唔准带狗只，净系写住狗只。咁所以我个开心嘅，我觉得系就系呢条法例，咦，我哋都系与时并进啦，适时去修订啦。咁我哋喺立法会度亦都去讨论啦，咁样。咁而第一阶段咧，头先两位主持人都讲得好清楚啦，即系其实有唔同区都有唔同中签嘅食肆啦，而家首阶。段系一千，咁所以第一样就系、是、我觉得条法例都叫做即系唔容易嘅，但系起码都真系平衡咗。就是、如果你真系吓唔喜欢狗仔，因为都有啲朋友真系会惊噶嘛，可能佢以前俾啲狗仔咬过，又或者佢对啲狗毛啊唔想食晒，有啲狗毛飞埋嚟，咁呢啲好正常嘅，即系有人唔喜欢，有人喜欢，系咪？咁、所以咧，头先都特别讲咗啦，何巨业头先你都讲咗话门口。会有个标示嘅，我谂就系大家市民要知道啦。嗱，而家条法例咧最快就喺7月9日咧，就如果佢哋好似头先咁啦，俾晒140元而又符合咗咧，其实最快见到就7月9日咧就会有呢一批可以俾狗只进入去食肆。但系即系市民都唔需要担心，如果真系怕狗仔嗰啲咧，就可能呢啲食肆咧你哋就唔选择啦，就选择翻啲你自己喜欢嘅食肆啦。咁同埋都有发牌嘅条款啦，头先潘伟林都有讲到啦，即系譬如只狗仔咧，其实真系嘅，嗱，大家啲狗主都要自律嘅，嗰啲筷子啊、碗啊、羹啊、洗得嗰啲可重用嗰啲系俾人用嘅吓，唔系俾狗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要遵守呢啲嘅指引。另一樣咧就係嗰啲食物啦，即係嗰個餐廳咧係可以俾一啲嘅罐頭，可以賣啲罐頭，但係唔可以同時又煮埋。咦，我煮個狗嘅蛋糕出嚟俾你又得唔得啊？咁樣
0: 唔得啦。
2: 咁同埋狗係啦，唔得啦。即係你如果你話我有狗罐頭賣，咁就冇問題，冇問題。係咪擺落去一個譬如狗嘅主人自己都會可能帶一個餐具啦，即係倒落去自己，又或者如果係一個罐頭嘅，唔使倒落去餐具度嘅，直接可以食得嘅又得啦。咁另一樣就係狗仔啦，頭先你哋講。好緊要嘅一樣咧，就係火鍋店。

0: 同埋一啲打邊爐嗰啲啊，或者可能韓式燒烤嘅咩燒烤嘅啫，唔得，因為呢個大家諗到個危險性喺邊度。咁所以你問我開心在就係一條咁耐冇改嘅法例改到，而行出咗第一步。咁而呢一步咧就小心去行。咁慢慢咧就再調校啦，譬如有啲人話一千係咪太少啊？點解某啲區又冇啦？因為冇辦法，你真係即係敗甩嘅啫，即係抽籤嘅啫，唔會話啊灣仔咧就有100间，西貢有100间，唔係咁嘅。而係真係抽籤，下一階段如果第一階段真係做得好嘅，咁其實政府之前我哋立法會都有足夠討論，其實都喺你哋節目都有傾。其實嗰個嘅數目咧，政府係答應咗係可以調整嘅。咁但係第一階段安全啲咧，就唔好一下就開放曬，即係逐步嚟，呢樣係比較合適咯。
1: 嗱，你覺得即係個觀察期咧，或者適應期幾長先適合咧？半年啦，之前政府應該講過大概最快半年有第二階段啦，半年係唔係一個合適嘅階段？因為老實講，其實點解啲餐廳咁想有一個咁嘅牌，就係想多啲生意啊嘛。咁你都知道，其實好多食肆依家佢面臨嗰、那個即係、就是、個困境，就係即係生意唔夠，都想利用呢個機會咧增加啲生意額嚇。咁、但係喂，佢呢個可能半年等唔到喎，會執笠喎。你覺得半年呢個時間啱唔啱啊？
0: 半年嗰個咧，應該就係最後半年後會唔會可以加到嗰個牌照嗰個數目嚟嘅？咁如果你問我，咁嗰條法例7月9日生效後咧，其實3个月到咧都要睇一睇，譬如收到嘅投訴啦，或者食肆嘅嗰啲嘅環境衛生有冇有人投訴啊？又或者會唔會有一啲即係收到嘅一啲嘅個案，又有啲特別要處理啊？咁其實半年嗰個咧，我諗就係已經去到決定加唔加多啲，譬如1000加到2000，或者1000加到1500咁樣。但係中間咧，其實我諗推行1-2个月嘅時間，都已經聽到唔同嘅聲音。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哋，係啦，即係如果有嘢要解決咧，就唔好等到半年先嚟啦。我就自己就會覺得，即係我哋都會議員都會關心住，舉例呢3个月內收到幾多投訴啊，或者有冇一啲奇特嘅情況啊咁樣，又或者喂唔係好好喎、啊。环境卫生又好好冇投诉，咁我哋可唔可以又再快啲啊？所以你问我半年咧，都系一个正常时间，但系我谂我哋如果想知道最新情况，我就唔会等佢半年噶啦，即系都希望系3个月内咧都要汇报一下咯。
2: 嗱，头先咧就你提到有一个好重要嘅就系、是。盡快啲一路睇住個狀況嘅變化，大家適唔適應，或者有冇問題出現啦？咁我想問下啦，其實而家知唔知處方咧有冇一個點去監察咧？呢個實施咗之後嗰段時間出現嘅情況咧，有冇一啲具體啲嘅策略去監察咧？或者當嗱監察睇一個狀況啦，市面又點啦，嗰啲嘅客人又點啦，唔帶狗嘅客人又點啦，甚至乎佢哋即係嗰啲客人嘅行為啊？你叫有好，你叫佢唔好咁做，或者佢做咗咁啊点咧？你唔告得佢噶嘛？咁如何处理呢啲嘢？局方有冇啲嘅所谓嘅计划喺度？你所知
0: 嗱，先讲而家啱啱先啦，而家啱啱而我知道今日15号啊，16、17号咧就会有一批食环署特别安排咗一队嘅专责嘅同事啊，我哋叫特遣队啦，就咁讲啊，佢哋就会去到咧呢1000间嘅食肆，就同佢哋讲。你獲批牌照要注意啲乜？門口要貼出啲乜？狗帶嘅長度係要點？點樣咩叫做穩定係住？即係要嗰條狗繩要嗰個係點解釋？即係要綁實，即係你一個移動緊嘅凳係唔得嘅。
2: 張台咧就可能得，係咪啊？
1: 要夠重，
0: 唔得，一定要雙實喺個地下度雙實咗嘅，係啦，嗰條狗帶一係就成人去揸牽引住，一係就要綁喺一個穩定啊，好似呢啲咁。佢哋咧就16、17号，聽日後日就會派一啲我嗰日抽籤嘅時候咧，佢哋都嗰兩隊即係嗰批嘅專責同事咧都喺現場嘅，佢哋都做開始做 briefing， 話俾佢聽要同啲食肆點樣。好啦，到生效之後啦，7月9号之後咧，其實食環署亦都會派人咧係會去。相關嘅食肆係去了解嘅，咁同埋我諗呢、這個佢哋都好清楚啦，即係條法例改裡面執行都有啲唔想話有啲咩大嘅問題啦，咁所以佢哋當其時喺議會裡面咧都有答我哋咧，佢哋係會有一定嘅巡查啦。咁你平時好似撞下真係有不幸有狗隻咬親人，其實都會有一啲相關嘅申報，譬如漁護署都要去睇下只狗仔有冇狗牌啊，係咪打咗封狗證執啊等等，呢啲個數據都會有睇到嘅，咁所以佢哋係會派員去會睇咯。咁你問我頻密嘅程度係點啊？咁我諗呢個就

0: 等佢哋之後再同我哋講啦。同埋我諗市民啊，市民如果有啲咩投訴咧，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參考嘅指標嚟。
1: 都係、
0: 哦，如果佢哋有投訴，
1: 喂，有冇個平台俾佢哋投訴下咧，或者提意見咧？特別針對呢個開放，
0: 如果佢哋係就住呢件事，你話成立一個熱線係冇嘅，咁但係你我諗有個電話號碼，大家有個電話號碼都識㗎啦，18223係咪？你咩都可以，你咩都可以嘅，係咪？咁所以同埋另一樣我見到食環署嘅網上面已經就住呢個99可以進入食肆嗰度咧，已經有專業咧，譬如列出曬啲餐廳啊咁樣。咁同埋平時食環署佢哋自己都有收到唔同嘅，譬如電郵啊等等嘅一啲嘅舉報啊咁。不過我都係希望從個正向嘅角度去睇啦，即係除咗你話舉報之後，我覺得都有一啲要值得讚賞，因為頭先潘偉林所講。其实呢大家都要明白呢1000间嘅铺头食肆是希望俾人多啲嘅选择，而唔係希望引嚟一啲恶性嘅投诉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哋行前呢一步都紧要，因为你諗下其实我哋周围嘅城市啊，甚至乎可以九隻去唔由穿梭过省都得嘅。而我哋好奇怪啦，即係我好奇怪嘅连食肆，举例啦，你唔好讲室内啦，举例我哋西贡啊，或者可能启德，或者可能西九，其实都有啲室外嘅地方。餐厅，咁你其实明明个环境系可以嘅，又可以做多啲生意嘅。你谂下，其实都有家长因为小朋友考试留喺香港唔会北上，其实都有一啲嘅宠主咧，系因为只宠物唔能够去旅行，吓、啊、会留喺香港，但系又唔带得佢出去消费。咁所以我会自己觉得咁啦，希望大家都以一个我几中意佢今次嘅口号嘅，即系互相呢一个嘅尊重，咁就即系互相去包容我哋。一个人宠共融嘅系需要互相尊重嘅。如果你觉得嗰只狗仔喺个餐厅度，因为嗱，即系狗仔其实有时都好似小朋友咁，可能突然间好紧张咧，会大小二便嘅。但系佢其实都即刻去清理啦，搵埋漂白水抹晒啦。咁其实我觉得都叫做处理得合适嘅。其实就要你拣得去嗰间食肆咧，就预咗可能会有啲咁嘅情况，咁大家去包容。如果你真系唔想见到啲情况咧，就唔好去呢1000间嘅食肆。咁而又食肆自己都要有食肆自己本身都要睇啦。你间铺头如果太细嘅，我建议就下一步先，你系啦，即系唔好为咗话喂可能系一个商机，但可能就变相人哋投诉得你多，咁你就唔嚟，
1: 冇错，
0: 系咪先？
1: 冇错。咁你见唔见到今次呢批1000个间咧，最细系咩面积度咧？有冇咁嘅资料噶？
0: 其实食环署有一个要求嘅，咁所以但系而家你话1000间最后咧，不如可能等到7月9号先。
1: 啊，我自己睇下先。
0: 因为嗰1000间有机会褪位噶，
1: 哦，
0: 譬如。是啦，他投了10间不想做，因为他想过一下咦都不是那么好，因为你为什么刚才没有个强调了，就是听日16、17号食环署是特别派了专职的队伍。
1: 哦，去解说。去解说。
0: 是啦，你解说完发现喂不对路喎，都是不好啦。是啦，可能那有20间褪了出来，后面那20间就上的
1: 啦。
0: 咁可能又會有唔同，我諗埋7月9號呢就係其中一個就會見到㗎啦。同埋仲有一樣，我諗希望就係狗主我哋都有一個責任嘅，即係而家有得餐廳啦，即係大家都守規矩。我明白有啲人係對啲狗視如自己仔女，但係譬如都尊重啦，嗰隻筷子係俾人食嘅，咁我哋都冇偷偷地就揸個筷子俾佢領係啦。因為點解呢？呢啲真係會引發一啲不滿㗎嘛，係嘛？咁既然有呢個法例又行咗一步嘅話，其實只要大家做翻自己一步啦，狗主啦。餐厅啦，我哋自己拍狗嗰啲又去做一个选择啦。其实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可以揾到个空间，铺头又赚到生意，大家又开心。咁我觉得咁样系最好咯。
2: 嗱喺呢个即系新例之下有个惩罚机制啦，就系、是、1年之内如果系违反啲附加条例啊，或者系呢啲相关咁样3次警告信咧，就取消资格啦、DQ 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见到好可能系会有啲灰色地带，譬如话头先我哋话要绑实个狗绳嘅咁，但系可能你嘅成人啦松一松手，只狗啊跳咗落張台度喎嚇，咁啊當然個法例要求就係員工咧要即係餐廳員工啊，要即係見到就要勸阻啦，唔係就要負上責任啦嚇。咁會唔會啊將呢個責任咧，即係監管責任咧擺咗喺前，即係俾個壓力啊，對前線嗰個侍應啊、餐廳之員個壓力好大，從而有啲衝突發生，得唔得？
1: 會唔會其他客户喺度投訴？
0: 因為大家要想一想，這個呢那個進入食肆那個呢那個批准是以餐廳為一個單位，就算你念出那個標示出來呢都是以那個餐廳的牌照的號碼的，那所以主人是有這個責任啦。如果那個主人呢真的沒有綁實隻狗被他爬上去，而餐廳是作出了勸喻，或者可能你有一個的記錄見到你已經跟他講了他都不聽了，這樣其實你都有一定的助證去證明不是你餐廳的問題，我相信執法部門是會接受的、
1: 哦、
0: 但是因為你很難說喂我現在去罰那個、狗主、樣，因為、真的 case by case 啦，那我們見到餐廳有盡力是去阻止這件事發生，而個狗主是不聽的話可能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的、
1: 嗯、
0: 那我想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助證可以看出、那個餐廳已經盡了力去履行他這個的食肆那個法例的話，我相信食環署他們自己會、這個法例去執法呢會有他們那個的想法的，
2: 差不多好，那我們現在、啊、麻煩陳凱欣、啊、那我們下一節回來會繼續談的議題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早前确诊感染 H 九甲型禽流感的两岁男童，证实感染低致病性的 H 九 N 二病毒，已经就个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目前情况稳定，由于他潜伏期内是没有外游，属于本地感染个案。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家居接触者同病房病人等一共13人都没有病征，样本全属阴性。他认为考虑到没有发现基因突变，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徐乐坚话，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暂托服务，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初步相信很大可能在街市接触到受家禽本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当局到男童的住所、曾经到访的公园以及涉事街市的新鲜粮食店，采集17个环境样本，15个属于阴性，剩下两个样本仍然化验当中。他认为即使所有样本都是阴性，仍然是不能够排除小朋友在新鲜粮食店受感染。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优化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本地和输入劳工比例。餐饮服务业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包括厨师、初级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雇主需要遵守更加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而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包括2名初级厨师、2名餐饮调配员等，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乜嘢职位。劳工处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人力錯配的結構性問題中短期內仍然存在，政府經全面評估之後，認為在確保本地工人優先就業的原則底下，應該容許有確實招聘困難和人手不足的僱主適度輸入勞工。消委会话，过去3年接获同夹公仔机相关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3年16宗增至去年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消委会建议夹公仔机的营运商应该在机台上或者当眼位置清楚张贴游戏规则，包括每局的金额、中奖条件和有没有补夹等，并合理设定找夹的力度和出货洞口的大小等，维持合理中奖机会，亦应该确保产品的来源合法。消委会又提醒市民，夹公仔之前应该细阅规则，并且可以拍摄机台的编号、奖品状况、负责人的联络资料，并妥善保留支付记录。如果发现机台设定异常，应该暂停并联络负责人跟进。如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属于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商查证，并且向海关举报。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傍晚6: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的冧树啦。现时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保协会培灵学校呢一段啦，系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如亭轩对开。 在红磡的坏交通灯仍然是处理紧的，位置就是基利士南路和红磡南道交界这一组交通灯失灵，经过的朋友记得加倍小心了。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在西港城，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波斯富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管道入口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在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仍然比较繁忙噶，龙尾佐敦道。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喺兴芳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翻工做到冇停手，放工凑埋小朋友，每日咁多嘢处理，我真系需要去酒吧纾解下压力先得啦。
6: 千祈唔好啊！饮酒唔单止帮唔到你减压，饮多咗仲对身体有害添。其实想纾解压力有好多方法嘅，例如做运动啦，安多芬同多巴胺可以舒缓负面情绪，同仔仔女女一起做运动，仲可以增进亲子关系添啊！正拎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不尽，风不息，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2: 主持：潘慧琳、何巨业。
9: 系啦，我哋继续倾翻咧。7月9号开始就有1000间嘅餐厅可以俾狗仔咧就可以进入食肆一齐食嘢嘅。咁啊喺我哋电话旁边有陈女士，陈女士有咩意见呢？
10: 你好啊，就我感觉咧，香港养宠物同外国养宠物咧。

0: 方式唔同啊，另外咧，香港地方細啊，外國地方大，咁啊餐廳咁細咧，如果真係唔中意起上嚟咧，就好多問題。另外仲有咧一樣嘢咧，就係嗰啲寵物係會喺街行嘅，
1: 係
0: 同埋大小二便噶嘛，咁佢哋係，但係我發覺有好多主人咧就會。虽然香佢哋讲嘅嘢都好全面吸收，包括好多，但呢样嘢我从来冇听过讲。我喺街都见过咧，我哋屋企嗰度咧有人带宠物咧，佢系将嘅宠物咧放咗喺人后嘅等嘅。
1: 哦，
0: 个脚咧我唔知道，佢唔会清洁，同埋我 pat pat 就算佢喺街大小二便清洁程度有几多我唔知啦。咁我唔知道会唔会构成卫生环境嘅。影
2: 响咯。好啊，唔该晒陈女士。
0: 唔该，
2: 陈女士呢个忧虑都系合理理解的。
1: 都啊，我自己都见过嘅。
2: 系
1: 咁，所以其实都要靠呢个宠物主人自己自律啦，或者配合啦。
2: 嗯，
1: 系啊，呢个都系爱护你嘅宠物其中一种方法嚟嘅，我相信。
2: 好，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饮食界嘅立法会议员梁俊嘅，梁俊你好。
3: 有主持你好，
2: 系头先位听众又担心，即系嗰啲狗仔嘅清洁问题啊，咁我知道即系好多食肆都希望啊呢个仍系一个新嘅商机啦。面对一啲有啲其实客人又唔中意嘅话咧，前线嘅即系职员啊或者系餐厅老板点样去迎接呢个新嘅挑战同机遇咧？
3: 我谂分开两部分讲啦，第一部分就系一千间嘅食肆咧，其实。對於整體比例嘅食肆嚟講，其實就唔係好高嘅。咁如果有啲朋友真係可能對狗隻即係唔係太想接觸啊，或者係各種原因啦，其實都可以選擇其他食肆去用餐咯。咁另外一部分就係關於真係做咗寵物食肆而大家想入去嘅情況咧，咁當然食肆要做好嗰個準備功夫啊、員工培訓啊之類啦。另一方面，其實狗主嘅朋友啊，或者啲客人咧，都要有基本認知狗隻進行社交嘅時候會發生嘅一啲行為咯。
2: 嗯，
1: 係啦。嗱，頭先啊，梁俊啊，咁其實咧，你有提到有一個好重要咧，就係員工培訓啦，係咪？咁啊，因為好多規矩噶嘛，而家嗰個發牌嗰度。咁其實就你以你所知咧，或者幾啲食肆啊虽然就未有嗰个解说啦，未就嚟有解说啦，咁但其实系咪已经有一个走路方案？喂，点样培训呢？培训啲乜嘢呢？咁有冇啲即系有啲模棱两可嘅地方？可能大家都需要再小心，要问清楚处理嘅。你以你所知，而家业界点样喺呢方面？点样睇法？
3: 嗱，员工上面咧，我谂分开三个层次嚟讲啦。第一个层次咧，事实上有啲员工嘅朋友咧，本身系可能系惊狗只啦，或者动物啦。
1: 嗯。
3: 咁你亦都唔系话一朝一夕可以点样做去克服。
1: 唔得噶，惊就惊噶啦。
3: 系，
1: 冇办法。
3: 自己要拿捏呢啲员工，边啲员工去 cater， 即系嗰啲或者啲狗主朋友啦。第二样嘢就系基本上员工一定要清晰知道个规例入边需要遵守嘅事情啦。例如点样一定要系上嗰个带啦，咁啲狗就唔可以上台啦。呢啲你见到要可以话俾啲客人听，其实你唔可以咁做啦。当然希望啲客人将来都会知道规矩啦。最后一部分就系、是、都希望啲員工的朋友會了解多少少狗隻會發生的情況，即例如我們有時講規例裡面沒有寫的，有些植物你放在個餐廳裡面，其實都狗隻如果不想吃了都會有問題的。
1: 哦，是的，
3: 例如有些朱古力啊，其實它又不吃得的，
1: 是的，
3: 要再細心一點。
2: 有些即指引那些就黑白呢寫得很清楚，剛才講到說即要綁實啦，不給上台那些，但我會發覺呢更多其實是沒有寫清楚的東西，譬如說喂遇到狗在這裡吠的話你怎麼處理啊！遇到啲狗喺度，两只狗通常狗同狗撞到面咧，
1: 有机会有啲争斗嘅喎。
2: 系啦，扑嚟扑去，嗰啲可能喂，如果系食客自己搞唔掂嘅话，员工又点样处理？特别咧系食肆会唔会系好多都系一个属于一个 part time 兼职形式啦？
1: 系，
2: 咁佢冇理由为咗做个 part time 要接受唔知几多个钟嘅培训啦，系嘛？梁俊，你觉得业界可以点样处理呢？
3: 所以依家呢个亦都系点解嗰个计划初期系一千个名额。亦都我哋都同意係暫時一千名額好合適嘅原因啦，就係咧食肆如果你真係未準備好，你未了解到點樣可以遵守到嗰啲規則啊，或者你啲員工未準備好咧，其實真係可以等個坊間醖釀一下，即係嚟緊嗰半年一年，我哋嘅食肆做到，咁啊出現啲咩嘅困難，或者你見到人哋原來咁樣做就會做得到啦，咁都可以學習到啦。咁另外一方面，即係話個有啲規例冇寫，話冇好黑白，因為呢個本身 這個批注，佢都留咗一個空間俾我哋一個良好嘅再指引啦，俾我哋啲食肆自己去定一啲house rule。因為開頭咧廣泛討論就係、是、哇，到底嗰個人可以帶幾多隻狗入嚟啊？大細有冇限啊？咁但係呢個真係好睇本身食肆入邊嘅承受能力，同埋佢哋嘅即係有幾熟悉狗隻。
1: 系啊，
3: 呢啲所以就会因为食肆唔同而定咯。
1: 嗱，本来就即系其实员工就要根据个规矩啊。咁如果啲客人佢遵守唔到，你又要提醒佢。咁提醒唔到，咁你其实有冇权请佢离开咧？即系因为系你哋要处理呢个嘅行为守则啊嘛。
3: 我哋其实如果佢真系唔遵守嘅话咧，其实系真系要请佢离开嘅，因为有啲规例上嘅嘢咧，其实系。要承擔埋後果嘅。如果啲食肆咧，即係譬如你見到佢一定要擺一隻狗上台咁樣，亦都絕對唔肯去遞上個狗帶咧。咁如果狗啲食店知道佢哋咁做而阻止咧，其實都有個法例嘅問題嘅，所以佢哋係應該如果勸解唔到，都有機會要請佢哋離開。
2: 嗱，另一個可能會預見到嘅爭拗位就係所謂嘅即係個清潔費啊，因為即係嗰個你自己搞掂就最好啦。咁但係你搞唔掂嘅話，即係餐廳代為清潔，咁啊個指引就話你可以自定清潔費嘅。首先業界有冇覺得嗰個自定清潔費嗰個定價係幾多？
1: 標準點咧？又夠唔夠公開咧？
3: 我諗呢個係針對一個日常嘅運作嘅。我同好多業界傾咧，佢哋簡單嘅嘢咧，佢哋都相信，因為啲狗主嘅朋友都會即係自己清理啦。咁佢哋其實定呢個意思係咩咧？佢哋有啲業界同我講翻，即係好似一啲酒吧咧，咁有啲人飲醉酒之後出現嗰啲狀況，即係佢自己都難以清理嘅。咁啊，會唔會有個？即係個鋪頭或者個食店幫佢出去處理收個粉肉咧，我諗係針對呢啲咁特殊嘅情況。
1: 哦，最後有一個好簡單的問題，我想問一下，其實我哋或者我冇寵物嘅人士，佢想點樣知道嗰間餐廳有冇寵物咧？因為嚟緊可能都1000個，你哋有冇嗰啲餐廳咧會上埋嗰啲嘅平台咧？即係嗰啲而家好興啊嚇，我哋即係揾嘢食嗰啲平台，你註明你哋係寵物友善咧，等大家有啲識別咧。
3: 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是。門口會張貼啦，
1: 去到門口太遲啦嘛。
3: 係啦，食環署有佢網址啦，咁去搜索啦。而且咧，我都知道啲食品嘅平台咧，都會加呢啲標誌喺個嗰啲餐廳嗰度。
1: 嗯，
2: 好啊，我哋又有另一位聽眾啊，林生有嘢想發表啊，林生你好啊。
4: 啊，你好啊，我兩位支持啊，潘生何生。我細嗰陣時咧就俾狗咬三次啊，有兩次朋友嗰只狗咬親。一次行街時俾狗咬親，我認為最重要咧有保險問題。你而家餐廳個客人冇賠咧，餐廳咪咩飛先？
2: 嗯，保險都一個要關注。梁俊點我哋點樣解決呢樣嘢？哦 ，OK， 好。係。
4: 最重要保險問題，呢啲嘢唔成問題，即係狗咬真係冇性噶嘛啊！
2: 嗯，好啊，咁啊，多谢你关心啊，咁啊，好，咁我哋今日就呢位再用嘅第二题啊，我哋听下萧叔叔先，
1: 好啊。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想同大家讲下法庭嘅英文。話說咧，蕭叔叔喺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咧，都係讀法律嘅。以前都會有時上下法庭啦，同埋做下呢個模擬法庭嘅練習。有一件事咧，我哋比較少留意嘅就係知道咧，好多時候叫有啲法官咧，我哋叫做 Your Honor，Your Honor，Y O U R H O N O U R，Your Honor，H O N O U R， 英式英文就會咁樣串啦。Your Honor， 但係唔係所有法官咧都係叫 Your Honor 嘅。OK， 呢件事非常要值得留意。香港咧，通常咧，我哋地区法院，即系比裁判法院高级一级嘅法院咧，我哋地区 district court 咧嘅法官，我哋通常称呼 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Your Honor。OK， 至于最常见嘅，譬如少少可能一啲比较轻微嘅交通嘅案件咧，好多时候咧都会喺裁判法院做嘅。咁裁判法院嗰啲裁判官咧，我哋通常就唔会叫 Your Honor 嘅，我哋叫咩咧？就咁 Sir or Madam 已经可以啦。Sir Sir， 如果对方系男嘅话，如果对方系女嘅话咧，就 Madam。譬如我系个律师，我要去代表我 client 啦。Sir，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边个咁样，咁就 Sir 就可以，或者 Madam，I appear on behalf of 乜乜乜乜咁。 咁咧就會好自然啦。至於幾時先要 honor 咧，頭先講到 district court， 咁再上啲，我哋通常點講咧？下一集再同大家講。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 1872311，
1: 自由风，自由风，
3: 自由风，自由风。
4: 系啦，刘威，阿何继业话呢排咧，香港天气都非常之唔稳定。
5: 哇，好唔稳，今日都好唔稳定。
4: 系冇错，你嘅狂风暴雨啊，系啊，闪电乜都有啊，有两晚我都系俾雷吓醒咗添啊。咁啊，前日啦，咁啊星期六啊，大概朝早6:40左右啦，当时雷暴警告系生效紧嘅。沙田赛马会泳池啱啱开始就头10分钟啦吓，咁啊少量嘅游客已经泳客已经落咗水噶啦吓，咁啊突然之间咧，嗰个主持嘅2号起跳台咧就怀疑俾一度好强烈嘅闪电击中，咁话即系睇翻啲相都几吓人噶，因为嗰个石屎机座咧就崩咗一角啦。
5: 哇，好犀利啊！嗰、那个
4: 冇错，好似有啲烧焦
5: 嘅痕迹。要好大力，你叫我揾个嘢撞落去都要好大力。
4: 咁有啲碎石喺附近啦嚇，咁啊好彩咧，即係當時就冇人受傷嚇。咁不過又即係已經又引發咗一啲討論啦。究竟喺雷暴警告之下咧，即係室外泳池係咪應該即刻關閉咧？因為根據依家即係康文署嘅做法啦，喺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咧，一般嘅天氣情況之下咧，即係户外嘅泳池係照常開嘅。咁啊當然有時會叫啲人上水啦，不過全憑咧就係泳池主管嘅經驗，咁啊佢會睇埋啊附近地區一啲可能天文台信息去決定嘅，咁但係啲泳客如果唔合作咧，都冇辦法㗎嚇。咁啊，我哋咧就喺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武哥喺度啊。
6: Hello， 兩位你哋好。
4: 係啊，不如我哋講下指引先啦。你覺得依家有冇需要改咧，或者救生員應該點樣執行咧？嚇，
6: 嗱，我就唔知你哋正話所講嘅指引係咪真係咁樣寫法啦？如果有這個雷暴警告發出了而跟住就是睇個管理層即係個經驗去判斷啦，咁我自己覺得就唔係太理想啦。
5: 哦，有啲風險係咪？
6: 因為個原因我哋唔需要靠經驗去做個判斷嘅，因為天文台有客觀嘅一啲信息。我所講嘅客觀嘅信息係咩呢？就係、是、有一個所謂閃電定位嘅網頁，或者如果你用嗰個所謂我的天文台嗰個 apps 咧，亦都有呢啲資訊嘅。
5: 啊，有啊有啊！
6: 大家睇呢個資訊咧，就知道喺邊個位係發生緊閃電。
5: 係。
6: 咁如果嗰啲閃電係近個泳池嘅話咧，係一定要刪嘅，因為人命攸關啊！如果即係我睇返舊星期六嘅報道，我都幾驚訝嘅，即係嗱嗰個跳板已經係爆咗啦，因為呢啲
5: 係
6: 講緊係好強嘅電流，嗰、那個温度係比太陽表面仲高嘅，咁所以嗰個跳板係爆咗。如果嗰個閃電唔係劈落嗰度，而係劈落個泳池嗰度呢，
5: 係
6: 游緊水嘅人呢會觸電嘅。
5: 係喎、哦，係喎、哦。
6: 但當時我即係報紙影到個相，我仲見到有人喺度游緊水。
5: 係啊，係啊。
6: 咁呢個係即係嗰個即係嗰個危機意識係完全唔足夠嘅。咁啊，講翻個指標嗰度啦。其實即係好多年前，當我哋建立起呢個所謂閃電監測網絡嘅時候呢，我哋都從好多唔同嘅業界，譬如物管啊，譬如泳池嘅管理員等等，去傾一個點樣嘅做法嚟最好。咁大概嚟講咧，就唔係一定要硬性雷暴警告嘅時候就要刪池嘅，而係睇個雷暴係有幾近個泳池。
5: 係
6: 啊，如果係近嘅話咧，咁就一定要封閉，就算泳客一定會嘈噶啦。
5: 有幾近先至係近咧？冇哥。
6: 其實咧就冇一個絕對標準，一個做法，我相信亦都好多管理員，譬如我自己屋苑都有個户外泳池嘅，佢哋嘅做法就係15公里，
5: 15公里，
6: 合理嘅，15公里其實都遠嘅，但係都合理。點解咧？點解我話合理咧？就係因為有啲情況底下，嗰、那個雷暴雲底下當然就較為多閃電啦，即係如果你喺正夠雷暴雲底下，會俾雷暴劈親嘅機會係最大啦。但係你離開咗個雷暴

0: 雲呢，有陣時嗰啲閃電可以行到好遠嘅。咁我哋大家都聽過有句俗語叫晴天霹靂，
1: 係啊係啊，
0: 好天好天嘅，即係唔係好天，唔係出猛太陽啦，冇雨落都一樣有機會俾雷暴劈到嘅。原因就係個閃電可以行好遠嘅，
1: 即
0: 係
1: 打橫咁行過嚟嘅，可以
0: 打橫咁行過嚟，係啦。
1: 係啊。
0: 咁根據即係一啲全世界嘅一啲記錄咧，最遠最遠咧，可以去到三四十公里
2: 嘅。哇！咁即係如果
1: 香港咁大，佢差唔多去曬㗎喇喎。
0: 係啦，咁但係呢啲情況係極為罕有啦，所以我哋當佢歐拉，所以當佢唔理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十公里至十五公里咧，係一個適當嘅做法。即係如果有雷暴喺呢個範圍之內咧，就一定要關切啦。
1: 嗯。嗱，阿武哥講多句，嗱，頭先你講天文台嗰個 app 啦嚇，其實咧我都成日睇嘅，我知道佢係分區噶嘛，其實每個分區都有電擊嗰個警報噶嘛，即係雷擊警報噶嘛，好似，咁其實
0: 我
1: 係咪睇嗰個分區已經得噶啦？
0: 其實我自己會睇咧，
1: 係
0: 就係可以有兩樣嘢去睇，第一咧就係嗰個閃電定位嘅網頁，
1: 係
0: 有好多嘅。點嘅唔同顏色嘅點嘅，有啲紅色，有啲藍色，諸如此類，佢係代表唔同時間發生嘅閃電。咁所以你其實你細心啲睇嗰啲閃電嗰啲圓圈仔咧，你都可以估到嗰啲閃電係點樣移動嘅。如果佢係移緊過嚟嘅，咁當然就係危風險咪高啦。咁即係如果一啲對氣象有少少認識嘅，就可以夾埋天文台的雷达图像一起去判断，因为雷达呢就是真的落緊雨的地方，就是雷暴云移动的趋势可以看到了。如果两个一起判断呢，就很清楚知道究竟的闪电是行紧埋嚟啦，因为离开紧你就不需要担心啦，如果行紧埋嚟的时候就要担心。咁呢个一个做法就是看下那些闪电那个移动的情况。第二个天文台的网页和那个手机都是的。有一個即係話某一個定點嘅降雨同埋閃電嘅預報，直情有埋預報添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埋嗰個網頁咧，係可以幫到即係泳池嘅管理人員去做一個合適啲嘅安全啲嘅決定嘅。
2: 嗱，依家其實泳池嘅主要管理人，我相信都係救生員啦。咁我哋救生員都要考牌啊，請溺牌啊，請溺牌。我諗大家印象中都係喺水入面救人或者急救嘅技巧。
1: 係啊。
2: 既然頭先武哥講到咧，我哋要睇天文台嘅 app 啦，天文台有唔同顏色嗰啲閃電嘅代表唔同嘢啦。你覺得需唔需要納入落去呢個救生員嗰個即係考核制度入邊？因為呢、這個嗱，頭先講到係同一個泳客嘅性命係息息相關嘅、啊啊，
1: 或者係個或者個泳池管理員管理人要有呢個能力咧。
0: 絕對有需要啦，因為其實即係我仲未退休，即係講十幾年前，其實我哋每年喺雨季、雷暴季節之前咧，我哋都邀請業界，即係包括物管啊，包括救生員啊，去天文台做一個好簡單嘅課程，咁就係、是即係等到大家懂得利用呢啲資訊。係，咁我諗即係呢個係好重要，除咗泳客安全之外，救生員都是暴露在这个风险里面的嘛。
1: 哦、
0: 所以
1: 呢、
0: 他们都应该有这个常识去做一个安全的判断。
2: 但是刚才你讲的那些讲座在天文台搞的那些是自愿性质报名或者是邀请他来啦。咁啊，
0: 冇錯，係即係當年就係自愿性質邀請嘅。咁呢啲嘢通常都唔會硬性規定嘅。
2: 即係我意思，既然係我哋依家見到今次咁好彩係冇人受傷嘅話，會唔會係我哋將佢呢個考慮下啦，納入去佢哋必要嘅考核條件入面呢？
1: 嗯，
0: 我覺得有好處啦，有好處啦，咁當然呢啲就通常呢啲即係極端天氣同埋工作嘅條件，多數都係政府同業界大家磋商得出嚟一個大家共識，咁呢個係最好嘅。
2: 嗯嗯，
1: 都係經一時長一智，有陣時可能經歷過都唔知原來個需求㗎。
2: 嗯，冇錯。
0: 係啊係啊，係、因為呢啲雖然話即係我哋香港俾雷電劈親嘅機會都好細。因為香港即係嗰個雷電嘅保障，因為我哋高樓大廈林立啦，有防雷嘅設備啦，咁實際上大家都好少聽到話啊俾雷劈身，但係呢個風險係存在嘅。
1: 係啊，小心啲大家。
2: 唔該曬香港氣象學會發言人梁榮武嘅，今日時間亦都夠啦。
3: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4: Kelvin 同你跟进啊，较早前沙头角公路龙跃头段嘅冧树已经清理好啦，去粉岭港铁站方向近住宝血会培灵学校全线重开。另外红磡嘅交通灯已经系整翻好噶啦，位置就系基利士南路同埋红磡南路。

南道交界呢一组交通灯回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去景隆街。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去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远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8月14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4: 香港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0: 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话：，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5年规划中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陈晓庆报道。
1: 在諮詢公眾的六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点培育多个领域的产业专才。另外要全力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建设，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话：，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5年规划中会为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2: 是要融入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咁同時咧，係要加強咧跨部門嘅協調咧，係令到啲項目咧係可以加速落地嘅。咁我舉個例子，大學城嘅推動嘅時候，咁點樣係去優先發展一啲本身我哋已經有優勢嘅例如醫療呢一啲。
1: 至於同北都密切相關嘅創科產業發展，文件就提到要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提速提效建設河套香港園區和新田科技城，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完善精準育才、引才、留才策略。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諮詢文件在民生和社會發展的部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締劣質劏房，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區域合作發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灣區建設，加強創科及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有立法會議員說，除了與灣區內地城市協同發展，亦要做到錯位發展。林漢山報導。
3: 香港五年規劃的諮詢文件涵蓋埋民生及社會、區域合作、文體類協同發展等嘅範疇。其中在民生及社會發展的部分，特區政府會以提升市民福祉為目標，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及安老政策，持續增進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應，滿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續豐富置業階梯，有序取締劣質劏房，加快土地發展和舊區更新，改善居住環境和質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醫療、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4: 期望去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啦，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5: 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嘅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又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3: 在區域合作發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灣區建設，加強創科及新興產業協同發展，推進基礎設施硬聯通、規則標準軟聯通、三地居民心聯通，推動大灣區成為國家建築產業及水利高質量發展的國際樞紐，拓展全球網絡，推動中國規則和標準走出去。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話：香港是大灣區的重要城市，除了協同發展，亦都要錯位發展。
6: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的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的协同，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 亦都要錯位發展。

0: 夠大家同樣做一樣嘢，但係我哋亦都要將灣區嘅整體嘅功能咧，要有所側重嘅。
1: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盛事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一下当中的合意。跟住睇下啲國際消息，美國同伊朗宣布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星期五喺瑞士簽署儀式，結束所有戰時嘅軍事行動。美國總統特朗普話，隨住美伊簽署協議，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開。伊朗就話，核實美方履行承諾之後，將會啟動60日談判，討論解除制裁、核問題等內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协议，又说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3: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话：，如果伊朗未能同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佢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话：，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4: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2: 快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而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机会接触受感染，接触家禽污染环境，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邓永林报道。
5: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他潜伏期内无外游，属本地感染个案，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男童并没有翻学或者接受托管，他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在街市受到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提 醒家長要避免帶年紀太小的小朋友去到街市，
6: 照顧他家人，即是講翻當時都佢都係經過呢個雞檔啦。咁但係小朋友可能見到一啲活雞嘅時候咧，佢都即係比較好奇啊，有用手去觸摸隔住嘅玻璃同埋周遭嘅環境嘅。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衞生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嘅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5: 食環署及漁護署到男童住所曾經到訪嘅公園同埋涉事街市嘅新鮮糧食店。總共採集了17個環境樣本，當中15個屬於陰性，餘下2個樣本仍然化驗中。而街市新鮮糧食店的2名員工都沒有病徵。至於男童的家居接觸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個人都沒有病徵。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屬低水平。
4: 全基因排序和我們的分析是一個低致病性的 H9N2， 沒有出現基因突變，亦都病人情況穩定，他的家居接觸者相關的人士亦都沒有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在禽鳥裏面是一個風土的病，所以我們的風險評估今次這個 H9N2 的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是沒有對於我們這個流感大流行的風險有改變的。
5: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個案都有上升趨勢，不排除夏季的時候有機會出現高峰期，呼籲市民適時接種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2: 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将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施第二级审批机制。王伟培报道。
7: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3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个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个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岳培恩说，袁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之下，食环处将会继续推动改革， 秉持創新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務，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陳潔玲將會出任通訊事務總監，接替退休的梁仲賢。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陳慧欣將會出任旅遊事務專員。

0: 现任食环署副署长姚继卓将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伟源。市委会话，接获有关夹公仔机的投诉有显著升幅，由2024年49宗急升至去年的138宗，情况值得关注。投诉的内容包括怀疑机台设定异常、奖品质素真伪存疑等。市委会提醒市民，玩之前可以拍摄机台编号、奖品状况和保留支付记录等。若果怀疑夹公仔机内的物品是冒牌，可以向有关商标拥有人或者代理查证，并向海关举报。世界杯 E 组和 F 组首轮的赛事完结，四场比赛总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富拉索，科特迪亚1-0击败阿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子欣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1: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富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富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富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夏维斯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富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亚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亚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的入波协助荷兰2-1再次领先。日本小川航基在88分钟的攻门，个波弹中镰田大地头顶弹入，日本凭呢个入波2-2逼和荷兰。同组瑞典对特尼斯，艾耶利在7分钟为瑞典开纪录，去到30分钟，瑞典前锋伊萨射成2-0。奥马列基在43分钟为特尼斯追近到1-2。不过瑞典之后有若基利斯在59分钟入波，84分钟史云贝治亦有进账，补时阶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协助瑞典5-1大胜。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特区政府正式展开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在明日来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接受记者仇志荣访问时话，特区政府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应该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沟通。他相信夏宝龙此行将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帮忙，同时确保香港五年规划能够对接服务和国家发展策略。
3: 本身咧突出两点，一点就话咧回应国家15规划有关香港嘅部分，指明咧香港可以发展嘅项目。第二就话咧，相当程度过去几年嚟咧，就啲政府施政路向配合到呢个国家14-5规划建设八大中心要求。你睇到好多内容咧，其实亦都系过去几年嚟咧特区政府定出嚟嘅施政路向。
4: 今次諮詢期就是2个月去到8月中啦，咁政府個目標都是第3季公布規劃嘅文本，時間上點樣協調好呢，做到真正廣聽民心、廣納民情呢？
3: 我哋缺乏豐富嘅經驗嚟到去製作5年規劃，只能咧希望咧通過呢個諮詢文件咧，盡快集中社會各方面討論，集中喺呢啲政府所希望未來推動嘅政策範疇裏面嚟到去進行討論，盡快咧嚟到收到呢個好嘅成果出嚟咧，令到政府可以

0: 繼續呢個五年規劃綱要嘅時候咧，更加容易呢度去着手處理。
1: 夏寶龍主任喺香港展開公眾諮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題就係對接十五同埋北都嘅建設。我哋應該點樣去解讀咧？預計佢會提出啲咩期望或者係指示咧？
0: 喺呢個編制香港五年規劃過程中嘅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各部委咧，應該有密切溝通。香港始終呢個五年規劃咧，唔係淨係香港事情，係一個國家嘅大事。夏主任嚟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可以話係階段性咗度行，即係睇睇呢個政府呢幾年嚟嘅工作咧，特區政府嘅工作成效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會有咩工作想做，特區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幫忙，同時確保咧香港嘅五年規劃咧係真係能夠對接同埋服務到國家嘅發展戰略。
1: 制定呢一份規劃咧，喺特區政府個行政主導呢個原則上有啲咩重要影響或者意義咧？未來呢份規劃同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點樣去相輔相成咧？
0: 呢、這個規劃本身咧，肯定就係呢個特區政府要擔當主要角色，你要負起主體責任，因為你唔可能取代特區政府咧由任何其他嘅機構嚟去做香港五年規劃噶嘛。咁所以特區政府喺呢方面咧就冇相當重嘅。日後香港特區嗰個發展同埋政府嘅施政咧，大概嗰個輪廓會大家睇到。五年規劃實際上就提到一個大嘅宏觀嘅長遠嘅一個政策路向。咁你施政報告本身就無論今屆政府或者下一屆政府咧，都係以此作為基礎，以此作為框架，作為藍本嚟去設計自己嗰啲具體嘅政策項目。咁你先要令到嗰個以一年為限嘅嗰個施政報告能夠積極嚟到支持同配合。以及協助呢個五年規劃嘅實現。
1: 香港五年規劃其實有幾大程度可以寫入或者加入一啲量化指標咧？如果所謂寫得太死嘅話，會唔會影響到自由市場個靈活性咧？但如果寫得太闊，又點樣向中央去交代、體現有違政府個承諾咧？
0: 內地嗰啲大城市嗰啲五年規劃啫，佢啲具體指標都唔係太多嘅，粗略估計未來幾年裏邊嗰個經濟增長狀況啊、產業發展嗰個狀況啊、人口狀況啊，以至呢、這個各方面嘅投資狀況等等。嗱，香港情況比之內地嗰啲大城市咧，最大特點唔同咧，就我哋個政府能夠控制一啲資源嘅要素係能力比較低嘅，即係因為我哋始終比較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容易承受呢個外圍形勢，無論政治形勢或者呢個經濟形勢變化，設立硬指標嘅可能有啲不切實際。咁但係比較容易做就係話咧，我哋可以確立某啲重大嘅施政項目或者施政計劃。或者將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有足夠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重點全面完成。
1: 特區政府都強調，制定五年規劃冇取代到自由市場嘅。咁未來要落實相關規劃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動員社會資源咧？特別係工商界甚至係外資參與其中咧。
0: 始終我哋香港嘅資本主義社會，特區政府就算點樣設計好呢、這個未來嘅規劃咧，佢都需要依靠資本家、依靠企業、依靠專業人士同埋依靠市場力量嚟到完成嘅。特區政府當然可以通過自己嘅政策啊、資源投入啊，給予呢個企業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訓，佢仲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即係嚟到去引導企業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發展。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靠市場力量嚟到做，參與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特別係能否喺市場上盈利，決定自己是否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嗰個政策路向嘅喎。
2: 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呼吁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重复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划未来五年蓝图。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美国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收紧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 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港岛东部同西贡雨量更达到5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跟住系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连升两日，恒生指数开市初段重上25,000点，最多是升大约330点，高见25,047点，创超过一星期新高。恒指收市是报24,842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额缩减去到大约2834亿元，科技指数收报4765点，升大约1.3%。ATMXJ 个别发展 ，AI 大模型同埋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弹超过。是反彈了7%，結束七日跌勢。中芯國際亦都升了大約7%，華虹宏力就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匯控、友邦和中人壽升超過2%至到超過3%。汽車和博彩股亦止下跌，資源股就個別發展，新奧能源和中國旅業分別是跌超過6.5%和8.5%。美伊達成協議油價下跌，中海油和中石油跌近3%或以上，黃金相關股份就上升，紫金礦業升近7%，紫金黃金國際升15%。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四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合时，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的发展。宋家良报道。
5: 諮詢文件內提出四個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為內地企業首選出海平台的功能，構建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6: 明白到国家的发展方向，然后再去部署呢，其实是完全是合适同埋合时的。怎样可以去配合得到整体国家的发展呢？第一就是在个资本市场的方向那里去看得到。第二呢就是在实体经济。发行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再依附住一个旧的一个经济，我们要想下一些高端的技术含有量的公司的一个需求，产品多样性那里呢，其实都应该要有一些着物，在这一边去做好少少，等一些更加多的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的或者投香港的一些产品。
5: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 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企业，有企业表示选择落户是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香港的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7: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8: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呢都是说向着这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7: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9: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7: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4: 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市场相信霍尔木兹海峡快将重开，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过4%至到近半成，跌到去$80水平。有分析就认为油价跌势取决于以色列的态度，预料油价要到下半年才有望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7: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彩仁认为，油价目前下跌机会较大，但会不会波动视乎以色列的行动，又认为油价去到下半年才会回复到战事前水平。
10: 一路都很顺利，大家真的停火没有战斗，连以色列那边都听说暂时停止攻击，变成油价就会，我想急插的情况就会大一点。但是最关键就是会不会中间有些冲突会出现回，令到個油價又反彈先再跌。如果反彈先再跌嘅話咧，咁啊油價跌勢咧就會可能會緩慢啲。我諗你話去翻50多蚊，我諗暫時呢一個月就冇乜可能住噶啦。你話踏入下半年，咁我都有信心去翻呢個位嘅。
7: 盧彩仁話：唔排除各原油生產國都會趁油價仍然高企時間增加產量，而因應中東局勢進一步舒緩，油價下跌預料會利好黃金同埋白銀價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4: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842点，升咗124点，主板成交额2833亿5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833点，升1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096点，升6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1点，升56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 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咗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南

0: 方恒生科技四个六毫六仙八升咗五仙八，智普1457蚊升咗360蚊 ，XL 二南方海力士121.2升14.65，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咗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巨鲸控股、汇彩控股、富通科技、意达利控股和智普。五大跌幅股份是基石控股、中国生命集团、森美控股、小黄鸭德盈和百勤油服。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系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36.87美元，卖出价4,337.05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同时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带比较车多繁忙。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而家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马料水码头。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爱蝶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丽港城。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下壳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而家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车龙就去到外都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略伦街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创资中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同埋启福道近住宏照道；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亦都系慢车，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龙尾 Megabox； 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车多，龙尾翠屏南村。新界区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就是吸水门大桥九龙方向近住马湾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接近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是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

0: 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2: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咁大家知啦，早前特首中亚之行咧，成果几丰盛。咁我哋都先啦，揾咗唔同嘅即系相关持份者上嚟同我哋倾偈嘅。上个礼拜我哋揾咗咧系投资推广处处长阿刘海旋嘅。今个咧我哋又谂一个新嘅角度啦，就系、香港啲企业出去嗰边咧，特别系咧喺中亚嘅话咧，有冇啲机遇先？有冇边个揾嚟咧？我哋好朋友啦，就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嘅 Johnny， 你好 Johnny。
5: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4: 当然咧，咁你嘅今次过去嘅身份咧系高峰集团主席。嗱，先讲先，高峰集团，我哋知你吴杰庄咧就系立法会嘅议员啦。通常咧，我啲 web feel 啲一定系关你事噶啦，等等各方面都系噶啦。但系咧，高峰集团其实本身做啲咩嘅先？
5: 系啦，我哋公司高峰集团其实我系20多年前创办噶啦，咁就基本上系创科行业里边咧，就主要做投资啦、孵化啦，同埋主要集中喺人工智能啊、一啲算力啊，或者系啲数字资产啊等等嘅项目咧为主嘅。
4: 明白，好啦，咁简单先啦，咁啊去咗两个地方啦，咁都好似话签咗好多嘅 MOU 吓，咁 MOU 我哋即系啲叫即系合作备忘录啦。逐个逐个讲先，嗱，先讲就系呢个嘅哈萨斯先，哈萨斯坦先。嗱，呢个地方咧好多能源噶，咁所以其实咧，你睇中佢啲咩嘢先？
5: 嗱，咁我哋个合作伙伴咧，其实就系当地一间系好早期用佢哋嘅能源做一个算力挖矿嘅公司嚟嘅。因为嗰间公司原本咧，佢就系做呢一类型即系利用一啲算力卡啦，去做一啲挖矿嘅工作啦。因为本身佢能源平啊嘛，咁最近期咧，佢哋就转型。佢就想咧，就將佢哋原本做開挖礦嗰啲機房咧，就改裝 upgrade 去到做一啲 AI 人工智能算力嘅嘢。咁今次咧，就我哋因為本身都係有呢一類型嘅業務啦，即係同一啲唔同嘅 AI 嘅模型啊、大模型啊，或者一啲大廠去合作啦。咁佢都想揾到一啲平一啲嘅能源嘅地方，咁。亦都喺，其實佢都係全球佈局嘅，即係唔會去一個地方，因為本身人工智能都係全球都會使用到噶嘛。咁佢哋咧就想喺唔同地方去做。咁我哋見到中亞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頭先提到我哋都睇到話佢哋嘅能源好平，佢除咗一啲傳統能源啦，我哋見到咩天然氣啊、一啲石油啊，咁其實佢哋嗰啲綠色能源都非常之豐富，因為地大物博。呢個哈薩斯坦佢200多萬平方公里嘅土地咧，即係你諗下一個差唔多四分一嘅中國咁大，但係佢人口只係2000萬，即係好多地方
4: 資源豐富。
5: 係啦，風電啊、太陽能啊、光電呢啲其實都係喺嗰度係有好多空間嘅。咁所以咧就同佢哋希望喺嗰度做一個。做一人工智能嘅一啲算力嘅一啲模型啦，同埋啲分發嘅。
4: 喂，其實咧嗱，講真最近咧好多咧，即係做開我哋叫做嗰啲挖礦嗰啲咧，因為其實都用 GPU 開工嘅啫。咁但係咧，好多時候頂開始陸續轉型咧，因為佢哋話咧，話梗係你用翻即係 crypto 裏邊嘅比特幣咧，上年喂。即係由10多萬跌到落去6萬，所以佢話佢哋覺得都要諗轉型啦。好彩同期咧 ，AI 嗰個即係算力嘅需求大咗咧，唔少係成功過渡咗去嘅。咁仲有就係咧，喂，通常個賣點就係咧，你知美國嘅 AI 最大嘅痛點咧，就係話佢啲能源好貴，佢啲電好貴啊。我哋國家咧，祖國呢方面就係我哋嘅優勢啦。啊，同期東亞喺中亞裏邊咧，譬如哈薩斯坦，佢哋係咪亦都具備呢方面嘅優勢先？
5: 嗱，其實要兩方面嘅，第一個成本啦，你睇到佢平。都係一方面啫，另一方面就係話佢個國家本身對呢一個行業嘅一個法律制度清唔清晰啦。咁咁啱哈薩斯坦本身佢係有法例嘅，即係譬如佢就算去挖礦咧，呢啲所謂礦場咧，佢都係持牌嘅，即係國家批准底下先做得嘅。咁當然你挖咗出嚟嗰、那個。

0: 抗嗰、那個比特幣咁假設，咁其實佢都係有相關嘅法例嘅監管去做交易啊，做一個其他嘅儲存啊，等等等等嘅。咁變咗呢啲咁嘅叫做 jurisdiction 呢啲叫政治體制咧，就比較合適去做呢方面工作咯。所以佢哈薩克就有呢個咁嘅優勢咯，同埋佢嗰個。總體除了人力啊，或者是電力成本低在他們本身即是物流都方便，因為本身他們都是一些比較出入去有個叫做 AIFC， 即是
1: AIFC 是
0: 是啦，是行普通法的一個特區咁樣，好似他本身整個國家就行一個大陸法的，但是就他本就刮了個特區出來，那他這個特區呢
1: 就行普通法
0: 很多，是啦，
1: 這個不是好像我們這樣的，
0: 是啊，是非常之似的，即是到时即是签啲合约啊，签啲嘢，咁就变咗大家喺嗰个法律制度咧都能够接到轨啦。咁当然佢唯一就系佢用俄语比较多啲，除咗本地语之外，咁用英语都相对比较少，咁但系都有嘅，就唔系完全冇。但系反而调翻转中文，佢哋都多人识讲喎。咁如果喺沟通上咧又近翻啲，咁所以综合嚟睇咧，即系除咗话即係佢嘅成本啦，或者佢嘅市場啦，同埋佢嘅法制咧，咁都相對係而家嚟去比較咧，喺而家地球另一邊啦，即係佢嗰度都係比較合適。
1: 係冇錯冇錯冇錯。喂，咁嗱，講開啦，咁既然佢哋嗰方面喺呢、這個即係我哋叫即係算力方面嘅發展咁有潛力嘅話咧，嗱，咁其實目前咧，我哋可以即係互相合作啦，等等各方面啦。喂，我都想諗啊，特別係佢而家呢個 AIFC 咧都好有趣喎。咁某程度咧，好似一個喺一個叫大陸法嘅裏邊咧，有一個咧係普通法嘅一個嘅特區裏邊啦。咁啊，我唔即係話點對點啦，即係我同我哋就好適合嘅咯。咁另一裏邊會喺舉個例一啲，譬如係啲當地企業入去呢度，然之後再嚟香港上市，都可以即係加快腳步先。
0: 非常之啱啊！因為今次咧特首提出嚟嘅合圖合，即係樞紐對樞紐嘅合作，跟住香港咁巧咧，就係我哋一個叫粵港澳大灣區或者成個東南亞嘅，無論地理位置啦，無論係所有基建等等，都係一個樞紐嚟嘅。係嘛？我哋雖然細，但係我哋就會四通八達，同埋係信息啊各樣嘢好自由流動。咁佢呢邊咧，即係中亞地區咧，其實又係人口就係8000多萬啦。咁亦都係佢地大物博啦，中亞都係一個樞紐嚟嘅，去通往歐洲。通去中東其實佢係非常之方便同埋近嘅，咁變咗咧，我哋兩個輸友對接咧，其實我哋可以優勢互補啦。譬如佢哋啲企業其實之前嘅要發展嘅話咧，即、就、係、是、要融資啊，佢第一時間諗到就係倫敦，諗到就係迪拜。咁而家即係中東嗰邊，即係好似話
1: 不斷
0: 係啦，咁但係唔知和平幾耐啊嘛。
1: 嗯，係啊，係啊，太多變數啊！你聽我講。
0: 咁去到歐洲咁樣去到倫敦，咁即係你大家知個市場。即係個深度或者係嗰、那個即係再次啲企業再次融資，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嘛。即係發債啊，或者其他增發股票啊。咁香港今次就係咁啱啦，我哋就去到成個團，有好多金融嘅專家，好多大企業嘅成功案例，同佢哋講一講，傾一傾。其實對佢哋嚟講，就多咗個選擇啦。喂，融資係咪可以選擇嚟香港咧？咁樣我諗今個團我感受好深啊，因為我親身過咗去咗 AIFC， 跟住再同佢當地啲企業傾完偈之後，確實係有思維上嘅一個轉變嘅。咁另一方面啦，對於我哋有咩商機咧？喂，我係香港，我哋喺粵港澳大灣區，我哋係成條產業鏈齊曬嘅，無論係硬件、軟件、零售各樣嘢係咪啊？批發全部嘢都好成熟嘅。咁嗰邊反而係新興市場，人口雖然話喂唔係話十分多，咁都8000多萬啦。咁同埋佢哋後生，佢哋平均年齡20多歲，
1: 所以消費能力極強。嗯。
0: 是啦，你見到佢哋嗰個後面個後勁強啊嘛，我哋香港平均年齡都40多啦，佢哋都20多，咁即係話嚟緊我哋部署得嚟係嘛，過多幾年係嘛，我當然唔會話即食啦，我今年去下年就收成就未必咁快嘅，咁但係話去部署定，我哋交定多啲新朋友，咁其實對於香港嚟講咧，係整個市場都係好事。我翻到嚟好快咁，有啲專業界別啲團體啊都揾我傾偈，喂。阿 Johnny 幾時整個隊過去睇下咁樣？我
1: 有帶團，
0: 係啊，即應該咁啊，因為特首帶咗我哋一個高規格嘅團過咗去之後，我哋應該就各自
1: 冇錯冇錯
0: 組織啦，係嘛？我哋小型
1: 呢啲係後續嘢，一定要做嘅。嗱，頭先你講完咧，係啦，呢個就係我哋講完一個哈薩斯坦啊嘛，又去跳去烏茲克，即烏茲別克先。喂，嗰度有啲咩嘅商機先？
0: 嗱，烏茲別克同哈薩斯坦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嗰度咧。地理位置咧就更加近啲中東啦，遠咁，但係佢人口咧又多啲喎，佢度差唔多講緊3800多，接近4000萬嘅數，同埋佢嗰度 個出生嘅率啊，據當地朋友同我介紹咧話。

0: 佢一年，佢哋國家一年有成100万個 BB 仔出世，好大個生產力。
1: 嗯、
0: 但係佢哋個人均 GDP 咧，其實同翻哈薩斯坦比較咧，其實低喎。佢哋可能係即係四分一度左右嘅啫，差唔多係低好多下。咁樣佢哋嗰個上升嘅空間咧，其實係足夠嘅。同埋見到，但我自己本人個有投資個企業咧，就同佢哋就會簽咗個 MOU， 就係做一啲推動一啲初創啊孵化，因為佢哋有個 IT park 嘅，佢有個嚇係 IT park。
1: 你當創科園做下嘢啦，係啦係啦。
0: 咁我哋就同佢哋一個當地嘅大集團叫做 Oriented 嘅集團，係當地三大集團之一嚟嘅綜合企業嚟嘅，下面一個科技嘅板塊。簽咗個合作，就係、是、做一啲兩地嘅互相孵化。
1: 嗯、
0: 我哋有企業孵化嘅，因為我哋本身公集團都係做好多投資，有啲初創，咁都可以去中亞市場，我哋輸送過去俾佢哋。調翻轉，佢哋有啲合適嘅成熟嘅項目過嚟，我哋又支持佢。咁呢一個合作咧，其實睇到就係話可以借助佢一個年輕嘅市場，同埋佢哋一個好有動力，同埋亦都有一啲天然資源嘅，因為佢哋嗰度金礦係。全球排喺前面嘅，同埋都聽到個消息咧，去到嗰度有個金融科技銀行啦，即係用科技嘅民營銀行咧，啱啱接受咗一筆我哋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啊，我唔開名啦，一個最大嘅互聯網公司嘅投資。
1: 嗯，
0: 咁咧，哇！喺佢哋又聽到香港嘅傳過嚟咧，佢哋都有興趣嚟到香港上市喎。
1: 嗯，
0: 咁啊，真係非常之即係巧合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可以將香港點樣合to合能夠打通啦。
1: 理解，喂，其實講緊你，我哋成日都講啦，我哋出海咧，成日都諗啊，即係無論係內地企業啦，或者係經香港出去啲企業，好多時候就先去咗東南亞先啦，甚至更加長遠希望歐美啦。但其實我覺得咧，喺大陸國家裏面咧，呢、這個中亞方面咧，其實我哋話咧人口又多啦，仲有就係地大物博、資源豐厚，仲有就係咧佢哋好年輕嘅，所以其實咧多啲諗下呢個地方嘅話咧，可能所以開頭咧係要即係對部署啊，或者係未必咁快即時有成果方面，但係做得嚟差唔多啊，會唔會啊？
0: 我好同意，因為其實特首過去三年啦，即係我都有一齊同佢三大地方啦，包括東南亞、中東、中亞，其實都係好立體嘅部署嚟嘅。即係香港喺整個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嗰個策略啦，其實就係呢幾個節點咧，都係香港即係交新朋友嘅重點啦。即係除咗企業出去揾生意、揾合作夥伴，咁我哋民心相通，我哋啲學生，咁我哋吸引佢哋最優質嘅學生嚟香港，我哋俾獎學金佢150名嘅名額一年，咁嚟香港讀書。咁其實都係呢啲咁嘅空間，咁我覺得呢班朋友其實嚟緊就係我哋去香港去鞏固翻我哋聯通國際嗰個機會啦。咁當然你話傳統歐美市場，我哋香港做開咁多年，咁我哋冇話唔做嘅，我哋一定做嘅，有一做一定繼續做落去。但係問題我哋都應該唔好將所有雞蛋放咗個籃裏邊，多啲部署唔同嘅一個機會咯。咁呢個都係香港我哋嘅獨特優勢啦。
1: 我哋都覺得好有趣咧。其實原來好多即係香港嘅朋友咧，都亦都覺得呢個一個新興市場咧，唔少已經過咗去嗰邊，即係幫手發展，譬如一啲即係生物科技啊各方面嘅發展。咁似乎咧，就算喺我邊，可能即係由零開始，但問題一個機遇真係不可忽視，不容忽視真係。
0: 往往都系嘅，新市场好多朋友讲，哎呀，你咁新咁即系嗰度睇翻数据，都唔系话咁多嘢，系咪即系个开荒牛啊咁样？咁但系调翻转睇，好多新兴市场，如果你唔系即系第一个吃螃蟹嘅，你又好难话最尾得到最丰盛嘅成果。好多哎呀，我就怨自己迟咗啦咁样。咁所以永远都系边有机会留俾除咗有准备嘅人咧，都系有胆识嘅人噶嘛。
1: 嗯，理解。咁所以就点解即系我哋要跟随特首高规格咁佢行中亚咧？咁当中咧发现有好多新嘅机遇咧，就系、是、呢个道理嘅，系咪？好，喂，今日唔该晒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吓，吴建昌简同我分享咗咧。嗱，佢用佢高峰国际嗰个身份咧，同我话最近咧中亚之行咧签咗啲 M O U 嚟，跟住啲咩嘅发展呢、這个机遇系不容忽视嘅，恰住恰啊，系咪？喂，唔该晒 Johnny， 迟啲再搵你倾偈 ，Johnny， 拜拜 ，Johnny，
0: 多谢，拜拜。
1: 好啦，我送咗 Johnny 之后咧，听日咧我哋嘅财经新思维咧，我哋继续咧会有 TDC， 你知啦嘛，文贸发局系听日哇，好似系60周年，好似有好多嘅盛会嘅。咁仲有就咧，我哋继续会同你讲下咧，喺呢60年里边咧，特别喺呢个香港品牌咧，喺走出去嘅过程里边咧，个形势系点噶？听日咧我哋揾嚟另一间品牌咧，就同我讲下咧，由呢个所谓嘉宾去到呢个所谓嘅系即系商品嘅发展嘅话咧，点喺做出香港品牌之后咧，从而咧系即系做走出去嘅。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受到感染，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风险仍属低水平。国际海事组织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表示欢迎，认为有助他们疏散被困在海湾地区数以千计海员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发表声明，说为了保障各项必要安全措施落实，疏散计划的全面实施仍需一定时间。组织重申将继续效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保障海员权益和航行自由，维护全球贸易持续畅通。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后，伊朗加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据国际海事组织统计，自2月底以来，相关海域发生46宗船只遇袭事件，造成14名海员死亡。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五日的国事访问。新华社说，中缅是传统友好邻邦和命运共同体，建交76年来，双方秉持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金共府守望相助，团结协作，中缅关系取得长足进展。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说，中方期待和缅方一道通过敏昂莱今次访问，更续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亦都影响到彩虹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亦都有意外，部分

0: 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去到芜湖街，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去到海港政府大楼，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港城。之后睇埋路面嘅情况啦，港岛区线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车多，龙尾花园台。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亚街老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近住海港城一段而家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柯士甸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常宜道，而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是车多，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较早前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近住马湾的交通意外，啱啱收到消息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大屿山行政大楼。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米埔新村的车龙去到锦绣花园，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比较车多，车龙分别排到去美林村和大围新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5: 你们要使用黄牌。
6: 是的，
7: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8: 答对，
9: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4: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1: 飞伟武道馆，
12: 黄飞鸿的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其实佢唔只系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佢系会提升你嘅身体素质。
10: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5: 各区准备好未？
16: Ready，
14: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18好时光。
6: 主持林。

0: 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1: 十八好时光，
2: 好时间嚟到7:10啦，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天气嘅消息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8:30。喺直播室里面咧，有个林永文 Phoebe 喺度啊，
3: 仲有 Ison 文生哥哥，
4: 仲有我贵人妈妈李妈妈，
3: 好贵啊你，你有几贵啊你？
4: 我本来出门口都冇乜雨噶。跟住我一喺个巴士站度，嘣，仲唔系个天几石喎？水为财，水为
3: 系啊系啊，打多两把遮啊！
2: 我见到你湿晒啊，直到翻嚟嘅时候。但系咧，今个星期五咧，端午节
3: 系啊，
2: 系啊，爬龙舟啊，
3: 系啊，
2: 水啊，
3: 系啊，水为财啊，系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练好只左臂或者练好只右臂啊，睇你坐边边。
2: 你以前练好多啦，睇、
3: 啊、
2: 你嘅灰色都系户外活动，宝宝爬龙舟一定包埋。
3: 系冇错，所以咧爬龙舟系会特别黑嘅，因为啲水反光反射仲黑啊，系啊，成
4: 立即变黑又得，黑咗
3: 系直情系全部变黑啊，成船人都系黑。
2: 不嬲灰色都好健康同埋好靓啊，而家都系
3: 系 keep 住。
2: 咁光闪闪，
4: 啲形容词
3: ，keep 住 keep 住 keep 住keep 住 keep 住
4: keep 住keep 住，
3: 系你放心，你唔会得罪我嘅，你唔会得罪我嘅，系啊，我承认噶，系啊，我灰色系发出光芒嘅。
4: 发出光芒嘅系
3: 健康肤色，多谢你啊 ，Phoebe， 多谢，
4: 但系你真系好劲嘅喎，据闻你真系嗰阵时真系训练嘅喎。
3: 要噶，我哋其实恒常训练噶，我哋真系唔系等到比赛之前两个月，我系比赛之前嘅十个月已经训练噶，系啊，好乖噶我哋。
4: 我都做过啦啦队嘅，都系当日先训练嘅啫。
3: 你啦啦队
4: 完咗之后咧，把声冇咗噶，三日后先翻嚟。
3: 你要明白，你靠个样啊嘛，啦啦队，
4: 冇啊，
3: 但我哋靠实力噶嘛，靠臂膀噶嘛，我哋
4: 嗌到咧，以为你听到，其实你都听。
3: 完全聽唔到㗎，不過見到你好似哇喺對面係咁嗌係咁嗌嘅咋，
4: 跟住失聲㗎啦。
3: 不過你係咪好開心啊？
4: 係，
3: 你係咪見到我哋亦都好開心啊？
4: 係，
3: 多謝你。其實我哋付出咗好多嘅。
4: 嗯，
2: 係啦。點解講咁多爬龍舟呢？因為咧一陣間我哋要訪問咧龍舟隊啊。
0: 十八俱樂部。
2: 是啦，剛才都有提过啦，今个星期五就是端午节啦。咁上个星期呢节目都同大家讲过包粽啦。咁今个星期不如同大家讲下爬龙舟啦。咁爬龙舟爸爸感受最深
4: 㗎
2: 啦。需要身体唔同嘅部位去协调，又要留意个角度啦，又要配合嗰个节奏啦，一啲都唔简单喎。
3: 梗係啦，全港呢首支呢由视障人士组成嘅龙舟队，个名就叫做黑武士失明人龙舟队啦。佢突破成员啦，佢嘅身体限制啦，透过呢个龙舟嘅运动咧，更加令到视障人士突破佢哋嘅视觉限制，一齐咧亦都可以感受到啦破浪啦前行嗰种乐趣嘅。咁啊，相对咧透过呢个运动，透过今次嘅爬龙舟咧，亦都可以咧借助有啲嘅见识，我哋咧有见识嘅义工们咧一齐协作嘅，咁咧推广呢一个嘅双健共融噶。
4: 系啊，我好想同你倾下偈啊！电话线上即刻请嚟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创办人及主席陈柏亨 Andy， 同埋其中一位视障嘅学员李志伟，志伟同我哋倾下偈先。欢迎两位
3: ，Hello， 两位你哋好，
2: 志伟你哋好，
5: 大家好。
4: 好，先问一下 Andy 先啦，主席你好啊，黑武士失明人体育会龙舟队啊，其实系几时成立嘅咧？你哋成立个目的又系啲乜嘢啊？
5: 其实我哋龙舟队2018年已经成立啦，咁到今年第8年嘅啦，咁系啊，咁我哋成立个目的咧，其实系觉得失明人唔应该因为视力嘅障礙冇得平等咁去參與唔同嘅運動，咁而龍舟咧係我哋中國文化一個好重要嘅一環咧，亦都係一個團隊嘅運動。咁透過龍舟咧，係可以協助到啲失明人咧喺各個方面都有成長嘅。咁所以我哋一路爬到而家，咁我自己都爬超過10年啦，已經。
3: 哇，好有意義啊！其實當初咧招募嘅時候咧係點樣招募啦？同埋咧而家咧總共有幾多嘅隊員㗎？同埋佢啲反應係點㗎？
5: 我哋招募龙舟队队员咧，原本咧我哋就系、是、招募啲视障嘅朋友啦，有啲系弱视，有啲系全失明啦。咁亦都我哋咧好神奇喎，我哋有好多一啲龙舟义工去帮手，甚或咧我哋啲视障队员连佢屋企人咧变成我哋家属嘅队员咧，都会落埋嚟一齐玩噶。
3: 哇，好开心，
2: 好开心啊！咁啊，视障嘅朋友咧，佢哋去参与龙舟运动啦，会有啲乜嘢嘅限制，同埋咧同时佢哋有啲咩优势啊？
5: 視障的運動員他看不到玩龍舟這個運動呢，其實很靠呢去複製前面那一個動作，看不到複製不到怎麼辦呢，唯有我們張勤補拙啦，透過我們年中無休的練習啦，我剛剛聽到 Isaac 說他練10個月，我們就練12個月。
6: 哇，
5: 同埋咧特別啲就係我哋要靠一齊練習嗰個水感啊，
4: 嗯，
5: 每歪下龍舟咧，條船會向前衝一下，咁樣點樣去訓練個合拍咧？令到我哋知道啲失明嘅人都知道幾時要落掌而唔會打掌咧，咁呢個都係靠練習張勤補拙咯。
6: 哦，嗯，好好。
4: 咁你哋隔幾耐會做一次恆常嘅訓練嘅咧？咁訓練嘅內容有咩？除咗即係咧落船去爬之外，係咪都有啲體能嘅訓練定係點噶？
5: 其實如果大家咧想嚟撞我哋咧，我哋每個禮拜六嘅朝頭早咧10:00左右都會喺城門學練習嘅。咁、我哋通常就兩隊啦，我哋而家有70人左右啦，咁、就出兩條龍舟，咁大家可以同我哋 say hi 啊。咁除咗水上練習之外咧，當然我哋會有龍舟機啦，同埋一啲陸上訓練，咁教練咧都會同我哋去操嘅。
6: 嗯，哦，原來係咁嘅。喺訓練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啦，喺個視障人士嘅身體狀況都各有唔同嘅，你點樣去互相去協調同配合咧？
5: 視障朋友先講個視力情況啦。咁當然有啲係全失明，黑掹掹一片；有啲係睇得到啲嘅，睇得到啲咧，咁都仲係可以去觀察到個動作。但係譬如我哋有啲全失明嘅隊員咧，大家都知道一啲動作其實好抽象。咁、我哋啲隊，我哋嘅義工啦，同埋教練直情會行埋手把手咧去教佢哋啦。咁同埋咧，我哋嘅隊員咧，其實即係年紀都唔細啊，咁、所以咧年紀最大嗰個75歲嘅啦。
4: 哇，
5: 所以訓練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根據大家嗰個狀態，當然係要一齊嗰個體能要有提升啦，咁先可以令到我哋爬得更加快、更加齊咯。
6: 係、
2: 跟住同志偉傾下先，志偉你好。
7: Hello，
2: 不如同我哋講下咧，當初點解你會參加個龍舟訓練啊？有冇玩開其他運動㗎？
7: 當初咧參與龍舟訓練咧，主要都係唔希望自己咧困住自己咧，因為我以前咧視力正常嘅時候咧，就周街去嘅，通常即係自己中意去邊去邊咁樣。咁但係視力出現問題嘅時候，慢慢下降嘅時候咧，就我又唔想自己困咗自己喺屋企啦。咁有咁嘅機會可以參與呢啲嘅運動嘅話，我就去報名參加啦。特別係可以強身健體啦。咁除咗龍舟之外咧，我又去跑步啊。有去玩蛙艇啊，亦都有练空手道啊，或者系泰拳啊呢啲，
6: 哇，好犀利噶，
4: 好犀利啊！咁、你一开始咧去爬龙舟嗰阵时咧做训练，有咩技巧咧？你觉得特别去难掌握嘅咧？咁你又用咗几多少时间咧去克服佢咧？
7: 龙舟呢个运动咧，其实都可以算系一个全身嘅运动，即系身体每一部分嘅肌肉差唔多都用到啫、初头咧，我第一次去爬完龙舟咧，我成個腰啊、背啊都酸痛咗好多日，都要花好幾個月時間嚟去協調動作啦。正如頭先 Andy 所講啦，即係要去點樣去好有效率地嚟運用嗰支掌去撥到嗰啲水係最有效率地嚟去令
4: 有啱節拍咁樣樣係嘛？
7: 係啦，冇錯啦，亦都要同其他人去合拍啦，去配合嗰個節奏啦。咁所以都要翻1.5年左右時間啦，先慢慢可以習慣到嗰個動作，同埋嗰個嘅呢個整個運動啦。
6: 咁嗱，你要用1年幾嘅時間去習慣，有冇話邊一方面咧？其實你覺得自己做得特別好啦，又或者喺邊方面咧，都需要咧惡補一下、補救一下嘅咧？
7: 我自己覺得咧，我個節奏感都比較上係好嘅，即係大致上可以跟到大家嗰個節奏啦。咁當初嚟計咧，個體能係比較上係差少少嘅，即係爬得咁上下嘅時候咧，就要上氣唔接下氣，
6: 唞下啦要，
7: 係要唞下啦，冇錯。咁所以咧就後屘自己亦都係即係加強自己嗰個體能嘅訓練啦。咁而家嗰個體能算做上可以應付得到啦。
6: 好好啊！
2: 你覺得喺個過程裏面咧，最大滿足感咧係啲咩啊？
7: 最大滿足感咧，就我哋咧就去參與比賽啦嚇，可以同好多其他嘅視障嘅同路人咧一齊去訓練啦，大家彼此鼓勵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有一班好好嘅義工啊。咁因為我哋咧就出行比較上困難啲啦，好多時候我哋咧都要去喺一啲集合點度咧，由義工咧帶領我哋去到訓練嘅場地啦，幫助我哋上船落船啦。 完咗之後，咁有陣時可能同我哋一起去食飯啦，照顧我哋等等啦。
6: 係。
7: 咁呢班義工咧都好落力嘅去幫助我哋，我建立咗好多呢啲嘅友誼啦嚇。
6: 好啊，好啊。
4: 咁當中咧有冇啲難忘嘅事，好深刻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7: 我記得初我第一次落艇嘅時候咧，就當教練話全船一起去爬嘅時候咧。

0: 我感覺到隻船，哇！我出個位坐唔穩啊，
1: 坐唔定係咪？
0: 我初頭冇留意到，
1: 預計唔到係咁，
0: 去到咁快喎，可以咁快，咁所以這個呢個咧令我好難忘嘅經歷啊。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去參與比賽咧，因為我哋咧係唯一一隊嘅全港嘅視像嘅嘅龍舟隊啦，
2: 好多
0: 嘅其他嘅啲參賽者咧。他哋都好鼓勵我哋同我哋打氣啊！上隊嘅時候同我哋敬酒啊！咁呢啲都係好難忘。
2: 哎呀，好温暖啊！
1: 係 啊，即係大家都支持你哋啊嘛。咁嚟係啊，咁嚟緊又端午節啦。咁你哋咧參加啲乜嘢事項啊？會
0: 咁啊，禮拜五日正日咧，我哋每年咧會參加咧喺城門河嘅比賽嘅，就係蒙戰杯個比賽啊。電視台有都會直播嘅，咁希望大家到時咧可以落力為我哋打氣啦。
1: 一定會
2: 應承你。
3: 好啊，咁啊都問翻主席先，Andy 啊，咁啊其實咧你想透過咧即係龍舟隊咧呢啲事蹟咧，會希望咧為社會帶嚟啲咩訊息啊？
4: 我哋都希望帶俾大眾咧知道，失明人唔係單單一個受助者，佢哋。即係都可以透過努力咧，透過運動去俾大家見到咯。咁、尤其是我哋都會自己搞比賽，譬如嚟緊我哋特別啲，我哋中秋節咧，我哋自己黑武士都會搞個大型嘅比賽，咁就吸引多啲唔同大眾去一啲譬如企業隊啊，或者一啲政府部門嘅隊咧去參與。咁我哋當中有一個叫蒙眼嘅無線蒙眼嘅黑暗體驗杯，咁都希望多啲人去了解到失明人都係透過運動咧，俾大家睇得到佢哋嘅能力。
3: 好啊，好啊，今日咧多謝咧 Andy 啊同埋志偉咧同我哋咧講咗咁多咧佢哋嘅比賽嘅過程訓練嘅過程啦。希望你哋咧星期五咧攞到好成績啊！唔該曬，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區區有睇頭。
3: 好啦，呢一節咧，同大家咧睇下香港醫學博物館咧嘅一啲暑期活動啊。但係咧，去講呢一個暑期活動之前咧，我哋有一啲嘅重要訊息咧，要話俾大家聽，就係咧派禮物俾大家啦。咁因為咧，醫學博物館咧，香港醫學博物館啊，就準備咗一啲禮物咧，俾我哋嘅聽眾朋友啦。咁啊，有一啲嘅公仔嘅鎖匙扣，同埋一啲好靚嘅磁石貼啊。咁如果大家想要咧，好機會嚟啦！一陣間咧，我哋就會播出一啲嘅聲帶，咁就會咧係香港醫學博物館宣傳及公關籌委會主席歐陽卓倫醫生咧嘅介紹嘅，咁啊當中佢就會咧講到咧香港醫學博物館咧係幾多周年啦，大家記住啊，今年係香港醫學博物館幾多周年，一陣間喺個聲帶裏面咧係有呢個答案嘅，大家咧答中嘅話咧打上嚟1872311咧就會得到我哋嘅精美禮物啦，咁啊都有提過啦，咁啊其實上個星期咧。我哋都有介绍过佢哋咧一啲嘅限时公众导赏团嘅公共卫生的百年历史，今个星期六咧20号咧都仲有两场噶。
1: 冇错，除咗导赏团之外咧，大家咧仲可以喺今个暑假里面参与咧博物馆举办咧一系列嘅活动噶。咁啊，当然啦，喺学习当中又有娱乐，又可以学到咧了解一下急救啦、中医嘅基本嘅知识啦，同埋咧当中咧必定有大朋友小朋友啱睇同埋啱玩嘅嘢噶。
2: 系啊，嚟紧嘅暑期活动咧有好多嘅，适合任何年龄人。市嘅攀登医学高峰挑战啦，由手工线香啦、亲子工作坊啦，同埋中医执药体验活动，我细个好中意玩噶，
1: 系咪？
2: 有啲玩具铺咧有一个称嘅，你记唔记得？我喺屋企就系买嚟玩扮噶啦。嗱，大家记住啦，听住啦，香港医学博物馆咧特别准备咗我哋嘅礼物俾我哋嘅听众啦。头先阿 Phoebe 都讲过，好得意嘅公仔，我哋先睹为快，好靓嘅。如果大家想要瞪大你哋嘅耳仔，记得留意香港医学博物馆宣传及公关筹委会主席欧阳卓倫醫生講到嘅，佢哋咧係成立幾多周年咧？有幾多周年咧？同埋咧，佢會講下咧嚟緊嘅活動咧有咩精彩嘅內容嘅噃。
6: 喺暑假期間咧，我哋會再次推出舊年大受歡迎、適合任何年齡人士玩嘅攀登醫學高峰挑戰遊戲。參加者咧喺入場嘅時候咧，佢哋又會買啲遊戲包，入邊咧有三個級別挑戰，可以喺各個展覽廳入邊揾到答案。完成咗之後咧，就可以用呢個答案咧去換領一啲精美嘅禮品。我哋仲有同聖約翰救傷隊合辦嘅親 子急救小达人体验班，由专业人士教授急救嘅小知识、家居意外嘅处理方法，俾小朋友体验点样做心肺复苏。另外，我哋亦都同赛马会老维中药园合作，举办中医讲座练执药体验嘅活动。由注册中医教小朋友点样去用个凳子小秤精准咁样去执药，同埋接搭传统嘅中药包。仲有博物馆30周年开放日，深受大家欢迎嘅手工线香亲子工作坊，除咗可以认识同知道一啲天然嘅香粉，仲可以跟一啲专业嘅中药园讲师亲手调配做一个独一无二嘅线香嘅。
1: 大家要记得咯，啱啱咧个问题就系问大家，香港医学博物馆啊，究竟今年系第几周年呢？咁啊，知道答案嘅朋友咧，可以即刻打电话上嚟噶咯。我哋嘅电话就系1872311，1872311。答啱咗嘅，又答通咗嘅朋友们咧，就有机会咧，可以得到由香港医学博物馆送出嘅精美纪念品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和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

0: 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六至九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流感，过去数星期录得的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三宗儿童严重个案，成人严重流感个案就由四月的每周平均七宗上升到今个月首星期的十五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预期严重个案亦都会增加。中心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员工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施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履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处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謝傑玲將出任通訊事務總監，接替退休的梁仲賢。現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陳偉恩將出任旅遊事務專員，現任食環署副署長姚繼卓將出任駐京辦主任，接替退休的鄭偉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到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色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九龙坑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嘅一带比较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就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龙尾排到接近大埔滘老围。至于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亦都比较车多噶。较早前长青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马大桥嘅意外啦，清咗场噶啦。现时咧一边嘅龙尾排到接近南湾隧道出口，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啦，就过咗长青隧道，仍然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在九龙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牛池湾消防局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慢车，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就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仔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仍然龙尾啦，系排到康庄道桥面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

0: 上行去张穗，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另外，张南隧道九龙入口亦都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太古广场；花园道下行，龙尾喺麦当劳道；红棉路上行啦，就近住圣约瑟书院一段车多，龙尾力宝大厦、力宝中心。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至到佐敦道车多；佐敦道去西九龙方向，近住广东道嘅车龙排到拔萃女书院。安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连翔道近住佐敦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儿童医院。喺新界区方面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隔田村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沙田港铁站。后些少啦，青沙公路去城门隧道公路方向亦都车多，龙尾喺大围新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仍然繁忙嘅龙尾丽景港铁站。另外提提大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4: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4: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揾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7: 各区准备好未
8: ？Ready，ready。
6: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林永文、李万芬、伍文生。
9: 十八好时光，
10: 好时间咧嚟到7:39啦，咁啊先睇下啲天气状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8:30噶。嗱，新闻咧交通之前啊，我哋就问咗大家，今年咧系香港医学博物馆几多周年，好多听众咧都好醒目咧打咗上嚟答问题，不如咧即刻咧请呢啲醒目嘅听众出嚟，好唔好啊？
11: 好，系咪真系咁叻先？第一位
10: 吴女士。
11: Hello, 吴女士
12: ，hello，
11: 系
12: 你好，
10: 你好，吴女士你好，几多周年啊？
11: 几多周年啊？
13: 答案系
12: 30周年。
11: 哎呀，犀利啊！
13: 恭喜晒！
11: 明明冇提水，我哋好，第二位啦，系咪啊？
10: 林女士
13: ，hello， 林女士你好 ，hello，hello，
10: 林女士
13: 系咪？系你好，答案就系
12: 30周年。
13: 耶！两位都答啱喎，仲有一位系咪咧？
10: 系，仲有黄女士，
13: 黄女士 ，hello，hello，hello， 你好。答案就是
12: 30周年。
11: 耶！
10: 全中啊，好醒目啊，大家。
11: 所以听翻我哋节目嗰啲，通常都好聪明啦，好精灵啦，同埋好正嘅，系咪？好， 但係如果你頭先咧打唔到入嚟咧，拎唔到獎品，
8: 咁點算好
11: 啊？唔好氣餒，唔
8: 好氣餒，
11: 大家瞪大隻耳仔啦，聽住咯。只要去我哋嘅節目嘅十八好時光嘅 Facebook 專頁啦，一樣有機會得到精美嘅禮品噶。記住係隨機嘅嚇。嗱，記得做齊以下嘅各個步驟啦。除咗要答中答案，仲要 like 同埋 follow 我哋十八好時光嘅 Facebook 同埋 IG 嘅專頁啦，仲要 like 埋香港醫學博物館嘅 Facebook 專頁啊！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0: 好啦，送完礼物咧俾大家之后咧，哇！我哋跟住咧又讲下依一个咧近排嘅全城热话世界杯啊，
8: 攻啊攻，快抢攻！
11: 你男仔嚟喎，
8: 射啊射射
10: 塔啊！你有冇
11: 啊？
8: 我梗系有睇足球小将。
11: 你身边有冇啊？
10: 我身邊有朋友睇，但係我自己冇睇。
11: 我咧有個女仔朋友，佢個仔十歲，佢話咧佢寫咗個即係網上佢都分開咗個 post 話，我朝頭早五點鐘同個仔去商場陪佢睇波，我係咪黐咗？
8: 即係凌晨、啊、
11: 凌晨朝頭早五點鐘，跟住佢話，因為佢個仔十歲啦，佢、真係好想把握呢個仲可以陪佢嘅機會。
8: 咁
11: 可能下一屆咧，個仔自己朋友㗎
8: 啦，
11: 佢覺得即係依家一個好親子時光啦。
8: 都啱㗎。
11: 咁啊，琴晚咧，我老公咧都有啲兄弟，喂睇波啊咁啊，跟住我個女即刻問爸爸你要出？家人咁，唔係喺屋企睇啫。咁啊，兩點半好似琴晚係即係
8: 凌晨，
11: 跟住、我老公話嚇、我盡量啦，我盡量，我老公瞓咗
8: 覺，盡量跟住瞓著咗啦，係啦，都係身體都係頂住。
10: 父母嘅愛啊，係啦、咁啊，上個星期四咧，世界盃咧正式開羅啦。咁今年嘅世界盃咧，就係、歷年嚟首次咧，由三個國家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咧一齊咧主辦嘅。咁參賽嘅球隊咧數量啊，亦都由32隊增加去到48隊咧，踢足104場波，可以話陣容鼎盛。
8: 嗱，過往咧，大家可能會去酒吧啦，跟住咧一齊支持自己嘅外隊為佢打氣噶嘛。今年咧真係唔好意思，可能有啲唔同啊，未必。唔單止淨係去酒吧，點解呢？因為咧，美洲咧同我哋嘅時間咧相差成十幾個鐘頭啊時差。另外咧，今年隊伍咁多，仲有咧，今次嘅世界盃咧，其實咧就用咗一種咧叫做補水階段、補水暫停呢啲時間，即係咧將成個賽事個時間拉長咗啊。咁即係話咩咧？球迷有機會咧喺度凌晨一路睇到天光，跟住再等一陣，然之後再由天光睇到中午。哇！你諗下，你真係要有翻咁上下精力至得，所以大家咧真係要補多啲眠，或者揾多啲咧補健下。效果是好的產品吃下先。
10: 係啊，頭先咧講嘅咧係全數執行呢個咧補水暫停啊 ，water break 啊，
11: 係啊，唔少香港嘅餐廳好叻啊，就係香港好聰明嘅各出奇謀啊。其中咧有一間傳統中式嘅茶樓咧就推出咗一盅兩件上足壇盛事，俾啲球迷咧一邊咧飲住保利啊，食下燒賣，一邊等耶，耶咁可能個蝦餃夾住嘅耶咁係咪？跟住咧我哋同事咧。過去嘅星期六咧，親身去到現場感受一下，唔知道個氣氛係點嘅咧，一齊聽一下。
15: 我啲老人家朝頭早起身會舒服啲嘅。
16: 我諗係捱夜好啲咯，早起有啲人要翻工噶嘛，捱夜你有啲睇完就翻工嘅有好多都。
17: 幾好啊，幾有氣氛，好少飲茶咁早可以睇埋波嘛。
15: 即係我諗大家中意睇波一齊睇，應該個氣氛都 OK 嘅。我覺得係一個好開始，因為應該好多餐飲業都會跟一下，或者可以試一下咁樣去玩，咁去帶動翻嗰啲人流同埋經濟咯。支持阿根廷咯，由細睇到大，通常都有啲球星係美斯啊嗰啲，咁今屆最後一屆咁，所以都會特登嚟支持。加油啦！世界盃踢好啲啦，俾多啲好波俾大家睇。
18: 其實我們是遊客啦，然後就過來體驗一下香港的這邊的傳統早餐，這樣。很不错啊，就大家一起看球赛气氛蛮不错的，对，哇，我觉得蛮特别的啦，比起一般那种喝酒，我觉得这样子吃饭看其实也不错、刚进球的时候就是对大家蛮多欢呼声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对。
19: 这边的菜品就不错，加上今天还有世界杯可以看，体验感很好，尤其是这个时间段，之前这个时间段好像没那么多人的，今天好像人比过去多，确实比较特别。我支持未来的中国队，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如果说下一次中国队能进世界杯是最好的，咱们加油。
20: 我们是来旅游的，一家三口，非常棒，很不错，很值得。我觉得我是球迷，肯定是看直播的，不会等第二天再看。一边用餐一边看球，感觉很好，我还嫌电视机太小。

0: 力津的北大洋咖啡屋。
1: 區區有睇頭，
0: 是啦，區區有睇頭啊，帶大家去哪度好呢？就去到跑馬地山村道54號的法式大宅 V54 啊。那裡呢，寶良局青年社區藝術推廣中心接手了之後呢，就會定期呢舉辦一些推行 V54青藝術家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咁而家咧正喺大宅駐留嘅藝術家咧 ，Charlie 咧就會咧喺今個星期五開始啦，至到星期日，即係父親節嘅正日咧，舉辦如三似一 UG Girl 裝置藝術作品展啊！好期待。
2: 係啊，藝術家咧以顏料為筆，將神秘學煉金術的概念交織，探討現代精神廢墟的破碎敘事。
3: 是啊，聽個簡介已經覺得個展覽好神秘，好有吸引力啊！即刻請嚟咧藝術家 Charlie 分享一下佢嘅策展理念啦，仲有寶良局青年社區藝術推廣中心單位主任吳萬斯 Mansi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同 Charlie 嘅合作火花。歡迎兩位先
2: ，Hello，Mansi,
0: 你哋好。
4: Hello，
0: 两位好啊，
3: 两位好。先同阿 Charlie 倾下偈先 ，Charlie 你好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嘅背景啦？你本身系做咩行业噶？点解又会投身咗艺术嘅行列嘅咧？
4: 我本身系一个电视编剧嚟嘅。咁可能由一路做电视编剧嗰阵啦，咁就可能有突发奇想，有好多 medium 都想试下用嚟创作啊，咁样。咁或者可能。就會嘗試下用啲唔同形式去表達一啲自己想創作嘅 idea。
3: 哦，好好叻啊！

0: 咁點解今次咧會參加呢個 V54 嘅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嘅？
1: 哦，因為知道呢度係一棟白色嘅百年大宅啦，咁我對於一啲歷史建築啊，一直都好有興趣嘅，咁我覺得喺呢棟大宅裏邊，跟住就會感受好多喺呢個時空感受100年前嘅建築，我覺得係一個好有啟發性嘅體驗咯。
2: 嗯，跟住同 Mansi 咧傾下偈啦。Mansi 啊，咁喺咧評核駐留資格嘅時候咧 ，Charlie 咧嘅創作風格啊，個人特色咧點吸引到你哋咧？
3: 咁其實我哋 V54 嘅年青藝術家駐留計劃咧，本身咧我哋嘅一啲服務對象啊，或者邀請嘅藝術家咧，其實我哋都冇下去任何嘅一啲藝術嘅 art form。咁但係我哋見到咧，Charlie 去 apply 嘅時候咧，咁我哋第一次，有我哋香港嘅一個年青嘅編劇有上嚟申請我哋，咁我哋就覺得佢個背景本身都好有趣啦。咁另外亦都佢有一個好豐富嘅文字創作嘅經驗啦，同埋佢自己咧，其實過往咧，除咗佢自己本身可能喺編劇啊或者呢個行業去做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有另外喺出邊咧做一啲藝術嘅創作啊、展覽啊，甚至乎出書都有。咁我哋覺得佢喺藝文方面嘅一個創作嘅嗰個經驗咧，其實好豐富。咁我哋都希望咧，佢可以藉住咧喺我哋 V54 駐留嘅期間咧，其實可以有更加多深化，或者係甚至乎將會唔會將我哋可能跑馬地嘅一啲社區啊，或者呢度嘅一啲歷史啊文化，佢可以再發掘出嚟，再可以介紹到俾更加多嘅呢啲相關嘅資訊啊，俾我哋嘅觀眾啊，或者係其他嘅街坊啊等等咯。係啊，咁所以我哋都覺得啊，佢個背景好有趣，亦都希望我哋呢個大宅可以令到佢嘅創作可以提供一個好好嘅、好舒適嘅空間俾佢，可以創作得更加多咯。
4: 咁我想問一下啦 ，Charlie 駐留嘅期間咧，其實你哋會為佢提供啲乜嘢嘅協助同埋合作嘅機會㗎？
3: 咁譬如咧，佢本身咧，我哋其實 V54 呢個咧係一個嘅三級歷史建築嚟嘅。咁我哋喺入面咧，其實都而家都有提供咗九個唔同嘅一啲面積嘅一啲單位啦，其實係俾佢哋可以喺度駐留噶。因為本身可能香港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駐留計劃嘅。咁但係我哋呢度比較再特別啲嘅咧，就係 V54 咧會再有一啲佢哋可以真係真正住喺度嘅空間，係一啲單位。咁另外咧，佢都會可以做一個創作啦，譬如我哋咧，亦都要有一個回饋行動咧，需要我哋唔同嘅年輕藝術家佢哋去 fulfill 嘅。咁喺呢個過程之中啦，其實佢哋可以揀，譬如做展覽啊、做 workshop 啊，或者做 talk 啊、講座呢啲等等都可以嘅。咁我哋都會提供相關嘅一啲可能設施上啊、設備上啊，甚至乎拆展嘅一啲經驗啊，俾佢哋嘅，咁令到佢哋可以做相關嘅呢啲活動嘅時候咧，可以更加得到多啲嘅 support 咁樣。
0: 哦，非常好啊！咁喺今次嘅展覽當中啦，同 Charlie 合作啦，有乜嘢嘅火花出現咗咧？
3: 咁我哋其實咧呢幾日咧都開始慢慢籌備緊佢嘅展覽啊，即係我哋要 set up 啊，甚至乎咧佢嘅創作其實都好得意嘅，除咗可能有啲神秘學嘅背景啊，佢亦都有啲 material 咧，其實會 set up 咗喺我哋 V54 咧呢個法式大宅嘅場地上面嘅。咁我哋都呢幾日都好緊密地籌備當中啊，係啊 ，Charlie 你都可以分享多少少，
1: 係我係可能我習慣會用一啲平時大家覺得習以為常係會咁樣用嘅物料咧，通常我會將佢用另一個重組嘅方法去呈現我嗰個 idea， 就會比較傾向解構主義啲。所以我今次就係會用一啲絲頭同埋顏料啊，去上邊去做一個裝置藝術，咁樣就會提供一個多一個角度去俾人看下一個作品會是怎樣的。
2: 那麼個靈感呢，靈感在哪裡來啊 Charlie？
1: 我的靈感其實是來自於自己的一些夢境。
2: 哦，為什麼呢？這麼特別的？
1: 是因為有時候發夢呢會感覺到好像有一種冇咗時空嘅感覺啊，或者感覺唔到時間啊，咁樣就會令我去聯想到一個概念叫做liminal space， 域限空間咁樣。所以我就以呢一個 idea 做題材去創作一個故事，然後將佢用裝置藝術嘅形式去表達出嚟啦。
4: 我知道咧，你之前咧都曾經舉辦。

0: 能够沉浸式嘅感官体验啦，作为你嘅创作风格去策展嘅。嗱，呢一次嘅展览又点样可以延续你嘅创作风格同埋模式咧？当中包括啲乜嘢嘅美学概念呢？
1: 我上一次其实系将我自己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去将佢撕咗落嚟，去布置成个空间咁样。
2: 哇！哇！好犀利。
1: 咁我今次咧，其实系主要用丝绸同埋颜料啦。咁因为丝绸咧，其实喺光嘅折射啦，同埋其实佢随住风啊，或者系一啲唔同嘅松紧嘅绑度啊，其实佢呈现出嚟嗰个感觉同埋皱折咧，其实都唔同嘅。咁就会俾人有一种喺视觉上有一种好流动嘅感觉，同埋好一种好包围同埋沉浸式嘅視覺體驗咯，咁似係。
2: 哦，非常好啊！咁喺展覽當中都提及過，就係呢個神秘學煉金術嘅概念。咁實際上其實即係點咧？又或者嗱，有啲朋友根本就唔知道乜嘢係神秘學噶嘛？咁佢嚟到嘅時候，佢會唔會話唔理解或者唔明白嗰個展品噶？
1: 哦，因為我係將神秘學同埋煉金術嘅一個概念咧，係將佢變成一個嗰、那個文本，即是那个故事的文本里面那个角色的一个思维逻辑咯。咁佢就会喺我写佢嘅独白嘅时候，大家就会慢慢咁样随住佢嗰个思维去慢慢感受到，哦呢样嘢系一个咩嘅概念，或者系一个咩一回事咯。
0: 嗯 ，Mandy 啊，如果我哋有兴趣嚟参与睇下咧，要唔要预先登记噶？点样报名定系点样噶？要唔要预约噶？
3: 系啊，唔关咩事。
4: 是啦，咁要嘅，咁我哋嚟緊呢，其实19至到21号呢就会举办呢个如三似一嘅活动啦。咁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其实我哋可以上返我哋嘅 IG 或者 Facebook， 咁我哋呢就预约一个Google Form 入面呢登记返呢，咁就可以嚟参加㗎啦。咁我哋嘅时间呢，星期五嘅话呢，咁就会9至6啦。咁另外礼拜六日嘅时候呢，就会係12点去到6点钟嘅。是啦。
0: 唔该晒
2: 两位，
3: 系啦，分别咧就系宝良局青年社区艺术推广中心单位主任啦吴万思 Mansi， 同埋艺术家 Charlie 接受咗我哋嘅访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

已經向世衛通報個案，男童目前情況穩定。呢名男童曾經兩次到訪沙田和斜街市售賣活雞嘅店鋪，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好大可能接觸受家禽污染環境而受感染，屬於本地感染個案。當局評估目前本地出現流感大流行風險仍然屬於低水平。政府展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諮詢文件分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和文體類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現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的項目當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為提升人均居住空間創造有利條件。北部都會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劉國芬說，北都發展不單止支撐住香港的未來，亦是國家的發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規劃當中為發展訂立優次和更加具體的目標，並就規劃作動態調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对美伊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问，林健说，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的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社会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跟住下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的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

0: 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大埔铁路码头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九龙方向跟住九龙坑嘅交通意外，最好就系前些少啦，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两边都处理好，交通同样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现时交通都是比较畅顺的。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就稍为慢车了，龙尾在翠屏南村。另外将南隧道的九龙入口这一段亦都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约瑟书院一段车多，金钟道去中环方向就近住高等法院慢车。另外龙和道去红隧方向就近住大会堂车多，龙尾在文祥街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在新界区方面，丁九桥去元朗方向仍然行车缓慢的，龙尾在金竹角。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嘅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至到时代广场呢一段部分行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桥底去观塘。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系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二六，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无烦恼。
6: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7: 中国变化太快，但外部信息更新之后，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对现在高度数字化的城市缺乏直观认识。
6: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9: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10: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9: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8: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11: 哦，即原来开口及着你是有原因的，
12: 是
11: 即是不是跟我人品没关系的。
13: 可能有些都有的。
11: 好啦，咁今日呢新一个星期啊，大家好，我是刘伟恒啊。
12: 大家好，我是德国人啊。
13: 大家好，我是的神啊。咦，点解今日的神
11: 啊？因为黄雨天啊，一哥去咗边啊？
13: 哎呀，哇，袋佢袋咗喺袋喎呢句啊。
11: 唔系，啱啱谂起啫，系啦。咁啊，一哥去咗边咧？
12: 系咯，
11: 等佢自己翻嚟讲啦。呢啲一个人在途上啊，咁啊，佢都讲得我刘旅行讲得多啦。
12: 一旅行，
11: 一旅行。
13: 但我想讲，我今日好似同佢一齐去旅行咁啊。我全日就系咧，佢不停分享佢自己去咗边啊。系咩？系啊，讲佢啲经历啊，讲佢啲游历啊，咁啊，你睇你交情有几深啦，
11: 系啲唔出得街嘅嘢啦。
13: 咁啊，所以其实系几精彩嘅，等佢翻嚟同大家慢慢分享。
11: 系啦，咁一哥究竟去咗边咧？啊，咁啊，大家就密切留意啦。会唔会去咗睇波咧？
13: 嗯，咁啊，等佢自己讲啦。
11: 系啦，因为咧，我哋啊，即系稍下流程嘅重金礼聘啊，即系美国。即係呢個世界盃特派員何亨咧，佢已經之前就 po 咗啲相出嚟，佢已經喺世界盃嘅場館嗰度等啦。不過佢要等多兩日， 先至开到麦
0: 都嘅，星期三先有。

0: 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阵容都非常之丰富噶。咁既然系下雨天啦，咁我专登揾啲下雨天，系啊，谂咗好耐噶，
1: 好嘢，
0: 第一两句
1: 嘢，系啊。
0: 咁平时我哋唔谂住叫佢噶，
2: 我下雨天先叫
0: 佢，咁啊叫佢上嚟啦。咁有下雨前辈噶，咁一阵间咧，大威讲有啲系关我事啦，有啲又关佢事啦，咁另外今日咧就趁阿一哥唔喺度啊，我哋因为大家都厌倦咗佢唱歌嘅声线，
3: 系
0: 同埋佢啲走音，我哋今日咧玩翻古歌仔游戏，咁啊有阿的神喺度啦，我第一次嚟玩啦，咁都一间咧叫埋阿监制来玩啦，叫埋阿拔斯来玩，
3: 系
0: 咁我哋今日咧就即系摒弃一哥啦，咁啊今日准备咗好嘅招呼大家噶
1: 吓，系咁啊下雨天嘅时候有讲起佢嘅的神啦，咁但系直播室我呢个的神咧就同大家讲第二样嘢啦，啊
4: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0: 有啲神有咩好嘢啊？
1: 好啦，喂，其实咧，我想问一下两位，自己咧识朋友咧，你有冇发现自己系中意识啲大年纪比你年长嘅同朋友啊，定系中意识啲后生啲嘅咧？我个人咧就比较中意系识啲年长嘅朋友嘅，因为我好中意听啲经历、故事啊。
0: 都要睇環境嘅，咁、譬如我啱啱入電台或者喺對面街即係上班嘅時候咧，因為我喺 CR1 做嘛，咁啊即係商業一台係比較多前輩，咁我第一日翻工其實全部都係前輩嚟嘅，即係譬如阿金剛叔啊、阿錦哥啊，即係你咁啊，或者阿何文光啊呢啲，即係好多喺一台已經做咗好多年嘅，即係我哋叫做叔叔啦，我哋叫阿金剛叔做肥叔叔啊，咁有好多呢啲前輩，你講得好啱嘅，其實有陣時同你傾下偈，佢哋好多嘢可以講嘅。
1: 係啦，但係咧我自己咧最近就因為教開水咧，就教一啲水療啊，咁啊比較接觸
0: 水療，你都有教嘅咩？
1: 我有教水療，
0: 水療有教嘅咩？
5: 水療點樣教？
1: 即係要學
0: 嘅。你攞支教肥去背脊，
5: 定係教個水啊？
1: 定係肥個穴位啊？係啦。咁但係咧，我咧教水療咧就係即係專教一啲長者，咁啊同一啲保健健康操係有關係嘅。係啊，咁啊其實唔一定係淨係長者，有時係我哋可能職業病啊，要治療啊，咁啊都可能會上堂。不過咧，今日星期我想講嘅一樣嘢咧就係我就預。遇咗一个嘅上堂嘅同学仔，咁我遇上佢咧，其实就系我同佢做一个一对一嘅治疗，不过治疗其实都已经横跨三四差唔多半年时间，我先至真正咧同佢倾到佢嘅故事。咁、我嗰日即系有时倾开偈就问啊，咁以前你系做咩噶咁样？咁啊好兴咧，我上堂都会问一句，喂。晏昼咯，放学有咩搞啊？去饮茶咧咁样，跟住佢就突然间讲，佢就话唔系啊，我翻屋企要视像啊咁样。哇，点解啊？跟住佢话冇啊，约咗啲老朋友咧，即系佢哋移咗民去美国啊。
0: 系，
1: 然之后咧，我就要视像同佢哋见面倾偈。
0: 哦，咁好啊。
1: 系，跟住我就话，咦？好耐噶啦，啲朋友佢话系啊，我哋细个就识噶啦咁样。咁我细个有啲咩经历？哇，佢呢个经历听完之后，我就哇唔系真啊嘛？佢话。系啊，我哋三个女仔咧，细个三个都系女仔，
0: 即系嗰位接受你治疗嘅女士嚟，
1: 系女士嚟嘅。我哋三个女仔喺年轻嘅时候，廿几三十岁嘅时候，做咗一件好疯狂嘅事，
0: 系
1: 就系、是、全部裸辞，然之后一齐去咗一个月
0: 裸辞，
1: 裸辞，
0: 嗰阵时冇呢个 term 嘅，
1: 系啦系啦，
0: 即系总之谂都唔谂就辞啦，即
1: 系辞职，系啦，就辞职嗱，咁咧佢咧
0: 又水又女士又裸辞，
1: 好似系啊，
0: 因为你明啊呢个。大家费事开口及咗你啦，
1: 啱啊啱啊，系我冇我收翻，好，佢哋就一齐辞职，
0: 系
1: 为咩咧？就系为咗一齐去西藏。
0: 哦，
1: 喂，三个女仔嗰阵时年代一齐辞职，佢话我问你份工系打咗好短时间就辞职，唔系啊，好耐噶啦，即系一出嚟就做噶啦。哇，咁点解你够胆唔做咧？因为嗱，对于我哋呢个年代嘅话咧。辞职好大件事噶嘛，
5: 大件事，
1: 你唔好话你
0: 我点敢辞职啊？
2: 手停口停啊，大哥，
1: 养妻活儿，
0: 俾份约俾我即刻签啊！
1: 哎呀，我哋都系咁样噶，真系啊！但系啦，
0: 冇人工交都要签啊！
1: 唔系啊，咁
0: 点敢唔签啊？
1: 系啊，咁但系咧，我就喺个对话当中咧，我就问佢，我就话喂，咁但系嗰阵时辞职唔惊啊？
0: 系，
1: 佢话唔惊噶，嗰个年代咧，你有手有脚肯做就得噶啦。咁我就觉得
0: 几多年前啦，
1: 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头。
0: 系
1: 咁我就话，咁嗰次嘅旅程，你哋三个已经系商议好一齐辞，定系冇啊？咁啱啊？佢话唔系啊，系谂咗噶啦。嗱，我哋份工咧就赚够钱一笔，总之咧去到就叫穷游啦，就唔好尽使晒啦。如果咪翻嚟冇晒噶啦。咁但系佢话其实都使咗九成。 咁佢就喺嗰個旅程當中咧，佢哋真係見識好多，亦都係三個女仔咧，係一個經歷咗咁多年後，講緊到而家可能都三十幾四十年咧，佢話佢哋係每一次都係攞翻呢啲出嚟講，同埋喺個遊歷當中咧，佢係話。佢又喺翻翻嚟工作嘅時候咧，就係因為經歷過出面嘅世界，翻到嚟佢就有個感覺，咦，原來我見識咗個世界，翻嚟做嘢係順好多嘅。
0: 你咪想今日我哋做呢个节目之后
1: 系一齐啦，跳一跳，系嘛、哦，一齐啊！可以，其实我觉得可以谂下，同埋佢去嘅地方咧，系因为去西藏嗰阵时唔系劲多人去，但系佢话去嗰个地方，佢见到好多所见所闻，翻嚟有排讲。

0: 好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啱天文台咧就取消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嘅，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十点半噶噃。
1: 系咯，头先咧讲起咧呢一个嘅学生啦，咁啊佢就游历完翻嚟咧，
0: 即几十年前，
1: 几十年前咧游历完翻嚟之后咧，佢就开始即系啊生活上咧有啲变化，打几份工。嗱，咁佢嗰几份工咧，有啲就系、是、即系正常啦，文员工作啦，做翻啲 back office 嘢咁样啦。但系佢有一份工作咧，系令到我觉得哇好神奇，我未听过，就系、是、做 call 台啊。我唔知道两位对 call 台嘅职业有几认识。
0: 首先，不如问下在座三位有边个台有 call 机先啦？
2: 我冇，我冇，我见过老豆有 call 机，
1: 我细个玩过老豆个 call 机咯，
2: 打上去
0: 即系我台过啦。
1: 我 call 过台 ，call 老豆咯，
0: 你 call 过。

0: 因为我陀嘅，
1: 咁你陀过，
0: 我陀过啦。我系几时陀嘅咧？谂下先。
1: 好有钱先陀得嘅嗰阵时，
0: 出嚟做嘢啦。嗰阵时喺我喺美国读书嗰阵已经陀嘅啦。咁我喺呢个节目都分享过嘅。咁嗰边嘅 call 台同香港嘅 call 台就有啲唔同嘅。嗰边嘅 call 台咧就纯粹系入音频嘅啫，即系净系出字母嘅啫，即系出数字嘅就冇得留言嘅。咁所以好平嘅，即系唔知$18一个月咁样样啦，即系类似啊。咁阿妈要揾到我啊嘛。咁香港嘅 call 台我就翻嚟香港做嘢嗰阵。就喺对面街嗰阵，我都有啦。咁嗰阵时已经系演化到系出紧，即系叫做中文机啊，即系有字幕，就我谂16个字到啦，两行夹埋咁样样。
1: 系系啦，即系去边度食饭啊？
0: 即系
1: 今晚几多点啊？
0: 黄生 call 你，称呼机咁样。
1: 点解我会话喂有钱人咧？以为即系先可以做咧？因为佢同我讲咧，我就问嗰阵时系咪好难有 call 机啊？佢记得同我讲嘅时候，佢就系啊。嗰阵时唔系个个有 call 机噶，
0: 不过可能佢做嘅年代就系，譬如我爸爸做嘢嗰个年代咧，即系80年代初咧，咁有 call 机系巴闭嘅，
1: 系威水嘅，大 call 大嗰啲，
0: 同埋都系工作需要嚟嘅。
1: 系啦，咁佢嗰阵时佢都话，其实咧，拥有 call 机嘅人系咩咧？医生、律师，系啦，或者系有啲就系有
2: 钱
1: 咯，系专业人士啦。咁但系咧，佢就话嗰个年代咧，佢做嘅时候嘅工作，我咪点 in 呢份工噶？
0: 系
1: 佢打开报纸，请人就走去试咯。哇，咁啊 interview in 嚟咩咧？你即系嗱，我哋一听 call 台就一打去，你要记得晒人点 message 噶嘛？
0: 系
1: 佢话唔系噶，原来嗰阵时咧得嗰几个字噶咋，即系讲咧系讲十可能廿零个字就完噶啦。佢唔会同你讲喂，我有篇文要 up 俾你听，你帮我记录啦。冇嘅，佢话纯粹打嚟，陈生 call， 叫机主复。8点前打嚟，类似系咁嘅啫。咁我就问，咁你通常会接咩电话多？佢就话，其实听好多咧，嗰啲咩离婚啊，叫佢翻屋企，快啲翻屋企啊，衰佬啊，或者分手掟煲，好多呢啲古仔。
0: 哎呀，
1: 系啦，跟住佢就话，
0: 访问叫佢上嚟做访问好
1: 啊。佢同我讲系 OK 嘅，
0: 系啦，佢肯做啊？
1: 唔系，佢同我讲，
0: 我同你讲
1: 倾偈就 OK 嘅，系啦。咁啊，内敛啲嘅。咁但系咧，其实喺个过程当中咧，咁我就问，喂，咁其实有冇啲咩？特别嘅经历咧，咁我就问佢个运作系点啦。佢就原来咧嗰阵时 call 台嘅运作系分两 part 嘅，一 part 就
0: 系
1: 我哋打电话去 call 台热线，然之后咧咁三个组件啦，第一个就系我打电话去 call 台打翻俾个机主，系咪？
0: 系啊，
1: 个逻辑系咁啊，
0: 佢落 call 系啦，机
1: 主系啦，机主打翻去 call。中心即係其實三 part 嘢啦，咁佢就佢係做前線嗰 part， 即係前面嗰 part， 就係有人打電話去，咁佢就 mark 資料，咁佢就話咧，去 interview 嗰日咧，原來佢就係會老闆就嗱台面上面咧有個電話，咁有10个人一齊埋去聽10部機，咁每部機咧有好多條線嘅，咁佢就要即刻咧接。真電話喎，你接真電話定係 demo 嚟？邊有 demo 噶？嗰啲真客嚟噶啦，咁佢就接就 call， 哇！咁樣 mark 唔到咁點啊？佢話冇噶啦，都要硬住頭皮去啦。
2: 冇啦，嗰個客就收唔到 message 啦。
1: 一係你又見唔到份工咯。咁佢就話佢好快就過到關啦。咁到佢做嘅時候咧，就分咗原來前面同後面，前面咧就係。A 打電話去留言 call 台，佢就係做嗰個位。咁我話咁你寫完之後，咁係入電腦啊？嗰個年代係冇電腦噶，原來佢真係寫紙仔咧，就會前面有條膠筒啊，你就噗一聲掉張紙咧，嗰張紙一吹就會吹咗去後面嗰部人嗰個位嗰度。咁嗰個位咧就可能佢要係 mon 住10个电话线，佢就會根據嗰個電話線入翻落去嗰個人個牌嗰度。
0: 嚇，
1: 係啊，嗱，即係例如我係有10个电话号码。咁我例如我就會接咗 A 電話啦，咁、
0: 啊、
1: 接咗個電話之後，例如1110，咁我就有機主 call 1110，咁我就寫1110，咁留言嘅 message， 然之後咧我就掉落去1110嗰個管，
0: 嚇、啊，
1: 就復佢就
0: 會，佢可能有幾萬個客噶。
1: 咁其實嗰陣時就係因為佢話唔係太多人擁有 call 機，所以係可以 function 到嘅。咁但係其他支線咧，佢就話嗱，佢就係做自己個 part 嘅啫。咁佢就咁後面嗰個咧，佢話後面嗰個就要立刻將嗰個紙仔咧攝落去嗰個人嗰、那個名牌嗰度。
0: 係，
1: 如果唔係就會唔見咗個 message 㗎啦嘛。
0: 係啊係啊。
1: 咁佢就係立刻做。咁所以我嗰陣時就問咗兩個問題：第一，冇電腦你點做？原來佢手寫。第二咧，原來佢話好精簡嘅就啲 message， 唔使太複雜。咁佢就喺嗰份打滚咗好一段时间，但系咁有一个咧，系佢讲完俾我听，吓、啊，原来系咁，原来做 call 台系秘密基地嚟嘅，
0: 哦，
1: 系唔可以俾人知道地点嘅，
0: 佢点解啊？
1: 因为佢话咧，佢讲完我又觉得好 make sense， 佢话系会有人寻仇噶， 因為有啲可能破碎家庭，即係例如打電話去

0: 啊，你叫个衰佬好几多点钱打翻嚟啦，如果唔系我就离婚咁样啦。
1: 系
0: 咁可能真系嗰个衰佬迟咗打翻嚟 call 台，佢就觉得系 call 台搞到佢妻离子散，佢、
1: 哦、
0: 就会上门啦。咁所以哇，我听完之后系、哦，原来系咁噶。
2: 系
0: 其实我即系请个 call 台上嚟。讲下以前 call 台嘅生活都几得，
1: 其实几得意。
2: 我哋好多年之前咧就访问过一个台姐嘅，我记得同阿勤做好多年之前，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已经。咁因为都系一个已经消失咗个行业嚟噶嘛，即系而家冇 call 台噶嘛。咁我唔记得咗讲乜啦吓。咁当然啦，我估计我哋访问嗰位台姐嘅年代咧，系轻轻比阿的神个学生后少少嘅，因为佢
0: 系
2: 有讲系用电脑嘅。
0: 咁、
2: 因为客。多嘛，即系譬如嗰阵时，可能已经香港有几十万嘅 call 机客，咁你全涉及呢件事系冇可能再运作噶。咁啊，实际我真系唔记得，有机会可以查翻呢条声出嚟嘅，已经唔记得咗几耐啦，系啦，吓又问我呢个学生上
0: 嚟。我哋系想讲咧，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咁，你话收咗 message 啫，收咗 message 之后咧，我就话咁嗰啲 message， 如果你例如A 小姐打嚟话衰佬，咁可能系闹个衰佬嗰啲 message 出，咁你点讲啊？唔会噶，我哋唔会咁样讲噶，唔通我闹翻我客咩？
2: 系
0: 佢只会讲话A 小姐叫你尽快打电话翻屋企，系啦。咁跟住另外，我话咁如果你有冇试过收过啲好差？佢话真系有噶，大年初一咧，个客打电话嚟疯狂下山一千字粗口，不停咁样即系讲啲唔好嘅说话啦。但系新年又流，
2: 系
0: 咁佢就话哦，咁你点啊？佢话沉住气，一路等佢讲咗五分钟，闹完我就直接讲咗句。
2: 恭喜发财！
0: 大家咁话，拜拜！
2: 啊，大家咁话
0: 啦！
2: 啊，呢番说话我喺对面街都听啊！大家咁话，有机会再讲啊呢个。咁啊，呢个就系你嘅学生啊！
0: 冇错啦。咁其实咧，佢都话嘅自己咧，其实翻咗嚟之后咧，反而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工作咧，佢人生转变好多。有时系嘅，即系我自己觉得，我接触一啲人咧，好兴啊，中意问人哋以前做乜。尤其是我而家接触好多长辈咧，你系好多估唔到啊！即系例如，我都试过咧，系有学生，佢系同我讲，佢会系每一个月啊，每一个月。就會係搭一個 over 十個鐘頭飛機嘅旅程。
2: 哇！
0: 係啊，但因為佢本身嘅職業真係好揾到錢啦，佢做銀行嘅。
2: 哦。
0: 咁所以咧，變相咧，佢去旅行嘅經驗係好多嘅。咁但係我就覺得人生豐富經驗呢啲咧，你係即係去旅行你先至係即係探索得到啊。
2: 系，
0: 系啊，所以我都期望我有一日系咁啊。
2: 系，哦，放心啦，我哋应该过多廿年之后咧，咁可能有一人就有人再访问我哋啦，就会话啦，
3: 啊，电台当时系点噶？
2: 系啊，而家都冇电台啦。哦，以前啊，电台咁嘅，有监制啦，咁监制俾份约我哋签啦。
0: 而我哋好快就签咗啦，
2: 开咪啦，咁啊人工就唔好讲啦，咁咪咁咯，系啊，咁啊开咗咪咪讲嘢咯，大家以为好容易啊嘛，
0: 系啊，两个钟轻轻松松
2: 啊，大家以为又系咁啊嘛，咁啊唔使乜都唔使做嘅，咁啊大家不过呢个系一个大家普遍嘅误解嚟嘅，
0: 系啊误解嚟嘅，
2: 咁误解嚟嘅，再用一万字去解释啦，哇唔定有一日都系嘅，即系 call 台你都谂唔到会进入历史噶，
0: 系啊，
2: 我哋呢啲好快入去历史噶啦，
0: 冇错啊，以前有个 DJ 叫刘伟恒啊。
2: 好啦，咁啊，有机会再讲啊！一阵翻嚟咧，就会有我哋今个星期嘅重头嘉宾啊，下雨天，所以要听下雨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晚上八点二十分取消。天文台说，与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明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低压槽会在随后一两日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料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端午节至下星期初天色好转，内陆地区渐转酷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的百分比、入住公立医院比率同

0: 污水监测显示，病毒活跃程度有上升趋势。根据以往流行病学数据，过去几年每隔六至九个月都会经历一次新冠活跃周期，相信整体人群免疫力随时间下降，预计疫情有机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升温。至于季节性流感，过去几星期录得的严重个案有所增加，五月开始录得三宗儿童严重个案，成人严重流感个案就由四月的每星期平均七宗上升至今个月第一个星期的15宗。随着本地流感病毒活跃程度上升，预期严重个案亦会增加。中心呼吁未接种新冠或者今季流感疫苗的市民适时接种疫苗。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袁旭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署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袁旭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執法經驗，具備出色的領導和管理才能，深信在他的領導底下，食環署將會繼續推動改革，秉持創新和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務、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的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陈洁玲将会出任通讯事务总监，接替退休的梁仲贤。现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陈慧欣将会出任旅游事务专员，现任食环署副处长姚继卓将会出任驻京办主任，接替退休的郑慧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时系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未恋先生。

0: 龄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Punch 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会代入看过的剧同戏里面一些失恋的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有独行旧地，遇着难路遇洒遍地。
4: 无论好天定系落雨，佢把声都系咁好听。无论演喜剧定系悲剧，佢嘅演技都系咁正。
3: 讲不出声，讲不出声，任由自己。
4: 手下留情 ，long time no see， 再度请嚟夏雨。
3: 于是才迷惘本色。
5: 一个系有冇少少压力啊？今日
6: 哦有压力，有压力，因为我细细个睇佢做戏噶嘛，
5: 好有可想
6: 系啊，
5: 系咪先？咁啊呢位嘅嘉宾咧，其实佢就唔系第一次上嚟手下留情噶啦。咁啊上一次就我同阿勤咧就同佢倾偈啦。咁今次咧就揾咗一哥嚟啦。佢咧其实就好难先至请到佢上嚟噶，
6: 系
5: 因为咧佢都唔系成日留喺香港嘅。咁啊今次咧我见佢，喂，咦，翻嚟香港啊？咁啊，不如上嚟坐下啦，夏季，欢迎夏雨前辈。
7: 系、
6: 夏雨前辈你好，
7: 多谢你哋俾机会我上嚟。咁我梗系希望喺度同你见下面啊，聚下旧啊，吹下水啊，咁梗
5: 系啦。哇，听到佢把声咧好开心啊，因为咧嗱，夏季咧，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你，我已经话哇，你把声系同我细个喺电视机睇一模一样，即系由阿凡啊、丘处机啊，即系等到而家咧，你把声都系嗰个声。嗱，即系话第一样嘢你 keep 得好啦。
7: 系，
5: 点解你今次会翻嚟香港嘅？
7: 唔係，我都成日翻嚟香港嘅，但係我有時又翻咗國內度住啊，有時喺加拿大住嘢玩啊，又翻嚟啊，始終都係香港係大本營嚟嘅。咁、尤其是早一輪就拍咗你嘅戲啦，咁我都自己諗啊，喂，究竟呢個戲我仲係咪 keep 得咁好咧？記憶力有冇衰退咧？反應有冇遲鈍咧？咁我都好想知道噶嘛。
6: 哦，我反而想問啦，係咩嘢驅使你特登要翻嚟接啊隊長呢套戲咧？係睇完劇本覺得啊好滿意啊？定系点咧？
7: 其实系咁嘅。其实我最近咧已经系同以前唔同噶啦。而家系有啲嗰、那个所谓方式系慢活，
6: 哦，
7: 即系唔急噶啦。咁、样，除咗喺无线拍完剧集之外咧，喺大陆我都有拍啲短剧嘅，唔多嘅。咁、接到呢个闯红村嘅戏咧，第日导演就好有诚意啦，即系话好希望我参与。咁我睇咗个剧本咧，我又觉得几中意。咁佢又講彩虹村咧，誒呢條村要清拆啦，係、香港人都知道彩虹村啦。彩虹村係一個最早
6: 嘅集體回憶啦，我哋
7: 係啦。咁喺呢個彩虹村裏邊出咗幾多人才啊？乜嘢就係工程師又好，大有錢佬又好，係無數咁多人才出嚟。咁、今日幾十年之後呢條村要遷拆，你話裏邊有幾多令人共同回憶啊？集體回憶有幾多故事係你吸引人嘅咧？我做嗰個角色咧，又係幾十年彩虹村嘅一個
6: 街坊
7: 啊，街坊會嘅主席
6: 係啦。
7: 咁啊，牽涉到成個彩虹村好多個故事，好似關我事咁。咁我自己個裏邊咧又係有一段故事嘅。咁我覺得幾好做啊！咁所以咪急不及待就不扎扎地地話，等我諗下先。其實個心都唔知幾想做。
6: 係咁，但係即都一段時間冇翻嚟香港拍劇，或者即叫做一個喺個劇入邊做一個咁重要或者 main cast 嘅角色，係有冇即壓力啊？或者要重新適應，定係喂唔係都係手到拿來㗎啦？
7: 呢啲咧就呢、這個導演咧就好客氣嘅，即係咁又好誠懇嘅，成日都問我點點點。其實即係講真話啦，我係冇壓力嘅。我反為翻一拍入到去拍戲咧，我覺得好親切嘅。幾十年都係過呢啲生活啊，都嗰幾年冇呢啲生活咧，我反為覺得好似好嘥時間。即係你話退休吃喝玩樂，游手好閒，啲人覺得啊咁啊幾舒服啊咩？我但係好忙，佢幾十年都係好忙碌，都係入片場啊，都係拍戲，突然間冇咗，好似成身唔聚財，突然間翻去拍。 好似好親切啊！你知唔知啊？會有咁嘅感覺。
6: 好耐冇食嗰個劇組飯盒啊嘛！
7: 我好怪喎，我係屬於一個乜嘢都食嘅。我食咗呢個燒臘飯，我啊梗係叉鵝飯。食咗幾十年，我都覺得好中意食。我幾年冇食咧，我自己都要去食個燒叉鵝飯嘅。
6: 係
7: 係咁樣嘅。
6: 係我想問多少少，因為咧即係我都唔係第一次見啊夏雨前輩啦，因為佢有上嚟 fitting 啊，其實我坐埋隔離打稿。但我哋一般嘅工作人员咧，见到啊夏雨前辈都系，夏雨哥，夏雨哥啦。我嗰日听阿刘伟恒 send message 俾你啦，喂，夏记系咪 friend 咗咧？你两个，
7: 我唔知点解嗰啲人系喺个圈个个叫我夏记嘅，系得两种称呼嘅，即系第一就唔会叫夏雨啦，
5: 系
7: 一系夏生嘅，一系夏记。夏记咧就亲切啲嘅，
5: 系
7: 夏生就生爱啲嘅。咁我唔知道，
5: 咁我梗系扮熟啦。
7: 咁我唔知道点解啲人会叫我夏生，我都其实。啲唔叫雨哥，又唔叫夏哥，又唔叫夏叫咁，唔知系咪我喺度？其實我啲脾氣都直心直口快嗰種人，唔知系咪個個都有啲即系啊呢、這個前輩啊尊敬啊夏生夏生。都是咁樣叫嘅，咁夏記我中意啲呢個稱呼。
5: 我有問過佢先嘅，我話咁我哋喺現場，不如我叫翻你夏記或者夏記前輩啦，好冇？咁因為夏記呢個名係親切啲，同埋咧我見到譬如阿國峰哥啊、阿婉兒姐呢啲咧，佢哋都係咁嘅。夏記埋位啦，喂咁樣嗱，咁我就梗係好想即係尖下呢啲前輩扮 friend。

0: 咁樣樣，所以我都係咪叫佢下機啦，講講下，大家熟咗啲就會叫下機。
1: 係係，咁同埋見翻一班老朋友啫，啱啱都提過，哦，有婉兒姐啊，有國風哥啊，即係見翻啲老朋友嗰種感覺，一齊埋翻位個感覺係咪都好興奮咧？
2: 都好開心，因為我其實幾十年主要都係拍 TVB 嘅啫，一係就拍喺台灣又去拍過，但係而家翻嚟咧，第一嗰、那個製作嘅運作係其實同 TVB 冇分別，係好似嘅。
0: 係。
2: 咁第二咧，有好多譬如話阿國峰啊、婉兒啊、阿唐詩詠啊，都好耐冇見㗎啦。
0: 嗯，係。
2: 咁又有咁嘅機會，又好似見翻面，又好似好多回憶啊，好、多係好親切，係好舒服啊。

0: 导演啦，我就唔方便赞佢、啊。你点睇导演呢？哇，今次嘅合作，
1: 坐喺先啦。
2: 我讲句真心话啦，导演咧其实都有一个成长过程嘅。喺 TVB 好多人咧就话，诶、哎，导演，其实有好多导演好好嘅，又有一小部分系唔够班嘅。
0: 嗯，
2: 拍戏系 control 一个导演嗰度，个、导演唔够班咧就大件事啦。因为所有工作人员，不管你是灯光、道具、服装、化妆、演员、剧务，全部都是听导演去在现场分配的。如果一个不够班的导演，可以令成个剧组冧档的。如果一个好的导演可以令到你的制作是很顺利的。那么刘伟恒导演梗系一个顺利嘅，
1: 哇！我几惊啊！诶，嗰日冧档，你
0: 唔以为会不过？
1: 唔系乜要先？嗱，我又取下经先。何谓够班呢？系咪一条恶啊？系喺个现场度啊，即系雷厉风行啊，咁先至叫够班呢？
2: 唔系雷厉风行嘅，其实导演系看操咗成个戏噶嘛，但系里边有好多巧妙嘅地方，譬如话去咗现场。即係講到一啲演員啊，演員同演員中間咧係點嘅咧？大家可能唔做呢行唔知嘅。譬如一個演員佢翻去做咗功課，滾瓜爛熟，設計咗好多動作，好多成。佢嘅對手又係喎，又翻屋企做咗好多功課，設計咗好多嘢。然後佢兩個翻嚟咧，唔係嗰套喎。呢一啲情形咧係行外人唔知。咁啊變咗兩個唔咬牙咯。
1: 係。
2: 咁唔咬牙唯一嘅方法就係溝通。
1: 係。
2: 是怎样去取出一个平衡，大家都接受你的方法，我不敢反对晒，我的方法你又保留一点，大家一人走一步才可以拍到那场戏的。为什么我会举例有些成日咬牙的演员，大家居然又要谈情说爱，那你说是真的演技几高深呢？
1: 即是不啱的，明明啊幕后不啱的，但是大家又要做情侣。
2: 演呢他是灯光部门、收音部门、演员嘅部门，系每一个部门都系佢去控制。收演员做唔好，导演又要去理。咁啊，演员譬如话灯光唔好，或者有咪影，咁你以为系灯光部门，其实系导演都可以控制嘅。你咁样搞，即系都喂人哋排戏排得咁辛苦，你又成日怼咗个泵埋嚟，咁个责任明明人哋演员做到。痛哭流涕，你都到嚟样样都叫佢 OK， 唔就系你个泵影唔 OK， 咁唔系泵嘅问题，系试戏嗰时导演点解你睇唔到咧？点解你唔知呢件事咧？咁同埋有啲戏去到边度，系你导演先 control 到，跟住你会点拍噶嘛？我哋系做我哋自己嗰份啫嘛。咁所以成个现场控制得好与唔好，你控制得唔好，个个部门都同你拗嘅。你话摆咗个机位，如果你系一部冇料到咧，嗰啲摄影师话导演系咪咁啊？摆呢度得唔得啊？即系会有人
1: 系质疑、
2: 差人就怀疑你。如果个好嘅导演点解唔得啫？嗱，我呢度我就咁，我好好明确解释俾你哋听，点解我要咁我 take 咗 course？ 喂，你控制得唔好，系咪唔够班？唔够班，你咪成组人都唔得啊？系嘛？我咁样睇。
0: 咁今次彩虹村嘅现场系
2: OK 啊，真系。嗱，我就唔系话要去擦鞋嗰啲嘢啦。我觉得呢
1: 咁高攀，唔敢高攀。
2: 呢个戏咧系有一个好嘅地方。睇得到佢哋個劇，從劇本開始咧，係大家用咗好多心機去做呢個劇本嘅。你睇到啊嘛，劇本好唔好？咁喺個製作過程咧，大家都知道曬成個劇情係應該點去，每個人應該點做。咁啊，跟住製片部啊，就算係各部門咧，嗰啲嘢都合作得好流暢。呢啲係準備工作做得好啊嘛，事前嘅計劃做得好啊嘛。咁啊，所以個拍戲，我哋幾乎都未曾試過過鐘話或者拍唔曬嗰啲嘢嘅。咁耐有冇啊？
1: 好似真係冇。
2: 真係好似冇喎。
1: 感恩感恩係啊。
2: 咁簡單啊，唔係咁容易。
1: 即係控制得，
2: 控制得好啊嘛。控制得冇，因為你準備功夫做得足啊嘛。
0: 嗯，
2: 係咪
0: 先？所以即係對阿隊長係滿意嘅。
2: 滿意嘅。咁啊，同埋成個製作組，我覺得都
1: 幾驚啊！

0: 我要講翻少少事，你又唔知嘅。咁啊，當日點解去揾你咧？咁其實咧，即係唔好介意啊。咁當日咧，就其實咧，我就試咗同一位演員見面先嘅，佢叫做黃奕實。
1: 哦，
0: 即系夏季嘅公子，
1: 系系。
0: 咁咧，其实咧，我就谂住揾佢倾，喂，有个角色好想揾你做。咁啊，跟住咧就一路，其实咧我集中去倾嘅啫。咁我当然知道夏季系佢阿爸啦。咁我即系唔出声住啦。咁我尊重佢嘛。咁我同佢倾咗佢个角色或者佢个故事讲咩先啦。咁啊，跟住咧佢就问我，我阿爸同埋我外父嗰两个角色谂住摆咩人落去噶？咁我就当时我就话，我都未有定。嗱，真心嘅，我话我未有定，因为咧有好即系每一个前辈佢都有啲唔同嘅 character。咁摆边个落退又好咧？嗱，呢个咧我应该第一次同你讲嘅。
2: 系
0: 咁啊，的神咧当时咧佢就无端端讲，嗱佢真系咁讲噶。啊，点解你唔考虑下夏生咧？
1: 佢真系用夏生呢？
0: 佢用夏生，跟住咧
1: 话唔考虑我老豆。
0: 我想讲呢件事咧，在座系有其他人喺度嘅，即系我哋啲监制啊喺度嘅。咁、
2: okay.
0: 大家咧就双眼放光啦，吓乜得嘅咩？真系嘅，因为咧嗱，第一。两父子一起做戏，嗱唔知佢介唔介意或者你介唔介意啦。第二咧就因为我一路都以为咧夏季就已经过紧一啲退休嘅生活，就唔好搞咁多嘢啦，梗系拍戏咁辛苦系咪先？咁啊，跟住所以我就一路，我哋几个就一路拆老屎沙煲，系咪得噶？
1: 同埋本身你话哦一两场特别演出都话啫，因为呢个都系一个重要嘅角色
0: 啊。咁啊，跟住我哋就一路试探阿的神啊，嗱，不如你问下你阿爸系咪真有兴趣先啦？我话我哋咁样杀埋去唔系几好嘅，即系嗱，我心底里咧我又。由主持呢个节目识到夏季开始，到我真系一拍之前，我就觉得哇，如果有机会有一日同阿夏生合作就好啦，因为我次次都同你讲啊，好中意丘处机噶嘛。咁啊，跟住嘅事就你应该知道啦，你应该突然之间收到阿的神嘅 message， 就话有个导演好似想揾你拍戏，咁啊，佢亦都系好揸翻即系一个演员要做嘅嘢，就系
1: 睇剧本
0: 先。诶，send个古仔嚟望下先啦。佢仲要系阿的神 forward 俾我条声，睇下个古仔个角色啱唔啱做啦，咁样样。咁啊，如是者就。其实咧好相当之顺利，老实讲，阿夏季真系对我几好嘅，因为佢都好好啊，好将就，好将就嗱，即系我去到现场咧，即系讲翻现场，其实我都担心噶嘛，因为喺我眼中你都系一位即系演咗咁多年戏，老实讲，一去到个剧组系咩嘅款嘅，你一眼就知啦，即系招呼系点样样，或者咁，我想讲咧，我相信阿夏季真系好中意喺个剧组度嘅，演员两种嘅啫，一种咧就系、是。佢要做戏噶嘛，咁佢都要体力付出噶，咁啊做完嗰场戏佢咪休息咯，佢可以翻去化妆间休息或者上车休息。但夏生成日喺现场嘅，
3: 佢成日唔走嘅，
0: 佢成日匿喺，即系譬如我哋拍紧一间屋嘅嗰个浴嗰度啦，未到佢嘅，或者下一场先到，但系佢已经喺门口嗰度。即系行嚟行去，咁你知啦，彩虹村好多街坊噶嘛，咁啊好多人同佢讲，夏季好耐冇见啦，几时演戏啊？咁样，咁啊，我就睇到呢位嘅前辈咧，佢系好中意喺个剧组入面啊。你系
1: 阿夏季系不嬲都系有呢个习惯，即系唔使休息噶啦，我要兜一兜，定系培养紧情绪定系点咧？
2: 参加呢个剧组其实的神都系一个因素嚟。
0: 哦，
2: 我都未曾同佢做过戏。
0: 系，
2: 佢又已经喺度好。即系做啲主持节目多啦佢，我未做 view 有揾过我嘅，但我都冇做过嘅，第一次做 view 嘅。
0: 哦，
2: 我都谂下都可以同个仔做一做，睇个感觉点样。我未能有对手戏，咁都系一个新鲜嘅感觉。咁啊，睇下究竟两仔爷做个感觉系点，外边啲人嘅睇咗个
0: 反应
2: 点啦，即系咁样。其实呢个都系我接嘅一个因素之一。
1: 咁好啦，你喺现场啦，都应该见到阿的神嘅表现啦。
0: 嗱，
1: 你有
0: 的神好熟嘅。
2: 的神咧就系、是、其实佢做好重嘅角色唔系多嘅，佢都系做主持节目，佢又好恨做戏。我就话俾你，做戏其实系要累积嘅。冇得快嘅，你就算讀完影藝學院又如何啫？你係得理論啫嘛，你一定要喺現場實踐啊嘛。我哋啲就係實踐出嚟嘅，你要有好多機會做。如果你要做嗰一步一步，即係嗰啲人話：哇！呢一步一步係好辛苦，梗係辛苦啦。咁但係你都要經每一個人都要經呢個階段噶嘛。咁佢多啲機會去鍛鍊。对佢系一个好嘅情形啦，系咪？
0: 系咁你因为真系有对手戏噶嘛？你之前有冇指点下佢噶？
2: 冇，
0: 我冇啊。
2: 我觉得系冇，但系譬如喺现场有啲，我觉得我都几讲个节奏嘅。譬如一个你做个 get show， 嗰个 get 个 punch line 喺边度，即系个笑点喺边度。早一秒未到，遲一秒過咗就冇咁好笑，所以我好講究嗰一個
0: 節奏
2: 嘅節奏嘅。咁有時佢譬如話慢咗啊，做要即係有啲攆下氣啊，咁我就喂 快翻啲啦，唔使做咁多嘅，即係咁啫。我事前就冇同佢點樣對下咩，佢都冇嘅。
0: 哦，因為咧有一個阿爸嘅段數咁高。都有啲壓力㗎，即係佢事前就冇埋嚟請教你點做嘅。
2: 冇，唉，都係喺現實中教識佢好過，好過我同佢講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5月1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5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

0: 是受轉口貨運帶動，其次是進口貨運。另外，中東地區的貨運量五月份亦錄得溫和增長，是自三月中東衝突爆發以來首次錄得升幅。今年頭五個月，機場客運量按年躍升 12.5% 至2770萬人次，飛機起降量就按年增加 4.8% 至168,000多架次，貨運量就按年上升 3.6% 至206萬公噸。香港首份五年規劃今日起諮詢公眾兩個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五年規劃將會有助商界、企業、社會和市民更好謀劃未來發展，亦都有助社會更好凝聚共識，匯聚資源，增強發展的力量。陳茂波在社交網頁說，期待透過更多的交流和討論，激發更多深刻的思考和觀點，令香港的優勢更全面發揮，實現同心合力辦好事、辦大事。而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就說，法律服務在五年規劃的共同價值在於為市民、企業和政府提供清晰、可信、可執行的制度安排，將香港法治優勢轉化為民生保障、商業信心和治理能力，同時支撐香港內聯外通的優良營商環境，呼籲法律界和社會各界踴躍參與公眾諮詢。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其解放軍進駐香港29周年，駐軍將會舉行軍營開放活動，歡迎市民參觀。昂船洲軍營開放日期是今個月20日至21日，石崗軍營和新圍軍營的開放日期是今個月27日至28日，屆時的活動包括升國旗儀式、軍樂隊列、軍事貨物和裝備展示、訓練體驗、參觀駐軍展覽中心、文藝演出、軍營食品品嚐等。今次開放軍營會透過 WeChat、駐港部隊官方公眾號“香港麗劍”線上免費發放25,000張門票，市民需要以身份證實名預約，每人限預約1張。11歲同及以下的兒童不需要預約門票，但需要由預約成功的父母或者監護人陪同，每名成人最多可以攜帶2名11歲及以下的兒童參觀。英國首相斯基賢宣布將會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他期望在聖誕節前通過相關法規，禁令在明年年初生效。斯基賢表示，政府已經獲得相關權力，確保能夠迅速採取行動。他堅持全面禁令是正確的選擇，他拒絕在兒童安全和幸福問題上妥協，他又相信禁令會受到家長的歡迎。天气方面，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点半。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完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的医疗券添。

我哋比較少留意嘅啫。知道咧，好多時候叫有啲法官咧，我哋叫做 Your Honor， Your Honor， Y O U R H O N O U R， Your Honor， H O N O U R， 英式英文就會咁樣串啦。Your Honor， 但係唔係所有法官咧都係叫 Your Honor 嘅。OK， 呢件事非常要值得留意。香港咧，通常咧，我哋地區法院，即係比裁判法院高級一級嘅法院咧，我哋地區 District Court 咧嘅法官，我哋通常稱呼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 Your Honor。OK， 至於最常見嘅，譬如少少可能一啲比較輕微嘅交通嘅案件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喺裁判法院做嘅。咁裁判法院嗰啲裁判官咧，我哋通常就唔会叫 Your Honor 嘅，我哋叫咩咧？就咁 Sir or Madam 已经可以啦。Sir， Sir， 如果对方系男嘅话，如果对方系女嘅话咧，就 Madam。譬如我系个律师，我要去代表我 client 啦。Sir， I appear on behalf of my client 边个边个边个咁样，咁就 Sir 就可以，或者 Madam， Madam， I appear on behalf of 乜乜乜乜咁，咁咧就会好自然啦。至於幾時先要 honor 呢？頭先講到 district court， 咁再上啲，我哋通常咁講咧，下集再同大家講，拜拜。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0: 嗱，咁今日咧，我哋啊，即系夏季，唔系第一次上嚟搜下流程啦。咁我哋咧就同阿一哥谂咗个新嘅玩法吓，就叫搜下流程关键字。咁大家明啦，好多时咧，我哋上网咧打某啲人嘅名咧，咁跟住咧就会出咗一啲大家集体讨论啦，近期最热谈嘅嘢。
1: 系例如打刘伟恒就会有放假咁样，
0: 或者太太咁样啦。咁阿一就系、女仔咁样啦。咁今日咧夏季上嚟咧，我就招呼，我哋就睇。睇过啊，有一堆嘅关键字咧，都好想咧就招呼下佢啊，或者咧就听佢回应下。咁啊，夏季咧就唔系好知我哋会问乜嘅，咁啊逐过嚟啦。
2: 手下留情，关键字。
3: 儿子黄奕晨。
0: 好啦，啱啱啊讲开的神。
1: 咁真係 search 第一个就已经係有儿子啊，或者的神啊，或者黄奕晨啦。啊，夏季你一个点样嘅爸爸呢？
4: 我是一个不是算好称职的爸爸嚟。
0: 哎呀吓！
4: 我觉得，的神是个大仔，但是因为主要的问题，我哋是成日不在一起的。譬如他哋在加拿大读书，咁我又在香港搵钱。咁我有错过了他哋很多童年一起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的仔女呢，我是一个有求必应的老豆。但是物质上啦。但是在亲情上面啲，我觉得我最失败的就是冇陪伴佢哋一起好需要我的时间。我觉得呢个是我的遗憾嚟嘅。所以佢哋而家大咗呢，佢哋唔会话将咩心事去同我细数。因为由细到大都好似有啲生保㗎嘛。我个女都系我最锡到佢不得了。但佢都唔会同我讲佢嘅心事啊，恋爱啊。
0: 咁佢同边个讲啊？同阿妈讲啊？就同佢細佬講，同阿哥講啊！
4: 唔知我都唔知，佢都唔會嘅，都唔知係咪性格嘅問題。咁我覺得我係盡咗養育嘅責任啦，係中間陪伴佢哋係有一段時間空白咯。咁我覺得係即係我唔算一個好稱職嘅老豆。
1: 咁而家啦，即係工作冇咁忙碌啦，會唔會嘗試啊？即係多啲親子活動啊，或者同佢哋一齊玩啊，玩翻多啲咧？
4: 好難啊！佢哋已經成長嘅過程，而家變咗大人，佢哋一個獨立嘅個體。你而家走去攬佢錫佢，哎呀，話俾爸爸聽你想點，冇可能。佢都即係佢唔習慣咗同傾訴心事。佢哋都好尊敬我嘅，知道我好錫佢哋，但係又有啲陌生嘅感覺。我見到人哋有好多同事同啲仔攬頭攬頸傾到好好咩，好似你同啲仔咁玩到好啊！我都覺得有啲。

0: 唉，个心好
1: 啊！哎呀，希望阿的神听到呢段访问啦。唔系，因为有阵时系双向嘅，即系除咗阿嗱，有啲嘢过咗去又追唔翻转头啊。咁、但系就永远都为时未晚嘅，即系而家大家亦都可以即系慢慢再拉翻近噶。我声调声俾阿的神听下先。
2: 好啦，咁你作为爸爸又点睇的神呢个仔咧？
0: 嗱，佢咧就系一个系我大仔嚟嘅，即系每一个人都系嘅。第一个仔咧，你系一个新嘅经历。
2: 嗯，
0: 佢發燒你又驚，佢跌親隻膝頭哥你又驚，因為佢一味嘢喺都未係發生過。佢由細到大咧都係個性格都 OK 嘅，但係佢後來入呢行咧，我個心都有啲係諗下，即係我只能夠同佢講，我呢一行咧係一個好被動嘅行業。
2: 嗯，
0: 演員冇人揾你做戲，你就唔知機會幾時嚟。今日你唔會知道幾時有機會，幾時先輪到你有機會紅。几时先有个好角色俾你，系好彷徨嘅。我相信每一个演员都经过呢个阶段。咁但系如果你真系中意呢个行业咧，你咪喺忍受呢一段嘢嘅时间，你去累积咯。呢、
2: 嗯、
0: 个行业咪累积翻嚟。你虽然做一个好小角色，但你好用心去做。同样嗰啲角色有啲做咗五六年，眯埋眼我都识啦，三句对白。所以係好行货。但系如果你嗰三句里边对白咧，系俾人有一啲。靈光出嚟咧，嗰啲導演監製做個個都做咗咁耐啦，佢唔係唔會睇唔到嘅。
2: 嗯，
0: 到有朝一日有一個角色會考慮就，咦喂，嗰、那個條友仔做少少戲，有啲都有啲咩嘅喎，幾過癮喎。咁同樣呢個機會，佢會俾咗你啊嘛。咁但係呢個係你累積咗好耐噶嘛。咁你咪要累積。你如果喺中間已經放屁，你方講唔掂咩？倒轉不背倒啦。咁咪死咯，咪系一个好行货咯，系嘛？咁累积到有朝一日俾你拿到，而你呢个角色啊出到嚟，系因为机会俾有准备嘅人，咁你可能得到嘅回报咧，系比旁人喺做个会计、做个司机、做个咩，系多无数嘅倍数。但你要经历俾啲更惨嘅倍数，先至会得到有希望可以得到好高嘅回报。

0: 因为咧，有人都会间唔中都会有人问下我嘅就话，喂，你啲女第时俾唔俾演艺圈？当然未有耐啦。咁我永远都话咧，就唔好搞啦。
1: 系，
0: 因为咧呢一行咧就好辛苦嘅。
1: 系
0: 啊，夏记，你觉得阿的神入呢行又好啦，或者你自己本身都好，你会唔会其中一个唔系好想阿仔入行嘅原因就系、是，喂呢一行真系好辛苦。
1: 嗱，讲到辛苦咧，就我咁样睇嘅。譬如你话我哋以前拍戏。因為無線的製作咧係咁樣嘅，我啲劇集咧唔係話趕唔趕，根本譬如話你係二十集，4个导演，一個導演拍5集，
0: 係
1: 依日朝頭早外景咧就一個導演拍1次5集，咁啊夜晚翻嚟廠咧佢唔會停噶嘛，係咁啊第二個導演就拍5至10集，
0: 咁車輪戰
1: 啊！如果你係主角咧，你係朝頭早拍完外景就翻廠，第日咧又有第二個導演拍。头嗰5集，晚黑又要有导演拍另外嗰五集，你系永远，因为你系主角，差唔多20集就唔系
2: 早早都有你份啦、
1: 啊，唔系好多条线啊嘛，40集咁你好多条线，你20集有几多条线啫？咁你差唔多日日都有份。如果以一个人嘅体力嚟讲，我就试过7日7夜未翻过屋企嘅，
0: 都系 TVB
1: 喺 TVB 就翻去冲个凉，因为你外景都拍到4点钟开厂。就跟住入廠化妝補妝，然後拍到夜晚2点，希望佢唔好 overrun 啦。但係聽日又06啦，咁仲有4个钟头，你沖個涼，翻我嗰陣時感受根本冇可能翻屋企嘅。咁就喺公司沖個涼，我就然後寫張自己服化妝間，話我喺休息室度瞓，然後就去休息室度瞓覺。瞓覺之後早啲劇冇嚟到，睇到我下嘅休息室就走嚟叫我7日7夜未翻過屋企。啲人話你又唔係吹牛啊？點七？我開個好處就我好容易瞓得著，咁啊亦都太攰啦。我一上外景車已經未開車我都瞓著咗嘅。一到咗外景場地，人哋叫喂到啦，我就可以好快脆 pick up 到入翻個戲。我係最
0: 我見證過，
1: 係呢樣我就即係唔知話咁多年習慣咗。咁所以恰呢啲濕睡覺咧就可以幫。咁喺體力嚟講。无论如何，你问我辛唔辛苦？呢一个行业一定辛苦嘅。如果唔辛苦，你呃人嘅。7日7夜点会唔辛苦啫？但系我话俾你听，最辛苦嗰个当然系主角啦，日以日夜。你一个配角，使乜理由？朝头早有你，晚黑又有你啫。你都最多系朝头早有，晚黑冇，或者听日朝头早冇，晚黑有。但系主角日日都有。咁呢个主角系几多人？朝思夢想入到希望做一個主角，即係我都睇到有啲擔戲嘅主角，佢哋日夜咁捱，我唔會話戥佢辛苦喎。我覺得喂你又好啦，你有一個咁好嘅機會做主角，可以咁日夜咁辛苦，哇！有朝俾我有呢種辛苦就好咯，我係咁樣諗。所以我同我自己講咗，我絕對唔可以喺人面前話拍戲好辛苦。
0: 係，
1: 因為我中意呢個工作。我爱呢个工作，你中意嗰个女人，你望住佢会唔会辛苦啊？如果你唔
0: 睇下
1: 几
0: 时啊？
1: 到你唔中意佢嗰时，望一望你都觉得辛苦啦。所以当你好辛苦，但系你有拍咗一场戏，大家都话哇呢场戏真系好睇啊！你嗰种满足感系喺第度揾唔翻。同埋你有机会一日。得到呢个辛苦，即系话你已经有资格去担戏。呢个戏嘅成功可能关乎到你。好多机会跟住陆续嚟，个个都渴望呢个辛苦，所以我个字典就系体力好辛苦，但系我永远唔会喺人面前讲话系好辛苦嘅职业。我中意呢种辛苦。
0: 我可以做一个证明嘅。咁啊，话说咧，即系小弟虽然头先阿夏记就话冇乜超时啫，咁但系有阵时咧都会喺一啲唔系咁舒服嘅状况下拍摄，譬如好冻。拍緊外景或者會拍到比較夜嘅，咁我試過有好多次咧，都走埋去問阿夏記，當然都有問其他演員，譬如問阿峰哥咁樣樣啦，因為佢哋都年紀唔細噶啦嘛，咁我就問喂夏記辛唔辛苦啊，使唔使唞唞先啊？我真係，我今日先聽，我先明佢點解咁講，佢次次都係話，誒辛咩苦啊，濕濕碎啦，佢話即係俾，我住喺 TVB。唔知几多日几夜唔瞓，或者十板子咧咁，我就明哦，原来系因为佢有个即系做人嘅座右铭就系、是，喂唔好呻，
1: 唔好呻，
0: 因为呢啲机会好难得，
1: 个个都冇渴望有呢种辛苦。
0: 咁你有冇同的神讲啊？唔好呻啊！
1: 我都有讲嘅，我话同埋呢个行业，我就最主要讲呢个行业咧，你真系要中意，如果唔中意。就算啦，就唔好做啦。因為你唔中意，你唔會做得好噶嘛。同埋呢個行業，我就講咗好彷徨噶嘛。你而家唔好話 TVB 啦，唔好話 Will 啦， 做根本係一個未紅嘅演員，嗰啲生活都係好艱苦嘅。
0: 係
1: 真係揸的士多過佢，我都唔覺得奇怪。
0: 嗯，
1: 你要等一個機會啊嘛，你要等，你要儲啊嘛。我唔知幾時嚟噶嘛。你話呢種幾彷徨啊？咁你要忍得呢種嘢。啊，杜琪峰同我講啊，佢話你一日喺呢個鋪，你都仲有機會。你一日過得辛苦，一離開咗就永世冇機會。
0: 哦，
1: 咁你繼續喺呢度就要繼續接受呢一種模式，希望有一日得。

0: 紀真係講得啱啊！千祈唔好話攰啊，唔辛苦啊，
1: 係
0: 啊！我哋做呢份工啊，做電台唔辛苦啊，監製喺度，
2: 因為中意，辛苦好中意啊！我
1: 哋好中意做電台啊，真係監製。
3: 咪後唔係咁嘅喎，你
0: 咪後都係咁講嘅。嗱，聽晚咧就繼續有夏季啦，咁可以即係預先即係事先張揚啦。聽日咧夏季咧就會回應下咧。一啲近期關於佢嘅一啲傳聞嘅，佢自己講啊，好多次啊，咁啊，聽日大家密切留意曬流程啊。咁
1: 你問我隊長，
0: 唔係一問嘅，
2: 咪總之留意聽日啦。
0: 係啊，咁啊，監製落埋嚟啦。咁我哋今日咧有古歌仔遊戲，我係你啦。
4: 手下留情之後生仔補習社，包你唔識寫。游戏的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些耳熟能详的金曲，不过是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着那一段的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的歌词出来，中得最多的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
0: 好啦，咁今日咧就啊，
2: 好紧张啊，
0: 律师监制啦，咁啊，
1: 亦都系的神第一次啦，
2: 咁啊，好耐冇写字啊，好惊，
0: 即系要默书噶吓，咁啊，阿一哥唔喺度咧，大家嘅即系个听觉应该会舒服啲嘅，咁但系由于即系之前已经玩烂咗个事啊，我哋必须系会唱出嚟嘅。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咧，我哋今日咧就俾啲简单，即系热一热身先，简单。呢条咧就净系纯粹古歌嘅啫，斗快啊
1: ，OK，
0: 斗快啊！嗱，我而家唔出嗰啲 jingle 啦，佢一嚟就
2: 一嚟古歌，
0: 一嚟古歌，先估呢首系咩歌先？而家热身先啊！今日系咩日子啊？今日系一个落雨嘅日子啊嘛！
1: 好啦，东哥。
2: 好熟喎，
0: 熱身嘅喎，
3: 我知啊，
0: 邊個唱？
3: 啊要唱噶，
2: 邊個唱？
0: 邊個唱？
3: 歌名？草蜢唱。
2: 啊啊！
3: 草蜢唱。
2: 好熟

0: 九钟。
1: 咩歌？
2: 系个歌名啊？
0: 歌名
2: 哦，诶，再见 Rainy Days。
0: 好嘢，
2: 你知唔知点解？你知唔知点解？
3: 好嘢，
2: 我都系因为听到你听翻你哋嘅节目，你早排播过，
4: 所以你记得。
2: 因为我觉得好听，我主要回家路上听完个节目之后，再要自己听。
0: 事不宜迟啊，即系好嗱，歌词题啦，正式啊，准备啊，嗱。就係呢首歌啦，而家拔絲有一份啦，聽住啦，嗱，你要默翻呢堆中文歌詞出嚟啊！
4: 好嚟嚟嚟。

0: 好啦，
1: 啊，热身嘅喎呢条，咁简单，
2: 我连啲音都未捉得实添。
3: 哇，好难啊！我即系
1: 嗱 ，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 系有嘅，
2: 系
3: 系
2: 系，你又话听好多，你而家一个字都问唔出，
1: 咦？迪神你笑人喎，
2: 我笑人啊，因为我唔识噶嘛，我只有得笑啫嘛。
1: 德仔好有信心啊嘛，
4: 我冇，我今次真系冇
1: 啊，有两分几钟啊，
4: 有冇嗰个意境出嚟啊？
3: 我只系记得蔡一杰把声咋？
1: 哇，佢啲歌词冇乜一个特别嘅意境喺入边嘅，即系话呢个呢个今晚咧，呢个爱意咧就冇晒啦，有边个可以即系分担到我呢一份心情咧？
2: 喂，我净系写到 Rainy Day 为爱写满地，即系通常嗰个年代啲歌词都系咁样噶嘛，
4: 可唔可以 pay 一次？
3: 好难。

0: 俾大家白咗，俾啲 tips 大家啦。Rainy days never say goodbye。这晚上，
1: 这晚上，
0: 噔噔噔噔噔噔。Rainy days， 噔噔噔噔噔，五个字啊，噔噔噔噔噔。系咪？
1: 你个
2: Rainy days，
0: 定系等新闻后啊？你哋想嗱，我俾多少时间大家今日嗱，俾大家听多一次。
3: 好好好好，
0: 嚟啦，新闻后先至开股啊。
3: 哎呀，哎呀。

0: 呢个问号嚟嘅。噔噔，
1: 哎呀，今次我真系好渣喎，完全连作都作唔到喎。点解？点解咧？
0: 系嗱，由于时间关系，我哋咧今日咧就第一条咧就喺新闻后先至，大家唔准拎晒手提电话出嚟先。啊！唔准上網，系啦。究竟 Ring These Days 再見 Ring These Days 啊 ，Chorus 嗰段啊，系唱咩嘅咧？
1: 唱啲咩嘅咧？
0: 你之前去草蜢演唱會啊？
1: 我
0: 就點樣哼嘅咧？
1: 我就記得兩個字啫，我好努力咁寫緊。
0: 同埋佢中間有佢最尾嗰兩粒就係假聲嚟嘅。你係我得得得。好，聽新聞先啦，翻嚟再開估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系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天文台又话，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来的危险。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经全基因分析证实，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售卖活鸡的店铺，中心初步相信男童很大可能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受感染，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目前本地出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仍然属于低水平。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听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面对人口高龄化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跟住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18点，升6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2点，升1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59.88美元，卖出4,362.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晚10:30，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慧。
4: 手下留情之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 游戏嘅玩法非常简单，主持人将会播出一啲耳熟能详嘅金曲，不过系 original 版本。参赛者就要听住嗰一段嘅旋律，默写翻中文版本嘅歌词出嚟，中得最多嘅就有一分。事不宜迟，我哋马上开始。
5: 好啦，咁今日咧三位嘅参赛者咧，分别咧就系有阿德仔啦，有监制拔丝啦，同埋有的神
6: 的神。
5: 咁啊，头先咧就俾咗咧就系 Gazebo 啊，咁啊呢首歌其实广东话有两个版本嘅，不过我相信。校长，我爱着班嗰版本，你哋一定唔识乜噶，系啦，你一定系识得呢个再见 Rainy Days 嘅啫。咁啊，所以咧就吓，我哋就默呢个再见 Rainy Days。
7: 冇错，新闻前阿拔丝就话：，哎，我有听啊呢首歌，
6: 听咗好多次添啊，
7: 名啊，但系佢系唔识写嘅。原来
5: 咁啊，既然阿德仔好似好有信心咁啊，
6: 冇乜都可以嚟嘅，但系唔知错晒啊。
5: 好啦，嚟啦，
6: 好。

0: 才一起。
1: 哇！你啲震音都系打冷震啊，大佬。
2: 我覺得填得幾好喎。
3: 的神，
4: 好嚟啊！
3: 我未聽過的神唱歌，
4: 好好聽嘅，
5: 好聽啊！

0: 我连音都捉唔到啊，插啊！
1: 我觉得诶，德仔诶，其实你中咗两个字嘅，
0: 活埋咯，我记得
1: 活埋系咯，
0: 我记得系活埋嘅，因为
1: 系嘛，监制
2: 好嚟啦。

0: 解。
1: 解好似好啱喎，
2: 系咯，
0: 佢嗰个解音咧，
2: 我觉得好似
1: 全威系好似啱喎，
2: 全开解，全开解，开解啲咩咧？究竟
3: 好啦，咁啊，
2: 听下，你哋自己评下边个最好。

0: 咁更加勁啲咯。
1: Never say goodbye， 這晚上誰被愛意活埋？
2: Oh,
1: Rainy days， 你可否感到谁为我
3: 开解？哦、
4: 我唱得差啫。
1: 佛师好似系仲最多，
2: 仲啊，佢仲活埋同开解啊，
4: 基本嘢。
2: 基本嘢，
1: 好啦，咁我哋
0: 暂时的神一分，跟住拔师一分。
1: 的神唔系的神，
2: 我啱换埋啦。
0: 哦，唔系喎，系拔师两分。拔
2: 师啊，拔师两分，
1: 拔师两分啦，系啊，佢净系啱咗换埋。
2: 我净系换埋啦。
1: 系啦，开解系边个啊？你讲噶，
2: 佢讲噶。
4: 开解。
1: 好啦，咁
0: 好嘢，好嘢，
1: 事不宜迟啦。好啦，咁啊，俾大家热一热身先啦。第二首歌啦。
0: 哦，系。
1: 今日系雨天啊嘛。我有啲驚，你哋唔識，睇下先。落雨成日播嘅。

0: 成和败努力尝试
1: 咁，人嘅幼稚咯。
0: 我变咗呢首嚟啊，个脑
2: 做个真的汉子，我反而识
0: 系咯，
3: 啊咩歌嚟噶？呢首又噔噔噔噔，
2: 好熟啊！
3: 哇，同时期嘅。
1: 斜斜大雨
2: 啊啊啊！斜斜大雨，
3: 哇，完全冇。
1: 青纱窗外小马路。呢首系咩歌？
2: 哦，
3: 吓，
2: 斜斜的
3: 雨在上小马路，谭咏麟啊，
0: 哇，成和败努力尝试已经使用脑啦，我已经谂唔到。

0: 曼雨中浪漫，下雨的浪漫，
1: 有冇浪漫啊？
0: 下雨天，
1: 好浪漫。
2: 郭富城
3: 有个雨，哎，
2: 乱撞噶喎。
0: 雨夜之前，雨
2: 唔系啊，雨郭富城，雨咩浪漫啊？
1: 冇浪漫啊，冇浪漫啊。
3: 系一个标点符号嚟嘅，佢个中间
2: 雨点逗号，
0: 唔系雨点雨
1: 雨点说爱你
2: 咩？休止符
3: 唔系，
2: 诶，咁雨中感叹。哇！我真系断估嘅，
1: 雨中感叹好，
2: 系啊，
3: 雨中感叹好，系啦。阿豪爷喺度笑，唉，真系好啦。咁啊，咦，佛师三分，
0: 佛师三分，
2: 但我唔识个歌词，
0: 我希望
2: 唔
0: 好爆艇嘅，
2: 咁
3: 大家撞下啦，好啦，准备啦嘛，准备好未？嚟啦，
1: 嚟啊！
3: 嗱，已經俾
1: 四句啫，
3: 四句啫，哒哒哒哒哒，就聽一次啊！嗱，嚟啦，哎呀，
0: 哎呀，總要。

0: 的
1: 金牌。
2: 俾三个字大家啦，嗱，头三个字系说不出。
3: 哎，好熟好熟，
1: 说不出，我完全啱用嘅。

0: 迷茫，
1: 说不出的迷茫，啱喎，呢句几啱音喎，
2: 迷茫。你
1: 嗱，佢系咁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咪成日唱咯。
3: 我第三句系咩？点唱？
1: 嗱，噔，嚟听一次啊，嗱，听一次啊，好。好啦，
3: 好难啊，
1: 得未？好 ，hands up， 唔系 times up，hands up，times
0: up，hands up，
1: 系 pen 生，
0: 哇，
1: 得未？好，边个先？
0: 今日歌词真系
1: 有啲难啊，
3: 我错晒，我嚟先啊，不如好嘛？
1: 好，监制嚟啦，好嚟啦，嚟啊！
3: 说不出的迷茫，在雨中的一刻，谁知道我在等，在雨中的感叹。完全系
1: 好中意佢嘅创意啊！
3: 系啊，转行填词啊！
1: 的神，
0: 好嚟啊！哇 ，sorry sorry， 俾我自己喎，俾我自己喎，对唔住。哎呀，未得未得未得，好嚟嚟得。
1: 好，
0: 说不出的迷茫，留住我的心中放，那一天想重遇，是我的心中创。哇！
3: 转行啦，
1: 由头再填个
0: 新词，
1: 一只字都唔中啊！除咗说不出之外，全部冇一只中。
3: 咩啊？在雨中的感叹冇噶？
1: 冇
0: 冇噶？诶，
1: 好啦，德仔。
4: 说出不出的迷茫，与你身心倾诉，让我的心重遇那天结识的你。
1: 我觉得三个都冇分，全部错。
0: 喂，但系三个都改得几好喎、
1: 啊，错到一个点啊，
0: 错晒，
1: 肯定冇分啊。
3: 吓、啊，个感叹号喺边啊？
0: 雨中的都冇一个音啱啊，因为我想试过啦。
3: 雨
4: 中的感叹说不出。
1: 我听听阿王嘅呢个版本，正确版本
0: 系正确版本啦。哎呀。

0: 一张刀，
1: 一张刀，
0: 令我真心流露，但你却不知道。
1: 哎呀，不知道啊，真系。
0: 第一次啊，坐晒
2: 江湖啊，全部靠老作啊。
0: 好，唞唞先啊，而家暂时啊，拔丝咧都系三分
2: 零分零分，
0: 而家仲有三条。各位同学，好好把握机会，都系同落雨有关嘅歌。嗱，一间嗰条咧系送俾大家噶，抢分题嚟噶。

0: 咁啊，郭富城嘅雨中感叹号原曲系田园俊彦嘅《雨声伶俐》啊。好啦，以下来呢一首咧系抢分，一定识嘅，
1: 系咪噶？
0: 斗快嗱，要噏到歌名同埋
1: 歌手，
0: 歌手先至赢啊！好，准备好未？三位嚟啦！
2: 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3: 我有冇咁快啊？
2: 唔系，因为其实头先队长
1: 佢帮我坐少少啊，
2: 出错嘅时候我听咗少少，我就知道系。
1: 同埋一讲雨天咧，我第一时间都系谂起张学友。
3: 吓，但我谂出第二个人啊，阿妈唔会益你哋讲出嚟嘅。
0: 好啦，咁啊，既然系一首啊，系啊，耳熟能详嘅歌，
4: 系
0: 金曲，当年香港电台极中文金曲，
4: 系
0: 唱过一万次，
4: 系。
0: 咁啊，
4: 就唔考歌词啦，所以咁先，
0: 就系考下震咗几多次啊！咁啊，大家就应该识噶啦。好啦，咁我哋嚟啦，
2: 有少难，但系都
3: 佢肯定唔系拣 chorus 俾我哋啊。

0: 哇！依下你唱埋佢啦，
1: 依下难噶。咁啊，哎呀，我完全挂住唱，我唔记得写。
2: 再嚟一次，听住啊，听住有几粒字啦。

0: 要唱翻呢啲震音出嚟嘅。
1: 我想问下第一句咩啊？我后面好傻，我唔记得咗第一句。
2: 要由头唱翻先。
0: 再唱一次啊！好啦，嗱你自己，嗱你哋最好唔好自己唱出嚟，如果对手会抄到你，真系答案噶。好啦。

0: 好啦，咁啊，头先咧就阿德仔试过开始先，阿白师试过，好，迪神你先啦，得未？
1: 得嚟啊
0: ，hands up， 唔系 hands up，hands down 啊，好嚟啦，迪神。

0: 方面肯定啱嘅。
1: 我唔評論住，我唔評論住。好啦，佢有啲啱，有啲錯咗嘅，係有啲好細節嗰啲字咧錯咗㗎。好，德仔嚟啦嘛，
2: 要低八度先。
0: 係啊，要低八度，太高啦，
3: 太高啊，
0: 咪扯到好似我咁啊。
1: 前田滿輝個 key 都好高啊。好，準備嚟啦。

0: 應該係錯咗兩隻字嘅。
1: 我做啱喎，
0: 兩隻錯咗兩隻，錯咗兩隻，係啦。究竟係邊兩隻咧？
2: 好，
3: 等陣。

0: 我都觉得德仔嗰个版本应该最似。
1: 哎呀，你话我嗰个版本点咧？好啦，咁我听下学友个版本系点样啊？你大家自己评一评啦。
2: 为何你眼光年月未变？是怎么要？

0: 我系绵绵夜雨，
1: 我系出绵绵夜雨啊！
0: 系
1: 啦，
0: 你啱，
1: 系啱噶，
0: 但你前面错啊！
1: 哎呀，
0: 咁啊，德仔呢一关系德仔赢嘅，
1: 好嘢，好嘢，
0: 叻仔，比二啦，
2: 系三比二比零，
0: 精神攞翻个彩啊！
1: 系啊，攞翻尾彩
0: 嗱，最后一条啦，
1: 好啊，嚟啊！
0: 咁啊，留意咧。是最后两句歌词，
3: 哇！
0: 我专登系拣最后两句歌词啊，嗱，听住啦，即系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我听一次啊。

0: 臨尾嗰句係咩咧？
1: 我記得啦，我要。
2: 你應該等阿一哥翻嚟唱，一哥好似唱過俾人聽噶嘛，當年。
3: 係啊，嗱，聽下先。

0: 人哋重遇再见，
1: 哎、我依个要企起身先，
2: 稳咗稳住，我仲谂住补到佢
1: 两份气先。
2: 哎呀，
3: 高音咁唱。
1: 系唔同啲噶，
4: 德国版中又有，
1: 真系有嚟啦。

0: 太高音啊！
1: 睇佢赢啦，佢真系抢得好准喎！
0: 哇，
1: 啱啱系咪全中啊？
2: 唔知唔知系咪？
0: 听下学友
2: 嗰两个字啊！
0: 好嚟啊，准备好未？
2: 一定系学友好听。

0: 告别后重活再见咧，系头两段嚟嘅。
1: 系啊，我一直以为你问嗰个啊。
0: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咦三比三比零，
1: 唔系你好有啦零分啊，
0: 下次再
1: 下次再嚟啊，下次再嚟啊，
0: 哇，阿德仔
2: 好兴啊，
1: 好劲啊，
2: 好兴啊，好兴啊，
0: 阿基哥听到耳屎都出埋，
2: 想离开啊，阿基哥。

0: 点啊？迪神今次
1: 甘拜下风啦，大佬成端咯。
0: 今次上嚟玩完之后，
1: 下次要嚟玩啊？
0: 系嘛？
1: 系啊，好玩喎、啊。
0: 系嘛？大家可以即系翻去练下呢个
2: 灵魂，好玩啊！
0: 阿金仔仲玩唔玩啊？金仔，
3: 我已经物色到同事出嚟玩啦。
0: 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恭喜晒阿德姐同埋阿佛师啊，双冠军啦，今晚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今日起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会来港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男童曾经去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鸡隻粪便铁盘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详细的新闻内容，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明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先由仇志荣报道五年规划的方向。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由即日起至八月十四号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
4: 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5: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2: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不是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5: 香港呢是一路坚持住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场主导、政府推进的核心原则的。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
2: 他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希望各界透过专题网站、电邮或者邮寄建言献策，政府亦都会举办多场咨询活动。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諮詢文件包含六個部分，各部分都有描述目前情況以及提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其中在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篇章，文件提出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亦會在北都新推出項目中逐步優化公屋面積配置和提升私樓單位的面積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表示，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是国家的发展策略。 佢期望政府在五年規劃中為發展定立優次和更具體目標，並就規劃作動態調整。陳了慶報導。
6: 在諮詢公眾的六個部分，每部分都勾劃出政策方向和建議重點。首部分就諮詢市民有關加快北部都會區建設的意見。文件提到，會透過多元模式加快土地開發，提升效率和市場投資意欲。北都會堅持基建先行發展，以大學城作為發展重要引擎，推動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圍繞國家緊缺學科和香港發展需求，重點培育多個領域的產業專才。另外要全力推進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香港園區建設，与深圳园区形成一区两园发展格局。文件又指，在未来五年，北都会产出超过7万个房屋单位和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为了善用北都新发展契机，在新推出项目入面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的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说，北都发展不单止支撑香港未来，亦都是国家的发展策略。他期望政府在五年规划中会为发展定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7: 是要融入一些明确的产业、就业、社会规划的目标，同时要加强跨部门的协调，令到项目

0: 分提到要增加房屋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有序取缔劣质㓥房，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在区域合作发展部分，文件提到要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和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有立法会议员说，除了和湾区内地城市协同发展，亦要做到错位发展。林汉山报道。
1: 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涵盖埋民生及社会、区域合作、文体类协同发展等的范畴。其中在民生及社会发展的部分，特区政府会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及安老政策，持续增进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房屋方面，文件提出要增加供应，满足不同收入家庭的住屋需要，持续丰富置业阶梯，有序取缔劣质㓥房，加快土地发展和旧区更新，改善居住环境和质素。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2: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3: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的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又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嘅教育啦，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啦。
1: 在区域合作发展的部分，文件提到深化大湾区建设，加强创科及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三地居民心联通，推动大湾区成为国家建筑产业及水利高质量发展的国际枢纽，拓展全球网络，推动中国规则和标准走出去。立法会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主席吴秋北说，香港是大湾区的重要城市，除了协同发展，亦都要错位发展。
4: 通过这种这样的对接，是将香港的产业和那个湾区整体的产业那个协同，其实要有机结合起来的，也都要错位发展，不能够大家同样做一样东西，但是我们也都要将湾区的整体的功能要有所侧重的。
1: 在文体类协同发展的部分就提出推动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和产业化，争取更多国际和区域体育城市落户香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仪式，结束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伊朗就说，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会启动60日谈判，讨论解除制裁、核问题等内容。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签署，又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卢志清报道。
5: 划船美伊停火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星期一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双方宣布即时和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两国完成谈判，形容协议将会为整个地区带来和平和安全。他又下令美军立即解除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随着美伊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开，以便进行扫雷工作，届时石油将会再次流向地区乃至全世界。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说，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会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方期望美伊如期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6: 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的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将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为早日恢复中东海外地区的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5: 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披露备忘录包含的14点内容，包括要求结束所有战线、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和尊重伊朗主权、30日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暂停对伊朗

0: 朗石油的制裁。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等。备忘录提到，双方会在60日谈判期内寻求达成最终协议，内容涉及核问题、全面取消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谈判期间要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资产，在解冻伊朗一半资产、暂缓石油制裁和解除海上封锁之前，不会启动谈判，最终协议将会提交安理会确认。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回来本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感染环境而染病，属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林汉山报道。
2: 確診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的兩歲男童在潛伏期內並沒有外遊，屬於本地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已經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男童並沒有翻學或者接受暫托。他曾經兩次到過沙田和斜街市的一個雞檔，衛生防護中心在男童屋企、豐和村公園以及這個雞檔合共抽取17個環境樣本，其中在雞檔的雞籠底部用來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採集到的樣本本驗到帶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餘16個樣本就呈陰性，相信男童較大機會是在這個雞檔接觸到受污染的環境而感染禽流感病毒。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歐家榮提醒家長要避免帶年紀太小的小朋友到街市
3: 照顧他的家人，即是講回當時他都是經過這個雞檔，但是小朋友可能見到一些活雞的時候他都比較好奇，有用手去觸摸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環境，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衞生係可以接受，咁但係始終因為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其實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都比較矮啲，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2: 至於雞檔兩名員工並冇病徵，鼻咽分泌樣本屬陰性，正係接受醫學監察。男童嘅家居接觸者和病房病人等合共13人都沒有病徵。本港自1999年起總共錄得11宗人類感染甲型流感 H9N2 的個案，包括5宗本地和6宗外地傳入，至今並沒有錄得死亡個案。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目前本地出現大流行的風險仍然屬於低水平。
4: 我們的分析呢是一個即是低致病性的 H9N2， 沒有出現基因突變，亦都病人情況穩定，他的家居接觸者相關的人士亦沒有出現病徵，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實在禽鳥裡面是一個即是風土的病，所以呢我們的風險評估今次這個 H9N2 的個案呢是沒有對於我們這個流感大流行的風險有改變的。
2: 另外中心提醒，留意到流感和新冠個案都有上升的趨勢，不排除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会在未来一两个月进一步上升，呼吁市民适时接种疫苗。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武馆申索雇员赔偿，武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额颁下判词，说这宗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立李启贤因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武馆一方亦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明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

0: 惠培报道。
1: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接近三年，劳工处完成检讨，星期二起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的本地及输入劳工比例会收紧，出品部和楼面部职位，好似厨师、侍应和楼面部长等，会纳入第二级审批机制。雇主需遵守更严格的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规定，由现时2:1收紧至3:1。以一间餐厅为例，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不论他们是什么职位。在申请输入任何出品部或楼面部的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当局表示，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但会因应劳动市场变化，日后可以将其他行业、运作部门又或者职位纳入新的审批机制。新措施亦都鼓励聘用残疾人士就业。雇主如果雇用本地残疾人士担任全职工作，申请输入劳工的时候，会放宽全职本地残疾雇员和输入劳工的人手比例要求至1: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持续缩减，人力错配的结构性问题在中短期内仍然存在，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在优化措施下，当局会加强对严重违规雇主施加的行政制裁，假如涉及多于一项违规事项，禁止雇主参与优化计划的限期会叠加计算至最长5年，亦都会公布所有被施加行政制裁的雇主身份。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政府宣布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前警务处副处长阮毓健接替吴文杰出任食环处处长，听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岳培恩说，阮毓健拥有丰富公共行政和执法经验，具备出色的领导及管理才能，深信在他领导下，食环处将继续推动改革，秉持创新与卓越的精神，提供公共服务，執行監管工作和應對未來的挑戰。另外，政府宣布前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陳潔玲將會出任通訊事務總監，接替退休的梁仲賢。現任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副秘書長陳慧欣將會出任旅遊事務專員。現任食環署副署長姚繼卓將會出任駐京辦主任，接替退休的鄭偉源。世界杯 E 组和 F 组首轮赛事结束，四场比赛共有19个入球。E 组德国7:1大胜库拉索，科特迪亚一球击败厄瓜多尔。F 组日本2:2逼和荷兰，瑞典就5:1大胜特尼斯。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2: 世界杯直击。E 组首场赛事，德国遇上首次亮相决赛周的库拉索，安美卡在6分钟建功，为德国打开纪录。21分钟，高明兰西亚射入库拉索在世界杯决赛周首个入波，库拉索追平1:1。38分钟，德国的舒洛达碧克接应角球顶入，补时阶段夏维斯射入12码，德国上半场3:1领先。德国在下半场增添4个入球，穆斯亚拿和尼芬尼奥布朗分别在47分钟和68分钟建功，去到78分钟，安达夫射入德国今场第6球，夏维斯在10分钟后再入一球，德国最终7:1击败库拉索。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亚和厄瓜多尔全场共有3次射门中未。科特迪亚凭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在90分钟入波，以1:0取胜。F 组荷兰对日本，荷兰在50分钟由云迪克打开纪录，7分钟后中村敬斗为日本追成1:1。去到64分钟，森马维嘅入波 協助荷蘭2-1再次領先。日本小川航基在

0: 88分鐘嘅攻門，個波彈中鹽田大地頭頂彈入，日本憑呢個入波2-2逼和荷蘭。同組瑞典對特尼斯，艾耶利喺7分鐘為瑞典開紀錄，去到30分鐘瑞典前鋒伊薩射成2-0。奧馬列基喺43分鐘為特尼斯追近到1-2，不過瑞典之後有若基利斯喺59分鐘入波。84分鐘史雲貝治亦有進帳，補時階段艾耶利再入一球，協助瑞典5-1大勝。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今日起展開為期2個月的公眾諮詢，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藍圖。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日來港考察調研。衛生防護中心在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病毒的男童曾經去過的沙田和斜街市雞檔雞隻糞便鐵盤發現 H9 禽流感病毒。美國和伊朗宣布達成停戰諒解備忘錄，在北京外交部希望美伊如期簽署，又希望霍爾木茲海峽盡早恢復安全自由通行。预测清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低。预测清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及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2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美股初段做好，美伊达成停战备忘录。道指是曾經觸及51,857點創新高，最新是報51,775點，升57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就報7,542點，升了111點。港股亦都連升兩日，恒生指數開市初段重上25,000點，最多係升大約330點，高見25,047點，創超過一星期新高。收市就報24,842點，升124點，升幅0.5%。主板成交額縮減去到大約2,834億元。科技指數收報4,765點，升大約1.3%。ATMXJ 個別發展 ，AI 大模型同埋晶片股急升，智普升32% ，Minimax 反彈7%，結束7日跌勢。中芯國際升大約7%，華虹宏力升10%。重磅金融股向上，匯控、友邦同埋中人壽升超過2%至到超過3%。汽車同埋博彩股就逆市下跌，資源股就個別發展。特区政府发表首个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金融和贸易方面提出4个发展方向，包括是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咨询文件发布合时和合适，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发展。宋家良报道。
4: 諮詢文件內提出4个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動國際金融中心高質量發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賦能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貿易融資等行業。文件亦提出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加強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擴大跨境投融資渠道，便利國家企業走出去以及海外資本引進來。在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方面， 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积极推进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亦即是 SIPA， 在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及国际航空枢纽上。文件提出推进香港航运业从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转型，优化航线布局和区域协作，巩固香港作为国际航运中心及船舶注册地的优势，亦要巩固提升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积极开拓中东、中亚、非洲和南美等具潜力的市场。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董一岳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5: 明白到國家嘅發展方向，然後再去部署咧，其實係完全係合適同埋合時嘅。點樣可以去配合得到整體國家嘅發展咧？第一就係喺個資本市場嘅方向嗰度去睇得到。第二咧就係喺實體經濟發行人咧，就即係話其實我哋已經唔係再依附住一個舊嘅一個經濟，我哋要諗下一啲高端嘅技術含有量嘅公司嘅一個嘅需求，產品多樣性嗰度咧，其實都應該要有啲着墨喺呢一邊去做好少少，等一啲更加多嘅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嘅或者投香港嘅一啲产品。
4: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3: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企业，有企业表示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和香港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6: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7: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呢都是说向着这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6: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8: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6: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3: 美伊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市场相信霍尔木兹海峡快将重开，消息令到英美期油跌超过5%，跌到去$80水平。亦都有分析认为油价的跌势取决于以色列的态度，预料油价要去到下半年才有望回复到战事前的水平。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6: 美国和伊朗就结束战事的和平框架达成共识，美伊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各个战线的军事行动，两国预料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而美军会结束封锁伊朗港口的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市场注视中东石油生产恢复进程，国际油价下挫。不过在两国宣布共识前，以色列据报向黎巴嫩发动空袭， 獨立外匯商品分析師盧楚仁認為，油價

0: 目前下跌機會較大，但會唔會波動視乎以色列嘅行動。又認為油價去到下半年先至會回復到戰事前水平。
1: 一路都好順利，大家真係停火冇曬戰鬥，連以色列嗰邊都聽話暫時停止個攻擊，咁啊變咗油價就會，我諗急插嘅情況就會大啲。咁但係最關鍵就係話會唔會中間有啲嘢衝突會出現翻，令到個油價又反彈，反彈先再跌。如果反彈先再跌嘅話咧，咁啊油價跌勢咧就會可能會緩慢啲。我諗你話去翻50多蚊，我諗暫時呢一個月就冇乜可能住噶啦。你話踏入下半年。咁我都有信心去翻呢个位嘅。
0: 卢彩仁话唔排除各原油生产国都会趁油价仍然高企时间增加产量，而因应中东局势进一步舒缓，油价下跌预料会利好黄金同埋白银价格。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美国五月份制造业产出出乎意料持平，市场原先估计增长0.2%。数据是持平，是由于汽车等耐用品的产量强劲增长被非耐用品的产量下降所抵消。再看回美股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1,754点，升5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545点，升了113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4,842点，升124点，主板成交额2,833亿5,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4,880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5.24，升1.6；腾讯控股459.6，跌4蚊；阿里巴巴109.3，跌9毫；南方恒生科技4.68，升咗5.8；智普1457蚊，升360蚊；XL2南方海力士121.2，升14.65；中芯国际76.65，升5蚊；恒生中国企业86.4，跌1毫。建滔积层板80.2，升14.6；华虹宏力153.2，升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港金系报40,44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1,0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57.66美元，卖出价4,358点，啱啱转咗4,359.52美元。港汇指数系报101.3，比上星期六跌咗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6: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5: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6: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5: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6: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10: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着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止炒场党。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
12: 查询或举报，请。

0: 浏览网页 hadla.gov.hk。
1: 小潘啊，我老豆近排成日小便困难，又有盆骨痛，会唔会有咩事噶？
2: 嗱，咁就要小心啲啦，因为过咗50岁咧，患前列腺癌嘅风险会大大增加。有家族病史嘅话咧，就更加要小心啦。
1: 咁点算啊？佢先啱啱过咗60大寿。
2: 前列腺癌早期可以系冇任何病征噶噃，你爸爸咁嘅情况，不如你尽快陪佢去检查先啦。
1: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嘅精灵一点啦。
2: 我潘伟林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5: 据统计，
6: 2号学校
7: 4.5%到5%，
5: 回答完全正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呢星期一晚的广东广西啊直播室，这里呢有小弟冯天乐在这里。咁当然啦，我哋今日呢讲一个非常之有历史意义嘅题目，就係、是、左宗棠西征啊。咁点少得我哋德高望重嘅军事专家马鼎盛老师喺度同我哋一齐对谈呢、
1: 啊
0: 啊、你好啊马老师，点解你会选择呢条咁有意义嘅题目呢？
1: 係啦，左宗棠西征呢喺呢个正史啊，即係或者官史啦，或者教科书啦，咁就即係将佢嘅功绩就标榜，
0: 係
1: 话呢如果唔係左宗棠当年收复新疆啊，咁呢166万平方公里呢，如果今天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少咗呢一忽呢，就真係不可想象啦。咁
0: 係呀，
1: 啊咁呢种讲法就当然係史学界嘅一家之言啦。咁我又睇到其他有不同嘅講法，因為佢嘅問題在於咩呢？問題就在於如果啊，即係如果佢唔收新疆，如果到今天中國就少咗嗰份，咁呢啲就唔係歷史學嘅範疇啦。啊，歷史學冇如果嘅，歷史學只係歷史真正發生咗什麼事，咁然後呢從中呢就借鏡。借鏡，咁呢啲係歷史學家嘅呢個責任。咁左宗棠西征，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主要係大清朝又好啦，中國又好啦，中華民族又好啦，佢當時左宗棠西征呢個時間係一個咩時間？呢、這個時間正正係中華民族面臨住一個乜嘢滅頂之災？啊，即系西方又好，东方又好，强打中国，佢主要系从边度嚟？当时嘅争论就
0: 系
1: 海防同
0: 塞防
1: 啊嘛，海防就话诶敌从海上来啊，点解咧？因为历史就在眼前啦，英军打第一次鸦片战争喺海上来。
0: 系啊！
1: 一打到南京，切断咗漕运咧，就冇得倾，即刻要签割地赔款。英法联军打北京，又从海上来，一登陆咧，大沽口登陆以后，到北京嘅直线距离啊，100几公里，朝发直至，咁又系冇得顶。佢一杀过嚟咧，同埋嗰度系河北平原啊，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2: 系
1: 咁，所以皇帝走佬咁啊，留低阿六王爷吓，阿恭亲王喺度前城下之盟，
2: 系
1: 所以呢啲惨痛历史仲在眼前。咁跟住咧，大家又睇到中法又有争拗啦，啊，中日又有争拗啦。喺呢个中日就因为借口呢个台湾嘅。呢個土著民族啊，同呢、這個琉球國嘅船民發生呢個爭鬥，咁日本咧就趁機派精兵登陸台灣，係侵佔台灣，殺人掠地，咁呢啲都係眼前噶，都係海防需要加強，咁啊塞防當然有意要問題咧，阿馮生你知噶啦。大清是一个弱的，
0: 是啊，
1: 弱强食，即是列强顽固之下，你要搞清楚哪个是主要敌人，因为你的力量很弱很弱，
0: 也都不够钱，
1: 不可能兵分两路的，海防又要顾，塞防又要顾，咁啊，是，这个真是，咁你有没有力顾得的？你不够力就只能够忍痛，就是攞面，咁有一个数据是很简单的数据，即海防使了多少钱，塞防使了多少钱，这个数据就摆在这里了。李鸿章后尾打这个甘午海战，他甘午海战里面的10条主要军舰呢全部冚唪唥加埋呢都是有限钱的。啊，多少钱呢？千零万两。千零万两。
2: 是。
1: 但 但是賽房使的那些錢呢，彭生你當然知道了，
0: 賽房都最少都3000萬的了，最少的了，
1: 1億1000萬，
0: 是的，
2: 哇，
1: 所以你話如冇冇得如果啦，即係大家只可以想象一下，如果當時唔係兵分兩路，海防又買軍艦，做炮台，賽房咧又去打新疆，咁你本來都冇錢。左宗棠係呢個係歷史啦，唔係想象啦。左宗棠話：我去西征，清朝話 OK 去啦咁啊，
2: 錢就冇啊，
1: 俾錢，大佬冇錢，你自己搞掂。你点都俾啲啦，好啦，你要几多啊？我要2000萬，户部啊，四围刮到200萬都唔到。
2: 系，
1: 我左宗棠自己借洋债咯，借洋债。总之新疆嗰一仗咧，系使咗5000幾萬兩。
2: 哇！
1: 啊，我唔讲如果啦，你西征使咗5000幾萬兩，
2: 系
1: 李鸿章搞海军使咗2000萬兩，
2: 系
1: 你要计条数咯。
2: 不过他好在他那几千万两呢都是借回来的，靠胡
1: 说。借回来不用还吗？
0: 好高息的，你有没有高
1: 息
0: 的问题，
1: 逐年归还。
0: 是啊是啊
2: 是。
1: 你逐年归还，不计你即是打回疆，不是打这个回民起义那一仗那5000幾萬，就计你入新疆那5000幾萬、
2: 嗯、
1: 本利连本带利，从呢个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年年都要喺海关扣除嘅，呢啲钱系唔能够用喺海疆嗰度，所以我就从呢个钱方面计嘅，万字
2: 系好啊。咁啊，最主要嗰个问题咧，即系你头先讲得都好啱嘅，那个钱系点样用法？咁其实李鸿章都好反对嘅，都认为佢系即系嗰个调配呢个财政咧系唔合理嘅。吓、啊，即系主要嘅敌人，你话斋就喺海上嚟啊嘛，同埋欧美嘅列强啊嘛，咁当然
1: 海上嚟啦，
2: 系啊，全部都系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即系后栏又起火啊嘛，因为呢个太平天国喺1960幾年嗰1960年左右啦，
0: 18啊，
2: 对唔住，1860年左右咧就起义，就搞到咧天下大乱。咁嗰度咧就已经使好多钱啦。咁更加咧就係話啲閃金啊，同埋新疆嗰邊咧就乘機起義啊！明知你即係內陸亂曬大龍嘅時候，佢哋就乘機即係搞搞震啦、啊。

0: 咁啊，又成立自己稱又稱王啊，啊嗰類啦，即係叫做嗰個叫柯爾克考族啊，係嘛？
1: 啊，即係個咬口
0: 係嘛？係好難讀嘅，個頭目叫史迪克啊嘛，又自己稱王啊，又喺度據地啊咁樣，咁即係從面子嚟講咧，佢又真係忍唔住嘅喎。啊，冯天乐，
1: 其实因为左宗棠有同李鸿章辩论，咁李鸿章就系觉得头先阿马老师讲得好详细啦。其实李鸿章就系觉得，如果两边都兼顾唔到咧，佢就觉得新疆系一个冇实际经济利益嘅地方，而喺嗰度镇守咧就要使每年起码都要几百万两噶啦。咁佢就会觉得，
0: 即系打赢都唔打赢冇用嘅。
1: 即系佢而且佢觉得唔係一個心腹之患，即係嗰啲都係距離遠啊嘛。即係佢覺得，如果係海患咧，就係心腹之患；如果係邊患呢啲咧，就係佢覺得係一個四肢肢體之患咁樣嘅。咁但係左宗棠
2: 講著嚟㗎，
1: 但係左宗棠反駁佢就係話，嗰啲西方列強咧，其實佢嘅主要嘅目的係希望通商為主嘅，即係佢都會霸你一啲口岸，但係佢係想掠水咧。簡單啲講嘢，但係佢話沙俄就唔同咯，沙俄係有領土野心嘅，所以佢話如果你唔理佢嘅話咧，即係阿左宗棠就係話，如果你冇咗新疆，就保護唔到蒙古，保護唔到蒙古就保護唔到京師咁樣嘅，所以佢就覺得一定要去挫敗佢呢樣嘢，同埋如果你唔制止沙俄扶植嘅阿古柏傀儡政權咧，咁其他列強就會紛紛效尤噶啦。咁喺呢個大義嘅其次之下咧，咁左宗棠係比較喺輿論上係佔據優勢嘅。
0: 馬鼎成啊，想問下你啦，究竟俄國喺呢件，即係喺左宗棠西征之前，佢喺即係新疆啊、蒙古啊啲地方，即係嗰陣時就未係即係沙皇時代啦。究竟即係佢啊插手咗幾多咧？
2: 嗱，馬鼎成，你提呢個問題咧，就顯出你嘅歷史學嘅素養啦。
0: 係，
2: 你一定要搞清楚時間地點。
0: 係
2: 啊，因為沙俄喺新疆嘅基格咧，佢要向前推。
0: 係
2: 啊，喺不久之前咧，沙俄同新疆仲未有接壤嘅。
0: 啊哦，
2: 即係仲未黐埋嘅。
0: 係啊，
2: 我同你嗰度根本就冇拉楞嘅。
0: 佢
2: 係從幾時先開始咧？係就係沙俄嘅，佢係不斷向東擴展噶。
0: 當然啦，
2: 而家中亞嗰五斯坦都係當年係差唔多1840、50、60、70呢幾年逐步推進嗰五個斯坦係咁慢慢食落去噶嘛。
0: 係都係荒蕪之地嗰陣時。
2: 喺呢個之前咧，佢同中國嘅新疆同蒙古。内外蒙古包埋啊，
0: 系
2: 冇接壤嘅，
0: 冇接壤啊，
2: 系
0: 咁中间咩嚟噶？
2: 如果佢有领土嘅呢个要求，在远东，在远东
0: 啊，
2: 系啊，喺外蒙古嘅北边，
0: 系
2: 喺黑龙江嘅北岸，
0: 系
2: 喺日本海岸，
0: 嗯，
2: 即系呢啲地方系佢要同清朝咬手瓜嘅，
0: 系。即系呢啲开发咗啦，
2: 始咧系从康熙开始噶啦，
0: 系啊系啊，
2: 啊你睇呢个金融写
1: 嘅呢个
2: 韦小宝都有啦，
1: 尼布楚条约
2: 都有呢件事啦，但系雅克石呢个条约呢一仗咧系确有其事嘅，
0: 系
2: 啊，因为沙俄佢喺十九世纪系一路向东推。一路推到白令海峡，推到阿拉斯加，
0: 系啊，
2: 甚至推到今天嘅呢、這个
0: 海参崴未到
2: 嗰度。
0: 哦，
2: 啊，咁佢嘅战略目标系成个远东。
0: 嗯嗯，
2: 啊，所以冇错，沙俄有领导野心。
0: 嗯，
2: 而且佢嘅确实实攞咗呢个日本海沿岸，即系乌苏里江以东呢个清朝嘅领土之后咧。佢就想吞中國東北，
0: 嗯，
2: 佢後尾亦都事實係做咗好多動作喺中國東北，開鐵路啊，鑽探呢個礦啊等等，
0: 嗯，
2: 所以即使沙俄嘅威脅在東方，
0: 都係海邊，
2: 唔在新疆，
0: 係
2: 好啦，咁啊講呢個阿古柏啦，你頭先講嗰個偽政權，
0: 係斯塔、這個、斯迪克
2: 阿古柏呢個偽政權咧，佢又有一個淵源嘅喎，
0: 係點咧？
2: 不不知，
0: 係
2: 佢呢個淵源咧，就係、是、阿古柏本來咧，佢唔係一個王，
1: 报将嚟嘅啫嘛，浩瀚韩国系咯。
2: 佢系边个将咧？叫做浩瀚韩国，
1: 系啊，
2: 浩瀚韩国嘅一个将。
0: 系
2: 就因为新疆乱，新疆一乱咧，维吾尔族、回族、
0: 嗯、
2: 塔吉克族、哈萨克族，族咁多族咧都乱。
0: 系
2: 啊，佢唔一定系约埋嘅。
0: 系
2: 佢总之一睇，咦，你清兵而家唔掂喎，咁啊到我嚟啦。
0: 系啊，
2: 其中有一个塔吉克嘅呢个土皇帝咧，
0: 系
2: 佢就向呢个浩瀚王国请兵。
0: 嗯嗯，
2: 咁浩瀚王国就派咗阿古伯去。
0: 系
2: 阿古伯去到咧，就帮咗嗰个小地方，咁帮下咧，浩瀚王国亡咗。
0: 哎呀，
1: 俾俄罗斯灭咗啊嘛！
2: 咁呢下俄罗斯同呢个新疆就黐住啦。
0: 哦，啊，佢
2: 黐住咧，就有一个令人想唔到嘅原因，就系浩瀚王国嘅势力，
0: 嗯，
2: 逃入新疆，
0: 系，哦，
2: 就阿古伯就靠住呢啲力量喺南疆，喺呢个南疆建立咗佢嘅韩国。即系佢自己称王啦，
0: 系咪洪福汉国啊？
2: 啊，汉国啊，
0: 汉啊，即系流
2: 水出汗，
0: 系啊，流汗个汉啊，汉国啊。
2: 咁呢条友咧，佢系自称叫做埃米尔。而家好多中东国家都啲元首都特别阿联酋嗰班啊，都系叫阿米尔。埃米尔系当地说话嘅一个王公同埋统帅。
0: 哦，
2: 啊，即系佢。即系称王称霸啦喺嗰度，咁但系呢个阿古伯咧好奇怪，佢系接受两家查例，
1: 系啊，
0: 嗯，
1: 英国佢都啱嘅，
2: 即系俾啲钱佢，俾啲枪炮佢，
0: 系，
2: 英国又俾，
0: 哇，英国去到嗰度啊，
2: 唔系英国从来系俄罗斯喺边度，
1: 因为印度系英国殖民地嚟噶嘛，
0: 系啊，
1: 所以印度系黐住嗰度噶嘛，所以咪两家查例咯。
0: 哦，
2: 所以讲一讲呢个渊源咧，大家会清楚新疆咧，一个字
0: 系
2: 乱
0: 啊，
2: 乱，
0: 即系好似
2: 唔单止系国内乱，嘅外边又乱。
0: 哦，
2: 唉，咁就即系要俾啲心机去搞清楚个历史。
0: 其实呢个即系等于以前即系军阀割据咁上下啦，唐人桥啲藩镇啊，各自各一忽。但只不過佢呢啲咧就係回族啊，誒、哎，總之嗰啲我諗大家都搞唔清楚噶啦，不同嘅教派啊，諸如此類，咁又你打我打你，咁啊卒之咧就好啦。咁但係點解跟住落嚟左宗棠點樣去進軍呢個閃金呢？咁一陣間咧，我哋聽完隻歌先，咁啊聽埋呢個十一點嘅新聞先，咁然之後咧，我哋就繼續講嘅。咁喺直播室裏邊咧，就有馮天樂同我馬恩志啦，喺電話度咧就有馬鼎盛嘅。好啦，呢隻歌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就係 Epic Kelly 唱嘅《I Believe I Can Fly》，佢會飛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2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晚上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赔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今日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种意外令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

0: 及生命的创伤。顺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武馆一方亦需要支付李启贤的讼费。机场五月份一共接待旅客534万人次，飞机起降量达到33000多架次，分别按年上升10.2%同3.6%。货运量为435000公吨，按年增长3%。机管局话，上个月整体客运量上升，主要由转机或者过境旅客的双位数增幅带动，其次是访港旅客。在内地劳动节黄金周期间，五月一号单日客运量达到204000人次。如果按地区划分，大部分市场在五月份都录得客运量增长，其中以内地、日本和东南亚表现最佳。货运量上升主要是受转口货运带动，其次是进口货运。另外，中东地区的货运量五月份亦录得温和增长，是自三月中东冲突爆发以来首次录得升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80点，升6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5，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7，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6美元，卖出4354.3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傍晚本港广泛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大屿山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80毫米。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2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未来无限。
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5: 今集测试 AI 工具生成诗词相关的图片，
6: 那张图的冲击其实很大的，它就会哦，原来是这样，就不是那些老师学员的啊，好好收工那些。
5: 星期六早上9点，
7: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8: 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9: 90分钟走遍世界，
10: 泰国计划将电竞纳入学校课程，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合作能力，并推动数码人才发展。支持者认为可以带动经济和就业，但反对者就担心学生沉迷游戏会影响身心健康，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平衡电竞和传统体育发展。
9: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108000里。
1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3: 经典广播剧《桃花劫》1994年作品，朱曼子。
14: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揾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3: 陈炳求。
15: 我包拯终于明白，

0: 广东讲西
1: 系啦，即系有个新闻咧都几过瘾，就是、俄罗斯政府咧就呢个颁法令啦，禁止讲粗口。呢、這个佢唔系第一次颁个法令噶啦，但系今次咧有一个城市咧就特别即系强调啊，可能佢觉得新出笼嘅网络啊，嗰啲淫亵嗰啲嘢咧。太过过分啦，所以要罚，咁罚几多呢？拉到先算啦，10万到40万卢布，咁不多不少啦，都几好嘅，都要罚一罚嘅。咁问题呢，俄罗斯人讲粗口呢，系多年常态啊，你话冇一千年呢，都有几百年噶啦。咁呢個東正教方面呢就好頭痛啊，話你班友唔好講魔鬼嘅語言啦，咁但係你點禁呢啊？呢啲神父唔通周街去禁人呢？佢係只有喺教堂禁，咁呢下都得嘅啊，喺教堂裏面可以禁。你邊個如果喺教堂裏面講爛口呢，咁啊唔係話趕你出教堂啊，可以驅逐出教。哇，呢下嘢咁啊，有啲震慑力嘅，但系咧，一千几百年以嚟啊，点解禁之不绝，到今天仲要即系重罚咧？个原因好简单，因为俄罗斯啲从沙皇到啲高官文武大臣，一直到街市，个个都中意讲粗口，因为佢哋觉得粗口喺俄罗斯语言里面系一大特色，好似。番茄汤咁样，如果番茄汤冇咗番茄，咁算咩汤呢？咁即系呢个叫系俄罗斯人系经常挂喺嘴边嘅一句说话。咁到现代呢，讲粗口好似成为即系高官嘅一个特权，一个特色。斯大林系好中意讲粗口嘅，特别系佢喺高层。高层嘅会议上面，甚至呢个国际会议上，都讲粗口。咁克鲁晓夫咧，又系大家知噶啦，佢老人家即系比较口不择言嘅。咁一直到今天啊，普京大帝又系中意讲粗口嘅。点解咧？因为唔开心嗰阵时候，遇着啲麻烦事啊，咁佢老人家咧，最常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将敌人。即系揿落个屎坑度啊！咁样所以即系禁粗口呢样嘢咧，上行下效喺俄罗斯都系一个小新闻啦啊！我谂即系全世界都好难禁噶啦，佢系一种强化剂啊！讲一句说话加一个叉叉咁咧，就即系强调性咁解。OK，
2: 好啦，咁马丁成你讲呢样嘢又。我又想加把口啊！咁其实而家咧，即系真系，如果你话讲英语世界咧，讲得粗口最多就是美国佬噶啦。系啊，美国佬仲好嘢喎、啊。F 啊 S 啊嗰啲咧多到不得了，而且咧仲好嘢、啊，佢将呢啲咧变成不是粗，将粗口变成不是粗口、啊。咁啊，除咗即系譬如话你做传媒嗰啲，当然唔讲得啦。咁其实而家即系。高貴如總統啊，都經常間中扭口講一句兩句呢啲嘢噶啦。不過咧，就老實講，美國人啲粗口就真係好幼稚園水平嘅啫。我諗如果同呢、這個
1: 冇花樣
2: 嚇，冇乜即係花樣唔多啊。而且咧講嚟講去都幾個字，即係同呢個俄羅斯嚇冇得比噶啦嚇。好，不過要睇提大家先。咁呢一個雷暴警告一路到呢個朝早嘅2点钟啊，大家請留意啦。咁直播室裏面咧，頭先都聽到啦，有我馬恩次啦，有電話裏面嘅馬鼎盛同埋馮天樂。咁我哋繼續講呢個左中堂西正馮天樂。
3: 係，咁我就補充下，首先咧，即係其實我哋成日講頭先阿馬老師講嗰個浩瀚韓國咧，其實
2: 韓就係罕有個韓
3: 啊，
2: 係
3: 啊
2: 係
3: 啊，
2: 唔係話浩瀚嗰個韓啊，聽其實冇搞錯。
3: 佢其實都橫跨幾多地方嘅，即係而家喺烏茲別克啊、吉爾吉斯坦啊、哈薩克斯坦咧，其實佢個韓國都係橫跨呢幾個地方嘅。咁、其實呢個阿古柏咧，其實呢個部將嘅入侵。

0: 咗新疆嘅地區之後咧，其實佢就係用一個原教旨主義去統治嘅。咁佢其實嗰啲税就又咁重得咁重咧，同埋佢咧就係佢係即係奸淫咗好多嗰啲回民嘅幼女啊，即係八歲以上嗰啲都難逃佢哋呢支隊伍嘅毒手咁樣嘅。咁、所以同埋佢哋會，如果有啲人嘅家長死咗，佢就會嚴刑敲打嗰啲人，即係話要佢哋交曬啲錢出嚟，即係話呢啲錢係你家長賺翻嚟嘅，唔係你賺翻嚟嘅。所以你家長已經死咗咧，啲錢應該歸我哋所有咁樣。咁、所以其實呢班人反而係好懷念清朝嘅，即係希望快啲派大軍嚟拯救佢哋咁樣嘅。其實個狀況。我谂佢哋都冇谂过嘅情况系恶劣到呢种程度，连呢个沙俄嗰啲使者嚟到见到都觉得太恶劣，唔维持得几耐。但系呢个阿古柏，其实头先阿马老师都提过噶啦，佢其实就食两家茶礼嘅。其实我睇过啲资料咧，佢系直情同英女王讲嘅，即系话哎呀，我哋好需要英女王嘅友谊啊！英女王喺我心目中系一个太阳咁光辉嘅，我哋好需要你嘅温暖咁样，你放啲肉麻咁样。咁其实佢就系利用咗。英俄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英俄其實都是想扶植這個傀儡，但英俄雖然是結成了同盟在戰略上，但實際上是互不信任的，就是因為如果俄羅斯太過強大可以獨霸了整個新疆的話，就會威脅到其實英屬印度的安全。所以左宗棠他西征其中做一件事就是分化他們，首先就是先北後南，即係佢哋覺得北疆係容易啲打嘅，同埋控制咗北疆咧嗰個地理有個地理優勢咧，其實個山勢係可以居高臨下咁打落去，同埋北疆嘅隊伍咧係比較弱啲嘅。咁而另一方面，佢點解要唔喐南字咧？就係因為伊犁就喺南疆嘅。咁如果你喐南先咧，其實會直接觸動咗沙俄同埋英國嘅利益嘅，所以佢唔想刺激佢哋先咧，佢仲幫沙俄其實係買咗好多糧食嘅，即係等英國唔知道左宗棠到底想做乜嘢。即係既然如果你要挑戰沙俄嘅利益，咁點解你會幫佢買糧食呢？咁樣其實呢個就係我覺得佢左宗棠比較聰明嘅地方。
1: 嗯，係啊，好啊，馬丁四，
2: 而家要即係講整個西征嘅背景。个背景呢，首先讲左宗棠此人呢，佢係一路打未停过嘅。
1: 係呀、
2: 大家知道打太平军。
1: 係呀、
2: 从1850年打到1864年。打跟住打北征。北征嗰度都几紧要㗎，其实打到天津㗎啦已经。
1: 係。
2: 咁再打就打捻军，即係剔手边一个捻。
0: 係呀係呀。
1: 捻军。
2: 打捻军。太平天国仲未灭亡咧，捻军已经喺度造反啦。
1: 系，东北嗰边。
2: 佢嘅造反嘅地域系好广，
1: 系，
2: 因为佢系一支流寇，佢冇根据地嘅。
1: 系，
2: 佢去到边度打到边度，去到边度抢到边度食到边度，然后即系拉拉壮丁。咁佢活动嘅地方咧相当之大，河北、山东。有少少安徽，然后河南，又折向北方，
1: 即系流
2: 北方去到陕西，
1: 即系流转。
2: 打捻军咧，左宗棠都有份打，
1: 系
2: 最后从打捻军都未打完咧，佢就去打呢个回民啦。打回民
1: 系，
2: 咁回民都未打完咧就西征，所以佢系一路打嘅，但系佢系个心目中咧。是同曾国藩兄弟嚟到争功，佢觉得即系曾国荃咧，太过保守。你围住天津咁多年，你都未攞落嚟，有乜道理咧？咁其实曾国藩同曾国荃嘅战略咧，就系、是、围点打援，打援啊，围点打援，
1: 系
2: 即系将呢个天津围住压迫佢。使到李秀成啊、陳玉成啊嗰啲喺江西、喺呢個江南嗰啲浙江嗰啲主力咧，就唔能夠落腳。佢久久咧，洪秀全一個聖旨啊，要召佢翻去噶啦，召佢翻去
1: 保家，
2: 就打呢啲援軍。
1: 哦，
2: 佢變成呢個 反客为主，本来是佢围城，佢系客，洪秀全天经系主，佢而家围城打援咧就变成系反客为主，佢呢个战略其实成功嘅，
1: 系啊，
2: 最后将呢个李秀成、陈玉成嗰啲主力消耗殆尽，先至攞大炮打破城墙攻入去，咁呢样咧，左宗棠系好不屑嘅，
1: 哦，
2: 佢你打呢啲咁嘅仗，一股就扫平啦，啊。所以佢打仗就完全唔同，佢中意打硬仗。
1: 哦、
2: 好啦，呢个就我大略讲讲时间，然后就讲地点。
1: 嗯，
2: 真正左宗棠西征嘅战场啊，主要嘅战场同阿古柏嗰六万人，主要喺边度打，同主要喺边度消灭佢哋嘅咧？个地方好细嘅咋。
1: 哦。
2: 个地图咧喺乌鲁木齐嘅周边。乌鲁木齐，但当时叫做迪化，
1: 迪化系
2: 你乌鲁木齐嘅北边咧，系唔到300里就有两个据点系发生战争嘅，一个咧就叫马纳斯，一个叫古城。呢两个地方系北线嘅主要打嘅地方。
1: 嗯
2: 咁啊。最后当然打落咗乌鲁木齐，基本上就消灭咗呢个阿古柏嘅主力啦。咁啊，南线咧，南线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吐鲁番，一个叫达品城，一个叫托克算。咁头先我讲嘅所有呢啲城市个战场嘅范围啊，系不到六万平方公里，
1: 好细嘅，
2: 新疆166万平方公里，主要战场只有六万平方公里，
1: 哇，好细嘅，
2: 啊，所以即系真正西征，从左宗棠佢喺甘肃坐镇，喺甘肃揾粮草、揾钱、揾兵，源源不断支援呢、這个刘锦棠，支援佢，而呢个刘锦棠从呢个哈密系做大本营。向乌鲁木齐打咧，只不过1000公里嘅啫。
1: 哇！
2: 啊，但系呢个刘锦棠佢有一个优势，就系炮犀利。
1: 哦，
2: 佢嗰啲克鲁伯大炮咧冇得顶嘅。
1: 系
2: 啊，虽然得30门大炮，但系即系系去到边度就几乎即系冇得打噶啦。
1: 喺边度买噶？
2: 克鲁伯啊，系德国炮嚟嘅。
1: 德国炮系。
2: 唉，咁好啦，咁。打呢几仗，头头尾尾消灭咗呢个六万阿古柏嗰啲部队，个地域都系呢六万平方公里嘅啫，即系将呢度搞掂咗以后咧，阿古柏逃去呢个伊犁嗰度咧，投靠俄罗斯，佢已经冇用噶啦，因为你已经第一冇咗地盘，第二。嗰啲兵剩翻残兵败将两三千，俄罗斯都唔睇好佢噶啦，所以后尾呢个左宗棠系派偏师，唔系派主力，入南疆。南疆呢个伊犁系最后点搞掂嘅咧？系倾掂嘅，唔系打掂嘅。
1: 哦，
2: 系啦，即系佢有大兵压境。第一，佢有战，佢有战果，北疆已经收咗啦。咁大家知道乌鲁木齐迪化本身系整个新疆嘅中心，
1: 系
2: 佢系不但系政治中心，而且系军事战略中心，而且系文化中心，最紧要系经济中心。当时南疆同北疆嘅经济系冇得比嘅，到今天都系一样。
1: 系
2: 啊，即系呢个系新疆嘅大势喺呢度，所以收伊犁主要靠倾，当然有兵威。沙俄亦都唔想喺嗰度同。呢、這个
1: 满清打仗，
2: 因为有一条德国佬系啲军事专家嚟嘅，佢话佢睇过双方嘅呢个炮兵啊，左宗棠占优势，咁啊打仗打炮嘅啫，打咩啫？所以伊犁系一直去到最后系倾翻嚟嘅，两次。一次是崇口，崇口，阿冯生知噶啦。
0: 呢、這个真系离晒谱啦，崇口真系弱到不得了，呢、這个真系蠢。
2: 呢个皇亲国戚去到嗰度卖国嘅，
0: 差啲斩头噶啦，已经搞到。
2: 猪头斩落嚟啦。
0: 太蠢啦。
2: 咁啊，左宗棠嗰阵时系喺中央做紧呢个军机大臣、大学士，
1: 系
2: 管兵部嘅。 所以佢嘅功勞咧喺呢度。在這裡

0: 收翻呢個伊犁，但係收翻伊犁係有兩個條件嘅，即係俄羅斯睇到個大勢，唔想同左總統硬撐。佢兩個條件，第一個伊犁俾你，但係伊犁呢塊地方嘅戰略要地70,000平方公里唔俾。
1: 咩咩意思啊？即系佢个军事
0: 仲占据住伊犁以西70,000平方公里。
1: 哦，
0: 呢度系
1: 军事重
0: 嘅战略要地，
1: 驻军喺度喎，
0: 一个盆地嚟嘅，盆地好难守嘅。
1: 系，
0: 即系军事上边唔得。当然佢系即系南疆嘅经济同文化中心。
1: 系
0: 啊，咁仲有要俾钱。
1: 哎呀，
0: 280万两，话多唔多，话少唔少？
2: 900万卢布。系啊，相当于
0: 280万两，系好巧嘅，历史系有巧合嘅。
1: 系，
0: 佢巧在边度咧？巧在北洋舰队两只主力舰镇远同定远嘅售价280万两，
1: 即系每只280万两。
0: 系啊，呢笔钱你使喺呢个伊犁，定系使喺北洋舰队？
1: 哦，
0: 清朝最后。佢嘅決定，因為佢時間同北洋艦隊呢個成軍買賣軍艦嘅時間一樣噶，係19世紀70-80年代啊，
1: 啱啱
0: 係嘛？
1: 係啊，
0: 買到1888年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啊咁呢280万两，即係我舉呢個例咧，即係話清朝對於海防同塞防咧，佢係首選兩端，
1: 係
0: 佢兩頭都唔捨得啊、
1: 哦，
0: 結果就分兵，結果就係衰多兩錢重。啊！但系最后咧，左宗棠由于呢个西征有功，系封咗侯嘅。
2: 系啊！
1: 哇！
0: 李鸿章打咗细仗，都不过系个伯爵，佢系侯爵。
1: 系
0: 。即系意思，佢嘅功劳咧，
1: 仲大。
0: 打平太平军嘅曾国藩封侯，
1: 系
0: 等量齐观。
1: 啊！
0: 清朝偏心咯，
1: 即系硬系中意啲军功嗰啲，有军功嗰啲咯。
2: 咁啊，補充下啦。咁其實點解即係傾得成咧？咁首先就係左宗棠係好有決心，因為佢係做一個宣示，就係佢係抬埋副棺材去打仗啦。其實嗰陣時
1: 咧，有出呢條橋啊？
2: 係啊，因為佢受到《三國演義》啟發啦。三國演義有呢個故仔噶嘛？即係話其實阿龐德同阿關羽打咧，就係做埋副棺材噶嘛。咁其實好得意嘅。
1: 係
2: 嗰陣時佢有個
1: 中國人興呢味
2: 嘅。佢有個湖南同鄉，又叫余少南。咁阿左宗棠就同佢講：你不如幫我整一間千里屋啦。其實千里屋咪真係棺材咯。咁佢老啦嘛，其實因為到佢做棺材嗰陣時，佢都69噶啦嘛。其實，咁其實。佢嗰個同鄉咧就好認真咁咧，就攞啲柳木嚟幫佢整嘅。咁佢就試下瞓入去，佢話：咦，都幾舒服喎，就呢褲啦咁樣。點出翻嚟佢發覺，咦，閂翻埋個櫃咁重嘅。咁佢就問佢，佢話呢啲木材好矜貴嘅，咁所以就好重。咁佢就鬧佢啦，佢就話：啊，你呢個混球啊！我就係叫你幫我做啊！我冇叫你做副咁貴噶嘛，咁重拎佢上嚟咪好唔方便咯。咁於是過咗兩三日咧，佢同鄉就整翻一副好輕嘅。咁但係就不辭而別啦，不辭而別即係覺得佢太冇禮貌啦。即係你咁，我好心幫你整副靚嘅，你又鬧我。
1: 唔使錢。
2: 咁然後左宗棠咧就，但係左宗棠呢個人有個優點，佢覺得都係自己太粗暴，咁咧就揾人追翻佢翻嚟就。加200两俾佢，就寫封信向佢道歉。但係呢個人就淨係肯收咗封信，
1: 就
2: 唔要佢啲錢，然後繼續翻去鄉下度隱居咁樣嘅。咁、
1: 哦、
2: 但係呢個舉動就
0: 馬格嗰啲啫，
2: 係啊，係啦、啊，冇、啊、錯，即係佢做佢其實擺一個姿態嚟噶嘛，太認真啦，嗰、那個人就領略唔到佢嘅動機喺邊度，
0: 或者睇唔起佢扮嘢咯，
1: 即係中國人興啊，抬棺材去打仗。
2: 咁同埋點解沙俄會妥協？就係、是、因為沙俄係同土耳其啱啱打完大仗咧，其實佢係財赤嘅，即係佢有5,000万卢布係赤字嘅。咁所以佢唔願意打仗，就係佢唔夠錢其實，但係佢又唔想輕易將已經落咗落老虎嘅口度嘅伊犁咬翻出嚟，所以佢就派20几只戰艦咧，就係喺京津一帶就遊弋。即係啲軍事和渣咯，呢啲其實就係咁啊！李鴻章都驚嘅，其實就問呢個常勝軍嗰個首領啊，戈登就係話，其實如果打上嚟，我哋會點樣？咁啊，戈登同佢講話，你要遷都咯，即係皇帝唔可以喺北京噶啦，你要燒毀北京一帶嗰啲京郊地區啲檔案，你都要燒曬佢噶啦。你要打5年咯，咁樣咁，所以李鴻章就好冇信心。咁但係左宗棠就話：我唔理咁多噶啦。即係我已經有80,000大軍，咁我就算即係決一死戰，勝敗利盾，我都唔理㗎啦。咁我理解左宗棠啊，嗱，如果你諗。

0: 咁老咁，其實對佢嚟講建功立業就係呢個時候啦嘛。佢冇理由因為驚到咁就褪噶嘛。
1: 佢
0: 所以就
1: 佢一八一二年出世，係
0: 咯，
1: 打嗰陣時即係都五廿零六十。
0: 佢因為佢啱啱出兵打嘅時候已經六十五歲噶啦，即係我睇過佢份奏折就話，佢啱啱出兵嗰陣時佢就話我都六十五歲啦，其實我仲係要妄忍，即係我謙虛啦，我雖然自如極嬲。但我仍然妄忍呢個邊人間具為務，咁即係我都希望即係可以做翻啲嘢咧。其實呢個唔係佢職權範圍嚟噶，佢閃金總督嚟嘅啫嘛。
1: 好啊，呢、這個時候我哋又要聽只歌啦，馮天樂。咁啊，哇，幾個人唱嘅，劉小娜就范春梅同埋范琳琳一齊唱，叫做哇打靶歸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听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這名男童曾經兩次到訪沙田和斜街市的雞檔，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在雞籠的底部收集雞隻糞便的鐵盤內採集的樣本，發現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機會是接觸受家禽污染的環境而染病，屬於本地感染個案。當局評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風險仍然維持低水平。韓國總統李在明表示，雖然為重啟韓朝對話與合作作出努力，但是對話之門仍然難以打開，即使面臨一時的艱難，亦都不能夠失望或者放棄。他說，615韓朝首腦會談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鮮半島和平共處的起點，政府將全力推動韓朝重啟對話。李在明就615韓朝首腦會談26周年紀念儀式發表紀念詞，由總統秘書室室長姜勳植代為宣讀。李在明強調，和平共處是韓朝實現共同繁榮的唯一途徑，朝鮮半島和平亦都是東北亞以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應該將朝鮮半島周邊國際局勢變化轉化為朝鮮半島共同繁榮的新機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59点，升6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4点，升1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1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79美元，卖出4,351.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5: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4: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袁子培。
8: 你是不是害怕袒露自我，总是觉得无面呢？你是不是看人面色隐藏自己的情绪呢？你是不是习惯做某件事来到逃避痛苦？以上是不是我们埋藏心底感想而不敢言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些隐形的伤痕，只是我们习惯埋藏心底不去碰触。隐形伤痕仲会影响我哋同人嘅互动同埋回应，好似总系觉得人哋嘅话系伤害自己啦。同人沟通嘅时候会出现瞬间爆发嘅激烈情绪，时时疑神疑鬼，唔信任别人等等咧，都可能同内在隐藏已久嘅创伤有关。
9: 书入面最令人眼前一亮嘅观点，就系作者对隐藏自我嘅诠释。每个人都好介意向他人展现不完美的自己，试图对自己的不堪视而不见，想借此欺骗自己和他人，因为这样做比较不痛。隐藏自我的人容易将人生二分成只有优劣两种，既然有了优点就不应该有缺点和局限，其实这种想法才是真正的局限。若果想从这些伤痕入面摆脱，我们就要想办法停止我们那些否定、压抑、投射、转换、缩小等等的防御机制，跟着就要好好学习自我关怀。那就是善待自己，就是正视自己的创伤、痛苦或者缺点，明白那些是共通的人性，就是承认痛苦和挫折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并且从观察感受既有现实，不强迫自己否认和压抑痛苦的正念思维来对抗痛苦。
8: 读这本书就好像同一名心理学咨询师同行，等他碰触我们内心那些隐形而微小的伤口，同埋提出很多告别心灵创伤的策略，等我们可以同过去

0: 佢嘅自己握手言和，活出更真实同埋坦荡荡嘅自我。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告别隐形伤痕》，作者孙庭演，由方言文化出版。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3: 找出第一型肌肉强直症损害神经系统的新机制。
4: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浩然教授。
5: 下一步应该就是看看药物医治的方向，怎样将这些药物很到位地给到神经又给到肌肉。
2: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8: 飞位武道馆，
9: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来的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由现在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咪直播室里边有冯天乐同埋我马英前，
1: 好啊，
0: 喺电话度就有马鼎盛，
2: 系大家好，
0: 啊，先睇提大家啦，咁啊呢个雷暴警告一路到今朝嘅两点钟啊，而家十一点几啫，仲有个几两个钟头咁滞啊，好啦，咁啊继续我哋讲呢个左宗棠西征啦，咁啊讲到打新疆啊点啦，系咪好意思咧？
2: 打新疆我头先已经讲咗噶啦，第一个地域系西嘅，
0: 系
2: 佢。新疆的头在这个北疆
0: 在
2: 乌鲁木齐周边、嗯、你只要将这一块地方六万平方公里控制住呢整个新疆就基本在手中了、
0: 哦、
2: 所以打南疆刚才都讲了
0: 是、啊、
2: 主要是谈回来的就没什么大仗打
0: 嗯嗯、
2: 啊、这里呢 要讲一个历史人物叫做白彦甫啊，
0: 哦，
2: 白彦甫呢个人物咧，佢贯穿，即系总之佢系左宗棠嘅老敌人，啊，即系佢喺新疆打，
0: 嗯，
2: 但系佢主要喺陕甘回变嗰度咧系主将嚟嘅，即系左宗棠去打呢、這个回民造反，
0: 嗯，
2: 你话起义又得啦，
0: 系啊，
2: 呢样嘢系即系。中國官史和民間一些史學家 是 有不同的角度的是、啊、但是有一樣就是絕症了就不能說了、嗯、就因為這個白彦甫呢從陝西甘肅、包括今天的這個寧夏、
0: 嗯、
2: 在那裡主戰場是跟這個左宗棠的軍隊呢是死战的、
0: 哦
2: 战败了以后呢是屠城啊。
0: 哇
2: 啊这些是历史记载来的。他屠城造成这个西北地区回族人口
0: 急骤
2: 减少几百万。
0: 是不是很多的。几
2: 百万、啊、你
0: 很多的
2: 有几多百万
0: 是啊是啊。
2: 是啊左宗棠的奏折上面讲清楚
0: 他
2: 说即部分区域啊
0: 嗯、
2: 无遗种，
0: 哦，
2: 冇遗留落嚟嘅种人种，
0: 即系杀晒，
2: 无遗种，
0: 咁啊，即系男女老幼都杀埋噶咯，
2: 屠城啊嘛，大佬，屠城有分别嘅咩？
0: 有啲系，
2: 咁啊，历史上中国内战又好，外战又好，都
0: 好多嘅
2: 屠城噶啦，
0: 吓、啊這個、
2: 因为打得好艰辛，
0: 系
2: 啊。咁打完以後咧，即係將啲斬落嘅人頭，
0: 嗯、
2: 因為要計功噶嘛。
0: 哦，
2: 你有幾多個人頭，
0: 就要俾幾多錢？
2: 係啊，咁即係升官發財都全靠啲人頭噶嘛。
0: 係。
2: 咁、那個大將收集咗人頭以後咧，就將佢人頭堆成一個堆啊。
0: 哎呀！
2: 一個金字塔。
0: 係。
2: 咁呢啲叫京官。
0: 嗯嗯。
2: 北京嘅京，官察嘅官。
0: 係。
2: 歷史上有一個專有名詞就叫京官，點解咧？即係話嗱，啲戰功就喺度啦嚇。如果即係同我作對咧，就係咁嘅下場。
0: 係
2: 啊，即係死都冇得撞嘅，就係、是、堆住啲人頭喺度嘅啫。
0: 係
2: 曾經1869年，左宗棠打一個回民村寨。
0: 嗯嗯，
2: 呢、這個做回民村寨咧，個將領叫董志源。
0: 嗯嗯，
2: 殺數萬。
0: 是
2: 啊，历史上面的这个记载是杀数万。
0: 嗯嗯，
2: 这个村寨哪有数万兵啊？啊，肯定
0: 冇可能
2: 噶啦，
0: 街头城啦。
2: 系啊，咁1869年3月，清军攻克呢个惠州。
0: 嗯嗯，
2: 屠城
0: 系
2: 啊，咁啊，战后左宗棠上奏，佢话宿州，甘肃嘅肃啊，
0: 系啊，
2: 宿州系今天嘅叫酒泉。
0: 嗯嗯
2: 啊，酒泉个名好听啲，
0: 系
2: 啊，宿州宿杀啊嘛，
0: 啱啊啱啊，
2: 啊佢话宿州已经实无一回杂种，
0: 哇，喂点分啊佢分一套，总之系人都杀输啦，
2: 佢系奏折嚟嘅大佬，
0: 系我知
2: 道，啊然后咧话金州、凉州、
0: 嗯、
2: 各回部啊，
0: 吓、
2: 啊、
0: 全部冇晒，
2: 死亡殆尽。
0: 嗯，
2: 亦无遗种，
0: 亦无遗种，
2: 系啊，呢个就
0: 系四个字啫，
2: 里边打嘅，
0: 系
2: 咁呢啲就正式嘅历史咧， 講左宗棠平閃金回亂咧，
0: 係
2: 同佢講呢個平太平軍，佢係喺政治上面係劃咗等號嘅，即係各覺得呢啲係清兵嘅殘號啦。
0: 係啊係啊。
2: 咁但係入咗疆以後咧，入咗疆以後，呢個白燕虎係從閃金一直同佢打到新疆嘅。
0: 係啊。
2: 佢喺呢個古墓地呢個地方咧，係同白燕虎嘅主力，係一個決戰嚟嘅。呢啲嘅古墓地係今天米泉縣啊，
0: 米泉縣
2: 嘅一個地方。咁打埋呢度，打埋呢個達坂，打埋托克信咧，就呢班回民軍嘅殘部咧，剩翻2000人，
0: 哇！
2: 逃入咗沙俄。逃入咗沙俄，唔系逃入咗沙俄喺新疆嘅驻地。
0: 哦，直情走，
2: 直头逃入咗沙俄境内。
0: 系
2: 啊，过瘾嘅系咩咧？即系呢2000回民军残部系今天中亚嘅东干族。
0: 东干族
2: 啊，东西嘅东，东西嘅东
0: 系
2: 啊，干就系、是、干部嘅干啦。
0: 系
2: 啊，东干族。
0: 是
2: 即是他可能他自称、
0: 啊、
2: 但是、
0: 其实就是
2: 古仔就是这样的，他一路杀到这些2000东干族呢，就真的死剩种、
0: 哦、
2: 这些官史写起上来呢，就干脆不写了、
0: 哦、
2: 即是 很麻烦，你怎么界定呢？他是抗清的这个主将，
0: 是
2: 吧？但是很过瘾的一样东西呢，是同样是穆斯林的军队，
0: 是
2: 一个主将叫董福祥。
0: 哦，这个很出名，
2: 大有名。
0: 是啊，很出名。
2: 后来在八国联军打这个中国的时候，董福祥是在里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他那支是回民军来的、即是慈禧太后走难的时候，董福祥是很懂做的。
0: 是
2: 啊，咁啊，你问阿冯博士啊，董福祥同阿慈禧都有古仔噶。
1: 呢啲就系我哋迟啲即系有机会再讨论呢个课题嗰阵时候，就一定会讲到啦。咁我哋补充一下，其实咧，有个傻佬咧，我哋一定要讲嘅就系阿崇厚啦。呢、這个点解会有啲咁傻嘅人咧？嗱，谂下做到盛京将军、吏部左侍郎、双眼花翎、全权大臣、便宜行事，嗰阵时呢、這个。张爱玲个阿爷咧就试读啊，呢个张佩伦就已经同朝廷讲啊，第一你唔应该俾佢做全权大臣，全权咧即系佢话晒事咧，佢一签咗张嘢咧就生效，咁你就冇咗呢个转弯嘅余地啊嘛，你唔好叫佢做全权咧，佢等圣旨，咁咧佢自己压力亦都会细啲。佢第二咧呢个人咧唔应该咧就搭豪华游轮咧就出使俄国嘅，应该要叫佢喺新疆嗰度入。俄境，佢话今日咁样先可以知己知彼嘛，知道个地理形势系点样啊嘛。
0: 嗰度好远喎，去到莫斯科。
1: 同埋可以同阿佢话，同埋你可以同左宗棠商议啊嘛，入去。咁但系佢就冇啦，佢就真系要叹世界咧。佢系搭豪华游轮咧，就喺游历下德国先，去喺英国先，慢慢游。游到俄国咧，俄国咧就揾最高规格嘅国宾待遇接待佢，就晚晚都安排啲舞会。俾佢參加，又有啲商會領袖啊、皇室名流同佢傾，等佢仲以為呢個沙俄嗰啲人好熱情、好俾面，
0: 俄羅斯美女都有啲，
1: 係啊，梗係有啦。咁但係然後最後佢先至發覺原來好惡頂嘅，最後就係兵戎相見啊，威嚇，即係我講嘅廿幾艘戰艦也好，或者係要增加多50,000個士兵入去伊犁又好。咁佢咧又話自己老婆病咗，咁佢就唔理啦，佢就求其簽啦。你就係叫我攞翻伊犁啫嘛，嗱，我攞咗伊犁啦，不過我就犧牲翻1/10領土俾俄國，咁佢就唔理啦。咁所以當佢又冇受到聖旨批准，佢擅自回國啦。其實已經總理衙門已經發電報話你唔可以簽呢張咁嘅嘢㗎，你要改。佢話唔改得㗎啦，我簽咗㗎啦，係咁㗎啦。咁然後自己擅自翻嚟，咁所以張之洞先至話呢個人咧一定要斬。无论改唔改咧，成嗰个条约后来揾曾纪泽，即系曾国藩个长子，就即系挽回翻好多权利啦。虽然就由500,000卢布改咗做900,000卢布赔啦，但系起码可以收翻20,000里嘅土地翻嚟啦，就唔会令到左宗棠就白费精力啦。咁但系从呢件事已经睇到，就判斩监候，但系都唔使死， 就是因為有英美法俄德呢啲列強聯合求情啊，即係話唔應該殺外交官嘅，雖然佢係渣啲，佢話你呢個唔人道嘅。咁英女王仲親自寫信俾慈禧求情，咁慈禧先至就放翻佢出嚟。如果唔係咧，佢就已經斬咗噶啦。
0: 喂，咁呢個人有咩把炮啊？有咩親即係親戚關係可以咁重用嘅咧？
1: 佢都幾得意嘅啦，呢個圓顏崇厚，其實呢個人就吹自己好擅長搞洋務咧。佢係清朝第一個叫謝罪師。就是當年發生天津教案的時候呢，因為有些教堂呢就被焚毀，他就要親自去法國謝罪，所以呢他就說自己很善於平息這個就是列強的憤怒的，你找我就可以了，其實那時候呢這個曾紀澤、啊、或者是你很擅長洋務，你擅長怕洋人而已，就是這樣說他就是這樣，
0: 什麼都應承人那種
1: 渣咯，
0: 是马鼎盛，我睇佢哇都打咗好耐喎，见1877年白彦甫先至叫做打输，走去投靠呢个沙俄嘅啫。
2: 咁你1876年先入新疆嘅、
0: 啊、
2: 因为即系呢个刘锦棠佢行军系相当慢嘅，
0: 系啊，
2: 我咧佢稳阵。
0: 哦，
2: 啊，你60,000兵，有啲人话80,000兵，唔知系咪计埋啲民夫啊？
0: 即系单挑。
2: 你个运输同你个补给好重要嘅。打新疆其实有一半嘅呢个责任咧，系喺呢个补给上边。
0: 嗯
2: 啊，因为你孤军入咗新疆以后，新疆地方又唔系出产粮米。
0: 嗯，
2: 你如果从呢个内地运粮去到，唔使去到南疆啦，就去到乌鲁木齐，去到迪化，一担米嘅价钱就变成10担米，因为你一路啲人都要食噶嘛，
0: 系啊，
2: 仲有你有损耗等等，贪污嗰啲唔计啦，总之入疆嘅财政系一个大嘅问题，左仲行朝头烂额啦，佢好彩。其实真正打嘅时间咧都唔到一年，大概10个月到11个月。
0: 哦，咁好啲。
2: 即系真正嘅战事就结束啦。
0: 系。
2: 因为几场大仗，即系双方都有几万人嘅嗰啲主力军嘅决战咧、都集中喺乌鲁木齐周边嗰6万平方公里。
0: 系。
2: 同埋时间就集中喺嗰11个月。如果你再拖长，真系左宗棠借咗5,000,000两，再拖就使晒噶啦。
0: 系啊，
2: 啊，即系佢系借无可借啦。你嗌呢个胡雪岩借又好，嗌边个借都好，其实系通过呢个香港上海汇丰
0: 银
2: 行啊，
0: 系啊系啊，
2: 通过嗰度借嘅
0: 高息嘅，
2: 嗰度咧直头咧就唔使同你讲。

0: 你無需擔心唔還錢，我直頭喺海關扣。
1: 係，即
0: 係。係啊，海關其實嗰陣時
1: 都仲係
0: 洋人喺度把持住。
1: 係。
0: 所以左宗棠佢係清朝批准佢西征，批准佢借洋債。
1: 係。佢都算第一個咯。
0: 佢唔係好多人借洋債。
1: 唔係咁啊，打仗用。
0: 借唔借？中国凡者边度有钱啊？
1: 系
0: 都系借嘅，特别系即系打呢个小刀会啊！
1: 哦、
0: 因为小刀会嗰班系喺呢个上海嘅，其实黑帮
1: 嚟
0: 嘅，
1: 系啊，
0: 凭佢嗰阵时咧，
1: 都仲
0: 要
1: 借
0: 助洋兵。
1: 哦，借助洋兵，
0: 系
1: 咁都要俾钱嘅。
0: 又啱，佢喺上海有租界噶嘛？
1: 啱啊！
0: 咁你清朝俾佢呢个名目啊，更加好啦。
1: 系啊，系啊。
0: 咁啊，即系名利双收。所以借洋債咧係一定噶啦，冇辦法。再加上當時係新發展咗啲工業咧，咁即係對呢啲工商業嘅抽税又重。
1: 嗯嗯，
0: 係即係如果唔係邊有幾千萬兩咁樣使啊？
1: 係
0: 即係從整個錢同埋呢個軍事嘅呢個戰略上邊咧，可以睇出清朝咧係。即系顾此失彼，但系总嘅嚟讲，佢对左宗棠真系另眼相看嘅。呢度里边有一个慈禧嘅一个策略，叫做帝王心术。
1: 系，
0: 即系李鸿章嘅势力
2: 制衡你噶嘛？
0: 系啊，所以整个左宗棠嚟硬佢，佢两个咧又有得硬。
1: 系
0: 几过瘾嘅，你将我睇睇俾佢，你要举人啫嘛，
2: 系啊，
0: 一字都唔系，啊你大学士，东国大学士，朝廷会派你做呢个考官咩？啊，你可以收门生咩？左宗棠睇唔起佢，啊话你打啲咩仗啊？即系成日都系各地赔款，所以食系变成。李鸿章同左宗棠
1: 嘅个人
0: 之争，就反映出海防同塞防，又反映出呢个清朝举棋不定，对最后咪即系全盘皆输咯。
1: 啱嘅。好啦，咁啊时间就差唔多啦吓，咁啊跟住落嚟，当然咧就有基哥啦，那些年啊。咁有一个钟头嘅好歌听嘅，唔好错过啦。咁啊听晚咧就讲嘅题目叫做元朗天水围历史。咁由吳海傑、羅婉嫻同埋譚家齊講嘅嚇，咁有興趣想知道天水圍歷史嘅咧，記得聽晚收聽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聽最後一首歌啦。呢首歌咧都好啱嘅，叫 Goodbye 啊。咁由 Air Supply 唱嘅。咁今晚咧好多謝各位聽眾收聽。咁今晚咧真係學到好多嘢啊，即係關於呢個左宗棠啊同埋收復新疆嘅歷史。好啦，咁聽歌啦，拜拜。
2: OK，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嘅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为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齐勾画未来5年嘅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话：香港5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和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将会来港2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以及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以及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元。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话呢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嘅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嘅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嘅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都要支付李启贤嘅讼费。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

0: 合作組織成立25周年招待會。王毅致辭時表示，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加劇，上合組織作為當今世界的穩定性、建設性、進步性力量，應當更好發揮作用，為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擔當盡責。王毅強調，要弘揚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踐行真正多邊主義，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維護聯合國權威和作用，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1点，升7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5点，升1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6.19美元，卖出4,357.07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琴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琴日多云，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会是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2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6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

好多朋友都会是90年代的时候认识的这位的歌手，一位创作歌手王大为。他的歌声，他的创作永远都会令我们心醉，用他的歌词，用他的音乐才华将我们灌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2点钟，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一个星期开始啦。怀念呢位朋友，送多只歌俾你听，为了你。

初出道冇几耐嘅 Janice 威兰，推出咗张大碟里面咧，都去唱翻黎明嘅作品《情深说话未曾讲》。歌曲咧最特别嘅之处就系，当你重新去演绎，你又回想翻起你年轻嘅时候嗰一刻，听住呢只歌嘅时候嗰种感觉同埋情怀。令到你永远都长青在你的心底里面。 Young at Heart, Michael Bublé。

呢个星期咧就会进入咧就系端午节啦，同埋父亲节吓，两个唔同嘅节都相当之近啊！咁大家可以一齐庆祝，庆祝晒两个节日都得。尤其是咧端午节嘅呢一个嘅节日咧，喺香港咧都有唔同嘅地方咧，为期成个星期，唔同大大小小啲嘅活动啊，或者系展览俾大家去认识端午节咧，同埋咧知道更加多关于端午节咧嘅一啲嘅习俗或者系传统。咁当然讲到传统嘅话咧，上个星期咧张伟基都讲过咧食粽啦。唔知你中意食咸肉粽啊，定系食一啲嘅甜粽啦？甚至乎而家呢啲种类咧嘅粽嘅种类真系出得太多啦，多到咧连甜品都有嘅噃。讲到食粽嘅话咧，咁大家都有听过屈原嘅故事啦，亦都咧有相传到咧，原来咧当年咧，当屈原咧就系后呢个何志俊之后咧，咁啊好多嘅当其时嘅乡民咧就系怕啲鱼咧会将屈原嘅尸体咧食咗啦，咁所以就抛啲粽咧落海咧，令到咧啲鱼类咧就可以咧食粽，就唔会食咧就系屈原嘅尸体啦。

都属于屈完一啲佢故乡嘅事迹咧，我哋不如就喺呢个星期嘅维基百科同大家讲下。如风，我哋有王菲嘅歌曲。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3: 你们要使用黄牌，
4: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6: 答对，
3: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

0: 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1: 电视版六月二十日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号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个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炒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那些年，张维基。

魏山再加埋蒋志光，相逢何必曾相识，当年到今时今日都会被大家唱跑 K 的一首歌曲。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两点钟，过往这个星期的天气大家都感觉上很有秋天的种感觉，有时候热热地，不过一早一晚又落完雨之后就凉凉爽爽这样。

Chris 黄伟勤的晚秋啊。转头回来会读出今晚的明信片。DJ 哥哥今天手上这张明信片属于一个生日的祝福来的吧。半真半假，我哋有仇云峰啊。

好啦，手上面嘅呢一张明信片咧，其实咧我早排都见过呢一位嘅朋友，嚟紧咧喺6月18号会生日嘅方依琪。咁啊，当然啦，即明信片唔系佢寄俾我噶啦，系咧一班嘅歌迷咧就系话咧，希望咧系即系喺度祝嘅方依咧就系永远都咁美丽啊！咁啊，其实我嗰晚咧我都谂住即系见到个方依咧同佢打下招呼啦，咁啊，但系咧当佢好忙啦，当然咁我又挂住倾下偈咁啊，倾下咧大家已经不知所踪地失散咗喺个会场里边，大家又搵唔翻大家啦咁，喺度咧都祝阿方依咧就系永远都咁漂亮。咁美麗，好咁啊！都點咗隻歌咧，就送俾方依嘅。咁我手上面暫時冇，不過咧送上咧另外一隻歌曲，呢要知道咧，方依咧都好中意鄧麗君嘅一啲嘅作品。帶俾你咧有是否呢一隻歌曲啊？預祝阿方依生日快樂嚇！

讲到咧，方姨咧自己都好喜欢邓丽君呢啲作品。佢曾经咧都将邓丽君嘅一啲嘅歌曲咧改编咧成为广东话嘅歌曲，成为自己嘅作品，就好似以下嘅呢一只歌咁，《海运》。

随随可能声音咧，慢慢带我哋进入咧，就差唔多一点钟嘅时候啦。咁啊，听日间中会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啦。咁啊，雨势有时会颇大噶。相信咧喺过往嘅星期开始咧，大家都习惯咗咧拎住把遮出街噶啦吓。气温听日会介乎喺25度至到29度。最后送上一只现场演绎嘅《弯弯的月亮》吕方嘅歌曲，结束我哋今晚嘅那些年。张伟基喺度同你讲一声晚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2点钟。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港铁表示，接到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天气恶劣，取消多班高铁列车班次。涉及的列车包括三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的列车，三班由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一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肇庆东站的列车，七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的列车，以及八班由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列车。港铁提醒，12306官方网站亦会提供有关资料，旅客亦可留意高铁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资讯。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諮詢文件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以及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表示，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尼泊尔新任外长希西尔会谈。王毅表示，中方赞赏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西藏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中方坚定支持。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尼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尼泊尔新政府顺利施政。王毅表示，双方要用好各类平台合作机制，深化务实合作，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中方引述希西尔表示，尼方欢迎中国投资，愿意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法治、友善的营商环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5点，升6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5点，升1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5，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09美元，卖出433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0毫米雨量，而西贡区的雨量更加超过250毫米。预料同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继续影响华南沿岸，而低压槽会在未来一两日于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天气仍然不稳定。 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7月7日起，康泰通的用户可以透过这个智方便优先预订设施。康文署署长陈明文，
5: 透过智方便来到登入，然后可以优先订场的话，就可以藉住智方便它本身核实身份的功能来到加强我们去核实租人的身份，帮助到我们去阻截考场党。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翻工自然開心 D 啦。
7: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
8: 你们要使用黄牌？
9: 是的。
10: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11: 答对。
12: 我们在做跨越数十年的战略规划，确保发展的果实牢牢地握在人民的手中。
7: 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0: 民妇一介妇人，无道韵之才，家父亦未严加管教，所以才疏学浅。
1: 冇错，我包拯终于明白，原来破案嘅线索就喺呢几句说话之中。
2: 桃花。

0: 服，执过几剂药翻去，乜而家仍然觉得唔舒服咩？
1: 系啊，三哥系一个文弱书生，食咗好多剂药都唔见有咩起色，
0: 嗯，
1: 真系令人担心。
0: 咁又唔使咁担心嘅，吉人天相，三公子自有皇天庇佑嘅。嗱，安心调理一下，就自然冇事噶啦。阿四公子，你放心啦，吓、啊。
1: 唐老板，承你贵言啊，麻烦你同我睇下呢张药方，会唔会系药性比较平和一啲？
0: 嗯，好啊，好啊。照我嘅经验，睇嚟似乎、四公子啊。
1: 啊
0: 三公子的病不是很严重的是吧、
1: 对于医术我米克逊只是一个门外汉。不过三哥的病我就觉得比较以前严重了很多。是不是药方的药药性猛烈过上一次、
0: 是、猛烈很多价钱也都贵一点的。
1: 三哥的咳嗽日夜都未停过。看他的样子一日瘦过一日，我的心真的很难过。
0: 四公子，那你放心吧，只要他多些休养，三公子就自然很快康复的了。阿伟啊，
2: 是老板，
0: 拿这张药方去执好些药材出来先。
2: 哦，我会的老板。
0: 嗯，
1: 这位阿伟哥是新伙计、
0: 是以前那个阿唐要回乡下成亲，所以告多几个月假，这个位置呢就是来做替工的，讲起上来他几勤力的。
1: 那就好了。
0: 是呢四公子、
1: 啊、
0: 我看你都要劝下三公子不要太勤力读书才行。他是已经中了秀才的了，何必还想考举人呢？落地了三五次都不是很羞愧的事来，何必还要日读夜读挨坏自己的身体呢？冇错啦，我又听到人哋讲话三公子除咗自己读书之外，又要分神督促你勤习书史，仲要特别严格添。唉，人唔系用铁打噶，血肉之躯点可以太过粗鲁嘅呢？你哋米家四兄弟，大公子掌管全家大小事务，分身不暇。二公子出外经商奔波劳碌，只有三公子和你手足情深非常有爱，什么事你们都有过相亏有善相勉的。四公子，你都要劝下三公子，要他保重自己才好啊。
1: 我明白的了，唐老板真的有心。
0: 便心啫，我都希望三公子功名只是次要，身体才是首要。
1: 很多亲友都是这么说，不过三哥的病不是完全因为勤心苦读。
0: 哦，是吗？那究竟因什么事啊？
1: 自古有很多英雄豪杰由于自命风流死于妇人之手，三哥是一介书生，身体状况不及得那些学武之人，识字从刀，我做弟郎的都好难劝得服三哥。
0: 啊，四公子，点解你会咁讲噶？唔通你三嫂同你有意见？
1: 绝对唔系，三嫂对我一向都冇乜点。
0: 嗯，
1: 不过自从三哥有病，我觉得三嫂似乎应该劝下三哥搬入书房安心休养，冇咁多杂念，自然好快痊愈。
0: 嗯，
1: 但系三嫂唔肯听我嘅说话。我又有咩办法呢？
0: 咁，唉，或者三少夫人又有佢嘅谂法都唔定呢？四公子啊，你无谓咁唔开心啊！
1: 我都系为三哥身体设想啫。
2: 老板啊，啲嘢执好晒啦。
0: 哦，妥当啦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唔可以大意噶，知唔知啊？
2: 妥当噶啦，你放心啦，老板。米公子，成为一千八啦。
1: 哦，好啊，唔该晒。
0: 多谢晒喎，四公子，得闲出嚟倾下偈啊！
1: 好啊，咁我都走啦，唐老板，请
0: 请。

0: 三哥，三哥，你见点啊？
1: 四弟，你坐啊。
0: 三嫂，
2: 四叔，请坐啦。我见官人好似好辛苦咁，所以叫谷香去请你嚟睇下啫。
0: 我早就劝三嫂叫三哥搬去书房休养，但系三嫂你又置若罔闻。如今三哥嘅病况越加严重，叫我嚟都系无济于事噶。
1: 四弟，你唔好怪你三嫂啊，佢都系关心为兄，先至会咁样做嘅啫。
2: 官人，官人，你边度唔舒服啊？
0: 三哥，我即刻请大夫嚟。
1: 唔使，唔使。四弟，你坐低，为兄有几句说话想同你讲噶。
0: 三哥，有说话就第日先讲。如今最重要嘅就系你要安心休养，唔好谂咁多嘢。第日你病况痊愈，就大把时间同我倾偈，同我讲嘢啦。
1: 唔得啊，四弟，今日我唔同你讲嘅话，我怕以后再冇机会啦。
0: 三哥，你唔好讲埋啲咁唔吉利嘅说话啦，吉人天相，你一定会好翻嘅。
1: 四弟，你记住，你要俾心机，勤力啲咁读书，同埋你一定要喺科场考到功名，唔好辜负我对你嘅一番期望啊！
0: 三哥，我会噶啦，你放心。
1: 四弟啊，你三嫂对待为兄，一向都克尽苦道，尽情尽礼。如今为兄大限已到，从此阴阳相隔，永无再见之期。除了对你的功名希望恩切之外，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三嫂以后的生活。
2: 官人，
1: 他年方小艾，就要孤清清地度过以后的凄凉岁月。你要同我好好地照顾佢。
0: 你放心啦，三哥。三哥，你休息一下先，唔好咁劳神啦。你唞下啦。
1: 娘子，
2: 官人，
1: 自从成亲之后，除了衣食无忧之外，我都未曾俾你过个好日子。为咗要求取功名，为夫忽略咗你，为咗屡试不中，又令你受尽委屈。
2: 官人，
1: 我真系好对你唔住。
2: 官人，你唔好咁样讲。
1: 如果有来世，我希望我哋可以再为夫妇，等我好好咁样，好好咁补偿你。
2: 官人，
1: 我仲有好多说话想要同你讲嘅，娘子，我好唔舍得你。
2: 官人，
0: 三哥，
2: 官人你点啊？
0: 三哥，你点啊？三哥，
2: 官人你点啊？
0: 三哥，
2: 官人。

0: 陈家翁
1: 啊，
0: 请茶。
1: 得啦得啦，客顺，大家亲戚长头，唔使太多礼啦，随便吓、啊，我都唔客气啦。唉，客顺，冇见几十日，你好似清减咗啲噃。
0: 总算托赖，精神都仲支持得住。
1: 唉，你三哥黑中，正当年青有为嘅时候，就不幸患病身亡。老夫骤然间冇咗个女婿，我个女冇咗个丈夫，而你亦失去一个兄长。自古人非草木，谁属无情啊？虽然系失去亲人，但系我哋都应该节哀顺变先啱噶。客顺，身体要紧，唔好太过伤神啊！
0: 陈家翁有心，小侄自己都仲会自知条理，但系三嫂就唔同
1: 啊？系咩？淑贞点样唔同法啊？佢唔系有病啊嘛？我见佢都成个月咁滞，佢冇事啊嘛？
0: 自从三哥去世之后，三嫂到如今常常以泪洗面。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同埋小侄劝过佢好多次，但系佢都依然郁郁寡欢，不思茶饭，所以容颜憔悴，消瘦到弱不禁风。虽然唔系有病，但系佢嘅情况同有病嘅人真系相差无几。陈家翁，你一阵去见阿三嫂，请你尽量劝慰佢，劝佢节哀顺变。
1: 啊，你放心啦，客顺，老夫会噶啦。啊，系咧，你三哥谢世都已经100日有多，所谓人死不能复生，而且死者都应该入土为安。咁你哋定咗卜吉安葬嘅日期未呢？
0: 小侄年幼无知，家中一切事情一向都系由大哥处理。到目前为止，仲未决定将三哥遗体下葬嘅日期。等定咗日期之后，小侄自然会禀知陈家翁。
1: 咁都好。
0: 请问陈家翁，陈家奶奶身体平安吗？
1: 近日佢偶感风寒，正在家中休养。黑顺，你有心啦吓、
0: 如果方便嘅话，请代小侄向亲家奶奶问好，并且祝佢早日康复啦。
1: 多谢你先。老夫如今想去见下你三嫂，劝佢强犯家医，唔好积忧成病至得啦。
0: 好啊，小侄就送亲家翁一程。
1: 亲戚上头，唔使客气啦。老夫自己去找他得噶啦，你有事做嘅自便啦吓。
0: 咁就恭敬不如从命，恕不奉陪啦。

0: 哎，高香啊，咪行字。
1: 啊，老爷，系你啊？乜你嚟咗咩？
0: 系啊，我啱啱喺客厅见过黑顺，而家嚟想话见下淑贞。咁行到呢度，见到你耷低头，急急脚咁行，所以咪叫住你咯。啊，高香啊，
1: 吓，
0: 你只手捧住嗰啲系咩嚟啊？
1: 哦，系碗心汤嚟啫嘛。

0: 一心捧入房俾小姐饮嘅。
1: 哦，
0: 老爷，奴婢带你入小姐房啊，好吗？
1: 哦，好啊，好啊。啊，不如你行快两步去通知小姐，话我嚟咗啦。
0: 哦，咁老爷你慢慢行啦吓，好生行噃。
1: 得啦，得啦，得啦，我会嘅啦吓。
0: 小姐，小姐啊，老爷嚟咗啊。
2: 啊，阿爹嚟咗，快啲请佢入嚟坐啊。
0: 哦，老爷，小姐请你入嚟坐啊。
1: 啊，好，好，好。
2: 女儿向阿爹请安。
1: 啊，得啦得啦，不必多礼啦。
2: 爹，
1: 啊，
2: 请坐啦。
1: 好，好，好，我哋两父女坐低慢慢倾下偈啦吓。
2: 系，爹，嗯，女儿高坐。
1: 嗯。
0: 小姐啊，呢碗参汤趁热饮咗佢啦，冻咗冇益噶。
2: 嗯，我有分数噶啦，你去斟茶俾老爷饮啊。
1: 诶，得啦，唔使啦，唔使啦，我唔口渴啊。菊香啊，你去做自己嘅事啦，我同小姐有偈要倾，呢度唔使你伺候啦吓。
0: 哦，咁奴婢出翻去先啦。
1: 嗯。唉，淑贞，唔见你有一个短短时期，你又瘦咗好多啦。凡事要想开啲先至啱噶，唔好作贱自己嘅身体啊！嗯，
2: 爹，女儿嘅身体托赖粗安。
1: 啊，
2: 娘亲呢？娘亲今日冇嚟嘅。
1: 啊，你娘亲感染风寒，如今休养紧，睇嚟佢又冇咩事嘅，好快就会好翻噶啦。啊，淑贞啊！你饮咗碗参汤先啦。
2: 女儿唔想饮。
1: 哦，点解呢？有益噶，点解唔饮呢？方才为父同黑信见过面，知道你最近依然茶饭不思，身体日渐消瘦。你话我哋做父母嘅，听到咁嘅情形，个心又点得安乐啊？
2: 爹，四叔讲得过甚其词啫，女儿一样好似以前咁，冇咩改变啦，只系瘦咗少少啫嘛，冇事嘅爹，你唔使为女儿感到不安。
1: 淑贞，你呃唔到阿爹嘅，我哋蒋家得你一个女，左邻右里，边个唔知道我哋个女生得貌美如花？有倾国倾城之色啊！你同黑宗成亲之后，夫妻和顺，如鱼得水。咁有时你翻外家探我哋，都见你容光焕发，艳丽非常嘅。咁又有边个估得到啊？
2: 爹，唔好再讲。
1: 唉，乖女。你而家攞一面镜照下自己个样啊！你不施脂粉，全身素服，瘦成咁嘅样，为父个心真系好难受啊！
2: 爹，我知道你为咗爱锡女儿，唔忍心见到我颜容枯槁嘅样貌。
1: 唉，
2: 可惜女儿命苦，夫君早逝。女儿真系痛不欲生，明知道米家所有嘅人同埋爹娘两位老人家都唔希望我茶饭不沾吮，我亦都试过尽量增加饮食，想安慰你哋嘅一片苦心。不过有边个知道我每次食一啖饭？都好似吞紧一团火炭，每次饮一啖水，就等于饮一啖滚热嘅汤一样，好难入口。
1: 唉，淑贞，真系难为你。唉，
2: 爹，
1: 啊，
2: 你唔好伤心，女儿应承你。尽力增加饮茶食饭嘅数量。

0: 量，咁你哋就唔使咁难受啦，好吗？
1: 真嘅，嗯，你冇呃我啊嘛？
0: 女儿点敢呃阿爹呢？
1: 啊，今日最好啦，系你赎证，米家上下人等对你好啊嘛，会唔会因为因为女婿先有，对你产生歧视啊？
0: 点会呢？佢哋一向兄友弟恭，大伯娘、二伯娘对女儿一向以礼相待，
1: 哦，
0: 唔会有歧视之心嘅。
1: 哦，
0: 爹
1: 啊，
0: 请你翻到屋企嗰阵，对女儿安慰娘亲，问候娘亲，
1: 啊，
0: 请佢老人家唔使为女儿担心至好。
1: 得啦，呢场阿爹会噶啦。
0: 嗯，爹，
1: 啊，
0: 你一场嚟到。今晚就在这里吃完饭才走，我会叫谷香回去告诉娘亲知的了。
1: 啊，好，今晚为父就在你这里吃餐晚饭，等我们父女两人闲话家常一番都好的。

0: 桃花劫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曾永强编导，何楚云编剧，并且有翟耀辉、陈德信、陈炳球、郭立文、朱万子、温泉、曾月娥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Karen 啊，我爸爸成日都唉声叹气，翻工好似好大压力咁啊，点先可以帮到佢啊？
4: 长期嘅精神压力会降低身体嘅免疫力噶噃，可以多啲同爸爸倾偈啊，搵埋佢一齐做运动，例如行下山、踢下波咁啊。啊，仲有啊，叫爸爸唔好挨咁多嘢，早啲瞓啦。如果真系有失眠问题，咁就要搵专业人士帮帮手啦。
3: 想知多啲男士健康资讯，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嘅精灵一点啦。
4: 我郑瑞文同精灵一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Iron 的 After Party 是这样的。

认系 Ia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

0: 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 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黄贤，填词王乐儿，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贤《派对后派对》。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4: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5: AI 大战设计师。
6: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5: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9: 就是 Science 科学，
8: Technology 技术，
9: Engineering 工程，
8: Arts 藝術，
9: Mathematics 數學，利用跨領域結合理論和實踐教導學生。
8: STEM 教學創未來，主持林伯強老師、曾憲剛老師。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0: 好，大家好啊，我是主持人曾宪刚，曾 Sir。喂，林 Sir， 今集呢这个 STEM 教学的主题是讲小学科学科。
9: 是啊，嗱，由今个学年开始呢，全港的所有小学必须在小一和小四级呢推行小学科学科的课程，并且逐年循序渐进咁样推展到其他的级别。
10: 是啊，如果我们看回教育局的文件呢就很长的，但是主要呢个教学精神呢就是希望藉着这些课程呢培养学生在科学素养和呢探究方面的精神。
9: 课程呢涵盖了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等的基础知识的。
10: 是啊，同时呢都鼓励学生呢通过观察啦、实验啦、讨论啦、理解科学原理和怎样呢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应用这些呢 STEM 的东西。
9: 冇错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就系吴氏中亲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潘 Sir 你好。
10: 潘 Sir 你好。
11: 系你好啊，你好啊，两位主持大家好，大家好。
10: 啊，或者介绍下你自己同你学校个背景先啦。
11: 好啊，好啊。咁咧，其实咧，我就喺吴氏中亲总会太白纪念学校度做啦。而家咧就担任紧呢个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嘅科主任，同时咧，其实我以往都系常识科嘅科主任嚟嘅。咁因为今年教育局开始就要将常识科呢就开始由一年级同四年级呢就拆做科学科同人文科啦。科学科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因为其实虽然以往常识可能都有推广到一啲科学嘅议题或者一啲课题，但系其实今年嘅科学科都比以往常识科挑战多咗好多，就系其实我哋要去谂好多唔同嘅实验，点样去吸引到学生。同埋我谂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契机，因为学校最近两三年开始咧，都已经系学校嘅主题咧都围绕住梦想生命科技。咁我谂科技呢一环咧，正正系食住咗科学科嗰个宗旨。同埋可以互相配合到咯，
9: 潘 Sir 啊，咁样一变二，需唔需要咧个课时要增加？但系我知道咧，学生嗰个课程已经好紧密嘅，点样喺咁有限嘅课时之内又要教多咁多嘢咧？你哋点样安排嗰个课时啊、课程啊等等咧？
11: 都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头先咁样讲啦，其实分拆咗做人文科同埋科学科啦。咁其实人文科咧，我谂教翻同常识科嘅嘢，其实都相差无几嘅。 咁不過其實最大挑戰就喺科學科，因為

0: 科学科就头先讲过要做好多实验啊。咁我谂大家你哋都教中学，可能都知你做好多实验咧，其实真系要花好多时间。以往可能常识科嘅实验咧，可能我哋一年都可能四五个到。而家讲紧我科学科，可能我哋而家过咗第一学段咁样，我都已经做咗五六个实验啦，
1: 好多
0: 系啊，系啊，真系好多。咁同埋就系、是、你知去教小学生去做实验嘅时候，我哋又要花好多额外嘅时间啦，因为要同佢哋讲一啲实验嘅规则啊。同埋可能又要引领佢哋去观察啊，甚至係去透过做完个实验之后去搵返个结果，同埋去带出一啲结论嘅。咁、我諗呢啲过程其实都真係好花时间囉。
2: 啊，以你观察所得呢，其实喺呢个转变里面呢，啲学生个反应又点呢？即係佢哋对于科学科嗰个嘅兴趣或者研究嘅精神啦、係有咩转变咁呢？
0: 呢、這个真係好睇得出，就係、因为小学生係真係好鍾意做实验嘅。我諗可能相对地比传统上堂冇咁沉闷啦，同埋就佢哋而家其实成日上堂第一句就係问我今日做咩实验啊咁样、见到佢哋真係会批判性思考啊，同埋佢哋嗰个观察能力真係会强咗好多。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做实验呢，都要佢哋自己先諗下究竟呢个实验係要想搵啲咩出嚟啊、或者个实验我哋而家会要佢哋自己可能设计下点样去做个实验先嘅。之后我先会同佢讲个正确嘅做法，就见到佢哋真係会观察会思考多好多囉。
1: 听你咁讲呢，呢、這个小学科学科推行呢都即係已经系成功嘅第一步。因为呢已经系能够激发起呢学生对于学科嘅兴趣。咁我啊会有个疑问啦，中学呢个校舍一定有个基本嘅设备就叫实验室，同埋呢亦都有一个嘅教学工作人员呢叫实验室技术员嘅。喺推行小学科学科嘅时候呢，学校需唔需要喺个硬件上就整多个实验室出嚟，同埋个人手编配有冇加多个技术员呢？你哋点样去进行呢啲事啊？
0: 是啊，其实呢而家实验室嗰度呢，其实我諗好多学校可能已经整緊，甚至已经整咗小学嘅实验室嘅。我哋学校呢都已经系整緊，都已经系搵咗公司啦，我哋都已经设计好个实验室，咁就其实嚟緊就已经去开工整一个小学嘅实验室囉。我哋諗住就以后嘅科学科嘅课程呢都会搬咗实验室度上。另外实验室系一环啦，咁其实另外就系嗰啲实验嘅器具呢其实都系一环。我哋都预备咗相当长嘅时间，同埋都真系要睇咗相关嘅课题，再大家一齐倾下要去买啲乜嘢实验嘅工具或者用具去俾小学生去使用。
2: 讲咁多繁重嘅行政工作之前呢，咁我又用返阿李家超特首嗰句先。佢就话结果为目标嘛。咁我想知道下呢，啊究竟喺呢个你哋更新呢个科学课程嘅时候呢，个教学结果系点样。今日阿潘 Sir 带啲学生嚟呢分享下佢学习上面嘅成果，咁介绍下你。
0: 是啊，我今日呢就带咗学校嘅一位杨同学啊，杨乐轩同学。佢呢就会嚟同大家分享下喺学习呢个资讯科技科一啲科技嘅课程上面佢嘅一啲心得嘅。
2: 好啦，咁我有个问题呢想问一问乐轩同学。虽然呢嗱你六年班冇乜机会入实验室啦，咁呢就嚟緊中一会入实验室㗎喎。咁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唔可以做到就係入实验室揿紧急掣，跟我读一次啊。
3: 入实验室揿紧急掣。
2: 咁、应该科学实验室你都入得㗎啦下年。乐轩同学，喺过往你对于科技或者科学科都好有兴趣啦。点解啲科目嘅内容呢对你嚟讲有咩咁重要啊？
3: 其实我哋班好多同学啦，都系喺上资讯科技堂嘅时候，就觉得呢啲系好似学过啲嘢，好似唔会点用到啦。就例如我哋呢排嚟学紧个 AI 嘅，跟住老师就可能会成日叫我哋生成一啲图案，或者一定叫我哋做一个30字嘅句子出嚟啦。跟住我哋班嘅好多同学都话，呢啲系好似学起嚟冇咩用咧。但我觉得其实呢啲嘅用处其实喺未来系一定有用嘅，尤其是系好似而家21世纪啦，好多嘢都系比较依赖 AI 嘅，即系好多时例如叫你做啲嘢出嚟，或者叫你生成一啲图案啊，做个 program 啊，或者好多嘢唔识嘅，尤其是系一啲咩上传啦、上载文件啊嗰啲嘢，其实都要搵 AI 帮帮手咁样咯。
2: 即系阿潘 Sir， 其实你哋嗰个课程更新里面都加入咗 AI 嗰个成分㗎喎。
0: 係啊係啊，冇错。因为而家资讯科技其实我哋都与时并进。咁其实以往资讯科技就係编程为主啦。呢两年开始呢都已经见到嗰个教育嘅大趋势呢，我哋都已经搵咗唔同嘅公司去配合，就教一啲元宇宙啊，甚至係而家就最新教緊一啲 AI 啊航天嘅一啲主题嘅课程咁样囉。
2: 好啦，咁喺你学校推行呢、这个譬如 AI 应用喺课程里面嘅时候呢，遇到个困难系点样？
0: 真系大家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咯，因为你讲老师其实对可能 AI 本身嘅认知都真系。

0: 唔係好多，可能好多嘢喺我哋教學之前，我哋都要自己先試啦。同埋就真係要鼓励大家多啲去接触多啲 AI。我諗 AI 呢样嘢其实真係喺对无论小朋友又好或者对我哋大人都好都係嚟緊一定会越嚟越多接触嘅嘢囉。
1: 喂，我都好认同啊，因为我中学教学嘅时候呢亦都係要教学生点样去运用 AI 生成文字啦、图像、音频、视频啦。其实呢啲嘢呢即係喺我呢个年纪嘅老师呢其实完全未学其实学过㗎。咁所以呢都要系事前呢就做一啲嘅培训啦，咁自己学识啦，然后再教学生。而呢我喺教学嘅过程之中呢发现呢有学生呢可能系会比老师呢更加识得运用㗎。
0: 冇错。
1: 真常你觉得系咪
2: 系啊，其实呢而家学生自学 AI 呢最叻系做咩呢发觉。就算水准唔高嘅学生都话佢哋好多时呢就自学用 AI 做功课㗎，有冇㗎罗轩同学。
3: 我就比较少，可能直接扫描翻个题目，跟住直接俾佢答案。我就算我个 iPad 入面可能有 AI app 嘅，但系都唔会去直接问个 AI 攞答案，而系自己做完先，跟住俾 AI 睇下我有冇边啲地方做错咗，跟住做错咗之后再问下佢，哦呢题点解啊？为什么要咁样一个答案啊？佢嘅解题过程系点嘅之类咯。
1: 呢个态度就非常之好啦，因为如果有啲学生咧错误利用 AI 嘅时候咧。就凡事将啲题目就俾晒 AI 去解答，完全冇经过自己嘅大脑去思考呢，到佢考试嘅时候唔可以有一部机喺佢面前用 AI 嚟回答，所以就会跪低啊，考试成绩唔合格唔理想。同埋最重要呢，我哋要知道一样嘢， AI 只不过工具，係帮助我哋学得更好，唔係代替咗我哋去学习同埋做功课嘅。好啦，大家听緊嘅係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曾宪光老师主持嘅。
2: 今晚嘅嘉宾呢就係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潘希朗老师。阿潘 Sir， 上一次就讲緊有关于呢个嘅 AI 教学啦。同我都好喎，懂得呢就正確咁去使用呢个 AI 呢協助佢嘅学习。其实呢好多时啲家长啊或者係好多时呢老师都担心就係、是、哇啲学生会唔会呢淨係用 AI 去做功课而唔去呢去学习。咁你哋喺教授呢个有关于同学使用 AI 时候嗰个科技素养呢，你哋又点样去帮助佢哋正確咁去使用呢啲咁嘅科技嘅工具呢？
0: 啱啱讲嘅教 AI， 我哋而家最新引入咗一啲 AI 嘅课程啦。AI 课程嘅第一堂呢，我哋已经就同小朋友讲緊就係要教佢哋，虽然 AI 系帮到我哋做好多嘢。咁我哋都其实教緊佢哋一个概念，就係、是、或者一个知识，就係、是、AI 嘅嘢唔一定系真。咁其实我哋都已经运用咗唔同嘅例子啦。咁其实好记得上堂有一个例子，就係问佢啊，而家全世界最多人口嘅城市系边度啊。我哋已经同学佢哋揾答案嘅时候，已经系因为我哋已经预先去揾过呢答案。我哋知道有啲 AI 呢会俾可能系某一个城市嘅答案。咁另一个 AI 呢可能就会俾另一个城市名嘅答案。透过佢哋去自己发现到原来大家答案唔同嘅时候呢，佢哋会去提出疑问。咁从而去引导返佢哋去了解返个结论，其实就係 AI 嘅嘢未必系真囉。我諗呢个都系好重要俾你知道，其实好多嘢 AI 系好帮得手，但係啱啱我好认同啊林 Sir 讲嘅嘢，就系呢个 AI 只系工具。
2: 除咗你哋喺小六个课程搞 AI 啦，低班一啲会唔会都有相关嘅嘢
0: 㗎？我哋头先讲嘅 AI 课程或者之前其实我哋以往学校做过嘅一啲元宇宙课程都好，我哋所有课程都系小一到小六都会有课程，咁但系就会度身订做，可能小一二可能会学啲易啲嘅，咁但系高年级就学少少难啲嘅咁样咯。
1: 而家咧科学入边咧就个课程咧大转变啦，其实除咗系课堂教授之外咧，仲要做实验，做实验要有实验报告啦，可能亦都有啲专题研习啦，亦都可能带学生咧去参观啊、实地考察等等啊。咁以往呢课程评估呢都系以功课啊同埋考试着重嘅。如果引入咁多个学习模式嘅时候，个课程评估呢系点样转变呢？嗰个构成点样去计分呢？
0: 我哋睇返教育局嘅文件，其实教育局都鼓励就系大家喺科学科嘅推行嘅时候呢就唔好着重纸笔评估。我哋 based on 呢个纸笔评估呢，咁当然纸笔评估我哋都会其中一个评核嘅元素啦。咁但係纸笔评估以外呢，我哋仲有一个嘅叫做实作评估啦。咁其实就係会考返佢哋，可能我哋做一啲实验，我哋会俾一啲相应嘅工具，佢哋要去透过用呢啲工具呢去做返一个实验嘅过程，同埋去记录返个结果俾我哋。咁另外呢就係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堂上我哋都做好多唔同嘅实验。做实验嘅时候我哋都要求佢哋要做一啲记录啊咁样。咁呢啲佢哋实验嘅报告或者我哋叫记录表呢，其实正正亦都系我哋评估嘅一环囉。 因为我哋都想希望透过我哋去教佢哋一啲科学嘅元素嘅时候，都想睇下佢哋堂上吸收到几多，亦都可以透过呢啲评估知道咗佢哋其实喺掌握成个科学科嘅要素嗰个科学探究嘅过程嗰度，佢哋掌握到几多咯？
1: 呢个正正系咧学科学咧同其他咧嘅科目嘅唔同。譬如你学中英文咧，最主要嘅评估方法都系纸笔评估、考试测验啦。但系科学咧好着重咧手作能力。所以呢，我哋会知道一样嘢，就是话喺高中文凭试课程入面呢，物理化学同埋生物呢係会引入实验考试嘅。所以如果学生呢只係靠呢个背诵啊去记忆呢，其实往往去到手作做实验嗰度呢就会差啲。所以我自己中学就喺初中嘅时候已经係引入实验考试。就唔系一组组人去做实验，系每个同学自己去做实验。譬如你自己要接驳个电路，接到咧佢系通电啦，话灯泡会发光咧，并且咧系正负极冇错啦，咁先得。点解我哋无论小学、中学都咁着重咧呢个实验操作呢？因为 STEM 教学入边咧，其中有一样嘢好重要，就是嗰个 engineering, 动手能力啊。咁我发觉呢，以前嗰啲学生呢，因为好旧好旧几十年嘅课程呢，有金工啦、木工啦、有电工啦、有工业绘图啦，佢呢个动手能力呢系强啲㗎。但是到而家嘅时候呢，反而个动手能力呢就会弱啲。有啲学生呢连拧一粒螺丝呢都未得过。阿曾 Sir, 你又教科技啊，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2: 是啊，我想呢其实最重要点解要出现咁嘅困难呢，我想现代嘅小朋友呢主要嘅娱乐都系手机啦。咁你话啊，要喺现实生活里面遇到困难嘅时候呢，佢哋好多时都系优先諗下个手机，咁就冇諗下呢点样用嗰啲实际嘅工程方法去处理问题囉。咁遇着啲学生喺呢个动手能力咁低嘅时候呢，或者我又问下乐轩同学啦，你呢就做一啲工程项目相关嘅嘢嘅时候，譬如可能要砌一啲机械人啦，或者砌一啲科技产品嘅时候呢，你遇到啲咩困难㗎？
3: 我觉得好多时候个困难即係其实我自己嘅动手能力本身就比较强啦，自己系成日都有攞纸去整手工嘅、哦。但係有时候遇到一个困难就系、是、即係我嘅能力做到啦，但我唔知点样去做喎，喺点样个方式啊，用咩方法嘅时候呢，就可能会结合返手机啊、网络呢啲科技嚟去知道我应该去做咩，跟住撞只手做返我要做嘅嘢。
1: 讲到呢就係话我哋如何正確去使用资讯科技，就唔好靠晒部电脑，唔好靠晒 AI。
2: 潘 Sir 呢其实校里面都有唔同程度嘅学生啦，咁如果你话啊个个好似乐轩咁，一叫佢自己识搵嘢识自己做，梗系最好啦。咁但系遇着一啲学生咧，佢嗰个动手能力比较低，做唔到一啲我哋要求嘅最低嘅工程技术嘅时候咧，你点样处理同埋点样帮助佢哋咧？
1: 唔单止动手能力低啊，因为我哋而家学校咧就进行呢个融合教育，
2: 系啊，
1: 一定会有啲咧特殊学习需要嘅学生，咁样各方面嘅可能系过度活跃啊。阿潘 Sir， 你又点样去处理呢个对于科学，尤其是做实验学习差异咧？
0: 系，我谂大家做教育呢行都知，其实一间学校真系有唔同嘅学生啦。我谂其实要兼顾到唔同学生嗰个学习嘅程度咧，其实都真系几令人去用好多心力去做咯。即系好似阿曾 Sir 咁样讲，学校唔系一定系个个都好似阿乐轩咁样哇咁醒啊，大家好有自己嘅能力去做。咁其实学校喺推行课程嘅时候咧，我哋要求好多老师咧，我哋都系要用一个小组学习嘅模式去做咯。咁我谂呢个方法其实都可以好帮助到一啲能力稍微弱啲嘅学生，可以透过一啲同学嘅帮助去帮佢了解到话，其实而家有啲嘢系点样做嘅咧？成个嗰个课程其实而家系做紧啲咩咧？咁样，因为其实我哋都大家老师喺分组嘅时候，其实希望做到二质分组，咁就希望透过一啲强啲嘅学生可以帮手去带领一啲比较弱嘅学生。
2: 好啦，又到咗我的学习榜样嘅环节。今集咧会介绍意大利画家、雕塑家，都好多好叻嘅嘢嘅，呢个叫米高安哲罗。咁我哋一齐听听啦。
1: 我的学习榜样，我的学习榜样。
4: 意大利画家、雕塑家米高安哲罗。
5: 米高安哲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雕塑、绘画和建筑方面的成就卓越，举世闻名，同达文西、拉斐尔并称文艺复兴艺术三杰。1475年，米高安哲罗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大区出生， 自细就显示出佢非凡嘅艺术才华，14岁就入咗佛罗伦斯嘅艺术工作坊，仲成为著名画家多梅尼科嘅学徒，开始

接受正式的艺术训练。1490年，米高安哲罗创作了他第一个重要作品《圣母子》，是一件大理石雕刻，展现出他对人体比例的深入理解。这件作品亦都令到他初露头角，开始被人认识。1496年，他搬了去罗马，之后创作出一系列经典雕塑，最著名的肯定是大卫像。大卫在1501年至1504年之间雕成，是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站立男性裸体像，有成 5.17 米咁高，用嚟表现圣经中犹太英雄大卫王，目前放在佛罗伦斯美术学院。其他的摩西像和圣母哀悼基督等等，都是非常经典的雕塑作品。这些雕塑不单止在技术上达到巅峰，更加在情感表达上展现出人性的深度，生动而富有力量，充分展示出人体的美感。米高安哲罗在画画方面同样卓越，最著名的作品是他在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创作的天花板画，当中包括创世纪里面多个场景，例如亚当的创造。他的画风强调动作和情感，通过光影的运用增强了画面的戏剧性。最后审判是他晚年的另一部巨作，描绘了基督重临人间，对人类进行审判，展现出他对人性和信仰的深刻思考。另外，米高安哲罗亦都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师，他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设计，技术上可谓巧夺天工，成为后来教堂建筑的典范。米高安哲罗的建筑风格结合了古典元素和文艺复兴的创新，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建筑师。1564年，米高安哲罗去世，享年88岁，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呢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嘅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喺鸡笼底部收集鸡只粪便嘅铁盘内采集嘅样本，发现 H 九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好大机会系接触受家禽污染嘅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视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会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03点，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8点，升12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8，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7美元，卖出4322.2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

0: 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金奖，福建中学
4: 据统计，
5: 二号学校
6: 4.5%到5%，
4: 回答完全正确。
7: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连题号才刚刚看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题目看完了。
3: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电视版6月20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8: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STEM Education, STEM 教育
12: 就是 Science 科学，
11: Technology 技术，
12: Engineering 工程，
11: Arts 艺术，
12: Mathematics 数学，利用跨领域结合理论和实践教导学生。
11: STEM 教学创未来，主持林伯强老师、曾宪刚老师。
1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M 教学创未来，我是节目主持人林伯强老师。
13: 好，大家好，我是主持曾宪刚曾 Sir。 今集上来和大家分享的嘉宾就是吴氏中心会太白纪念学校的潘希朗老师。
12: 现在来到嘉宾好推介的环节了，潘 Sir 有什么好东西介绍给我们呢？
14: STEM 教学创未来，嘉宾好推介。
15: 哇，讲起好嘢咧，其实都真系想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本身喺呢个常识科去转做人文科同科学科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挣扎咗好耐，究竟我系要去行边条路咧？咁样，如果真系拣人文科，其实同常识科以往嘅嘢就做翻以往嘅嘢啦。我谂大概就会容易啲。咁但系教科学科其实对我嚟讲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啊。其实我好记得我之前喺网上睇过一条片咧，因为科学科呢样嘢，我谂香港最近先喺小学推行啦。咁但系有啲地方已经系小学嘅时候已经有科学科呢样嘢。咁我好记得嗰条片其实就係讲一个科学科嘅老师点样喺全校咁多人嘅情况之下去讲解一个科学嘅原理。佢、其实嗰个教学手法真係好特别啦，咁同埋就真係会引起到大家好有兴趣囉。其实我本身又觉得纯文字咁样可能常识科以往咁样、可能好记仲好多知识嘅，我都觉得比较沉闷。 科學科都的確係吸引到我興趣，而加上睇埋嗰條片之後咧，原來。

0: 已经教咗几十年书啦，争几年退休啦，你直头俾个新课程我，系咪真系需要令我接受再培训呢？同埋咧，即系推行呢个科学科嘅时候咧，学校个人手编配有咩调动咧？系咪啊？边啲老师系要转行嚟教科学咧？又或者需唔需要请新人呢？
1: 呢个的确会系一个对老师嚟讲一个挑战嚟嘅。咁啱好好彩啦，我学校啲老师都比较系，我谂大家都好愿意去尝试，愿意去改变。虽然讲科学科好似哇好艰辛喎，呢样嘢或者可能中学先面对嘅嘢。小一咧，我睇个科学科嘅课程或者其实好多嘅实验咧，其实都主要系观察为主，唔系大家想象中咁难嘅嘢咯。咁其实头先阿林 Sir 咁样讲啦，系真系需要到可能高年级嘅课程，真系需要到去进修。其实学校都安排咗唔同嘅科学科嘅老师，或者都开始安排紧唔同嘅老师去做唔同科学科嘅进修。咁就希望透过大家老师去出去睇下人哋点样教啦，亦都可以去听一下一啲科学嘅原理啦。透过唔同呢几方面咧，都希望可以将我哋一班老师嗰个团队个基础打好，然之后就可以推而广之去到学生嘅层面。
2: 任何一个成功嘅教学模式都离唔开，我谂唔同嘅持份者咧都合作去推行啦。咁但系我谂有啲嘢就点都避唔开噶啦。嗱，我知道你哋学校嚟紧会有实验室咧，你哋会兴建啦。除此之外咧，我都知道过往你哋学校都兴建咗一个比较成功嘅地方，就系呢个嘅 STEAM 房啦。做啲行政工作嘅时候，你又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1: 行政工作嚟讲，都对老师嚟讲，或者对我自己嚟讲，都真系一个好大嘅困难。我谂大家教书嘅时候冇谂过，哇，原来出标书，哇，原来去揾公司一齐去设计呢间房，都系要老师嘅责任嚟，老师一齐去做嘅嘢嚟。当时对我嚟讲，都一个几大嘅冲击嚟嘅。都好多谢，其实都有学校嘅行政主任去帮手啦，同埋校长啦。因为我学校头先讲到 STEAM 房，其实都喺对上几年已经装修好咗啦，都有一啲同事可以俾到一啲意见我啦，或者可以带领我去点样做。虽然话系一啲新嘅挑战，或者我自己都未做过，咁但其实都有好多人会喺从旁协助到我。
0: 老师呢，其他人谂呢淨係教书㗎咋。其实好多嘢做㗎。行政工作啊，出通告啊，点名啊，做统计，做报告啊，计划书啊，真系林林种种。另外一个问题呢，我都好关心嘅啦。今年呢就是小一同埋小四开始推啦。即系换句话讲，出年呢要去到小二小五啦。去到小五呢，我就会有一个疑问啦。因为呢小五呢下学期就开始呢就呈分试。咁你就决定一个学生呢就去升边间中学。咁呢香港呢啲家长係非常之紧张嘅。直头呢就係又叫学生去补习啦，学校又配合啦，就预备好多嘅鸡精班啦。咁问题嚟啦，科学科呢又要读好多嘅课程啦，又要做实验，又要做专题研习。
2: 甚至要比赛。
0: 比赛嗱呢啲全部都要花好多时间嘅。潘 Sir, 啲家长嘅反应。对于这个小学推行这个科学科，会不会影响到个学生学习？
2: 你怎样说服家长是值得的呢？
1: 我想刚才阿林 Sir 这样讲，小学科学科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我想一定有影响，但是在我眼中，我觉得小学科学科对学生的学习的影响是一个好事。因为是真的好像刚才上一节这样讲到，其实小学科学科的确是会令到同学的兴趣大了，亦都令到他们学习的过程没那么沉闷，从而那个得益呢，其实大家老师见到是更加大。咁相对另一个更大的要面对的东西呢，其实就是家长。家长都知道可能升中啦，开始呢就要好帮手帮啲小朋友去操卷啊。
2: 是
1: 啊。咁但是而家其实科学科正正是违背着呢个原则，就是话我哋唔着重纸笔评估喎。我哋想做多啲呢个嘅实作喎，动手做喎。咁家长就会諗话，咁动手做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同佢哋训练到喎。或者可能喺屋企未必可以咁多时间同佢动手做。究竟我小朋友喺堂上学嘅时候佢吸唔吸收到呢？究竟你到时考嘅实验又系做啲乜嘢嘅呢？因为好多嘢对家长嚟讲系未知数。咁我諗呢方面真系对家长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其实真系唔使担心，因为其实我哋而家学校已经由小四，我哋今年开始都已经做紧实作评估。虽然话未到呈分试，但系家长嘅反应，咁其实大家都 OK， 同埋大家我谂只要俾到家长一个好清晰嘅指引，佢做嘅实验都系堂上一啲教过嘅嘢，佢已经具备咗基本嘅技能去做到佢要考试做返出嚟嘅嘢呢，咁我諗家长就可以有一个好大嘅放心。
2: 我知道你哋学校咧都喺好多嘅 STEAM 项目里边咧做得好好啦。

0: 往咧，你哋都曾经咧喺呢个香港创科展咧就攞个金奖，就亦都咧代表个香港去参加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呢个过程里面咧就好难得有班同学就好愿意花时间去参加啦，亦都特别咧都有一班家长咧都好 support 啲同学参加。咁今日咧就你都带咗啲家长同埋学生咧都嚟讲下有关于咧呢方面喺创科方面咧嘅分享咁样嘅，咁或者有你有介绍下我哋喺录音室里面嘅一个同学同埋佢家长啦。
1: 今日咧都带咗之前我哋喺香港创科展度咧就攞到金奖，咁亦都代表咗香港去参加一个瑞士日内瓦嘅发明展啦。我今日就好荣幸啦，可以带其中一个参与嘅同学啦，同埋佢嘅妈妈过嚟。咁佢就係布朗行同學同埋布媽媽。
0: 好啦，咁喺講呢個日內瓦嘅發明展之前呢，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啦。頭先我哋都講咗，而家教育局喺呢個推行新嘅科學嘅過程裏面呢，都希望多一啲學生動手參與時間。喺你作為家長嘅角度呢，你點樣睇科學嘅發展？因為好似對細路呢喺未來學業方面或者喺分數上面嗰個幫助又唔係咁多喎，你點睇嘅呢？
2: 我就覺得呢，時間呢係家长同埋同学仔一起分配嘅。咁始终都要与时并进。即係而家教育局如果係真係要咁样改嘅话呢，我觉得家长係要配合嘅。咁可能如果少咗好多纸本上嘅嘢，咁可能对学生都係有帮助。可能唔係个个学生都鍾意抄抄写写嗰啲，鍾意动手做嘅。咁面上对同学嗰个兴趣又係会发展多啲嘅。
0: 其实我成日都讲多元学习啦，多元嘅意思包括咗其实咧唔同能力嘅学生。咁我亦都过往见过好多唔同嘅资优学生啊，资优你唔好以为啊一定读书叻嗰啲，又唔系咁嘅。原来讲佢咧，可能系从事创作性嘅能力比较高一啲嘅。咁我讲起啲学生就系佢中四咧，因为原来佢电子与电学嘅能力好高啊，咁佢就发觉文凭试嘅课程未必适合佢，咁佢就转咗去就读呢个相关电子与电学嘅课程啊。咁后屘而家咧就做咗呢、这个。音响公司嘅老板啊，
3: 所以咧每一个人咧都系有自己一套嘅学习模式嘅，就唔系为人人咧都系字笔抄写好嘅。我啊知道咧，其实有啲教学理论就讲到，普遍嘅学生咧最主要可以分为几类嘅。第一类咧叫视觉型，
0: 系
3: 就是、靠住只眼咧一目十行一目肯观察嘅啦。第二类咧就是、听觉型，就是、听咧嘅能力好强嘅，佢可以咧就是、听到你咧所有嘅细节。咁呢两类型嘅学生呢对于传统嘅纸笔考试系有优势。但其实仲有第三类型叫动觉型。
0: 手型。
3: 你叫佢用眼去睇用听呢都系即系左耳入右耳出啊，会忘记晒㗎。但呢佢嘅动手能力好强嘅。佢只要呢系自己亲手去砌过嗰个模型去做嗰个实验呢，佢就系完全掌握到记得到㗎。咁所以我觉得呢就话而家个学习模式呢喺科学呢度呢，就除咗纸笔嘅学习之外，亦都系引入咗呢个嘅实验啊动手操作呢，其实正正系呢满足咗某一类型学生嘅学习模式，令到呢学生更加能够发挥佢哋嘅多元嘅技能嘅。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由我林伯强老师同埋曾 Sir 主持嘅。
0: 今晚嘅嘉宾系吴氏中亲会大伯纪念学校嘅潘希朗老师。咁亦都好高兴咧，今日我哋揾到其中一个家长代表啦，嚟分享下咧佢喺科学课程改革嘅一啲意见。知道咧，呢两个嘅代表咧都去过日内瓦瑞士发明展啦。咁我想知道下，其实呢个详情系点样，同埋点解会去到咁远去参加啲咁嘅科技比赛嘅咧？咁啊，潘 Sir 讲解下先啦。
1: 其实咧就系佢哋有一年啦，我哋参加咗呢个香港嘅创科展，咁亦都成功咧。透过我哋嘅作品啊，同我嘅作品《扫书郎》咧，可以拎到呢个创科展嘅金奖啦。其实香港创科展金奖嘅同学咧，系可以获得香港创科基金会嘅资助咧，咁啊可以去到日内瓦参与呢个瑞士日内瓦发明展嘅。所以咧，我哋都好荣幸咧，有呢个机会咧，真系冲出香港，咁就可以带住我哋嘅作品啦，带住学生嘅作品咧，去到日内瓦去参展啦，亦都可以同一时间，我谂学习系好重要。咁我哋都可以喺呢个展览入面咧，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地方嘅发明啊，包括系小学啊、中学甚至系大专嘅发明咯。
3: 潘 Sir， 今日咧仲有一个同学咧去过日内瓦，阿布同学，请你同我哋分享下你去日内瓦嘅经历啦，同埋讲下扫书郎系一个咩项目咧？
4: 咁咧，我不如讲咗扫书郎嗰个项目先啦。扫书郎咧，其实咧系帮我哋点下功课嘅。我哋之前上体育堂嘅时候咧，因为要点得太多功课，所以冇得上，所以我哋就谂下办法点样点快啲嗰啲功课咯。 跟住我哋就谂到呢个发明啦。
0: 不过同学都好清楚讲到，原来咧喺过往咧就喺

0: 点功课嘅困难上面，令到你冇得上堂。于是你就为咗，我想去上体育堂咧，就发明呢、這个数书郎呢个咁嘅发明，咁令到咧你可以上到体育堂。发明完呢件嘢之后，咁跟住咧你就去日内瓦发明展嗰度去展览啦。当其时你嘅感觉系点噶？你去到惊唔惊噶？
1: 唔惊嘅，但系都几好咯，可以去出国，可以代表香港参加呢个国际发明展。
0: 咁其实国外嘅人呢，又感唔感受到你发明呢件嘢嗰个本意啊？佢哋有冇啲咁嘅困难噶？
1: 佢哋冇啊，因为佢哋都唔喺香港，可能有唔同嘅方法去教学咯。
2: 布同学，你呢就去到日内瓦发明展啦，就介绍你嗰个嘅项目数书郎，咁一定有好多外国嘅评审㗎嘛。你点样去克服呢个语言困难，去同佢哋沟通，同埋点样同你个队员合作，能够去完成呢个展览呢？
1: 咁呢，我哋有阵都要用英文啦，因为佢哋有啲人都系会识听英文嘅。同埋呢，如果我哋真係有啲咩唔系几识嘅话，我哋会问下老师呢个字嘅英文系乜嘢。
2: 所以真 Sir 啊，其实学科学或者参加呢比赛呢，好似系付出咗好多时间，但其实过程之中呢，系可以提升到学生嘅自信啦、团队合作啦，同埋叫语言沟通能力。其实所以唔系话嘥咗时间，反而系令到个学生系能学到更多喺课堂之外嘅东西。
0: 系啊，所以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做教学呢，我諗就唔好咁短视呢，就淨係睇到眼前嗰啲分数。我諗要睇返呢个学生长远嗰个个人发展囉。好似布同学咁讲，起码喺语言上面呢都有啲嘅增长。咁另外呢，教学上面我諗相信呢，佢哋要出外去比赛啦，都会好多课程上嘅调动啦。咁潘 Sir， 你喺学校里面嗰个安排呢，点样帮助佢哋要补返佢哋冇咗嗰啲课时呢？
3: 是啊，我哋学校嗰个模式呢，或者对同佢哋一起去设计，帮佢哋去諗下点样可以去达到佢哋想整嗰嚿嘢嗰个发明嘅时候呢，咁其实我哋个模式呢就主要系用课后嘅时间。因为其实学校都好特别嘅，我哋喺食完饭之后呢，其实我哋就会有一段时间，其实每日都系就叫泰式学习发展时段。咁嗰段时间呢，其实呢我就利用嗰段时间呢去抽咗同学出嚟，因为其实嗰段时间本来就已经系安排咗一啲多元嘅活动㗎啦。咁我就可以利用嗰段时间啦，抽返佢哋嗰组嘅同学出嚟，去一起就住佢哋想整嘅作品，大家一起俾下啲 idea 啦，一起去諗下点样可以将成件事 work out 出嚟囉。咁所以你话会唔会对课时或者课堂影响好大呢？就庆幸学校有呢段时段啦，咁就对佢哋嘅影响就唔大。不过就真係佢哋要付出好多，因为好多时放学之后要留喺度啦，家长都付出咗好多，就係佢哋喺佢哋公余时间，其实都大家真係好落手落力去做呢件事囉。大家想令到件事去到最好。我知佢哋都俾咗好多时间同我哋一样去训练学生，或者去教下学生，话到时可以点样讲好啲，令到人哋更加清晰去了解到你依旧作品嘅目的呢。因为其实好似头先阿布同学咁讲，去到外国啲人边有咁多功课啊？讲真，佢哋真系未必明噶嘛。
0: 系啊，系啱啊，现实一啲啦。咁我想又问下家长啦，因为咧去参加啲比赛咧，就算教育局或者学校点样津助都好啦，自己都要有啲财政支持㗎嘛。你遇到啲困难嘅时候，你点样睇同埋点样觉得值得俾学生花咁嘅钱去参加啲咁嘅比赛呢？
4: 首先呢，呢个比赛呢，学生呢系有资助嘅，因为有资助佢哋自己免费去嘅。咁我纯粹系出我自己嗰份嘅啫。我呢同时亦都有两位家长一起出发。
0: 即系你有三个家长。
4: 三个家长一起出发嘅。咁我哋变咗有好多嘢都系 share 啦。同埋喺当地呢，旅客搭车呢係唔需要畀钱嘅。所以我哋呢好多嘢都係 share 啦，同埋当地食嘢呢，即係外国人啲嘢大大碟㗎嘛。咁所以我哋三个家长其实食两碟都已经好够。至于你话小朋友学兴趣班嘅，即係我諗唔好淨係话学 STEM 囉。好多可能有啲同学鍾意捉棋嘅，有啲同学鍾意弹琴啊、音乐啊、画画。其实所有小朋友而家都唔系淨係而家呢一个世代先开始乜嘢都要俾佢哋出去学㗎啦。我諗佢哋有兴趣嘅嘢，家长就真系唔好埋没佢嘅天分囉。
2: 啊，呢个呢我就好认同，因为除咗我作为老师之外呢，我本身都有小朋友，我系家长嚟。我自己呢看待小朋友呢，我都系觉得应该俾佢哋多元发展，俾多啲机会佢哋。因为细细个嘅时候呢，其实你唔可以好肯定佢将来行边条路㗎。即系咪个个都可以做医生，个个都做律师，唔系㗎嘛。如果我哋俾多啲嘅机会俾佢参加唔同嘅兴趣班嘅时候呢，有一样嘢佢感兴趣嘅，佢只需要花时间喺嗰样嘢，佢就会发光发热嘅。

0: 我问个现实啲问题，其实未来如果阿仔仔好有兴趣喺工程方面发展嘅，你嘅睇法系点啊？同埋嗱，你知道其实喺香港我哋学生喺工程方面发展嘅又唔多啦，而家咁如果系仔仔都同你讲，佢要说服你俾佢喺呢方面发展，你又会唔会接受呢？
1: 佢系细细个已经有同我讲咧，佢系对飞机好有兴趣，佢系好想去做工程师维修飞机嘅。工程就正正就系 engine 啦，亦都系科学啦。扭螺丝啊，佢好细个已经对一啲车辘啊、扭螺丝啊、什么拧嚟拧去嗰啲揼钉嗰啲，佢已经好有兴趣。咁所以我谂，既然佢咁细个已经识得表达佢自己呢个兴趣咧，作为家长真系要同佢一齐同行咯。
0: 不过同学，嗱，你咁热爱工程啊，你愿意花几多时间去练习同 STEM 或者工程相关项目？一日一个钟，一日四个钟？
2: 睇要做乜嘢咯，如果系做啲可能复杂少少嘅嘢，可能一日四个钟咯；如果简单啲嘅，就一日一个钟或者一两个钟。
0: 好啦，问一个好严肃又好重要嘅问题：如果因为要读工程或者做 STEM 相关项目，你要戒咗玩手机游戏，你制唔制啊？
2: 可以，
0: 可以啊！妈咪听到咯，记低佢啦。咁有关于家长方面嘅支持，我谂真系一个项目嘅成功嘅因素啦，潘 Sir。你学校方面呢，同家长去傾呢啲咁嘅项目，要出外啊，要使钱啊，要减緊啲课时啊，你哋会有点样嘅沟通同家长方面？
3: 因为其实学校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头先咁讲都系其实好多元发展。啲家长都系好支持呢样嘢。我谂好似正如头先林 Sir 或者身上咁讲，其实大家做教育都知学生唔系真系得一个方向嘅发展咯。佢哋其实有唔同嘅兴趣。学校正正系好支持佢哋喺唔同方面嘅发展，咁亦都家长同时都系好支持佢哋唔同方面发展。咁啱我系好好彩，我遇着嘅家长都比较好沟通，我哋大家都系好支持同学去发展唔同嘅嘢。
0: 正如2025年嘅施政报告啦，我哋嘅特首都讲，希望未来香港可以喺创科上面去发展。咁而要做到呢个发展呢，就一定要喺教育上面呢去先行去推广嘅。
4: 所以呢，今年开始教育局喺小学推行科学科呢，其实真系有需要。当然会遇到好多嘅困难，无论课程上啊、课时上啊、行政上。头先听到阿潘 Sir 呢同埋家长同学呢嗰个嘅分享呢，呢啲困难全部都可以克服，并且会帮助学生呢有更好嘅科学学习嘅。
0: 好，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 STEM 教学创未来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帮助我哋做得更加好。
4: 好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 STEM 教学创未来。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t、 Tiffany、Helen。
6: 大家欢迎来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Tiffany。
7: 我是 Helen。
8: 我是 Pan。
6: 今集呢，我们就是讲这个主题，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7: 没错，没
6: 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打开个银包，发现里面就是得八达通和得几张卡片呢？咁我谂咧，好多人咧都同 Tiffany 一样咧，已经好耐冇见过真嘅钱啦。咁我哋嘅钱咧，而家已经变咗系电话入边嘅一堆数目字、余额、交易记录。但系咧，以前嘅香港人咧，对钱咧有好多好有趣嘅称呼噶。咁今日咧，我哋就呢啲俗称开始，追踪钱呢个幽灵点样由实体变成虚拟，仲有佢点样改变到我哋嘅人际关系咧？

0: 首先咧，咁我哋讲下啲即系斗领究竟系咩意思咧？
1: 哇，好犀利！即系你咁后生都听过斗领呢样嘢，我都系由啲老人家口中先知嘅。
2: 我系冇听过嘅。
1: 哦，竟然，因为其实真系好好啊，就系、是。以前呢其实即係嗰个货币呢同而家有少少唔同嘅。咁特别係头先你讲话而家直情係由可能现金跟住慢慢大家呢就係变咗睇一啲电子嘅数字。咁好似你刚才讲嗰个斗领我知係啦。就係咩呢就係嗰个五仙啊。大家知唔知仙呢个单位先。
0: 知道
2: 系咪真系一毫子先？
1: 梗唔系
0: 细个，好似细
2: 个一毫子添啊！
1: 系啊，咁因为其实呢一个斗领咧，点解我会听到咧？就系成日听啲长辈啊，即系可能七八十岁长辈分享话，佢以前打工咧系斗领食一个早餐嘅。你谂下，少过一毫子去食一个早餐，而家简直天方夜谭。
0: 即系0.01蚊，
1: 唔系啊，真系唔系噶，系啊！啲长辈或者我阿妈都有咁样分享过，即系啲早餐其实以前系斗领就可以有。个早餐咯，
2: 抵啊，
1: 好抵啊，真系好羡慕啊！
0: 而家我哋银行见到有斗领，望都唔望一眼喎。
1: 梗系啦，
0: 净好想快啲，哎呀，快啲变整数，快啲变整数。
1: 一毫二毫都冇乜用啦，而家都唔收啦啲人。咁但系而家点解会好少人听到咧？咁首先冇斗领嘅早餐啦，已经。咁同埋咧，斗领呢一个银仔咧，其实喺1989年已经停用噶啦。咁如果我哋再推上一个小数位啊，咁嗰啲一二毫。里面其实都有啲相关嘅用语，就例如神沙，大家有冇听过
0: 啊？真系冇喎。
1: 系 啊,
2: 啊，我哋以前会储到一兜嗰啲神，嗰啲神沙啦，跟住就可能会睇一睇有冇嗰啲车啦，咁就会将啲神沙攞上去同佢换噶啦。
0: 哇！即系
2: 冇呢
0: 个经验
2: 啊？
1: 唔系，因为嗰啲神沙咧，其实你好难买嘢噶。即系有时我见过咧，例如我去便利店，我见过啊，有啲人特登储咗一。
2: 啊、
1: 兜神沙去俾钱咁样咯，跟住要数好耐噶。咁但系其实有啲铺头系写都明话唔收一二毫子，咁、变咗就即系政府有一啲神沙机咧，就系专系即系去收集呢啲咁样嘅神沙，咁然后就将佢转落去八达通啊咁样噶。
0: 真系冇见过呢、這个真系好有趣啊！
1: 个名系比较靓，
2: 你听过啦啩？
0: 大饼有。
1: 大饼系咩嚟
0: 硬币咯，就系硬币嘅俗称物。
1: 细个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即系例如农历新年咧，咁而家就未必仲即系派利是嘅，咁但系以前就真系冇电子货币噶嘛，就一定系俾嗰啲红色嘅利是你嘅。咁我记得细路仔嘅时候咧，即系啊，好想知道嗰个面额系几多啊，咁可能就去摸下握下嗰个利是封，咁如果摸到系硬嘅，弊系大饼嚟噶啦，咁样。
2: 我系从来冇摸过大饼嘅，
1: 太明显啦大饼，我你未收过原来，
2: 出唔到手啊呢件事，
1: 真系好啊，
2: 边个亲戚？
1: 我都想知啊，弊在不记名嘅咧，以前啲利是，系啊。咁除咗大饼之外咧，其实阿 Tiffany 或者阿 Pan 你哋都知唔知道，其实货币其实都有好多咧好有趣嘅称呼噶，有冇听过？
2: 花蟹咯，我听过花蟹咯，
0: 花蟹、
1: 青蟹啊嗰啲咧。
0: 有，
2: 仲有胶蟹、
0: 红三鱼，
1: 啊系啊，
0: 100蚊，
1: 系啊，点解变咗海鲜档嘅咧？咁样
0: 好味咁啊，即刻肚饿啦，未食饭
1: 系咪啊？咁但系大家知唔知咩叫青蟹先？我同阿 Pan 都知嘅，咁但系年轻嘅 Tiffany 知唔知先？
2: 你有冇见过绿色嘅10蚊银先？
0: 真系冇，而家
1: 十蚊纸币系
0: 唔系紫色蓝色嘅咩？
2: 纸币
0: 唔系紫色蓝色透明嘅咩？
1: 哦，
0: 净系见过呢个咯。
1: 哦，似乎绿色、青色嗰个十蚊纸可能变咗文物啦，而家。
2: 我前排先收到一张，其实咧佢就系喺好耐以前出嗰啲十蚊纸币嚟嘅，系绿色嘅。咁其实青蟹咧都系蟹入边好平嗰啲蟹类嚟嘅，咁所以大家就话，佢又绿色，咁又咁平嘅一个货币价值，咁于是就叫佢做青蟹啦咁样。咁但系呢个货币咧，其实去到1994年咧，我哋开始有10蚊嘅硬币之后咧，就冇再印过啦。到咗2005年嘅时候咧，基本上市面上面咧都见唔到嘅。但系我前排咧喺一间面档食饭嘅时候咧，就见到佢找翻张10蚊俾我，跟住我就好开心，即刻储低佢，因为其实。就我有啲储各个货币嘅人嚟嘅，越特别嗰啲咧，我都会储埋佢，将佢摆喺一个罂嗰度咁样咯。
1: 我都好耐冇见过绿色嘅十蚊纸啊，真系
2: 花蟹，我相信大家都可能少见啦，依家。
0: 哇，嗰时得1岁啫，出嗰阵好似
2: 系啦。咁大家已经知道咗 Tiffany 几时出世噶啦。据讲喺2002年嘅时候咧，其实出过一只以纸

0: 色为主色的十蚊纸，因为它的设计又很花巧，所以大家就戏称它为花蟹了。胶蟹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可能成日见到的，就大概在2007年的时候，十蚊的纸币就变了有一些塑胶制作的，于是我们大家就戏称它叫做胶蟹了。
1: Yeah.
2: 红三鱼呢是不是都是跟颜色有关？应该其实这个称呼都很久了，其实都是啊。
1: 真系冇听过，净系知道佢系一嚿水咯。
2: 哦，因为其实就系因为咧嗰阵时银行发行嘅100蚊纸咧，其实佢系红色噶，咁跟住同红三鱼本身个颜色都好相近咧，咁所以大家又攞咗嚟去即系表达呢个100蚊咯。诶，咁我哋又推上去啦，咁有冇听过？金牛先，或者大牛先，
0: 最中意噶啦，
2: 系啊，
0: 利是收到最开心。
2: 哇，未收过呢个真系。
1: 正啊，金牛真系1000蚊。
2: 系，知唔知同点解同牛有关系嘅咧？明明头先讲紧蟹啊、鱼啊咁样，有冇听过啊？
1: 因为啡色。
2: 嗯，固然金色啦、啡色啦咁样，同埋咧就即系都话以前上海即系嗰个汇丰银行咧，佢出嗰、那个。纸币里边咧，其实有个水牛耕田嘅图案啊，咁所以咧就叫佢啊大牛啊金牛啊咁样，咁大牛其实通常都系指500蚊嘅，咁然后金牛就指1000咁样咯，即系呢个系大家都好中意嘅颜色嚟嘅，我相信。
1: 冇错，人人都爱，唉，以前嘅人对钱咧真系好有感情咯，即系会帮佢哋改名啊，又会有啲故事咁样，但系而家我哋对住电话入面嘅数字，似乎就失去咗呢种感情啊。
0: 你唔好话啦，其实我银包边咧好耐都冇钱呢样嘢啦，你手机就出去噶啦。但系其实喺我哋嘅谚语入边咧，或者俗语入边咧，有好多同钱相关嘅一啲故事嚟嘅。或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谚语现代式，讨论下香港谚语入边同钱有关嘅故事。

0: 各位，欢迎翻到嚟现语现代式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关于钱嘅名称啦。咁我哋而家继续讲埋呢个更加多关于钱嘅广东话言语啊。咁咧，首先咧，Tiffany 就介绍啊一啲米啊、水啊、钱嘅民间暗语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咩系搭水咧？
1: 都有啊，呢、这个。唔知你嘅理解系咩意思呢？
2: 我哋就系听定听过啦，
0: 系咪即系好有钱嘅？
1: 哦，即系话啊，你真系好搭水啊，系咪咁样啊？
0: 系啊，即系哇，使得好搭水喎、啊！你今次嘅旅行咁样，即系你见到人哋打卡，通常就会咁样复噶咁。
1: 哦，原来咁样样。咁仲有冇其他同水有关噶？
0: 例如科水啊。
1: 哦，呢、這个都听过喎，科水
0: 系即系，譬如可能同啲 friend 夹钱买嘢，你就会话喂，快啲科水啦，即系摆多啲钱入去，即系投资好多钱入去。
1: 咦，咁讲起科水，我谂你有冇听过干水啊？
0: 即系冇钱，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揸干咗你个银包，
1: 咁所以就要科水系咪啊？
0: 嗯，
1: 哦、咦，仲有冇？仲有冇？
0: 仲有一个系猪笼入水啊！
1: 哦，呢个听过，呢个听过，
0: 即系代表啲。财源滚滚来嘅意思咯，即系好多钱咁样，即系翻工出好多 bonus 咧，个月咧就系猪笼入水啦。
2: 嗯，好多时候我哋新年咧都会见到一啲对联啦，或者年宵嘅时候咧都会贴住呢啲猪笼入水，希望你未来一年咧可以发大达。咁其实你都会见到就系香港或者喺广东谚语入边咧，水其实基本上我哋已经将佢等于系钱嘅一个隐喻嚟嘅。所以你见到好多咧同水字有关嘅咧，都隐喻紧就系同钱嘅关系咁样咯。除咗水之外，你仲有冇其他嗰啲相关谚语咧？
0: 仲有淡淡定有钱剩啊！
1: 哦，咦，呢个我都听过喎。
0: 呢个成日都讲嘅，即系代表处变不惊先会有钱剩咯。
1: 哦，咁呢个其实都几得意，即系唔系单单就系讲紧啊有冇钱，就系将性格，即系可能你做嘢淡定啲，慢慢嚟，咁跟住先会得到你想要嘅嘢，有啲好嘅结果咁样，系咪咁嘅意思啊？
0: 冇错啦。
1: 咁其实喺嗰、那个传统里边咧，都有多谚语咧系同钱系有关，亦都反映咗好多人生嘅即系一啲谂法噶、哦。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嗰个跪地弃猪乸呢个？
2: 冇啊，呢、這个真系
1: 即系而家养猪行业都唔系好普遍啦、啊。咁样，我谂相信大家都冇呢个经验，我都冇嘅。
2: 嗯，
1: 系啊，咁呢个都好特别咁、哦、样。咁其实呢个系一个歇后语嚟嘅，就系跪地。弃猪乸系咩咧？就系睇钱份上啊，系啊。咁点解咧？原来都几有故事噶、哦，即系话说旧时咧，其实猪栏咧，即系养猪嘅地方咧，个环境就好恶劣嘅。咁有阵时你想即系啲猪可以养肥啲啦，咁跟住卖得好啲啦，咁你佢又唔想食嘢、哦，咁所以咧就。唯有走入去个猪栏，跪喺个地下里面咧，就喂嗰啲即系猪仔啊，喂嗰啲。母猪啊咁样，咁其实点解要咁辛苦呢？都系即系为餐饭嘅啫。咁、其实真系睇钱份上咁嘅意思咯。咁有阵时可能话喺生活里边，唉，你咁辛苦都做噶，咁都挨噶，唉，系因为咩原因啊？穷啊嘛，咁系啊，咁所以就即系睇钱份上咯，咁样咯，都几得意啊呢一个。
2: 仲有一句、哦、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
1: 咦？
2: 有冇见过先？
1: 听过，但系其实唔知点解同鬼有关嘅。
2: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應該唔會見到呢個情景先。首先，大家都未必知道有冇呢啲嘢啦。第二個就係呢個其實一個故事嚟嘅，就話有錢嘅話，連嗰啲鬼咧都可以請嚟幫你做苦工。咁據講喺明代嘅一啲章回小説啦，例如《三言二拍》嗰啲啦，或者係喺呢個清代嘅《聊齋志異》入邊咧，其實都有寫過一啲類似嘅故事嘅，就係有啲人咧佢可能含冤，跟住落到去鬼府嗰度啦，咁都係受到一啲迫害嘅。原來就係嗰啲迫害佢嘅人咧，系攞啲钱咧买通咗地府嘅嗰啲鬼神啦，跟住继续迫害佢。咁所以佢哋就有一个故事，就叫做有钱使得鬼推磨啦。咁其实都系依家我哋啲人咧，就将钱嘅威力咧放到无限大。佢唔单止喺人世间咧有一个威力，去推使到大家即系。

0: 埋地起豬乸咁樣，甚至乎係連嗰啲鬼神咧都去曬埋度咁樣。
1: 嗯，
0: 仲有一個嗰啲咩貧賤夫妻百事哀，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久病床前無孝子，久貧家中無賢妻。类似呢啲咁样嘅故事谚语，唔知道大家熟唔熟悉呢？
1: 好似好惨咁，
2: 都听过下，但系就唔系好知道。
0: 其实好人性化几样嘢嘅，譬如 Tiffany 可以谂下、就是，就系如果第时你结咗婚，咁、但系自己个家庭环境或者个老公可能唔系咁生性，咁于是屋企其实系偏于穷啲嘅，咁、你愿唔愿意继续同佢挨落去啊？
1: 唔会，即刻转身走人。
0: 咁现实嘅咩你？
2: 系
0: 我以为你会陪佢挨一阵添，咁其实一个好现实嘅考虑嚟嘅，即系人嘅生活最基本嘅就系物质层面，你要解决到咯。咁即系如果你连生活，譬如食饭，你屋企连米都冇，跟住连生存都成为一个问题嘅时候，咁呢一段感情关系系咪可以继续维持落去呢？其实系打咗一个问号嚟嘅。即系就算我哋几咁爱一个人，咁但系如果生存都生存唔到嘅话，其实好多人就会喺呢个时候选择会分开咁样咯。而久病床前无孝子都是类似的，虽然大家都好爱自己爸爸妈妈，都好锡他们，但是你真的想象一下，就是假设有一天你爸爸妈妈可能是 touch wood 啦，他可能是有这个老人痴呆的失智症，跟住他已经不记得你了，不单止不记得你，他甚至乎可能是连大小二便都会失禁、而需要你长期照顾。咁呢一刻我哋都觉得冇问题嘅，我哋愿意照顾爸爸妈妈嘅。咁照顾几耐呢？一个星期、一个月、一年、十年、二十年，你愿唔愿意好似 Tiffany 咁呀？二十几岁，你愿唔愿意将自己人生最青春嘅二十年用嚟照顾爸爸妈妈？定系会选择可能啊？不如虽然咁样做好似太唔孝顺，可能有啲人会选择将爸爸妈妈
1: 送
0: 入去系啦老人院啦、疗养院啦，或者屋企环境好啲嘅，可能会请一个外佣嚟代劳咁样，或者请护士专人照顾。咁、其实呢啲言语都系反映咗一啲好实际嘅一啲人情世故嘅问题咯。
2: 即系好人性嘅一个反应咁样。咁其实讲到钱咧，咁其实我都即系。想起一句言语，就是那个亲生仔不如近身钱。即其实钱是咁重要，所以有时都会听到啲老人家就是说，其实有阵时你靠个仔，你不如留返个钱等自己临老都过到世啦咁样。咁但是呢一个说法好似同而家又好唔同喎，因为而家见到嗰啲父母呢係争住即係买楼啊，或者係帮啲仔女俾首期咁样㗎喎。即唔知道大家又点样睇。
0: 都是好不同的，以前的人有一种养儿防老的一种意识来的。其实生小朋友除了一是传宗接代啦，希望可以这个血脉的传承啦，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想到自己以后退休啦，即是没有收入的时候会怎么算呢？那中国人始终在儒家的一个、培育之下啦，那其实我们讲这个孝道的。那于是我们以前都相信就是仔女是会照顾爸爸妈妈的，就算他们大个老了啦，跟住没有收入啦，都会照顾他们的。包括我们香港人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文化，就是比家用。
2: 是
0: 的。这件事其实是香港很特别的。因为我问过一些、内地的同学仔啦，甚至乎我在内地住的那些、亲戚朋友呢，其实内地是没有这个文化的。咁所以以前就会觉得啊，养儿真的可以防老的。但是今时今日都发觉，其实有些时候养大了个仔，但是仔大就是世界啦，他自己有自己的烦恼啦，自己的困苦啦，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助到自己呢？甚至乎如果生了个不孝仔，那怎么算？咁所以呢个时候呢就出现咗，亲生仔不及近身钱啦，都系自己留返个钱旁身，可能更加实际啲。似乎喺呢度我哋都见到，就系喺华人嘅世界入面，除咗要入面有好多同钱有关，钱亦都系其中一个我哋生活上面最烦嘅一个话题嚟嘅。我哋休息一阵，转头返嚟继续讨论钱带俾我哋嘅麻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2022年 Mira 红馆演唱会屏幕堕下事故，受伤舞蹈员李启贤向前雇主舞馆有限公司索偿，法庭裁定李启贤获赔偿超过629万。李启贤早前入禀区域法院向舞馆申索雇员补偿，舞馆一方期间多次缺席聆讯，区院法官罗丽萍早前判李启贤胜诉。法官就赔偿金额颁下判词，说这一宗意外令到一名原本充满活力、任职专业舞蹈员的青年四肢瘫痪，承受危及生命的创伤。信纳李启贤因为事故永久失去工作能力，需要终身接受照顾，无法再享受独立的成人生活。舞馆一方亦需支付李启贤的讼费。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的比例由2:1收紧至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名工人，雇主必须已经及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名本地工人。申请输入职位时，本地招聘期将划一是6星期，期间雇主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以及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时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作为当今世界的稳定性、建设性、进步性力量，应当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84点，升5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0点，升12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1.9美元，卖出4,322.45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

0: 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氣仍然不穩定，端午節同週末期間驟雨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87%，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早上6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香港电台 CIBS 言语现代式，主持阿 Pan。
6: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言语现代式，我是 Helen，
7: 我是 Pan，
8: 我是 Tiffany。
6: 我们昨天呢就讲了很多关于钱的言语啦，即特别是讲到就是说大家都很重钱的，那其实真的有阵时候在生活里面呢，钱是反映到很多你的心意啊，或者是你的诚意啊，咁同埋样样都是钱啦、啊。咁所以有阵时候我哋参加一啲婚礼啊，或者去出席某啲要俾一啲人情或者是金额嘅活动咧，咁、我哋都要着重一下啊，究竟个金额系点样俾？咁例如去饮啦、啊、咁样，我唔知道大家其实都会唔会去调查一下而家嗰个行情啊，即系应该俾几多啊？或者问一下 Pan 先啦，可能 Tiffany 比较后生都未需要俾人。
7: 是啦，我是经历过一个通胀的年代来的、即是想当年我们中学出去吃个午餐呢，是讲紧28元，有包有汤有主餐再加杯冻饮的年代。
6: 那我都肯
7: 定了，我们的人情呢也都有500元、800元，到依家都基本1000元起跳咁样啦。咁基本上我都好少会做调查嘅，直接都睇下同嗰个人嘅关系去到几多啦。即係熟嗰啲基本上都係1000元起跳。
6: 咁啊係，我都係。即係其实都係睇下同佢熟唔熟啦。咁如果亲戚嘅话呢，又会俾多少少咁样。咁呢个都係传统父母会教我哋嘅一啲即係原则啊、守则咁样嘅嘢。
7: 但係听讲有另外一种嘅方法嚟㗎，就係、睇你参加嘅时间係午餐啦、即係午宴啦，定係晚宴，又或者睇场地。究竟是普通的中式酒楼啊，定可能再高级啲，可能是酒店咁样，咁都会因应住去嘅场地时间唔同咧，都要调整翻嗰个人情价。学下嘢啦 ，Tiffany。有主人你用得翻嘅。
8: Tiffany 有搜寻过啊，2026年嘅人情公价大约呢、這个高级酒店婚宴咧，就大概系1500元。
6: 哦。
8: 一般酒店或者酒楼咧，系800至1000元。
6: 嗯，
8: 咁签字注册或者净系派饼卡就300至500元。
6: 嗯，
7: 咁都差唔多，
6: 系啊，都差唔多啊。其实都，所以有时咧，我仲记得咧，即系比较后生适婚年龄嘅时候咧，我记得每个月咧都要去好多场朋友嘅婚宴啊，咁变咗俾人情咧都系一个几大嘅负担嚟噶。
7: 系啊，最夸张系有一年咧，一年之内去咗4次。咁其实食到嗰啲咧团餐咧，即系嗰啲茶楼嗰啲套餐咧，都食到惊咗。
6: 仲有啲菜式系熟口熟面嘅，
8: 龙虾伊面咧唔该，
6: 鱼珠啊，跟住同埋你会见到
8: 鲍鱼，
6: 冇错，同埋里面咧嗰啲叫做节目，所谓节目流程咧，大家都差唔多。
7: 感动，鼓掌，好，几时完？

0: 真系未听过，通常听过电子支付就系新年咯，即系比较即系贴近生活嘅话，即系啱啱过咗新年咯。即系之前有试过，譬如路过见到亲戚，哎呀，话唔记得包利是喎，跟住话哎呀，即刻 P 字你啦咁样，跟住我好啊咁样，跟住反而仲要封一大封啲添啊。
1: 哦，因为始终个金额系记录咗啦，系咪啊？
0: 不过有啲咧就系冇见到面，唔得闲咁样，咁就直接即系网上都咁样咯。但系就变咗好似呢种方式就会少咗好多人情味，就系、是、你冇得面对面祝福对方，或者冇啲问候啊，或者系即系好似失去咗本身嗰个庆祝嗰个意义咯，就会觉得即系唔惹啲网上方式。
2: 是啊，我基本上都是睇翻个亲友嘅地域嘅。譬如喺內地嘅，其實老實講，佢哋而家銀包入面咧都冇錢呢樣嘢啦，全部都喺手機入邊。咁變咗有時候新年啦，或者一啲所謂嘅紅白儀式，真係要俾到嘅話咧，咁大家都係電子支付，因為佢都習慣咗。你俾錢佢，反而佢仲麻煩，佢唔知要點使，因為周圍都係電子支付咁樣。但係如果喺香港嘅親戚嘅話、朋友嘅話，咁盡量都係當面俾就梗係俾現兜兜啦，係啦，盡量都唔會用電子支付嘅。咁若然就算係有啲時候自己未必去到嘅，咁可能都會托朋友俾，咁但係都唔鍾意用電子支付，因為感覺上用電子支付好似就係我完成咗件事，但係自己嗰份心意好似冇辦法可以傳達過去，因為好似好冷冰冰咁打咗一扎數字，跟住咁個輸送咁就完咗咁樣。但係無論你去唔去到，如果有一個利是封啦，或者系手写嘅红事白事嘅嗰个人情啦，跟住攞俾对方或者托人俾对方，感觉上似乎更加有诚意啲咯。
1: 系啊，即系好似有一啲实物，同埋你系亲自去俾去送俾人哋咁样，咁嗰个心意就比较能够确切咁样去传递出去。其实呢一个讨论都好多噶，即系有阵时好似之前话啊，例如送嗰啲圣诞卡啊，咁究竟电子可就还是亲手写一张好咧？啲心意卡電子還是手寫好咧？咁好似呢一個人情咁樣，究竟電子就還是係呢一個即係親自去發禮封好咧？我自己咧都係中意親手嘅，同埋如果你問我收咧，我都中意收實物嘅，因為覺得啊，好似有一件即係唔係冰冷嘅數字，有一啲好實在嘅物品喺手，同埋你拆嗰個過程咧，我都幾中意，可能有時拆利是啊，或者係拆禮封啊，或者係。即係拆禮物嗰個過程啊，雖然就好似冇咁環保，咁但係個過程裏邊就覺得啊，好温馨啊，即係我自己有啲咁樣睇法咯。咁所以呢、這個。每個人都不同咯，即係好似頭先阿 Pan 所講，內地嘅其實老實講都銀包都唔使帶咯，咁你都習慣咗就係用電子支付嘅形式，咁所以有陣時反而你有現金，佢又擔心係假或者係有好多顧慮，又都唔知點樣使，咁亦都未必用到出去，因為好多鋪頭都未必收，咁所以香港就唔同咯，就會比較仲係習慣用現金啊，或者係俾一啲即係現兜兜嘅人情咁樣。
2: 其實關於呢一個貨幣咧，大家都係好多討論嘅。咁其中一種大家當然作為一個消費者嚟講咧，我哋用電子貨幣係覺得係方便嘅，甚至乎無論係用邊一種電子平台咧，我哋係有一個記錄。即係大家都好快知道自己今日或者呢個月使咗幾多錢咁樣咧。有時候如果紙幣咧，其實你使咗就真係唔知自己使咗去邊度啦咁樣。而第二個就係電子貨幣入邊咧，我哋會覺得係少咗一種温度嘅感覺嚟。係
1: 啊
2: 係。而一啲現兜兜嘅實物類嘅嘢咧，我哋會更加感受到一種温度嘅感覺。譬如以前有啲時候可能會收到啲學生寫嘅一啲感謝信啊、感謝卡咁樣。咁有啲學生係 send 個 email 嚟嘅。系啦，即系 send 个电邮过嚟嘅。咁电邮咁当然，如果佢打好长，即系千字文嗰啲咧，你觉得好有诚意嘅。但系有啲时候啲学生写啲好简单一张嗰啲明信片，可能只系写几句咧，你反而觉得系有个温度、厚度、质感喺度嘅。咁但系当然慢慢都会觉得话啊，好多谢大家啦。但系当啲嘢多嘅时候，都开始成为一个困扰或者烦恼嘅。
1: 系啊，所以我同阿 Pan 一样，即系有时候会觉得学生俾即系亲笔嘅心意卡咧，你见到佢嘅字，同埋你见到可能佢拣嘅卡，系啊，即系每个人都唔一样，你会觉得好有嗰种叫活人感嗰种嘅感觉咯。咁其实围绕呢个话题咧，即系电子支付啊，或者系现金啊呢啲，其实而家。

在香港仲是有很多的讨论的，那或者下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再就着这件事或者是相关的文化可以再多些去谈，那我们一阵再回来。

0: 我哋剛才讲了很多关于人情啊、钱啊、现金啊、电子支付的各样的问题。咁其实呢，大家不知道怎样去看人情啊同埋钱这样东西。因为有阵时成日都说啊，人情归人情啊，数目要分明啊，又说讲钱失感情。咁其实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两样东西的呢？
1: 哇！由细到大咧，我阿爸阿妈都同我讲，人情债咧系最难还嘅，
0: 系
1: 即系你借人哋钱咧，咁还翻俾佢都算啦，咁样即系个数目好清楚啊嘛。
0: 系
1: 咁，但系如果揸嘅一份人情，即系情感嘅重量，点去量度咧？甚至乎有啲时候，你问一个人借钱咧，其实背后都系一个人嘅情感关系嘅考量嚟噶嘛。譬如而家问啦 ，Helen， 如果我向你借钱，你愿意借几多俾我？以我同你嘅关系，以你同我嘅熟悉程度，
0: 哇，无限啦、啊，咁样
1: 系咪先？喂，
0: 嗱、啊，我有嘅系有限嘅。

0: 因为我有嘅钱系有限嘅。
1: 系啦，但系万一 Helen 真系借咗钱俾我，咁我唔单止要还翻呢个钱俾佢，同时我都仲揸咗佢一个人情。因为佢系我最需要嘅时候，佢帮助我啊嘛，咁所以以前都有一句谚语就系、是，唉，人情债咧系好难还嘅，甚至乎就话人情还人情，但系数目都系要分明。咁其实就系除咗借嘅钱之外，人情嗰 part 你都要计埋落去咯。唔知 Tiffany 你咁细个开始遇到要还人情债嘅问题未咧？
2: 好似系冇嘅，即系冇话特别咯，但系即系通常都系呢个情况出现于自己好想答谢对方咯，反而系即系又冇话特别系即系对方会哇你会还呢个债啊咁又冇试过又俾
1: 咩时候你好想答谢对方？对方做咗啲咩嘢导致你觉得好似我要答谢翻还翻呢个情感俾佢啊？
2: 通常都系遇到啲哇超大嘅困难，然后自己搞唔掂，真系唔想面对，然后即系终于哇搵到个救命恩人拯救你啦！即系譬如可能有时候嗰啲电脑上面咧有啲譬如零件坏咗啊，跟住自己唔识整噶嘛，跟住通常都系问人咯，哇点算好啊？即系啲就坏咗，或者可能打机咯，即系打机卡关咧，我请问呢个怪要点样打？用咩武器啊？升啲咩啊？咁样咯。
1: Tiffany 令我觉得咧，原来打机嘅世界真系有女仔玩紧嘅，我咪同啲艺娘玩紧。
0: 梗系啦，唔好性别歧视先得噶。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即系屋企人都會教落咧，其實人哋幫你唔係奉旨嘅，咁所以人哋幫你即係唔幫你係道理咯，咁幫你係人情，咁所以人哋幫你其實都要好感激佢，但係變咗就係呢樣嘢冇得量化嘅，咁所以好似阿 Pan 所講就話，咁點樣還咧？唔好似錢咁樣揸百蚊還一百蚊，咁變咗有陣時就唯有大家即係叫做用個心出嚟去交往，跟住互相去幫助咁樣咯。咁但係我都聽過一啲情況就係因財失義啊，即係係有人情底嘅，但係問題係可能真係會因為一啲錢銀上面嘅瓜葛咧，咁然後。就连朋友都冇得做，大家有冇听过呢啲情况？
1: 一暂时都间唔时都有啲朋友可能一时手紧啦，咁都会需要帮下手嘅。咁其实如果银码唔系好大，咁帮得就帮啦。咁亦都之前嗰几年经济差嘅时候，即系特别疫情之后啦，咁有啲时候经济差嘅时候，咁都有啲朋友需要帮手嘅。咁基本上我阿爸其实由细到大都教嗰样嘢，即系本身我哋屋企都唔系特别有钱，咁所以我哋读书嘅时候或者过去生活嘅时候，有啲时候都系问我。阿爸啲朋友借钱嘅，譬如我读大学嘅嗰个留位费咧，嗰笔学费咧，就系我阿爸问啲佢啲朋友借翻嚟嘅。咁所以我阿爸冇讲啲咩嘢，但系佢做咗个新教就系、是，原来当你用心同个朋友相处嘅时候，当你有需要嘅时候，啲朋友系会直接借俾你嘅，何况系即系。俾學費，即係唔係為咗其他嗰啲唔好嘅嘢咁樣，咁都會直接俾嘅。咁所以我阿爸嘅身教話翻俾我聽、就是，就係如果嗰個人你真係當佢係朋友，佢有需要你幫助嘅時候，你就幫。並且你幫佢嘅時候，你已經係預咗係當呢筆錢借咗出去就借咗出去，即係未必收得翻都冇所謂咁樣。只要你願意，咁就借俾佢。但係萬一如果你係存住，喂你要還翻俾我，你唔還翻俾我冇 friend 做呢一種心態嘅話。你会借得好唔舒服，同时对方收嘅时候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咁所以我阿爸嘅身教话俾我听就系、是，如果系你相信嘅真正嘅朋友嘅话，佢有需要你帮佢，同样地你有需要嘅时候佢都会帮翻你。同埋就系唔好将佢当作一份系要一个系一个交易，唔系交易嚟嘅，即系真系相信对方，对方有需要就帮助佢咁样。咁呢个就系我阿爸由细到大佢身教俾我哋嘅东西咁样。
0: 咁好好、啊、其实本身嗰、那个。情感咧個友誼已經超越咗好多嘢，見到咁。但係有陣時，如果你話啊，唔係去到咁高濃度嘅友誼啦，咁例如一般同同事啊，或者係啱啱識嘅朋友咁樣，咁有時都會見到有啲情況，例如食飯夾錢啊，或者係幫你買支嘢飲啊之類啊，唔收錢啊咁樣。咁有陣時當然其實都係小事啦，但係每個人對錢嗰個睇法都唔一樣噶嘛。咁可能有陣時可能有啲人就會驚對方即係會唔會話啊，成日都即係帮佢出钱啊，或者系唔计较啊，会唔会对方觉得你系贪便宜啊，攞着数啊，咁然后就影响之间嗰个友谊咧？咁样
2: 即系如果讲贪便宜，我有谂过一啲情况就系、是，即系譬如可能有个朋友成日都好中意车一班 friend 去游车河。

0: 跟住佢就會覺得係咪其實應該有時候要交翻啲油費咧？
1: 哦，係啊，我都聽過
0: 嗰啲情況，嗯、
1: 又要出力，跟住又要出車出油咁樣。
0: 係啊，係啊，因為即係長期咁樣聚會法，每次都係坐佢車又載你翻屋企喎，逐個逐個咁，其實咪應該要出翻分力咧？咁有時候
2: 係咯、啊，好似佔佢便宜咁咯。
1: 係啊，我成日覺得咧，如果真正嘅朋友咧，其實對方就唔介意出嗰啲油錢，但係如果你肯出咧，我覺得佢又會明白。啊、其實你都是、就是、想講清楚，不想佔你便宜，咁好珍惜呢份友誼，不想有任何誤會咁樣咯。
2: 即係你唔可以老鳳咯，當個司機咁咯。即係你必須要表現到，其實你都好多謝佢嘅幫忙付出咁樣。
0: 係啊，但係好多人都好似唔係咯，就好似覺得啊，有朋友架車我隨時隨到，然後就即刻 call 咁樣。
2: 佢又唔係你司機。
1: 係啊。
0: 係啊，跟住好多時候就咁樣就會好似睇到有人就因為咁樣就絕咗交咁樣咁樣事件。
2: 同埋我哋有時候咧，都會遇到好多好尷尬嘅情況，譬如可能一齊食飯，咁有時候都埋咗單先，但係可能對方真係唔記得咗，咁嗰下都唔知點提翻佢話，所以有啲時候我哋就係一個金錢同情感咧，經常會有啲矛盾或者衝突嘅位，唔係好知點處理。咁但係喺我哋嘅廣東話言入邊咧，其實都係好多類似嘅一啲言語咁樣，咁似乎都提醒我哋，咦，其實華人真係好重視錢，咁但係同時呢啲錢又同我哋嘅情感有啲关系，唔知 Tiffany 你讲完呢一集之后有啲咩嘅谂法呢？
0: 今日由一蚊鸡讲到去电子支付，你会发现无论钱嘅形式点样变，但系佢对人际关系嘅影响力从来都冇减弱过。以前担心亲生仔不及近身钱，而家担心电子支付唔到就朋友都冇得做。我哋系咪越嚟越孤独呢？定系学识净系保护自己呢？咁其实真正嘅问题唔系钱有几多，而系我哋仲愿唔愿意为一段关系付出？冇办法量化嘅嘢就系时间、耐心同埋信任。最难还嘅债永远系人情债，最易失去嘅永远系人心。记住，钱会贬值，但人情唔会。咁今集我哋讲到呢度，我系 Tiffany，
2: 我系 Pan，
1: 我系 Helen，
0: 拜拜。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4月1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没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没烦恼。

橙头地冬经常在林地、花园和地上活动，它们大多数单独或者一对对地出现。根据一些观鸟爱好者观察，橙头地冬喜欢在林地的落叶堆中找食物，亦都喜欢吃昆虫和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郑子成。
1: 曲背清漿呢种淡水鱼主要栖息于水稻田，故又称米鱼。它淡黄色的身体十分细小，只有大约四厘米，但眼睛却是又圆又大。除了稻田，还可以在池塘、水塘和缓流溪间看到弓背清漿。他们经常成群在水面附近出没，捕食蚊的幼虫和其他水生昆虫。每年四至九月是交配繁殖期，雌鱼会在水生植物上产卵，雄鱼就会在体外令鱼卵受精，大约18日之后就会孵化成为小鱼。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伊达成停战协议，特朗普说协议内容将在星期五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建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以及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即时执行，

0: 其余部分将在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表示，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名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8，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7美元，卖出4319.9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九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岩古龙水，佢哋会聚集喺吊群草上，用吸管嚟到吸取植物嘅汁液，制造古龙水。雄性斑蝶翅膀上长有香轮袋，香轮袋便住腺体。这个香味虽然令他们散发无穷魅力，吸引雌蝶，但是对天敌来说就不是那么吸引了。

在香港岛歌富山首次被发现。由于生长地点多数在郊野公园内，因而受到保护。它的花呈淡绿色，共有六片花瓣。

0: 演绎郑子成。
1: 鲻鱼就是我们平日食用的乌头，嘴巴细小而上翘，圆圆的眼睛，有着一双眼睑，看起上来很精灵。它的背部是蓝灰或者绿色，两侧渐转银白，身上面有六至到七条不明显的黑色横纹。鲻鱼常见于河口和咸淡水域带，成鱼会成群地游到离岸海域交配繁殖，而幼鱼长至大约两至到三。

生物、腐物同埋植物茎葉，全部都符合鯖魚嘅口味。成魚喺淡水棲息期間，主要攝食藻類。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自然之声言动星期二 Happy Tuesday， 大家好啊，我是竖琴疗愈师李嘉文。在每星期这个节目，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作为竖琴疗愈师在提供竖琴疗法服务的时候所遇到的人和事。这些真人真事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也都希望能够令你们产生共鸣。有一次我服务的对象是一个患有认知障碍症的伯伯，我们就叫他做王伯啦。当日我去到医院，我站在他的床边，王伯睡在张床，他可能知道有人来了，所以他的身体就自然地动一动。我跟他打了声招呼，王伯你好啊。当时他很迷茫，都没有望过我一眼。我打完招呼，照常咁样介绍完自己啦，就开始去弹竖琴。这个时候，听一听我弹嘅一段音乐啊。

我弹咗一阵，就再尝试去同王伯倾偈。我听到佢自言自语咁样讲：食饭，食饭。所以我就问佢：王伯，你食咗饭未啊？佢好犹豫，好含糊咁样去讲：食饭，食饭，食大锅饭。因为我知道佢系患有认知障碍症，所以我都明白可能佢会词不达意，甚至乎语无伦次。我依然继续去回应佢：大锅饭边个煮噶？王伯含含糊糊咁样话：大锅饭好多人识，好多人食噶。我继续弹琴，一路弹，见到佢开始平静落嚟，佢个头开始好舒服、好放松咁样平躺喺枕头上边。我一边弹，一边留意住佢嘅表情。突然之间，我留意到王伯开始拧个头望住我，佢个眼睛亦都望住我。而家我再弹一段音乐俾大家听，再继续讲埋呢个故事啊！

在少癌疗法当中，眼神的接触往往是连结的一刻开始。王伯望着我，突然之间他问我一句，你吃了饭没有？他这个突如其来的问呢，令我很惊讶，因为我预计不到他会好像正常沟通地去问我这条问题，就好像平时我见到长辈去慰问关心后辈的一种感觉。我答他，吃了啦。跟住王伯他微微一笑，点点头。我继续弹琴给他听，在那段时间他都是望着我，或者望着我的琴，他再没有自言自语。然后突然之间他又问我一句问题，这个声音好好听，是什么来的？我答他，这个是叫竖琴啊，可能你之前都没什么听过，是不是好好听呢？王伯点点头，然后就说了，好听好听好好听。我一路弹的时候，他慢慢闭上眼睛，然后就好像哼歌一样若有所思。我继续慢慢地去弹一些音乐给王伯听，从他的面容我可以见得到王伯当其时是很轻松，有时还会见到他的嘴角带有微笑，似乎好像他都想起一些事情或者一些人物。所以我又忍不住就问他了，王伯，你现在在想什么呀？

当我去问王伯你想着什么的时候，他就继续合埋眼睛，然后慢慢地说，真的好好听啊，什么歌啊？王伯，你喜欢听什么歌呢？王伯这个时候就擘大眼望住我，然后又欲言又止地想了大半日，他终于都有答我了。他就说，好听那些都是那些，就是那些。我好像明白这样点点头。然后当我再弹了一段音乐要跟他告别的时候，我停了下来望住他。好神奇啊，今次王伯他就抢先跟我说，你走了，拜拜，记得去吃饭啊。我听到之后，不知为什么心头觉得好温暖啊。

一个认知障碍症的老人家，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和人沟通对话都是词不达意，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的思想行为或者判断力都会因为他的病而逐渐衰退。但是往往当我们同他能够连结到的时候，老人家就会回复他一个很关照后辈、很关心后辈的一个本质。他亦都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感受。其实他自己都有很多的个人感受想跟大家去讲。你身边会不会都有一些患有认知障碍症的朋友呢？将来如果有机会，可能你都可以尝试一下跟他们去沟通，陪伴一下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的世界和我们有什么不同。最后呢，送上一段的音乐，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预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说，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随着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聚焦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发文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乌克兰和俄罗斯停火。马克龙接受法国传媒访问时又表示，七国集团当地时间今日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的袭击对伊朗造成重大损失，形容无论有没有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推动结束冲突。真主党并感谢为促成协议作出努力的其他国家，认为黎巴嫩应该利用当前环境加强国内团结，维护国家主权，推动解决领土问题。声明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不接受任何针对黎巴嫩的新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系16.37，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7美元，卖出4,307.87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

0: 1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时间系5:06啊，开始我哋今日嘅清晨爽利啦，仍然都系成晚落住雨吓、啊，滴答滴答，好似钟声咁样样。不过呢啲雨声，稍下喺呢个空气当中，我哋哇都即系好干净啦，即好似你屋企咧大清洁咁样样，好多尘埃咧都即系洗翻干净啦。咁行出去嘅时候咧，感觉系咪都系清凉啲咧？或者嗰个空气都好少少。唯独是咧，你就要带定把遮啦，真系。喺呢个寻日咧，仍然都好大雨啦。咁啊，而家咧仍然都有呢个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一路咧系到到今朝早系即系6:30嘅时候噶。咁啊，现时嘅温度咧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啊。雷暴警告是暂时到6:00。两位朋友合唱的这首《心雨》。

号系新历嘅日子，农历系五月初二星期二。天文台话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西贡东部嘅雨量咧系特别高嘅，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嘅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嘅，就要即刻离开啦，并且喺安全嘅情况之下咧就要报警噶。与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系同埋呢个狂风雷暴咧，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嘅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系渐转明朗嘅。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5，强度系属于中等啦。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现时是5:13。青山的名曲《雷的小雨》。

抬头望上天空，夜晚嘅时候见到啲星星，会有啲咩嘅谂法？会想起边个？头先嘅叶德娴嘅《明星》，另外一啲版本我哋都好熟悉嘅就系哥哥张国荣嘅版本啦。不过首歌唱到好红啊，都系头先嗰两位，原唱者系张马嚟嘅。早晨五点搭四啦，气温25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六点。方丽莹嘅呢首《落雨》嘅名曲啊。

方丽莹嘅《伤感雨天》都系佢嘅名曲啊，小美所写嘅词咁啊，讲出喺雨夜中嘅一个孤独啊，同埋内心嘅挣扎，呢啲当然都系离不开情爱嘅一啲描述啦，情深缘浅嘅一啲嘅叹息，冇办法一生相恋系欠了缘，或者系彼此间不再依恋，反思下到底分手系咩原因呢？咁最后都要无奈咁系认命啊，命运啊，缘已尽啊，等等。喺呢个冷雨中，泪水不自觉咁一路流落嚟，小雨点聚满面，掩饰咗自己嘅眼泪。呢一种嘅手法咧，都系写词人吓，都系写中咗好多人嘅一啲心境啊。总之呢两日出街都一定要带定把遮，漫天风雨。

呢首歌是以前我的同事，他也是一位 DJ， 汤正川所写的词《漫天风雨》。如果离别的时候都是落着雨，就更添伤感。现时温度25度，今日最高大概有29度。张伟文《离别的叮咛》。

0: 踏入樂壇，一路其實都 OK， 順風順水，有時又出下唱片，有時又做下人哋演唱會嘅幕後和音，生活都一路 OK 嚇。但係近年嘅晚年嘅生活咧，佢就麻麻地啦，身體健康麻麻咁啊。喺老人院方面咧，有專人照顧，都係算係好噶啦嚇。張惠文嘅《離別的叮咛》，時間5:32。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至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5: 我老豆会做成屋企啲家务噶，
6: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4: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6月17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7: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林忆莲嘅呢首歌《微凉》啊，落住雨嘅时候咧，就当然冇即早一排咁热啦吓。咁而家温度系25度，咁啊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延长咗啊，最先咧就话到今朝6点，而家见到已经系改为延到今朝嘅9点钟嘅吓。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初时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在未来的2-3日上班上学前，都请你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此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都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咁啊，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在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系逐渐减少，天色会渐转明朗啦。咁啊，端午节咧就喺星期五嘅时候啊，今日咧都系星期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可能你刚刚起身都不定啊。是的，一日开始了的了。清晨爽利节目会到6点半啦。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改了去到今朝9点钟。雨一直下。

张宇嘅歌嘅特色都系哭诉啊！佢张宇系擅长于演绎，而佢嘅黄金拍档即系佢太太咧，十一郎咧就通常咧都系同佢最佳拍档去写词。头先嗰首歌《雨一直下》系都系描写爱情嘅歌曲咧，先至有种共鸣嘅感觉吓。喺爱情中嘅无奈同释怀，刻画咗喺感情当中嗰种反复纠缠、受伤。最终是意识到爱情都是不能强求，就透过这首《雨一直下》比喻内心没办法平息的伤痛和眼泪，就劝一些当局者，我们都是要勇敢放下，不再留恋。

游子在外记挂屋企嗰种嘅思念，都唔系嘅，不再留恋噶，几时都系记挂屋企人啊，特别系过时过节嘅时候。

写词嘅又好，歌曲嘅演绎亦都非常好。芬妮嘅一首思念家乡嘅家人嘅歌《故乡的雨》，咁有时听歌咧都不其然会可能代入去啊，会自己喺呢个情景嘅时候会点啦。特别情爱嘅歌曲咧，咁如果你喺情爱路上都经历好多波折嘅时候咧，听一啲歌咧系有种认同感或者真系个共鸣感系嘛。许冠杰咧就写好多写实嘅歌，即系反映好多现实。情爱嘅歌佢都有好多，咁其中有一首咧都系用而家啲天语嚟到去写出咗嗰种心情。系啦，我估你都知道我想播边首歌啦。咁首歌咧就讲下个主人翁啊，就主角面临系对于即系喺生活上嘅一啲嘅都困苦啦，又唔想拖累对方啦，就选择咗黯然离去啦。咁啊睇见昔日大家嗰啲定情嘅信物嘅时候，系都要抌咗佢，彻底嘅斩断情丝。喺嗰种即系又落雨，心里边又落泪嘅时候，都分唔到到底系雨定系泪咧。内心嗰种系一丝嘅破灭嘅梦想啊，即系默默咁祝贺对方。你都系揾过一个比我更好嘅，揾到你嘅幸福啦。

你听见的是这首歌的效果来的。当然真实来讲呢，天气都是麻麻地，一路会落雨，雷暴警告到今朝，今朝九点。

是雨是雷。今日咧天气方面咧，与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都会渐转明朗。今日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现在温度25度，湿度都高啊，95%。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邓丽君，微风。

0: 清晨爽利又健康。
1: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2: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諮詢文件分為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以及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的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表示，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里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以色列总理

0: 利内塔尼亚胡回应美国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他说不知道协议具体内容，对协议的条款不知情。内塔尼亚胡又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分别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缓冲区内，直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获得保障。黎巴嫩真主党对于美国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有助黎巴嫩在内的战线实现全面停火。真主党在声明表示，达成谅解备忘录是一项重大成就，赞扬伊朗在谈判当中维护黎巴嫩权益，亦都感谢有份促成协议的其他国家。声明又提到，真主党武装力量将继续捍卫黎巴嫩主权。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伤亡情况未明。美军表示，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从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没几耐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前往坠机的地点，暂时未知机上面有几多人以及伤亡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汉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5.84美元，卖出4,312.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

0: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4: 是1872121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15秒啊。
5: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4: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6: 喂，你好，第五台。
7: 通咗啦。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9: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10: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9: 两样都得。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10: 咁都有关。
9: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10: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9: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1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朝朝如是啦。有啲可能啊，五点钟个节目开始嘅时候就已经起身，一路做嘢，一路听心机。有啲可能咧就六点啱啱起身啊，而家咧就六点两个字啊。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16号，农历咧就五月初二，星期二。天气方面咧，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去到星期三至到星期四嘅时候，初时天气仍然系不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咁市民喺未来嘅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咧，就要留意一下天气嘅报告啦吓，亦都留意一下呢个交通情况。另外，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都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啊，喺今日嚟讲嗰个天气预测咧，会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礼拜三、礼拜四天气仍然系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系渐转明朗嘅。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同时天文台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啊。现时温度25度，相对湿度96%。好啦，呢个时候啦，我哋开始呢个环节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因為覺得痛啦，即刻縮翻條脷啦。
1: 係、啊、
0: 但有時咧，即係好大力夾咗落去噶嘛，咁、就個傷口咧就會即時流血，咁一路痛，痛咗冇幾耐咧，跟住嘅會發炎啦，就變成咗咧潰瘍啊，即係我哋所講嘅口瘡，又或者肺枝啦。
1: 哇，肺枝啊真係辛苦啊，起碼成個禮拜先好翻。
0: 差唔多要啊。
1: 仲要講嘢咧，就係好困難啊，尤其是我開麥嘅時候咧，有肺枝就弊啦。
0: 食嘢都影響啦，係咪啊？你要就住噶嘛、所以我覺得都係值得咧，我哋討論一下嘅一個課題嚟嘅。
1: 呢啲動作點解我哋會咁容易咬到條脷咧？嚇！
0: 因为同牙有关嘛，所以我就参考咗一啲牙科机构嗰啲资料，总结咗有几方面嘅原因嘅。
1: 系咁有几多方面啊？
0: 有三方面嘅原因。咁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1: 哦，哇，咁要听听先吓。嗱，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同咬合嘅问题，可能大家都成日唔系好啱啊，就成日撞到系咪咁啊？
0: 系啊，咁呢个系最常见嘅原因嚟噶。
1: 系
0: 有几种情况嘅，第一种就系啲牙齿生长唔整齐啦，或者咧生歪咗啊，斜生。又或者啲牙咧逼埋一齐，有几只夹埋一齐嘅，又有啲人咧。有隻係特別突出嘅尖啲，咁呢啲牙咧就容易令我哋條脷咧捲入咗我哋嗰個咬合區啊，即係食嘢嘅時候咧上下要咬合噶嘛，咁啊因此好容易就咬傷到噶啦。咁另外咧有啲傷咗假牙嘅，可能隻假牙咧傷得唔得靚啦，又或者尖咗啦。个平面唔对，又好容易咬到条脷噶。
1: 我突然间谂啊，哨牙嘅系咪唔会咁容易咬到咧？
0: 古怪就冇咁易啦，因为啲牙向晒外边啊嘛。
1: 咁所以哨牙都有呢个好处。好啦，咁另外嗰啲嘅原因系点咧
0: 吓？有啲人有智慧齿咧，就生得唔好嘅，向外边咧系咁一路倾斜啊。
1: 系。
0: 咁亦都咧容易夹到条脷啦，吓、令到条脷咧受挤压嘅。
1: 系。
0: 第三咧就嗰条脷啦，有啲人咧嗰条脷咧系比正常人大嘅，胀啲嘅，肿肿胀胀，塞满晒个口嘅，咁呢啲多数系肥人会啦，又或者一啲先天因素啦，又或者咧中意饮酒嘅积热啊，令到条脷咧胀大咗啦，因为条脷大咗啦，而我哋嘅口腔嘅空间系有限噶嘛，系唔会跟住大嘅，比较容易咪咬到条脷咯，
1: 明白。好啦，第二个原因就系话神经与肌肉不协调啊。
0: 嗱，呢个咧就系话食嘢嘅时候咧，一边食就一边讲嘢啊，
1: 系
0: 分咗心啦。咁令到咧神经同埋我哋嘅咀嚼肌嘅协调性咧，嗰、那个控制功能失常咗啦。
1: 所以话食嘢嘅时候唔好讲嘢系嘛？
0: 系啊，食嘢夹着你啦，变咗。
1: 系。
0: 嗱，第二点咧，有啲人咧有睡眠窒息症啦，瞓觉嘅时候咧啲肌肉。就冇辦法咧，正常咁放鬆，咁有可能啊導致喺瞓覺入邊咧，時時咧就咬到條脷啦。咁你話如果嗰個人咧好中意食嘢，成日發夢都食嘢嘅，可能啊更加嚴重啦情況。
1: 發緊夢都咬親啦。
0: 講嚟笑一笑嘅啫。
1: 係講笑啊嚇。
0: 係啦。
1: 係。
0: 第三啦，嗱，如果咧你成日都咬到條脷，伴隨咗咧你吞煙嘅時候咧，覺得有困難啦。
1: 係。
0: 讲嘢嘅时候，捋捋脷讲得唔清楚，甚至咧啲嘴角成日流口水，又控制唔到嘅话咧，就要小心啦，要高度提防咧，系一啲中风嘅先兆啊。
1: 咁第三个原因就话不良进食嘅习惯同埋状态啊。
0: 系啦，嗱，除咗食嘢嘅时候咧挂住讲嘢之外啦，有啲人食嘢嘅时候咧情绪激动啊。太开心又好啦，又或者咧情绪变化过大啦，好嬲啊咁，都容易咬到条脷噶。
1: 系
0: 嗱，仲有一种好得意噶，其实好多人咧就习惯咧用一边嚟食嘢噶，就咬住嗰边，咁令到嗰边嘅肌肉咧会疲劳啦，进食嘅时候就容易咬到条脷啦。
1: 啊，我都有呢个习惯，我多数食晒右边噶。
0: 啊，讲起我都好似有啲系咁啊。
1: 咁其实就变咗右边咪好攰咯。
0: 会咯，就系咁嘅原因啦。仲有咧，如果你呢啲口腔溃疡即系成日生飞枝，好咗又再生，好咗又再发作嘅话咧、生飞枝嘅时候咧有肿肿胀胀肿痛咧，呢啲人咧更加容易咧时时都咬到嗰一个地方噶噃。
1: 咁呢啲系咪叫做烂肉多朋友啦？
0: 你讲得啱，
1: 因为听听埋埋咧啲长辈咁讲啊嘛吓。好啦，咁啊就总结一下系点啦吓。
0: 我哋要处理

0: 这个容易咬到条脷的问题，一定要分清楚呢情况的轻重。如果只是一时间不小心啊，或者偶一发作好耐先一次，咁啊好轻微嘅，你简单用啲清洁饮用水攞下个口啦，
1: 嗯，
0: 又或者咧加上一啲适当嘅消毒方法啦。但如果流血，即系咬得严重嘅，哇系咁流血，咁你可以用冰敷啊，或者揿住佢止下血啦，
1: 揿住脷止血啊，
0: 系啦，你攞个纱布卷住手指干净嘅，咁啊揿一揿住佢啦，
1: 哦，
0: 好似有时流鼻血，我哋都揿住个鼻哥啦，揿住个伤口啦，
1: 明白。
0: 但系如果成日都发生，你就应该检讨下你嘅生活习惯啦，譬如饮食嘅情况啊，你嘅口腔卫生啊，你嘴嚼嘅习惯啊，或者你食嘢嘅时候咧系咪过急，或者成日一路食一路讲嘢啊？嗱，假如怀疑你系同啲牙齿有关咧，咁啊，梗系应该揾牙医检查一下啦。咁啊，至于其他嘅健康问题啦，都要寻求专业人士嘅意见噶。最重要咧就系排除嗰啲严重嘅健康问题啦，就系我哋头先提过嘅中风啦。或者甚至舌癌等等啦。
1: 嗯，明白。好啦，又到讲古仔嘅时候咯，咁啊开口及着脷又点样样啦吓？
0: 嗱，开口及着脷就是、自己咧招到灾祸啦，自己整到自己，与人无尤嘅。咁另外一句说话叫做口舌招油，同佢咧有异曲同工之妙喎。
1: 啊，又系，你又谂到啊吓。
0: 嗯，只不过口舌招油系讲因为讲嘢讲得唔小心，
1: 嗯，
0: 而招惹到是非祸患嘅。咁呢个同明末清初冯梦龙嘅白话小说集《警世通言》入边有一句说话好相似嘅，
1: 是非只因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
0: 嗱，呢个概念咧好接近啦。
1: 嗯，
0: 同样咧都系话俾人听，你讲嘢咧要小心谨慎。嗱，另外咧又谂起另一句说话，
1: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0: 都系提示我哋语言咧。是有殺傷力的，所以講嘢要小心。
1: 嗯，
0: 歷史上有一個人物蘇東坡啊，這個人呢才華橫溢，是不是啊？
1: 是啊。
0: 啊，一個天才來的，而且呢他心系國事，他做的事呢都是為國家為個社稷的。
1: 嗯。
0: 但是因為呢他太過感言，
1: 是
0: 有時呢或者言語不慎，招致了一些政治是非，
1: 是
0: 成日都被貶的。這個就是一個經典的口舌招油例子了。
1: 所以有啲人话咧嗱，讲说话咧就再三思下，又或者可能冇佢咁样咁感言啦，即系谂住保护自己啊嘛，有啲嗬，
0: 系啦，
1: 吓唔同人有唔同嗰个方法，
0: 冇错。
1: 好啦，咁啊，正正而家要入狱啦，讲下今次嘅古仔系点啦吓。
0: 嗱，讲到呢啲口舌招油啊，是非只因多开口啊，我又谂起到一个寓言故事。呢、這个故事咧系由近代嘅星云大师讲嘅。
1: 嗯，
0: 嗱，话说有一次有几只小动物啊。包括有蟬啦，有麻雀啦，有蝴蝶啦，蜜蜂啦，围埋一堆喺度激烈争吵啊！
1: 系
0: 啊，你一言我一语，喋喋不休。由于咧，大家咧，你又指骂我，我又话你不是，你又话佢咩唔啱。
1: 嗯，
0: 于是咧，大家之间咧就面阻咗啦，招惹到是非，大家咧就有啲不和啊。
1: 嗯，
0: 喺旁边咧有只乌龟啊，呢只咧滋滋悠悠喺度睇热闹，莫花生啊。
1: 系。
0: 但是呢他衰多口啦，口多多强出头，一时间又话诶、哎、你咁讲又唔啱啊，一时话诶、哎、你唔应该咁讲啊之类。咁喺度呢阿芝有咗啦，点知讲讲下突然间呢有粒弹珠呢射中咗佢个头喎。
1: 喔、哦、
0: 阿星云大师就话呢、這个就係强出头啦。咁、
1: 哦
0: 嗯、所以大师就用呢个预言就讲明祸从口出，口舌招油。是有危机的。
1: 咁啊系，即系尤其是人咩捉棋啊、打麻雀，你更加唔好喺侧边讲啦嘛，系咪啊？
0: 实俾人闹啊！
1: 系啊，可能咁有咩歌啊配合翻咧吓，崔博士。
0: 嗱，我哋要避免口舌招油，祸从口出，就要警惕是非只因多开口啊嘛。
1: 嗯。
0: 嗱，如果你真系面对到是是非非，咁最正确嘅应对方法系咩咧？就系、是、沉默是金啦。
1: 封嘴系咪？唔讲啊！
0: 咁我哋听下许冠杰、张国荣合唱嘅《沉默是金》，
1: 系啱，稍后听听下。好啦，咁啊，今日有啲咩咧？系咪好似以往嗰两集都介绍啲茶咧？吓，
0: 都系一样，介绍一条清心除烦茶，一个人嘅量嘅。
1: 有啲咩材料啊？
0: 啊，材料有莲子心，以前我哋用过啦，
1: 生
0: 地、百合、原玉。嗱，分量系点咧？莲子心三克，生地15克，百合15克。圆肉即系龙眼肉10克，再讲一次啊！莲子心3克，生地15克，百合 15克。

0: 龍眼肉10克。
1: 嗯，咁點樣整咧？
0: 嗱，攞啲水洗洗啲塵污啦，用三碗水煲佢大約半個鐘頭到，剩翻咧大約一碗水，咁就啱啦。飲完之後咧，又可以再加啲滾水，又再焗過，飲到淡味為止嘅。
1: 明白，呢個方便啲添嗬。
0: 唔嘥啊。
1: 嗯，係。好啦，咁佢個功效包括啲乜嘢啊？
0: 嗱，蓮子心清心熱。生地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养阴润肺，清心安神。咁啊，龙眼肉补心安神，同埋养血益脾噶。咁呢几样嘢夹埋咧，能够清心安神、养阴生津啦。就适合咧有啲心火性啊，成日令到自己咬到条脷嗰啲人咧服用嘅。
1: 嗯，明白。好啦，最后咧就有小贴士，今次介绍咩咧？
0: 嗱，如果你条脷生疮，即系损咗啦，或者咬伤咗佢啦，咁好容易咧就发展成为我哋嘅口疮，即系痱滋啦。
1: 系啦，咁啊点咧？
0: 今日介绍一条外用嘅小方，
1: 系
0: 材料两样嘢，百合同埋维生素 C。
1: 咦，两样啊？点样做法噶？
0: 百合咧就系10克，维生素 C 咧就系3片，
1: 系
0: 就500毫克嘅，两样嘢夹埋。就将佢磨粉，
1: 嗯，
0: 磨咗粉之后咧，就装住佢啦，攞个牙签头又好，乜都好咧，攞少少咧，就系涂落去嗰个患处嗰度啦。
1: 哦，嗱，再讲一次啊，我去买百合啦，买维生素 C 啦，咁百合嗰啲系买翻嚟系佢系粉状定咩嚟噶？
0: 啊，你可以用粉状，但粉状个量就好少，
1: 系，
0: 咁你买翻药材咧，然之后捞埋啲维生素 C 片。一齊將佢磨粉。
1: 哦，咁啊，整完之後整咗之後咧，揾個細啲嘅鈎裝住佢，有事嘅時候咪攞出嚟查落去咯。
0: 隨身帶備都得啦。
1: 係，明白。
0: 一日查3-4次，
1: 咁
0: 啊，查佢幾日咧，令到嗰個患處咧好轉，咁你就得啦。
1: 咁百合係咩嚟㗎？咩藥啊？
0: 啊，百合咧係中藥嘅止血藥嚟㗎。
1: 係，
0: 佢可以收斂止血啦，消腫生肌嘅。維生素 C 亦都能夠促進咧呢個膠原蛋白嘅生成。就參與組織的修復，兩者都令到個傷口快啲好啦。咁嗰啲口瘡啊，或者損咗、咬損咗嘅地方咧，塗佢上去，咁啊塗佢幾日，咁就有機會快啲好啦。
1: 哇！咁呢個都係幾好啊，方便啊，整整埋埋咁啊，隨身帶住佢嚇。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下次咧我哋都繼續呢個話題，但係中醫角度。讲开口及着你，
0: 系啦。
1: 好，呢个时候咧，大家要沉默时间，听许冠杰、张国荣嘅演绎。下星期二朝再见你，拜拜，
0: 拜拜。

0: 清晨爽利有健康。
1: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2: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低水平。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鄰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規模抗議活動，反對七國集團峰會舉行。據報日内瓦市中心大約有20,000人抗議，部分人和警方衝突，執法人員一度吹動催淚氣體和水炮驅散示威人士，幾十人被扣留問話。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

0: 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6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政府昨天开始展开香港首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咨询文件分6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行政长官李家超都欢迎市民提出意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5年规划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规划有啲咩重点，连同外界嘅一啲初步意见啊，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亦都系会嚟到香港考察调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就相信啊，夏宝龙此行是会检视特区政府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成效，同时亦都确保啊香港的5年规划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一阵间会听下刘兆佳的详细意见。
3: 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就公布，男童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是发现了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的。中心都说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低，但是都应该避免带小朋友去街市。提防传染病不能松懈，阵间一起关注。
2: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已经是完成检讨，今日开始就会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有部分的职位在本地的是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方面就会由2:1收紧去到3:1。餐饮业界和劳工界方面又怎样看新的安排呢？一阵间亦都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国际的话题方面，英国有传媒日前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住一份的贸易协定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官员说得到成员国的广泛支持。不过据报，法国、意大利是提出反对的。看回欧盟官方语言多达24种，英文这种国际语言在欧盟内部是不是更广泛地采用的有关讨论，稍后的环看天下会讲一下。
2: 西班牙有研究就发现，一般在开放空间漫无目的地走的话，原来很多人都会选择向逆时针方向来行走的。团队就期望这些研究结果是可以帮助设计紧急通道或者是紧急应变的时候疏散的路线。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绮琴。美国同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正式的文件。投资者重新转向风险资产，美股上升，油价跌近5%，并缓和对于通胀的担忧，金价就重上每安士$4,300以上。先讲美股的情况。三大指数是连升3个交易日，道指创收市新高，受利率影响较大的科技股显著反弹。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超过700点，收市是升468点，收报51671点。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683点，升795点，升幅近3.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54点，升122点，升幅超过1.6%。大型科技股普遍上升，晶片相关的股份显著做好。NVIDIA 升超过3%，美光科技大升近1.1%，创新高。SpaceX 上市的第二个交易日升近20%收市。 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英国富士100指数收市报10430点，跌41点，跌幅近0.4%，受到能源股下跌所拖累。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84点，升33点，升幅0.4%。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4894点，创大约2个星期嘅新高，升258点，升幅大约1%。国际油价跌近半成，并创超过3个月的新低。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电子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预计星期五签署正式的文件。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83.17美元，跌幅近4.8%。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0.75美元，跌幅近4.9%。由於預計霍爾木茲海峽貿易流量將會恢復正常，法期下調今年第三和第四季布蘭特期油預測至每桶75和70美元。國際能源署的最新報告就顯示，目前每日超過1400万桶的原油產能停擺，佔大約全球需求的14%。業內人士預計全面恢復至戰事前生產和煉油水平，可能需要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乎幾年的時間。金價就升超過2%，現貨金連升3个交易日，較早時係報每安士4305.8美元，上升大約2%，而紐約八月期金收報每安士4351.6美元，上升2.7%。美元指數靠穩，較早時係報99.666，升幅大約0.15%。美元對日元就微升，市場關注日本央行今日嘅議息決定，預計將會將利率上調至1%嘅31年高位。同大家講下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35，日元160.33，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幣6.757，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港股的美國預託證券 ADR 是普遍偏軟，友邦、美團的 ADR 都較本港昨日收市價跌超過0.4%，匯控、建行和京東的 ADR 就跌不夠0.2%，阿里巴巴 ADR 就升超過0.8%。至於港股是連升兩日，恒生指數昨日開市初段重上25000點，最多升大約330點，高位是見25047點，收市是報24842點，升124點，成交金額大約是2834億元。特区政府发表首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当中在经济、贸易和金融方面提出4个发展方向，包括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金融发展局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和合时，香港可以作出部署配合国家的发展。宋家良报道。
6: 咨询文件内提出4个前瞻性政策方向，在推动国际金融中心高质量发展上，包括深化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保险及风险管理市场联动发展，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深度推展金融加赋能金融科技、绿色金融、贸易融资等行业。文件亦提出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加强与内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扩大跨境投融资渠道，便利国家企业走出去以及海外资本引进来。在提升国际贸易中心地位方面，文件提出提升香港作为内地企业首选出海平台的功能，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 積極推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亦即是 CIPA， 在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航空樞紐上，文件提出推進香港航運業從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升級轉型，優化航線佈局和區域協作，鞏固香港作為國際航運中心及船舶註冊地的優勢，亦要鞏固提升香港國際航空樞紐，積極開拓中東、中亞、非洲和南美等具潛力的市場。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董恩岳接受本台訪問的

0: 时候表示，相信不同部门会同相关持份者沟通，认为咨询文件发布合适同合时。
1: 明白到國家的發展方向，然後再去部署呢，其實是完全是合適和合時的。怎樣可以去配合得到整體國家的發展呢？第一就是在個資本市場的方向那裡去看得到，第二就是在實體經濟。發行人呢就是說，其實我們已經不是再依附住一個舊的一個經濟，我們要想一下一些高端的技術含有量的公司的一個的需求，產品多樣性那裡呢，其實都應該要有一些著墨，在這一邊去做好少少，等一啲更加多嘅机构投资者能够落地香港嘅，或者投香港嘅一啲产品。
0: 至于香港五年规划会否令到互联互通机制等优化措施加快实施，董一岳认为政府与相关监管机构应正在推行，亦应与金融业界积极沟通，把握市场机遇。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早前公布引进第六批的企业，有企业说选择落户由于香港是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据点，亦都有企业说期望同本港的客户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达至行业发展升级。任浩峰报道。
3: 引进重点办公室今年四月公布第六批引进重点企业，有22家，当中多家市值超过1000亿元。从事新能源材料的 A 加 H 公司天齐锂业是第六批企业之一。副总经理郭丽玲表示，公司是港深创科园的研发中心，预计年底开幕，会招聘大约30人。他说本港的创科生态圈都是选择落户的原因之一。
4: 我们选创新创科园，其实呢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来的，因为现在只有第一期，也都有北都啊等等，整个发展都是说向着这个绿色能源去的，所以呢基本上是有一个 demand， 也都有一个科研的需求，也都是需要一些企业的支持的。那很明显呢，香港在这个大湾区的角色呢，它就是一个帮内地企业走出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据点。
3: 年初挂牌上市，从事通用人工智能科技的希宇极致 Minimax 副总裁严奕俊说，希望同本地客户合作，达至行业发展升级。
5: 那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和更多我们香港的一些本土客户展开一些合作，然后推动我们本土客户使用我们这些相对比较领先的先进的一个大模型，然后去发挥整个的我们说商业和它的整个行业发展的一个迭代和升级，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模型让大家的整个的工作效率和劳动效率能够有大幅的提升。
3: 引进办表示，头五批重点企业当中已经体现实质经济贡献225亿元，创造8000个职位，分别较预期多30%同埋17%。至今引进嘅124家重点企业，超过一半完成上市，近20%正系筹备或者计划上市。预计最快今年9月公布第七批重点企业名单。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8: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端午节同埋咧周末期间，骤雨咧都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留意翻雷暴警告

0: 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九点钟。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6%。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
2: 今日的事。
1: 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明两日访港，就住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
0: 政府就首份香港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今次的咨询重点。
1: 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是完成检讨，今日起实施新的措施，包括是会推行分级审批机制。劳工处处长许泽森系亦都会喺千禧年代讨论有关嘅计划。
0: 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咧都会喺千禧年代讲述下呢宗嘅个案，亦都会分析新冠病毒同埋流感个案嘅最新情况。
1: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会出席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举行嘅保障私隐峰会暨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成立仪式。
0: 内地湖北武汉一对的父母为了实现个仔的愿望，就在家里养了过万只蚕虫，并且用了超过2个月的时间去制成了两张蚕丝被。妈妈都希望他的仔明白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始有终，稍后会讲一下。
1: 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人类在开放的空间如果漫无目的地走的时候，一般都会逆时针方向来行走的。团队认为这个研究结果是有助未来设计大型公共场所和紧急防灾疏散的路线。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3: 放眼世界。
4: 大家平时漫无目的咁行路嘅时候，有冇留意自己会偏向某个方向行走呢？西班牙有研究发现，即使大家国籍、惯用手或者性别唔同，但喺开放空间盲目行走嘅时候，都会本能地展现出逆时针，亦都即系向左行嘅偏好。纳瓦拉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本身想探讨新冠疫情期间有几多人能够喺封闭空间内轻松行走，同时彼此保持社交距离。不过研究人员反而留意到，在33次实验中，人群有32次在移动和转身的时候都出现往逆时针方向行走的行为。团队其后对超过570人进行多组深入实验，邀请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校园操场上随意走动，同时用无人机记录他们的行动轨迹。结果发现，无论是什么国家的人，是什么性别和惯用手都好，人群都会自发逆时针地行，这种本能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最强烈。团队表示，虽然仍然未完全解开这个现象背后的原理，但是推断人类是由右脑负责处理空间和创造性思维，并控制左边身体。在无拘无束的开放空间，右脑的潜意识运作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将身体拉去左边。团队说，奥运田径、跑步、赛马和赛车的赛道大部分都是往逆时针方向设计，部分超市、博物馆和商场在规划路线的时候亦都倾向引导顾客右入左出，符合人类的潜意识习惯。认为今次发现有助未来设计机场、火车站、商场等大型公共场所的路线，更重要的是制定紧急防灾疏散路线。蚕丝被由蚕虫吐出的蚕丝制成，性质轻柔，抗敏亲肤，并具备保暖和吸湿透气的功能。内地一对父母为实现个仔想亲手整一张蚕丝被的愿望，在屋企养了过万只蚕虫，最终以超过2个月时间成功制成两张蚕丝被。湖北武汉一个妈妈早前在6岁仔仔的口中得知想养蚕虫整一张蚕丝被，她和丈夫商量之后决定支持个仔，并在网上买了超过10000粒蚕卵， 在屋企养蚕。在这一场大工程中，全家人分工合作，从事量化金融的爸爸担当后勤和精神支柱，极力促成计划，并在深夜剥紧。妈妈就统筹全局，负责去野外摘桑叶，攞翻嚟喂蚕虫。而仔仔每日放学之后，就负责喂桑叶、清扫蚕沙同埋统计蚕茧嘅数量。后期更加同父母合力拉制丝网，参与制皮嘅每一步。经过超过60日的努力，他们收获过万个蚕茧，得到大约 1.6 公斤蚕丝，成功制成两张蚕丝冷气被，两张被都轻柔透气，保暖性能不错。仔仔见到张被，开心到在床上不断跳，盖住张被一阵就睡着了。妈妈表示，两个月来全家人都要合力照顾蚕虫，虽然过程辛苦，但是就好像进行家庭活动感。他希望仔仔在今次养蚕整被的过程中，体验到劳动人民的辛苦，感受到蚕丝被来之不易之后会更加珍惜，明白到做任何事都要有始有终。
0: 嚟到接近朝早6:54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点，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6%。
2: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同时仲有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和发展、綠色生活以及其他等等。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編制首個5年規劃是歷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義。5年規劃讓香港可以抓緊更多國家戰略和發展所帶來的機遇，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讓市民共享更多發展紅利。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指出，5年規劃會鞏固香港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的地位，務求能夠在第三季推出5年規劃。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則報導，公眾諮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會區建設大計，指出要以規劃先行，基建帶動，產業導入，民生為本為原則，透過北都建設、舊區更新、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設相互配合，建設 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在未來5年產出超過70,000個房屋單位以及1,000,000平方米經濟樓面面積。另外又以創新科技驅動北都產業發展，推動醫療創新以及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推進其他空間規劃以及舊區更新。文匯報報導。
1: 信報報導，香港5年規劃諮詢文件除了提出以片區開發、成立產業園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間釋出和開放之外，亦都表明以大學城作為北都發展的重要引擎。當中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海內外知名院校在大學城區設立或者擴展校園和研究中心，重點培育生命健康科技、醫療創新、人工智能、微電子科技、高端專業服務和智能化生產以及專業專才培訓等等的產業專才等等。報道又提到，過往香港未曾編制覆蓋全港經濟社會發展的5年規劃，有意見關注是否意味香港邁向計劃經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就回應說，對接國家15/5規劃不是取代自由市場，而是將清晰的願景和戰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場能夠有更加穩定和清晰的發展。信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說，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躍的程度持續上升，不排除夏季會出現新冠和流感雙高峰。 中心指出，六个月至到两岁的幼童流感以及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有 27% 以及不够 4%， 呼吁未打针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接种相关的疫苗。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

0: 欧家荣就话，上次新冠活跃期到而家已经接近一年，相信感染嘅情况有机会升温。而流感方面，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话，高峰会喺几时出现好难讲，但系有待咧处方订购疫苗之后，会推出相应嘅优化措施。星岛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政府寻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系经过轮选之后，将会出任食环处处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嘅部门，并且今日履新。袁旭健在2023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处顾问。当局回复话，期间他曾经协助处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就话，相信在他带领之下，食环处将会继续推动改革。港府寻日同时亦都公布，食环处处长吴文杰以及副处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11月1日举行，赛事路线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亦都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的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9点。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7%。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先提提大家，湾仔坚尼地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街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真光湖路之间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油麻地嘅海皇道有渠务工程，去柯士甸方向近住富荣花园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佐敦嘅南京街都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受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影響，本港今日雨勢有時頗大。天文台預料星期三至星期四初時天氣仍然不穩定，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提醒市民未來兩三日翻工翻學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氣提示和天氣警告訊息，亦需要小心考慮交通情況。天文台又說，由於有機會出現水浸，市民應該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隨著副熱帶高壓脊建立，本港在端午節和週末期間驟雨將逐漸減少，天色漸轉明朗。政府展開香港首個五年規劃的公眾諮詢，為期兩個月。諮詢文件分六個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設、經濟貿易、創科產業、民生、區域合作及文體旅協同發展。行政長官李家超歡迎市民提出意見，一起勾劃未來五年藍圖。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謝小華說，香港五年規劃並非取代自由市場。另外，中央港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日來港兩日，就香港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和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考察調研。仇志榮報導。
2: 政府目标第三季公布的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展开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蓝色封面的咨询文件共有27页，除了前言、背景和目的之外，合共有六个部分，分别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宣传短片上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3: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

0: 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图。
1: 主责部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见记者时话：，香港五年规划呢份指导性文件涵盖多个范畴，让市民对未来生活有所期盼。
2: 香港五年规划将会清晰咁样展述香港喺未来五年嘅发展愿景同埋策略方向，涵盖经济、产业、空间规划、基建、绿色转型以及医疗、教育、房屋、福利、安老等民生福祉范畴，为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让市民对未来的生活有所期盼。
1: 谢小华认为，香港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以及财政预算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五年规划属于顶层策略性方案。被问到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是否代表香港行计划经济，他强调没有取代到自由市场。
2: 香港是一路坚持着落实一国两制和香港自由市场经济、市場主導、政府推進的核心原則的。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呢，不是取代自由市場，而是將清晰的願景由大政策入手，是令到市場能夠有更加穩定和清晰的發展。
1: 他說，香港首個五年規劃意義重大，希望各界透過專題網站、電郵或者郵寄建言獻策，政府亦都會舉辦多場諮詢活動。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中央港澳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考察调研。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尼巴夫签署。特朗普表示，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在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梁正涛报道。
4: 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官员报道，美伊双方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代表签署。官员又说，预计曼斯、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会出席签署仪式，曼斯之后将会负责下一阶段谈判，而技术性谈判进行期间，美国将会在中东维持现有的兵力部署，如果达成下一阶段协议，美国才会减少兵力。曼斯接受商业频道 CNBC 访问的时候提到，很多细节仍然需要透过后续谈判来敲定，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美国会继续向伊朗施加经济等方面的压力。虽然官员透露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将会在24至48小时内发布，不过特朗普说完成签署仪式之后才会公布详细内容。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又说，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不需要太多帮助，传媒解读为回应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所指欧洲多国准备参与护航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部分将会签署仪式之后开始执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谅解备忘录当中一共提到三次黎巴嫩，强调结束战事必须要包括黎巴嫩，亦都要尊重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巴加埃又说，伊朗将会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费。有伊朗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提出新的让步条件。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日前通过框架之后，调解方卡塔尔派员抵达伊朗，准备就余下的争议展开协调，但是期间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袭击，令到局势忽然转趋紧张。消息人士说，伊朗当时已经准备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打击作回应，但是美国及时介入，美方为了换取 取伊朗不对以色列发动打击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但是消息人士没有透露美方所作的让步涉及什么范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各方亦会讨论经济议题。俄乌战事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卢晓山报道。
5: 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时间星期一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开幕。根据议程，为期三日的峰会将会讨论俄乌冲突、中东局势、经济以及人工智能等议题。与会领袖包括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特朗普、英国首相斯纪贤、德国总理默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加拿大总理卡尼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各国领导人在会前分别合照，之后出席工作晚宴。今次的七国集团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的背景下举行。马克龙预告七国集团将就伊朗问题举行会议，确保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推动停火。欧盟以及巴西、韩国、印度和乌克兰等十几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亦都获邀参与峰会。而在峰会揭幕前夕，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20,000人抗议，部分人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附近与警员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瑞士当局加强戒备，除了在边境部署几千名军警之外，还暂时关闭接壤法国边境的多个陆路口岸。有法国传媒分析认为，虽然法国将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列入今次峰会议程，但忽略了其他一些重大不平衡问题，例如全球南方国家债务危机、财富极端集中和税收制度过时等，导致不满情绪出现。亦都有瑞士传媒指出，今次峰会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从议程中剔出，不排除是为了迎合美国。报道批评七国集团已经无法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3: 道琼斯指数报51,671点，升4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1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2.66美元，卖出4,315.33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一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世界杯 G 组和 H 组比赛展开， H 组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 G 组比利时1-0，比利时是1-1逼和埃及。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5: 西班牙在 H 组第一场比赛，对手是第一次入决赛周的非洲球队佛德国。西班牙今场攻门前

得积分。G 组首场比赛就由比利时对埃及，埃及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协助球队上半场1-0领先。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主射罚球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埃及后卫汉尼摆乌龙，将个波踢入自己龙门，比利时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今日稍后会有另一场 G 组分组赛，由伊朗对新西兰，香港时间早上9点进行。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点14分，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我们先看一下国际消息。大家都知道欧洲这么多国家都讲很多种的语言。英国有传媒日前就报道，欧盟为了加快谈判进程，有意就住一份贸易协定的草案只是用英文去草拟。报道就说，基于每一项修改都必须以欧盟全部24种官方语言达成一致并且生效，一般情况之下审议文本的过程都需时长达两年。
1: 据报道，法国、意大利是以宪法为理由对有关的建议提出反对。欧盟委员会就强调，在法律技术审查阶段使用单一通用语言是属于惯例，并不意味着翻译成欧盟全部官方语言的程序会简化。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欧洲国家语言众多，欧盟27个成员国就涵盖了大约7亿人口，官方语言多达24种。欧盟在2001年起就设立了欧洲语言日，提升外界对他们语言多元的关注，同时促进文化互动。24个官方语言当中，英语一直占有一席，两个成员国爱尔兰以及马耳他都用英文。至于英国在2020年正式脱欧，曾经有人探讨过会否影响英语在欧盟的地位，已经是后话。根据欧盟官方资料，英文以外，法文和德文都是他们内部日常工作语言，在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一律通用。至于个别机构，欧洲中央银行就最优先使用英语，欧洲审计院就用法文。欧盟最高司法机关欧洲法院除了因应案件涉触不同语言，一般审理都用法文进行。欧盟体系咁庞大，当所有事宜都要兼顾24种官方使用语言，翻译工作之多唔难想象。英国传媒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欧盟委员会负责贸易和经济安全等事务嘅委员谢夫乔维奇上个月就对成员国嘅部长提议，将最近欧盟与印尼达成嘅一项贸易协议嘅准备工作喺翻译最终协议之前完全採用英語，當中包括詳細的法律條文審議校對。報道說，基於任何修訂都必須以歐盟全部24種官方語言達成一致並生效，一般審議過程需時大約兩年。本身屬於斯洛伐克籍的謝夫喬維奇說，純用英語有望將流程縮短至一年。根據他的說法，建議已經得到大部分成員國廣泛支持。不過報道就提及，兩個成員國法國和意大利對有關提議提出強烈反對。一位法國官員表明，基於法國憲法的問題，不能受到非法語文本的約束，亦都不能夠作出承諾。亦都有來自意大利的官員提及當地憲法，亦都有類似限制。早前的報道就指這兩個國家一直反對歐盟內部英語化的傾向日益嚴重。報道另外就指出，歐盟自2004年規模擴大以來，英語的使用量明顯增加，波蘭和捷克等以英文作為第二語言的人口已經超越了法文。報道引述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說，布魯塞爾當局正是全力以赴令有關自由貿易協定盡快生效，又指謝夫喬維奇在這方面的立場一直明確

0: 并始终如一。不过发言人亦都补充指出，在复杂的国际谈判中，法律技术审查阶段使用单一通用语是惯例，不意味欧盟会先入为主或者将翻译成欧盟全部24种官方语言的程序简化，强调这个是法律要求，亦都要充分尊重机构权限和民主监督的程序。撇开翻译需时的问题，单看法律文本条文审理本身，资料就显示过程其实亦都极为严谨，由律师以及相关范畴的专家逐字逐句梳理、修正、润色或统一个别术语，务求内容准确无误，亦都要避免疑点。人工智能 AI 近年引入之后，虽然效率大大加快，过往需时几个礼拜的审议初稿 AI 几分钟就出到嚟。不过有学术文献亦都引述法律专家观点，质疑 AI 在现阶段仍然存在不少局限，例如对一些复杂的法律逻辑存在误解。有关专家认为，法律条文始终离不开要用人来到做最后把关。
1: 跟住翻嚟本港，劳工处咧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开始咧会实施一系列新措施，包括推行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嘅部分职位就会纳入第二级，咁啊职位咧嘅本地全职雇员同埋输入劳工比例系会由2:1收紧至到3:1。
2: 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梁俊就指出，業內有部分職位其實是難以招聘本地員工的。新聞天地記者王惠培訪問了梁俊，聽聽他的意見。
3: 將個2:1的名額收緊到3:1啦，個外勞的份額是少了的。這一年紀呢，大家都開始找到個平衡點啦，而家人手都是可以啦，維持咗個餐飲業基本服務啊或者質素啊的運作嘅。如果而家少咗嘅情況底下呢，有機會又翻服務質素差，然後俾人投訴啊嗰啲咁嘅情況咯。我諗大家要理解，第一個問題就係在於有啲工種呢，例如洗碗啦，我哋係揾唔到咁多嘅洗碗本地勞工嘅，嗰啲傳菜亦都揾唔到咁多本地係會做呢個工種嘅。我哋以往係用啲補充勞工優惠計劃，譬如個樓面上面有啲侍應、有啲廚師，夾埋個份額咪可以請翻呢啲傳菜啊，或者呢啲洗碗翻嚟咯。咁但係而家呢個計劃仲要有一個新嘅安排，就係將出品部同埋樓面分開計。咁即係連以往我幾個廚師嘅份額加埋請一個洗碗咧，都唔得啦。有少少唔係好知點適應，同埋都幾辣啦個情況叫做。一定係中式餐飲同埋茶餐廳行業會大啲嘅。呢啲行業本身就係難啲請人嘅。
4: 你覺得優化嘅措施係咪對於結構性嗰個失業問題都未必係解決得到？
3: 即係咪話我哋成個飲食夾埋有千幾個空缺，其他啊冇嘢做嘅朋友就會嚟呢？有啲職位係佢冇嘢做，佢都唔會揀。有啲朋友直情唔係佢個區，佢都唔會做㗎啦。即係太遠都唔會做㗎啦。喺飲食業嘅世界，
4: 即係譬如冇啲建議會都想俾翻政府再去考慮或者再優化。
3: 我覺得政府真係要長遠睇下一啲洗碗啊、傳菜呢啲職位咯。以往勞工計劃好簡單，佢就係俾你一個份額咁計，咁大家就係好靈活咁樣去請翻啲你根本上香港揾唔到嘅人。但係而家將嗰件事做到咁細咧，即係譬如你係出品部、樓面部又分開，清潔又分開。即係如果去到咁嘅情況咧，政府真係要考慮一下，或者真係睇啲數據，到底喺本地嘅勞工入邊揾唔揾到人做嗰啲職位？我唔覺得要分開廳面同埋廚房咯，至少唔同食肆類型。有不同需求和靈活性，而家就是一個續約期嚟嘅。咁我哋好多外勞嘅勞工都應該會流失噶啦。喺3個月至到半年嘅時間，都會好多食肆唔同嘅問題會顯現出嚟。咁希望政府即時係真係有個調整咯。如果見到個情況，我哋嘅經營真係好困難、好惡劣嘅時候，希望政府有個 reverse 嘅措施可以幫翻我哋。
2: 當局就表示啊，現階段係無需對其他行業實行第二級嘅審批機制。勞聯主席、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振聲認同新嘅措施，亦都建議定期檢視係咪需要將其他工種或者行業納入新機制。
5: 飲食業過往失業率都是比較高啦，如果累計埋譬如洗碗啊、侍應啊、各級的廚師咧，外勞的數字獲批咧都去到40,000+人啦。早排有啲中式酒樓結業的時候咧，變咗有啲工友如果想真係揾翻飲食業的工作咧，都有一定的挑戰嘅，尤其是啲中高齡人士。咁所以我哋都係支持政府收緊嗰個比例啦。咁但係我哋就希望。 行咧兩級制。

0: 系嘅一个制度咧，系可以动态去检视啦，睇下可能定期或者每半年即系检视一下，有冇需要咧其他嘅工种或者行业咧，有啲职位咧都适合系摆落去第二级。
1: 觉得即系边啲行业或者一啲工种啊，啲职位咧系都应该系纳入第二级啦。同埋对于个罚则嗰度都加辣咗，你觉得系咪都有个阻吓作用啦？
0: 譬如話保安行業嗰個情況啦，嗰、那個輸入嘅人數都越嚟越多啦，咁依家獲批嘅都去到5000多，咁而且一路都有好多公司申請，咁有啲一次過都申請幾十個啊，咁因為保安呢個行業咧比較多中高齡嘅人士去做嘅，咁而且個門檻比較低啦，咁如果你話太多保安員嘅職位係俾外勞嘅時候咧，擔心如果失業率係高嘅時候咧，對於一啲中高齡嘅人士咧，去從事保安員咧係有啲挑戰，咁我哋希望政府一路留意住個情況。如果失業率上升啊，或者係保安職位空缺係少咗好多、啊，本地人就業困難、啊，咁就考慮一下即係有冇需要擺落去第二級啦。個別嘅行業會唔會受到一啲經濟嘅因素影響，例如零售啊？我哋覺得治本嘅方法就係從嗰個源頭去限制輸入外勞咧，個人數都有個上限。變咗咧，你其他行政制裁啊，或者審查佢係唔係有意欲去請本地人啊？呢啲措施咧，反而就可能未必需要做咁多，因為你從嗰個源頭嗰度咧，已經限制咗一定嘅外勞嘅人數啊。咁我覺得呢個先係最緊要咯。
2: 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咧喺男童到过嘅沙田和斜街市鸡档系发现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佢较大机会啊系喺鸡档因为系触摸到受污染嘅环境而染病。中心就话男童仍然留院，情况稳定，病况轻微。
3: 另外，中心就话本港近期流感同新冠嘅活跃程度上升，唔排除夏季可能咧同时出现新冠病毒同埋流感嘅高峰期。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带大家关注。
4: 两岁男童早前感染甲型禽流感 H9，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经过全基因分析之后，证实男童感染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中心早前在男童的屋企，他到过的沙田和斜街市鸡档和丰和村公园抽取了17个环境样本，证实鸡档收集鸡隻粪便铁盘内一个环境样本带有 H9 禽流感病毒，其余16个样本都是阴性。中心相信男童较大机会在那个鸡档因为触摸受污染环境而感染。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话，据他了解，男童曾经触摸鸡档周遭环境。
5: 在潜伏期里面曾经两次去过和斜街市这个鸡档。我们听回即照顾他的家人即讲回当时他都是经过这个鸡档。但是小朋友可能见到一些活鸡的时候他都即比较好奇，有用手去触摸即隔住的玻璃和周遭的环境。咁我哋相信可能就係透過呢個途徑咧感染得到，而另外我哋亦都實地現場視察過呢個雞檔啦。咁雖然佢嘅環境衛生係都可以接受，如果當活雞進入呢一個範圍嘅時候咧，好多時可能一啲雞嘅排泄物啊、糞便啊會跌咗落地下。其實呢個小朋友佢個高度都比較矮啲嘅，咁所以佢摸嘅時候咧，摸手咗環境咧，其實好容易係要會接觸到一啲即係受污染嘅地方嘅。
4: 中心話，涉事雞檔會徹底消毒同埋清潔。今次個案感染嘅 H9N2 禽流感病毒并冇出现人传人或者基因变异。中心总监徐乐坚话：目前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低，但认为应该避免带幼童到街市。
6: 咁世卫亦都评估啦，呢一个 H9N2 禽流感咧，对于全球嘅公共卫生风险系低嘅。睇翻个全基因排序啦，同埋我哋嘅分析咧，系一个即系低致病性嘅 H9N2 啦，冇出现基因突变啦，亦都病人情况稳定啦，佢嘅交接触者相关嘅人士咧，亦都冇出现病症，亦都我了解到 H9 其实喺禽鸟入边咧系一个即系风土嘅病啦吓。所以我哋嘅風險評估，今次呢個 H9N2 嘅 人類感染禽流感個案咧，係冇對於我哋呢個流感大流行嘅風險有改變嘅。咁故事咧，呢、這個個案我哋嘅分析亦都係本地出現流感大流行嘅風險咧，亦都係屬於低水平嘅。就住一個，我哋都想呼籲咧一啲家長啦，因為幼童咧個身高比較矮，所以有時去到一啲糧食店啊，或者有家禽出現嘅地方咧，佢好多時會掂到側邊嘅環境，甚至地下。咁如果呢啲地方係有一啲即係家禽嘅排泄物污染咧，導致個風險會加大。再者就是小朋友嘅手部衛生未必做得咁好，可能掂完啲地下嘅地方會有時摸下口鼻啊，咁會導致到嗰個感染會存在。
4: 另外，中心留意到本港近期流感同埋新冠活躍程度逐步上升，徐樂堅話唔排除夏季可能同時出現新冠同流感雙高峰期。
6: 現時我哋見到季節性流感同新冠流感有一個上升嘅趨勢，但係仍然到今天咧未係一個季節性流感同新冠嘅高峰期。如果我哋睇翻個趨勢咧，我哋唔排除咧，可能嚟緊嘅夏季嘅時間咧，可能會有高峰期，甚至咧有機會係兩個病毒咧同一時間喺夏季有個高峰期。咁所以呢一個兩個病毒同一時間出現咧，即係對於整體上市民感染嘅風險同埋我哋醫院嘅壓力亦都係大嘅。
4: 中心提到，現時整體兒童流感疫苗接種覆蓋率大約係六成半，較去年同期高兩個百分點，但六個月至到兩歲幼童嘅疫苗覆蓋率只係得27%。至於新冠疫苗，六個月至到兩歲幼童完成初始劑次接觸比率估計低於4%，呼籲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接種。中心亦都提醒，尤其高風險人士應該適時接種疫苗，減低重症同埋死亡風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本港今日雨势有时颇大，预料星期三至四初时天气仍然唔稳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未来两三日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天文台又话，由于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随住副热带高压脊建立，本港喺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将会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首场赛事，西班牙0-0赛和佛德国，佛德国第一次踢入决赛周，就在第一场比赛取得积分。西班牙今场攻门次数达到27次，有7次中目标，40岁的佛德国门将和仙拿最终力保不失。39分钟，西班牙前锋费拿托利斯起脚中眉，队友奥耶沙巴头槌攻门，被和仙拿挡走。上半场补时阶段，西班牙后卫拉珀迪接应角球头槌攻门，和仙拿及时飞扑，再一次阻止西班牙入波。西班牙在下半场继续控制战局，71分钟换入逆锋雅马，提升进攻活力和战术变化，但未能够攻破佛德国的防线。最终佛德国0-0首和西班牙，两队各得一分。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6%，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咁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就排到帝欣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而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而另外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上洋村。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的第三节咧，我哋嘅新闻题材啊，会专注睇翻咧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政府昨日开始展开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是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等。
4: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欢迎市民提出意见，勾画未来的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强调，五年规划能够为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5: 有市民就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的政策。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环境和质素。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先讲下咨询的详情是怎样。
6: 政府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透过宣传短片呼吁市民发表意见。
7: 我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寻日手持咨询文件会见传媒，强调香港五年规划属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为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
8: 对整体社会而言，五年规划指明方向，让香港发展更有远见、更可持续，市民可以更加了解个人发展的空间，企业更加容易部署未来，社会将会更加繁荣稳定。
6: 有市民期望政府的五年规划会在房屋、医疗等民生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
9: 期望可以起多啲公屋啦，等啲人住啲平屋，都唔使交贵租啊，买贵楼啊咁咯。
10: 啊，医疗啦，教育啦，因为年纪大嘅人越嚟多啦，需要嘅医疗 support 应该相对嚟讲系要重要啲啦。后生一代话要有一个好的教育，如果唔系就冇办法同人哋竞争。
6: 整份咨询文件有27页，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类协同发展。针对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文件提出透过多元模式加快空间释出和土地开发，提升效率和市场投资意欲，坚持基建先行，以大学城作为发展重要引擎，推动成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重点培育产业专才。文件亦提到，北都未来五年将会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新推出的项目亦都会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为提升人均居住空间创造有利条件。政府北部都会区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国芬期望，五年规划可以为北都发展订立优次和更具体目标，并就规划作动态调整。
11: 北都的发展是超过10年甚至去到20年的计划，所以里面是因应本地或者是国家的需要，可能一些变化是需要不时去

0: 調整嘅，咁所以我覺得係要有動態嘅調整嘅，用有一啲明確嘅產業啦、就業啦、社會規劃啦嘅目標，咁同時咧係要加強咧跨部門嘅協調咧，係令到啲項目咧係可以加速落地嘅。
1: 同北都密切相關嘅創科產業發展，諮詢文件強調要加快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建設，支持研發成果由實驗室走向市場，提速提效建設河套香港園區同新田科技城，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至於怎樣鞏固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航運、貿易等優勢地位，亦都是五年規劃諮詢重點。諮詢文件包括提出深化股票、債券、資產管理和財富管理、保險及風險管理市場聯動發展，鞏固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在民生及社會發展部分。文件指出，政府會持續完善教育、醫療、房屋、社會福利、勞工和安老政策。立法會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工作小組委員會主席吳秋北認為，五年規劃需要改善市民居住環境和質素，關鍵在於怎樣善用北都新發展土地。
2: 九龍啊、香港啊呢啲市區重建啊、舊區重建上面咧，都要有一個緩衝嘅空間俾佢去做嘅。北都嘅建設咧，其實就係一個空間緩衝嘅空間。咁如果我哋北都嘅相配套嘅房屋嘅建設，尤其是公營房屋建設，空間啊、價錢啊、素質啊，都優於比喺市區嘅吸引力高嘅話咧，咁其實有利於我哋香港整體嗰個嘅房屋建設空間同埋速度都可以提升。
1: 文件亦都就區域合作發展範疇諮詢公眾，提到香港要積極融入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推動大灣區成為國家建築產業同水利高質量發展嘅國際樞紐，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至於喺文體旅協同發展部分，推動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專業化同產業化，並爭取更多國際和區域體育盛事落戶香港。公眾諮詢昨日起展開，為期兩個月，到8月14日結束。
3: 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公眾諮詢展開，而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日就來港考察調研。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劉少佳認為，特區政府在編制規劃的過程入面，應該同中央部委保持密切溝通。
4: 劉少佳亦都相信夏寶龍此行將會是檢視特區政府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成效，以及需要中央哪些指示和幫忙，同時是確保香港五年規劃能夠對接並且服務國家發展戰略。新聞天地記者仇志榮訪問了劉少佳，聽下他的分析。
5: 本身咧突出两点回应国家十五五规划有关香港嘅部分，第二就话咧政府施政路向配合咗呢个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设八大中心，你睇到好多内容咧，其实亦都系过去几年嚟咧特区政府定出嚟嘅施政路向。
6: 今次咨询期就系两个月去到八月中啦，咁政府个目标都系第三季公布规划嘅文本，时间上点样协调好咧，做到真正广听民心、广纳民情咧？
5: 我哋缺乏丰富嘅经验嚟到去制作五年规划，只能咧希望。我咧通過呢個諮詢文件咧，盡快集中社會各方面，集中喺呢啲政府所希望未來推動嘅政策範疇裏面嚟到進行討論。
6: 夏寶龍主任喺香港展開公眾諮詢嘅第二日就嚟到香港咧，行程主題就係對接十五同埋北都嘅建設。我哋應該點樣去解讀咧？預計佢會提出啲咩期望或者係指示咧？
5: 香港始終呢個五年規劃咧，唔係淨係香港事情，係個國家嘅大事。夏主任嚟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可以話係階段性，即係睇睇呢個特區政府都工作成效去到咩地步，不同政策局会有咩工作想做，特区政府需要中央咩指示同埋帮忙，同时确保咧香港嘅五年规划咧系真系能够对接同埋服务到国家嘅发展战略。
6: 制定呢一份规划咧喺特区政府个行政主导呢个原则上有啲咩重要影响或者意义咧？未来呢份规划同施政报告、财政预算案点样去相辅相成咧？
5: 呢、这个规划本身咧，肯定就系呢个特区政府咧要担当主要角色，你要负起主体责任。因为你唔可能取代特区政府咧，由任何其他嘅机构嚟去做香港五年规划噶嘛。五年规划实际上就提到个大嘅宏观嘅长远嘅一个政策路向。咁你施政报告本身就无论今日政府或者下一届政府咧，都系以此作为基础，以此作为框架，设计自己嗰啲具体嘅政策项目。 咁你知。

0: 令到嗰個與一年為限嘅嗰個施政報告能夠積極嚟到支持同配合協助呢個五年規劃嘅實現。
1: 香港五年規劃其實有幾大程度可以寫入或者加入一啲量化指標咧？如果所謂寫得太死嘅話，會唔會影響到自由市場個靈活性咧？但如果寫得太闊，又點樣向中央去交代體現有違政府個承諾咧？
0: 內地嗰啲大城市嗰啲五年規劃啫，佢啲具體指標都唔係太多嘅，粗略估計未來幾年裏邊嗰個經濟增長狀況啊、產業發展嗰個狀況啊、人口狀況啊，以至呢個各方面嘅投資狀況等等。香港情況最大特點唔？就我哋個政府能夠控制一啲資源嘅要素係能力比較低嘅，即係因為我哋始終比較開放嘅一個經濟體，容易承受呢個外圍形勢，設立硬指標嘅可能有啲不切實際。咁但係比較容易做就係話咧，我哋可以確立某啲重大施政項目或者施政計劃或者嗰啲重大行動，確保呢啲行動同埋項目咧有足夠財力支持，同埋能夠喺五年之內咧完成到相當部分嘅甚至全面完成。
1: 特區政府都強調制定五年規劃冇取代到自由市場嘅，咁未來要落實相關規劃嘅時候咧，應該點樣動員社會資源咧？特別係工商界甚至係外資參與其中。
0: 始終我哋香港嘅資本主義社會，特區政府就算點樣設計好呢個未來嘅規劃咧，佢都需要依靠資本家、依靠企業、依靠專業人士同埋依靠市場力量嚟到完成嘅喎。特區政府當然可以通過自己嘅政策啊、資源投入啊、給予呢個企業某些特殊待遇啊、提供土地啊、教育培訓，佢仲可以通過稅收政策，即係嚟到去引導企業或者人才咧，朝住某啲方向發展。咁但係始終我哋都係靠市場力量嚟到做，參與者咧都要衡量本身嘅得失，決定自己是否支持配合特區政府嗰個政策路向嘅喎。
2: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留意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7%。
3: 报章摘要。
4: 大公报头版报道，五年规划公众咨询，齐心建设美好家园。文汇报，香港一五规划咨询出炉，科企睇好北都，增进驻信心。明报，五年规划咨询，加快北都建设居首。信报嘅头版亦都报道，香港五年规划咨询，首务发展北都。
2: 商报的头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公众咨询，港府话并非取代自由市场。南华早报的头版同样是五年规划正式文件，当局争取下一个季度发表。星岛日报，流感、新冠双疫升温，幼童低接种率高危。东方日报，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封锁，美伊停火，周五签谅解备忘录。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飙升33%，即刻到了摩通的目标价1400元。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政府昨日起至到8月14日，就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公众咨询。咨询文件涵盖6个部分，第一部分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及推进其他地区空间规划是重中之重，同时还有经济、金融和贸易、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发展、区域合作发展以及文体旅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是历史性的一步，有重大意义。五年规划让香港可以抓紧更多国家战略和发展所带来的机遇，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让市民共享更多发展的红利。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就指出，五年规划会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的地位，积极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的作用，务求能够在第三季推出五年规划。大公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公众咨询文件的第一部分勾勒出北部都会区建设大计，指出要以规划先行、基建带动、产业导入、民生为本为原则，透过北都建设、旧区更新、 交通配套和智慧城市建设相互配合，建设更具活力和智能化的宜居城市。

0: 在未来五年产出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另外又以创新科技驱动北都产业发展，推动医疗创新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进其他空间规划和旧区更新。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五年规划的咨询文件除了是提出以片区开发、成立产业园公司等多元模式加快北都的空间释出和开发之外，也都表明以大学城作为北都发展的重要引擎。当中是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支持本地院校吸引其他海内外知名院校在大学城区设立或者扩展校园和研究中心，重点培育生命健康科技、医疗创新、人工智能、微电子科技、高端专业服务和智能化生产以及是职业专才培训等等。而报道又提到，过往香港未曾编制覆盖全港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年规划，有意见关注是否意味香港迈向计划经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回应说，对接国家15/5规划不是取代自由市场，而是将清晰的愿景和战略部署由大政策入手，令市场能够有更加稳定和清晰的发展。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咨询文件6个篇章入面，第4部分民生及社会发展，以及第6部分文体类协同发展、绿色生活及其他，和民生的关系很密切。文件就提到未来五年是会继续推进公营房屋发展，包括兴建更多公屋，并且将原本属于短期性质的简约公屋正式纳入长远的五年规划。在安老方面，文件就说政府会优化跨境养老措施，为香港长者提供更多的选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说，民生章节都邀请公众提供政策方向和意见，亦都提到应该顾及特区政府必须维持持续财政稳健的前提。他就希望最终的版本更加详细，好似是银发经济等安老策略上面做多些，或者处理独老等具体的问题。明报报道。
1: 商报报道，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特区政府公布香港年规划公众咨询文件，适逢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来香港，充分是显示中央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规划的重视和支持。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就认为，对工商界来讲，一份具前瞻性和整体性的五年规划，有助提升政策可预见性，增强发展信心。团结香港基金就指出，五年规划标志着治理的管治理念和发展模式进一步迈向更具连贯性和系统性的中长期规划。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建议，可以借鉴国家十五五规划主要指标的科学分类思路，建立一套契合本地实际情况的量化指标体系，清晰界定特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商报报道。
0: 其他消息，卫生防护中心说，近期本港流感和新冠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不排除夏季会出现新冠以及流感双高峰。中心指出，6个月至到2岁的幼童流感和新冠疫苗的覆盖率低，分别只是有27%和4%，都呼吁未打针的人士，尤其是幼童，尽快打相关的疫苗。新冠病毒方面，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说，由于上次新冠活跃期到现在已经接近1年，随着市民的免疫力下降，相信感染的情况有机会升温。流感方面，过去几个星期流感严重个案有所增加，5月开始已经有3宗的儿童重症。中心总监徐乐坚就指出，今年的流感高峰会几时出现好难讲，但是有待处方订购了疫苗之后，是会推出相应的优化措施。至于早前感染禽流感的男童，证实是感染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N2 病毒，基因全部来自禽鸟，并没有变异，感染人类的风险是相当低。中心评估流感大流行的风险是低。 这个是《星岛日报》的报道。
1: 信报报道，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推行至今近三年，当局完成检讨，涵盖的工种不变，但就会引入分级审批机制，确保本地工人优先就业。新措施今日起实施，餐饮业的出品部门，即是厨师、初级厨师等等，以及楼面的部门列为第二级审批，本地及外劳人手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透露，近年多次出现中餐集团结业的情况，释放大批具经验、年资较高的餐饮从业员，但是新开业的餐厅大多数是非中式餐馆，故此业内出现大约5%的空缺率、大约6%失业率，并存的结构性矛盾。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慧整坦言，不希望政府收紧出品部的外劳人手，因为本地厨师很难请人。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就表示支持引入分级审批的机制，希望当局每半年审视各输入工种的失业率和相关数据，适时将其他的工种纳入第二级。这个是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多个高官任命，警务处前副处长袁旭健经过轮选之后是会出任食环署署长，掌管编制超过10,000人的部门，并且今日履新。袁旭健在2023年年底离任警队之后获任命为食环署顾问。当局回复说，期间他曾经协助署方检视执法方面的工作，提升前线执法效能。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相信在他的带领下，食环署会继续推动改革。政府同时是公布食环署署长吴文杰以及是副署长姚继卓是调职，两个人都是政务官出身。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英国政府宣布将会是参考澳洲的做法，禁止16岁以下的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对于本港应否考虑仿效，有本港的中小学校长认为值得借鉴。上水廖曼石塘中学校长朱国辉说，现今的学生过度依赖社交媒体去沟通，逐渐弱化现实人际沟通和应对能力。圣提摩太小学校长田少斌亦说，平台小游戏和恶搞短视频容易扭曲小朋友的价值观，面对泛滥的 AI 生成内容和网络广告，极容易是误堕骗网。建议本港如果仿效规管，在工作日可以限制使用，周末适度放宽。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新界乡议局是宣布第一届北部都会区马拉松会在11月1日举行。赛事的路线是由石门新界乡议局大楼出发，途经吐露港海滨长廊和林川河，亦都是获准使用从未开放给跑步赛事的粉岭绕道，最后以上水北区运动场做终点。经济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1: 大公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正式启动，确立了香港未来发展的战略框架，也都标示着香港彻底告别过去积极不干预的治理思维，加快迈入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密切结合的全新发展阶段。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这份咨询文件正正是为香港长远发展脉络蓝图的关键起笔。大公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长期以来香港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施政是流于见招拆招的短期思维。评论认为，五年规划正正打破了头痛医头的局限。政府适度引导产业发展，是自由市场在现代竞争中不可或缺的导航仪。在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带动产业高质量转型，提升市民福祉，既有必要性，亦都有迫切性。这个是《星岛日报》的社论。
1: 明报社评就讲到，香港五年规划作为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顶层设计指导文件，关键是在于切中香港和国家中长期发展需要。而规划文件需要回应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是人工智能革命对就业市场的冲击，以及防止中产阶层萎缩，导致社会越益偏离橄榄型的结构，以展示当局的远见。明报社评。
0: 信報社評，環顧全球任何資本主義社會都有各式各樣的宏觀規劃和發展藍圖，政府這次的規劃不妨理解為改革方案。這份疏導措施執行不暢順的倒點，將短視的施政思維

0: 维修正为咧系呢个嘅深谋远虑。香港五年规划一旦确定，即使政府换届，亦都可以咧有连贯性。呢个系信报嘅社评。
1: 文汇报嘅社评就讲到，美伊双方确认将签署和平谅解备忘录，达成全面停火共识。美伊要实现持久和平，仍然系充满变数。各个利益有关嘅方面，必须要攞出最大嘅诚意，促和止战，避免破坏脆弱嘅互信，推动中东迈向和平。美伊双方必须克服困难，将书面承诺转化为实际行动。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同样讲到，话签字只是序幕，真正的考验是由而家开始到签字之后的60日谈判。美方的底线是不能够让伊朗拥有核武能力，坚持海峡免收通行费，资金解冻的先后顺序，美方都坚持伊朗是先履行承诺，再逐步解冻。最大的外部变数就是以色列。评论认为，事战事和是难以预料。经济日报社评，
1: 时间接近朝早嘅8点啊，提一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点。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咁展望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埋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话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个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和持续在出品部雇用24个本地工人。在申请输入职位的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